0: 路的上匝道至大柏树立交出口匝道，也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1: 这一时段的九九零早新闻您将听到。
2: 新华社播发文章，丹心从来系家国，习近平总书记引领全党向功勋模范致敬学习。
1: 陈锡宁主持市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强调勇担新时代光荣使命，奋力创造新业绩。
2: 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隆重表彰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陈锡宁向楚君浩、陈赛娟颁发上海市科技功臣奖。公正主持黄立新、朱忠明出席。
1: 2025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揭晓，206个项目及个人获奖，高等级成果占比稳步攀升。播送记者报道。
2: 陈锡宁主持市委季度工作会议，要求全力巩固经济向优向新态势，公正部署三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朱忠明出席。
1: 上海迎来首座国家植物园，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聚焦长三角区域植物迁地保护科研。
2: 配音员的声音被公然盗用， AI 声音侵权乱象频发，如何为自己的声音加一把锁？早间点击重点关注。
1: 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7月8号启幕，将推出六大主题170项活动。
2: 申城今晨局部大雨到暴雨，梅雨升级为加湿加热版，最高温可达31度。美沙克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
1: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南宁舰、衡阳舰将向民众开放。
2: 重庆一酒店推出24小时退房制活动，这一打破行业惯例的做法引发网友热议。财经早餐会详细介绍。
1: 高市早苗和莫迪认兄妹，被日本网民嘲讽。我外交部批驳日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环球马上说一同关注。
2: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西班牙3-0轻取奥地利晋级16强。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新华社播发文章，丹心从来系家国，习近平总书记引领全党向功勋模范致敬学习。文章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日子里，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为一批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颁授71勋章。庄严隆重的颁授仪式不仅提升了功勋荣誉获得者的荣誉感，更激发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壮志豪情。今天由勋章、荣誉称号、表彰奖励和纪念章等4个类别组成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尽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1: 市委常委会昨天举行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有关精神。市委书记陈锡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要迅速行动起来，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同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勇担新时代的光荣使命，凝聚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无愧于党的诞生地的新业绩。会议指出，要对当前防汛形势有充分研判、充分估计，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坚持按科学规律办事，不断提升防御能力和实战水平，加强实时监测和滚动预警，强化隐患全覆盖排查整治，结合实战加紧提高排水效能，做好极端情况。

0: 况下人员转移安置准备。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在岗在职在责。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全力织密织牢城市安全防线。
1: 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昨天上午举行，隆重表彰为上海科技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市委书记陈吉宁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坚持四个放在，强化四个面向，聚力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加强基础研究，勇攀科学高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激活创新效能，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优秀人才，厚植创新生态，奋力开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新局面。会上，陈吉宁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楚军浩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陈赛娟颁发上海市科技功臣奖。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出席。陈吉宁指出，要围绕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充分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一体部署战略科技力量、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要着眼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发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着力打造世界级高端产业集群。要把壮大战略人才力量作为重中之重，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以一流创新生态集聚天下英才。2025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共授奖206项人，其中10人获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54项成果获自然科学奖，27项成果获技术发明奖，102项成果获科技进步奖，8项成果获科学技术普及奖。海明德、方国光、尹祝荣等3位外籍专家获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项目完成人中，45岁以下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占比达60%，第一完成人中45岁以下的占比超过40%。这份荣誉榜单既是对上海科技创新成果的又一次集中检阅，更折射出科技工作者们潜心钻研的定力与敢为人先的胆识，由此汇聚成为这座城市独有的创新气质。请听报道。
2: 上海科技奖的聚光灯下，每位科学家的故事都是这座城市科技创新的精神巨像。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赛娟50年来深耕白血病发病原理和精准诊疗研究，实现了我国人类疾病基因克隆0的突破，让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从最凶险变成了首个可基本治愈的白血病亚型，无数海内外患者重获新生。
3: 这种白血病呢，原来是非常凶险的，现在呢就成为国际上第一个可以治愈的急性髓系白血病，国际上就把这个治愈白血病的方案称为上海方案。我们最近用这个方法治疗复发难治的多发性骨髓瘤，做了2期临床试验，效果非常好，有可能使得这个疾病也可以得到长期的更好的治疗。
2: 楚军浩院士则在红外世界里探索出中国公式，扎根红外科学与技术研究40多年，他建立了窄晶带半导体物理学体系，发现的19个描述地格拱基本物理特性的结果被写入国际权威科学手册，研制器件应用于风云卫星、月球探测、火星探测等，基础性、开创性、系统性成为他在红外领域创新成果的显著标签。
4: 工程应用的后面是要有技术，要有尖端的技术，你要有一手的那种技术，所以我们通过基础研究发现规律，在这个规律上面建立起新的技术，然后再把这个技术能够实现工程用，这就全力叫创新了。
2: 这两位科技功臣不仅在各自领域取得卓越成就，还培养出一批高水平后备人才。他们也并未止步于领路人角色，而是和青年骨干携手并肩，向更深邃的科学腹地与更前沿的创新高地发起新一轮的探索。陈赛娟正带领团队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多组学、基因编辑等新思维新技术，积极探索血液疾病细胞和基因治疗新疗法。
3: 最近我们对白血病大数据进行了研究，在全国范围内1000多家单位建立了白血病的大队列以及登记系统，共有10多万病人做到了多元数据的整合，第一次精准地报告了中国人的急性白血病的发病率啊、死亡率啊以及生存的情况。这为下一步白血病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也是为肿瘤研究的大数据提供了模板。
2: 年过八旬的楚军号也在持续挑战下一代红外探测技术，
4: 就是在科技的前沿、红外技术的前沿，聚焦于做一些领跑的工作，是要发现规律，希望我们的红外探测器将成为一个看清世界的慧眼，能够更大的功能服务国家战略，探索科技奥秘。
2: 聚光灯下的累累硕果背后，是科研人以数十年的坚守，更有着上海的使命担当。船舶总段上万吨，火箭部件庞大无比，如何实现高效部件的精准对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王浩教授带领团队，从2009年起开始攻坚，发明的高效对接装配技术获技术发明奖特等奖。
5: 我们有上百台这样的机器人装备的协调的控制、精度的标定，在这个几十米乘几十米的大的形面上寻找非常小的对接特征，这个对于机器视觉、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以及整个大的结构装配过程当中不断在变形，我们实时进行了调控。
2: 目前我国船舶订单达全球近70%，王浩说这一成果有力支撑了我国高新船舶的高效建造和交付，也为航天密集发射提供了运载工具高效总装的技术支撑。
5: 我们2016年在火箭获得了应用，2019年到现在我们在咱们国家一系列重要的高新船舶上获得的应用，大幅缩短了建造周期，对于提高经济效益具有重大的意义。
2: 一份榜单横跨不同领域，都有着敢为人先、厚积薄发的共同注脚，也为科创未来蕴藏着无限可能。以上由记者李许梅报道。
0: 市委季度工作会议昨天下午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打好转型升级攻坚战，全力巩固经济向优向新态势，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部署3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出席会议。陈吉宁指出，3季度承上启下，对于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分量很重，尤为关键。要着眼抢抓新机遇，激发新动能，着力破解深层次结构性难题，把各项工作进一步抓深抓实。公正就做好3季度工作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持续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全力稳定外贸，积极吸引外资，挖掘产业增量，加快转型升级。
1: 国务院关于同意在上海市设立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的批复昨天发布。国务院同意在上海市设立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合作共建。升级为国家植物园后，上海辰山植物园众多软硬件都将升级。上海辰山植物园计划对展览温室的设施设备进行维修更新，辰山山体保育基地功能提升，上海辰山植物园绿环空间布局和景观品质提升等项目也将被提上议程。目前中国已有2座国家植物园，分别是2021年12月在北京设立的国家植物园，2022年5月在广州设立的华南国家植物园。根据2023年印发的国家植物园体系布局方案，计划再遴选14个候选园，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稳妥有序推进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当时位列候选名单。以上由记者戴玲报道。

0: 2026上海国际低碳智慧出行展览会昨天在国家会展中心开幕。6万平方米的展区内，近200家企业，超40个国内外知名汽车品牌集中亮相。与往年不同的是，本届展会上汽车不再是展台上冰冷的陈列，而是嵌入日常通勤、户外旅居、亲子出行等鲜活的生活场景之中。请听报道。
1: 一改往年传统陈列逻辑。

0: 用会客厅，户外皮卡的车顶可拓展成一体式超大车顶帐篷，里面还能有张双人床。理想汽车工作人员曹先生介绍，除了硬件配套的转变，软件上也开发了适配全场景的模式，
1: 午休之类的那可以对应的模式啊，可能说车内给到比较好的一种空气的流通性嘛，还有它的舒适度，还有一些什么大床模式，还有一些宠物模式啊，比如说离开了车之后啊，车子会一直循环里面的空气流通啊，还有一个就是小主人模式，对应的不同的年龄段放不同的这种动画片。
0: 消费者的需求变化成为本届展会的聚焦点，大众购车早已从拥有车辆的刚性需求向用好车辆的品质化场景化需求转变，各类智能座舱交互、车载娱乐科技、个性化定制改装、移动生活空间集中亮相。观众沈先生一圈逛下来的感受是，
2: 已经完全很紧密的是结合在一起，你的生活其实离不开车了，已经就很多年前我们是只要你跑就行了，什么钓鱼了、登山了、爬步了、骑自行车，像我本人骑自行车，我就希望那个上面有个挂子把自己车挂上。
0: 当如何用好车成为消费新导向，汽车后市场的活力也被进一步激活。今年刚十岁的汽车爱好者刘同学一下午前后躺了十几款车型，记者碰到他时，他正躺在福特一款基于游骑侠改装的旅居车车顶帐篷内吹着空调，他直言更喜欢这样的车，
3: 很大很舒服，更喜欢这种车，
4: 因为里面可以看电视玩游戏还可以睡觉。
0: 这款车之所以能出现在展台并吸引众多关注，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双重推动。福特工作人员陈俊宏介绍，该车通过官改获得了合法的旅居车公告和手续，拥有乘用车路权，无强制报废年限，能正常进市区。就在展会开幕前不久，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措施，明确提出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并支持各地优化房车通行管理。陈俊宏说，在政策支持下，更多车主曾经只是想想而已的需求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5: 让我们就是有更多的空间去实现我们更多的个性化的选择嘛。一台车子它是量产的话，它出来什么样就什么样，就没有凸显出个人的个性，做了一系列的改装加装之后，它可以凸显出你的个性。
0: 消费者的个性化生活需求正在倒逼车企变革产品形态，而政策的及时跟进则为这种变革扫清了上路合规等现实障碍。当技术为场景服务，汽车便不再只是流水线上的千篇一律的工业品，而真正成为每个人可以自由定义的移动生活空间。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6: 首届上海国际具身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起到4号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展会吸引了近200家行业领军企业参与，包括宇树、加速进化、上海人形机器人等。展品覆盖具身智能全产业链，从具身智能本体、感知系统到电池储能系统、汽车智能网联，再到应用场景案例展示与产学研用融合，全方位呈现具身智能从技术到落地的完整生态。3天展期总计将吸引1.5万名专业观众参会。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7: 早间点击，早间点击，来聊一聊被 AI 偷走的声音。如今各大平台上很多短视频的配音采用的是 AI 配音，而有不少配音从业者发现，一些 AI 配音是在他们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他们的声音进行了取样拟音，再被很多短视频广泛使用。
6: 从2020年起开始做配音的沈安宇发现，最近这几年自己的声音被大量用于各种视频的 AI 配音，播放量超1亿次。由于网络上充斥着他的 AI 声音包，导致他自己真实配音的视频也会被平台判定为 AI 配音，从而无法获得流量支持，原有的客户也逐个结束了合作。沈安宇说，
8: 我听到太多这种声音了，
9: 说白了，一个人想去克隆另一个人的声音很简单，甚至零成本。
7: 当前网络上有不少可以供免费使用的生成式语音模型，特定音色的语音包在有些二手平台仅需1分钱就能买到。总台央视记者曾跟随网络安全专家做了一场声音克隆实验。
10: 在网络安全专家的实验室，记者亲身体验了一次AI 克隆声音的全过程， 实验中，记者尝试

0: 录制了一句话的音频作为声音克隆的素材。
1: 截取的话，它只要能保证截取的这个引用音频的内容里面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吐字的一个过程，就是以这个波纹为例的话，截取的部分最好就是语调还有语气平和的一部分。
0: 网络安全专家随意截取了其中一秒钟音频作为克隆样本，仅仅几秒钟后，记者的克隆声音就朗读出了一段从未录制过的文字。从克隆声音的音色语调来辨别，都与记者的原声高度相似，仅能听出一些 AI 合成的痕迹。
2: 据网络安全专家潘继明介绍，后期只要进行一些微调，对克隆声音的语速语气进行调整，就可以让它更接近真人发声，甚至可以做到以假乱真。他表示，目前 AI 克隆声音已经不再需要大量的音频素材，而技术核心是对个人声音表达特征的深度学习。
3: 首先是从你这个短短几秒的这个音频素材里面学习到它里面的你这个个人的一个表达习惯、语速、语调，还有它的一些那个个人的表达情感，可能都会内化到咱们这个模型里面。然后呢，这个模型再通过你要让它读取的这个内容去朗读指定的内容，这样就能够实现一个声音克隆的一个完整过程。
4: 一秒钟的声音片段就能复刻出高度相似的声线，这让以声音为生的配音演员面临饭碗被砸的危机，更让普通人的声音权益暴露在风险之中。2023年时，全国就出现了首例 AI 生成声音侵权案，原告配音师的声音被某软件公司 AI 化处理，生成文本转语音产品对外出售，最终经法院审理，他获赔了25万元。小米创始人雷军也曾公开呼吁停止使用其 AI 语音包。今年三月，又有数十位配音演员发文抵制 AI 偷声行为。业内不少配音员反映，一旦声音被盗，维权很困难。配音演员谢天天说，
5: 陷入一个如何自证的怪圈，说是 AI 拟合的声音，那么我就要猜测他那版用了我的哪个角色的哪个状态的语流语感，我在模拟那种语流语感，把它录出来，然后在诉讼的时候看看提供上去是不是能够证明这就是我。但是我们的举证手段来说，只能做到我来复现，我来模仿我，这个就是有一些荒诞了。
2: 记者调查发现， AI 克隆声音对于普通人来说更为直接的风险就是电信诈骗。2025年12月中旬，四川雅安警方破获一起 AI 拟声诈骗案。禹城区西城派出所接到居民报警，称其父母可能正在遭遇电信诈骗。民警通过问询了解到，事发当天下午，老人接到了被克隆孙子的电话，对方以卷入治安案件，急需缴纳罚款为由，诱骗老人拿出400000元现金。幸亏民警及时赶到，才避免了老人的财产损失。
4: 那么，法律如何为声音克隆上锁？我国民法典第1023条明确规定，自然人的声音参照肖像权进行保护，这为声音权益保护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另外，自然人的声音还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规定的特殊生物识别信息，被侵权人既可以主张人格权侵权，也可以从个人信息保护等多种角度进行维权追偿。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说，
6: 那么对于生物识别信息，我们法律实际上是要给予特殊的强化的保护的，这也就意味着平台对声音等敏感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就要给予强化的保护。那么这种是否尽到相应的保护义务，也是判断平台是否承担相应侵权责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
2: 而对于如何破解配音演员维权成本高收益低的困境，李怀胜表示，
6: 通过行业组织进行集体诉讼，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可以综合相关的案件的证据，降低维权成本，并且通过集体诉讼的方式来形成那么维权的这样的一个压力，迫使相关的侵权人降低或者说减少自己的相关侵权行为。
2: 以上是早间点击。 我们来关心天气。梅雨带影响下，昨天夜里本市仍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一些地方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上海市气象台今天清晨分别发布中心城区雷电黄色和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市防汛指挥部决定同步启动中心城区防汛防台四级响应行动。今天气温进一步上升，早间最低气温在25度附近，白天阳光时隐时现，最高气温可达31度左右，体感潮湿闷热。双休日，上海处在梅雨带的边缘，以多云到阴为主，午后局部地区会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出没，最高气温进一步上升至32度，最低气温则维持在26度附近。下周初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本市降水减弱，偶有短时阵雨，气温继续攀升，最高气温可达34度左右。此外，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上午生成，未来6天巴威对我国海域无影响，9号后逐渐趋向我国东南沿海。与此同时，目前位于南海的热带低压有可能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今天5点其中心位于距离海南省万宁市东南方向约155公里的海面上，并将于今天下午到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美沙克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
4: 本台记者曹梦雅昨天从市文旅局了解到，今年1到6月，上海接待游客总量达3.13亿人次，同比增长17.60%。上半年全市文旅消费总额达5433.26亿元。今年上海旅游节将继续深化一节两季长周期办节模式，活动时间为7月8号到10月6号，其中7月8号到8月31号为暑期旅游季，9月1号到10月6号为经典活动季，两季91天，贯穿暑期、中秋、国庆三大消费黄金周期。今天起，上海将陆续呈现193场文博美术大展，暑期博物馆奇妙夜系列品牌活动也将于近日拉开帷幕，50多家本市各类博物馆参与其中。本届旅游节还创新推出一城精彩文明奇遇文旅联票，携手全市20多家头部文博场馆与文旅地标，单体场馆票价最低低至5折，使用有效期长达5个月，联票将于7月8号在沪小游小程序发售。
2: 上海音乐厅昨天发布2026至27音乐季下半年演出内容安排，200多场演出活动涵盖特别呈现、古典、国风、跨界、美育四大板块，其中特别呈现聚焦钢琴独奏系列，集结保罗·刘易斯、亚历山大·康托洛夫、斯蒂芬·霍夫等9位国际钢琴名家。9台钢琴独奏项目推出的2款套票昨天同步发售。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4: 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2026上半年国内票房已突破173亿元，特立独行、澎湖海战、年会不能停二、魔方小姐等近80部中外影片即将在暑期档上映，包含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目前暑期档票房已超16亿元。谁有可能成为暑期档那匹黑马？记者走访影评人、制片人与不同年龄影迷，从创作端、评论端与消费端寻找答案，请听报道。
7: 喜剧赛道向来是暑期档的基本盘，周星驰的功夫女足定档7月，大鹏执导的年会不能停二也将在8月接棒。初入职场的青年影迷李佩轩从扎堆的职场吐槽剧中选择了刚刚上映的电影特立独行，最看重的仍然是情感的共鸣。
8: 我去疏散
9: 你说的叫什么话，不行有困难向我们求助，为什么要
10: 想特立独行？那个题材好像也是反传统的，还是蛮新颖的，那我可能会因为白敬亭这个男主选择去看一下，倾向于会去看年会不能停第二部。我看第一部的时候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看，觉得感觉是戳中了自己的内心，所以他现在出第二部还是比较愿意去支持一下的。我觉得一个电影想要打动人，想要吸引观众，它最重要的就是要和我们的内心产生一定的连接，对，它一定是有真善美的表达的那种电影。
7: 从为情怀买单到情感共鸣，年轻观众的选择标准正在发生微妙的位移。拥有数十万粉丝的影评人新一则给出了一个跳脱喜剧框架的观察，他推荐由追光动画出品、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的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
8: 正被追击，军已疲，贻误斗志，今日我等见风之不可逼当。
11: 书也看过，影视作品也看过的，还算比较了解三国的观众，看下来居然还能耳目一新。袁绍这条暗线铺得非常好啊！曹操是宦官之后，袁绍呢是豪门庶出长子，看似云泥之别，其实都是被家世绑架的理想主义者。
7: 这正是追光动画的惯用手法，长安三万里用李白高适视角讲文人抱负，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则用曹操袁绍的故事讲出身困局。历史是壳，当代情绪是核，但当动画切入到成人赛道也会遇到难题。初中生小董和他的同学们观影后就直呼被台词的门槛卡住了。
12: 文言文太忒难了，
13: 里面讲了很多那种权谋的斗争，对我们来说可能有点难懂。
7: 影评人的耳目一新与学生们的太难懂了，构成了三国动画版最真实的口碑分裂。当然，类型赛道的竞争从来不只是叙事层面的较量，制作端的效率同样决定成色。三国的制片人宋依依说，从服饰细节到舞蹈动作还原等，制作方一直坚持用手搓来展现文化的精度与温度。
14: 所有的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画面都是动画师，然后都是他们一点一点制作出来的。这个艺术的探索是不能停止的。
7: 三国第一部《征洛阳》7月10号才将正式上映，随后《八仙》《大唐妖探》等国产动画也将跟进。80后影迷石先生说，暑期档更需要合家欢类的电影。
15: 三国它里边的那个忧国忧民思想，我觉得是适合初中以上的吧，儿童能看。《玩具总动员5》全家真的是适合全家都看一看，深入浅出的，就是说是他把现在的那些大人，不管大人小孩，就只使用电子上面没有不玩玩具这种的现象，通过那个《玩具总动员》那个里边的主角来反映出来，有教育意义。
7: 作为家庭观影的组织者，史先生构成了暑期档票房最稳定的基本盘。对他们而言，教育意义是家庭观影的安全牌。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影片《四渡》正在热映中。8月由上海出品、改编自中央文库真实事件的电影《密档》蓄势待发。红色与历史题材影片的接力构成暑期档的底色，让不少影迷充满期待。
15: 四度抓特务不错，那我基本上都会看。
7: 8月科幻题材影片也将扎堆上映，黄建新的群星斩耀时、斯皮尔伯格的揭秘日也将登陆大荧幕。究竟哪部影片能在80部影片的混战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扇门，成为影迷们的另一重期待？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2: 2026年上海环球美食会亚洲风味季活动昨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启幕。上海市商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环球美食专业委员会主任吴兴宝介绍，自年初开展上海环球美食会活动以来，有效激发了餐饮消费活力。1到5月，全市参与活动的环球美食餐厅堂食订单营业额分别增长15.8%、14.5%。
16: 亚洲季呢，有270多个商户推出了400多个套餐，套餐就打折优惠嘛，平均在6.6折，希望消费者呢到现场啊品尝。
2: 以上由记者刘挺报道。
4: 中国东方航空及其旗下的上海航空今天起全部宽体机队正式实施空中 WiFi 免费服务。此次升级后，东航宽体机 WiFi 免费服务拓展至美洲、欧洲、非洲、中东、中亚、南亚等全球航线。今后由宽体机直飞的东航航班，无论航线长短、飞行区域、舱位等级，旅客均可享受免费 WiFi 服务。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2: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奉贤院区迎来启用1周年。作为上海5个新城重点医疗配套，奉贤院区以常态化开展高难度3-4级手术，当地居民看大病不用奔波跑市区。请听报道。
17: 现在有什么不舒服吧啦？
18: 没有，
17: 精神很多了啊，
18: 专业的多了。
17: 反正有痛啊，有不舒服的话什么，及时就跟我们讲就可以了，好不好？
18: 没有。
19: 在新华医院奉贤院区普外科病房，护士正在给73岁的马老伯换药。马老伯住在奉贤南桥，不久前查出患有胰腺癌，家人多方求医，还专程带他往返市区多家3甲医院就诊。长途奔波劳顿，让本就体弱的马老伯身心俱疲。 对比诊疗方案后，家属发现市区医院给出的治疗方案和新华医院奉贤院区一致，而且该院主刀医生均为新华医院主任级资深专家，不用远赴市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同等高水平诊疗服务。这也让马老伯一家彻底放下顾虑。
15: 他就这样的医生都很好，我特别感动。我的手术大手术，他们每天细心的照料。
19: 运行一年，奉贤院区累计服务门急诊患者超百万人次。

0: 次，总出院患者人次超3.49万，开展手术2.74万人次，三四级手术占48.6%。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心脏搭桥等高难度技术已成为常规开展项目。首批8个新华医院名医工作室也已落户奉贤，助推顶尖医疗资源向南部新城汇聚。统计显示，该院门诊患者中62.22%来自奉贤本地，住院患者中29.28%来自长三角及全国各地。新华医院普外科行政副主任吴向松介绍，科室在奉贤院区月手术量近300台。
1: 是完全凭我们杨浦那边的技术水平破了像普外科手术的天花板，叫一次二次切除，甚至说我们还做了好几例的多脏器的联合切除，是因为病人的肿瘤非常严重，侵犯了多个脏器。
0: 除了提升诊疗技术，奉贤院区也不断优化服务细节，针对患者反映的磁共振检查预约等待时间久的问题。放射影像中心执行主任刘欢欢说，他们结合奉贤当地居民就医时间早的特点，将开诊时间提前，同时新增设备，大幅提升检查效率。磁共振日均检查量已从开院初期的62人次提升至207人次，大部分患者能在2天内完成预约检查。
2: 又给我们增加了一台磁共振的这个设备，我们现在就是早上7点钟开诊，一直延长到晚上9点以后，而且是1周7天365天不停的这种就诊。
0: 同时，新华医院也在奉贤院区同步推进医学创新和成果转化。院长蔡伟介绍，已携手奉贤区南桥镇成立南上海医学创新中心，聚焦细胞治疗、基因治疗等前沿领域，未来将有更多医学科研成果在此落地，惠及患者。
3: 那么新华医院呢，也入驻了我们的杰青团队，提供核心的仪器设备，致力于开展基础研究和临床转化，共同来推进奉贤的美丽大健康产业，也推进我们整个的医疗的原始创新和成果转化。
0: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4: 市公安局交管总队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市涉非机动车行人交通事故数、亡人数分别下降了5.2%和11.5%。其中，电动自行车有责亡人事故同比下降28.9%，残疾车有责亡人事故同比下降57.1%。市交管总队事故支队事故防控大队副大队长周敏奇介绍，上半年非机动车、行人相关事故占全市全部交通事故的51.3%。
5: 其中超过半数交通事故由非机动车、行人的违法行为引发，承担主要责任的事故占比达59.8%。引发事故的前三类高频违法行为分别是非机动车违法超车、非机动车逆向、非机动车行人闯红灯。
4: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6: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7: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4: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始终对党忠诚、矢志奋斗强军、永保政治本色，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8: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欧就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何亚东在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到2次部长级会议。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着手，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合作潜力。 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解决。此外，何亚东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表示，经过近期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4: 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昨天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为舰艇编队举行欢迎仪式。这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3号到5号，南宁舰、衡阳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通过两延续一优化，实施3项惠企利民政策举措，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方面，通知明确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方面，通知明确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至2026年底，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方面，通知明确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至2026年底。
4: 记者昨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不少互联网企业集中发布招聘资讯和岗位信息。例如，京东集团释放就业机会2.5万个，覆盖技术服务、销售顾问等多类岗位；腾讯发布招聘需求8000多人，涵盖 AI 算法、高性能计算等技术研究岗位；字节跳动提供约7000个岗位，涵盖大模型应用、AI 搜索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综合运营管理等多方面；美团招聘6000人，涵盖技术、产品等100多种岗位。
8: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空白。
4: 证监会昨天批复同意宇树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这也标志着宇树科技距离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仅一步之遥。根据招股书，2023年至2025年，宇树科技营业收入与盈利规模均实现了较快增长，年度营业收入的复合增长率达到了226.78%，年度营业收入由2023年度的1.59亿元增长至2025年度的16.99亿元。此次 IPO， 宇树科技拟募资42.02亿元，用于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等。
7: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4: 近日，重庆一家酒店推出24小时退房活动，打破了酒店行业中午12点退房的惯例，引发热议。不少消费者表示，按入住时长收费体验会更好，晚到不吃亏，早到更从容。这套新模式如何落地运营，又是否适合全行业推广？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
8: 推出24小时退房活动的酒店工作人员介绍，客人从实际入住开始可以住满24小时再退房，不过房型有限，需要提前预约。活动时间和详细规则可向对应门店事先咨询确认。
9: 它是那个限购的，您抢到了就可以使用。比如说您7月2号凌晨来的，

0: 啊，那你就7月3号的凌晨退房，就住满24小时才算一个间夜，
1: 带有24小时这个链接进去里面下单预约哈。现在暑期都是有重庆7家门店通用，现在还没有暂时接到就是好久结束的时间哈。
2: 据了解，该酒店为连锁品牌，在重庆、贵阳、西安均有门店。该活动不会额外收费，退房时间相对灵活。
3: 当前，我国对于酒店退房时间并没有统一强制规定，业内惯例是下午2点入住，次日中午12点退房，平衡了住客的便利性和酒店运营效率，但有时会导致住宿体验不佳。不少消费者表示，规划行程时总会为了卡点退房而焦虑，因此特别欢迎24小时退房制。还有网友评论称，部分高端品牌酒店也能根据客房情况灵活提供延时退房服务，不过通常只对达到一定等级的会员开放。
2: 记者走访上海市中心多家连锁酒店了解到，现在不少店的退房时间都能灵活协商。南京西路上的一酒店统一下午2点入住，次日2点退房，刚好24小时。该酒店的金卡会员能用延时券免费延时到下午6点退房，普通客人想待到下午6点就要付半天房费。而在重庆北路上的一家酒店，普通客人想要下午2点退房得重新激活房卡，如果还想更晚就要加收房费。
3: 专家介绍，这次引发讨论的24小时退房制，从顾客视角出发，打破行业惯例，体现的是卷服务的思路，值得鼓励。但在实际操作中，24小时退房意味着酒店运营的成本可能增加，对于管理也将带来挑战。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教授沈涵表示，
4: 从酒店运营的角度来看，中午的这2个小时是酒店打扫、布草的更换、设施的维护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窗口期。如果取消了统一的时间节点，退房的时间变得分散，那么对于酒店的清洁排班、人员调度都会面临很大的压力。我们可以增加灵活性，比如说根据自身的客源，在淡季或者是非繁忙时段提供延迟的退房服务，那么针对有一些特殊需求的这个客人，比如说凌晨到达的这些客人啊等等的，也可以提供一些按小时计费的一些选项。
2: 另外，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指出，24小时退房制可以作为弹性补充，但不能一刀切，关键是要照顾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同时兼顾到酒店的服务和盈利能力。
5: 目前更适合这个机场周边的酒店，非旅游旺季的门店，或者作为高端会员的增值权益。它的核心逻辑主要是提升周转率，换取溢价率。有的这个文旅集团呢，通过只开放30%左右的特定房型参与，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办法。还有精准的一个排班，比如说你通过后台大数据，你预判了退房的高峰，那么酒店就会将保洁人员从早班制改为轮班制。由于这部分房量可控呢，所以保洁员的工资就是支出虽然略微涨，但相比出租率提升，这个带来的整体毛利增加，从这个边际成本来说完全就会可以被覆盖。
2: 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6: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7: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这两天在江西师范大学毕业典礼上，该校1997届毕业生、现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校长黄春的发言火了。他分享了教书30年中的两个场景：一是刚入学的时候，学生问他毕业于哪所大学，听闻江西师大后表示没听说过，他回应你不必听说，你只管领教；二是毕业的时候，学生说想去江西师大看看，他回答你不必千里迢迢，昔日我在大学，今日大学在我。黄春的这段发言没有刻意煽情，也没有空洞说教，却让无数网友直呼太燃了。为什么短短几句话会引发如此大的共鸣呢？因为他击中了当下年轻人最深的一种焦虑，学历焦虑、名校焦虑以及身份焦虑。一张录取通知书真的能够定义一个人的人生吗？黄春给出的答案很明确，不能。学历很重要，它代表一个人的学习经历，也意味着一段努力的证明，但学历终究只是起点，不是终点。它能够帮助你打开一扇门，却不能替你走完这一辈子的路。真正决定人生高度的，从来都是后面的几十年。 更打动人的是

0: 黄春说的另一句话：昔日我在大学，今日大学在我。很多人把母校当成一种标签，希望能够借它来证明自己。但黄春反过来说，一个人真正毕业之后，母校就不只是校园里的那几栋楼了，而应该变成自己身上的品格、能力和精神。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健康的关系。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否认现实。今天的就业市场上，学历门槛、第一学历筛选依然客观存在。很多普通高校毕业生甚至连展示能力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挡在了第一轮之外。所以，仅靠一句英雄不问出处，还不足以解决现实问题。一方面，年轻人要相信能力终究能够创造价值。另一方面，社会也应该给予更多公平竞争的机会，让更多没有光环的人也拥有被看见、被证明的舞台。
1: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外交部翻译人昨天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将代表中方出席当地时间3号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
2: 昨天到访印度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会面期间莫迪称高市早苗为我美丽的妹妹，高市早苗则称自己和莫迪约定未来要像兄妹一般继续交往，这一说法被许多日本网民嘲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3: 新视野，
4: 新观察，
3: 新话题，
4: 新说法，
3: 环球马上说。
5: 大家好，我是小马。高市早苗此次访印为期3天，是他就任日本首相后首次正式访问印度。莫迪在欢迎讲话中称，日本是印度最亲密战略伙伴之一，而高市早苗则是他美丽的妹妹。视频显示，莫迪这一说法引起了现场的笑声。高市对此回应称，自己在会谈前已和莫迪约定，今后将如兄妹般继续交往，并希望日印能在多个领域加强合作。这次访问规格不低，印度专门铺设红毯接待高市，随行的还有近50名日本企业高管。核心议题就是加大日本对印度投资，推进所谓自由开放印太计划。可这番兄妹相称的温情外交，日本网友并不买账。有日本网民嘲讽高市早苗一见面就贴上去套近乎，大概这就是高市早苗所谓的外交手段吧。还有日本网民联系到高市早苗在其他外交场合的失态举动反问，这些不得体的话就非说不可吗？更有人一针见血说莫迪这句亲密的称呼是因为日本拿出钱和技术援助印度，批评高市早苗的外交方式得不偿失。抛开表面热络，莫迪和高市早苗其实各有盘算。印度想借力日本的产业技术完善本土产业链，日本则希望拉拢印度，共同推行带有阵营对抗色彩的印太构想，刻意在亚太制造分裂氛围。针对日方反复炒作这套理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这种嘴上喊开放，其实一心搞对立的思路，和地区各国追求和平发展的诉求完全相悖。各国应当看清这类排他性的小动作，坚守联合国宪章准则，通过平等对话携手打造包容共赢的区域环境。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当地时间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1号晚到2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俄国防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通报显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
2: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当地时间2号发布消息，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
1: 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西班牙队以3-0击败奥地利队晋级16强。奥亚萨瓦尔梅开二度。葡萄牙与克罗地亚的比赛目前已经结束了90分钟内的比拼，正在进行最后的加时阶段的比赛。加时阶段还剩下4分钟，目前双方战成了2-1，葡萄牙队领先1球。在稍后。

后的十一点，瑞士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在昨天上午结束的一场比赛中，东道主美国队以2-0击败波黑，他们将与比利时争夺一个八强的席位。最后再次为您回报气象，本是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和雾，今天上午转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南到西南风3-4级，沿江沿海地区4-5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今天相对湿度75%-95%。目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3，评价等级为优。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盛燕姿、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您可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0: 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五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2: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3: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4: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0: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7: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8: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9: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10: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1: 全力以赴对待每一起案件，每一项任务，每一份使命，才能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一个很执着的人，认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由于心中怀着法律的梦想，我自考了法律大专、法律本科，并攻读了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的学位，最终穿上了我梦寐以求的检察蓝。9年前，我开始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我深知，我们办理的不仅是案件，更是孩子的人生，是他们的未来。在院党组的支持下，我和我的团队创立了“加减七色花”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品牌，努力用正义和关爱的阳光去照亮未成年人成长的天空。不久前，我转到民事行政检察岗位工作。检察为民无小事，特别是民事支持起诉工作，更需要我们用心用情来为弱势群体依法维权撑腰。扶弱帮困，即是守护公平正义，更是彰显司法温情。我希望自己不仅是一名检察官，更是孩子们的守护者，人民群众的贴心人。曾经我远赴四川、新疆等地巡讲支教，用自己的热心和专业帮助到更多的人。未来我将秉持初心，继续带领我的团队，以高质效的检察工作业绩，向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12: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13: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法家。
12: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14: 以健康价值导向，
12: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14: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15: 我是佩蓉。
14: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和雾，今天上午转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 今天最高温度31度，明天最低温度26度，今天相对湿度75%到95%。
2: 来关注内容提要：温州嘉定科创园二期启动企业入驻，为嘉定新城总部集聚区蓄势赋能；
14: 下调起泵水位，配齐应急电源，嘉定织密下立交排水防护网；
2: 赋能企业数字经济行稳致远，网络法治专题培训为企业送策支招；
14: 嘉定区融媒体中心与嘉定区档案局联合推出美丽嘉定美名片系列短视频。
2: 来关注今日话题，近来提供上门洗头服务悄然成为青年就业创业的新风口。据九派新闻报道，一批年轻从业者携带洗护工具、折叠洗头床上门服务，医院术后患者、卧床老人、产后宝妈是主要的服务对象，不少人月收入稳定可达20000元。有人将其作为灵活增收渠道，也有人深耕居家护理赛道，规划打造标准化便民护理品牌。对于此事你是怎么看的？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5: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2: 近期位于上海嘉定新城核心区的温州嘉定科技创新园二期启动企业入驻工作，标志着温嘉两地科创加产业协同发展进入了实质性落地阶段。
14: 作为园区入驻企业之一，中科悦达上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深耕石墨烯材料及应用，主营高质量石墨烯制备与导热垫片。企业负责人表示，选择落户嘉定主要是基于嘉定成熟的汽车及高端制造产业生态，园区优质的营商环境也十分切合企业发展需求。
16: 整个园区来讲，在嘉定地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势的地理位置，同时呢，园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商务和交流的一个平台，工作环境比较优异。另外，园区提供了很好的配套条件，包括这个人才公寓、餐厅等等。
14: 另一家企业点赞人力资源集团作为产业配套企业被引入园区，主营劳务派遣、生产线外包等人力资源服务。
17: 我们的服务的客户就是辐射周边的，所以我们选择温创的这个原因也是其中一个，它是在嘉定新城的这样一个镇中心。
14: 作为温州市与嘉定区深入贯彻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标志性工程，温州嘉定科技创新园二期项目总投资约9.5亿元，占地面积约30.1亩，园区有5栋塔楼，通过群房相连形成2栋综合性建筑，涵盖4栋科研办公楼和1栋人才公寓楼。其中1号楼人才公寓提供88套公寓宿舍及可容纳300人的食堂，配备多功能报告厅、成果展示中心、 GMP 车间、特殊实验室、餐厅、商业配套及477个停车位，实现了从创新孵化、研发办公到产业服务的一站式支撑。在产业定位上，园区重点聚焦

0: 要数字经济、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智能制造四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引入智能网联汽车、电子信息技术、高端医疗器械等具有协同创新能力和高成长性的企业集群。园区已建立温沪两地联动招商专班，推出梯度租金、免租装修期等市场化优惠政策，对总部企业、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实施一市一亿专项扶持。截至目前，园区已确认入驻企业8家，涵盖新材料、人力资源服务等多个领域，部分企业正进行内部装修，将陆续投入运营。当前，嘉定新城正加快推动企业总部、研发创新、要素平台等功能性导入项目落地。温州嘉定科技创新园2期作为长三角协同创新的重要平台，与海螺创业嘉定总部、青桃科技上海研发中心等重量级项目形成创新加总部联动格局，正为新城总部集聚区的加速成型持续注入新动能。
1: 入门以来，雨水不断，给城市防汛带来考验。对此，嘉定区各下立交泵站全力做好排水和应急保障工作，保障下立交涵洞通行安全。
0: 昨天上午，记者在祥江公路下立交泵站看到，工作人员正紧盯着监视屏，密切关注各条道路路面及集水井水位变化情况。随着雨势逐渐加大，泵站集水井水位快速上升到1.7米，一台水泵随即自动启动排水，不到2分钟，水位就回落到0.9米，排水响应迅速有效。
2: 以前的起泵水位是3.2米，现在我们降到1.9米，这样呢，管道里的积水呢不会太多。强台风天气来的时候呢，我们管道能多积水，减少封胶的时间了吧？我们有3个班组在外面一直在巡查，保证那个就是设备的运行正常了。
0: 据了解，祥江公路下立交泵站已于5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泵机组、电气线路和控制系统的检修维护，并新配置了2台移动发电机组作为应急电源保障。
2: 我们这边虽然都是双路电啊，进线的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台风天气呢，会把2路电全打扰。2台300千瓦呢，我们能满足所有下立交的供电需求了。
0: 目前，全区共有道路下立交79座。其中67座建有强排泵站。记者从区交通建设管理中心获悉，管理部门已建立专人定时定点巡查制度，对下立交视频监控、积水监测设备、风道阻拦设施、抽水泵等防护设施进行常态化检查，确保各项设备正常运行。针对易积水点，已提前预置应急抢险队伍和设备，并建立封胶解封信息快速报送机制，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恢复，全力保障道路下立交运行安全。
1: 日前，亮剑互网一心为民网络法治服务日嘉定站活动在城北大聚我家邻里中心举行，围绕企业数字化发展当中的热点问题，专家现场送政策、讲案例、答疑惑，吸引区内汽车、制造、科技、信息服务等领域近60家企业代表参加。
0: 现场，3位专家分别围绕企业网络安全、数据合规与网络侵权应对做专题分享，内容紧贴实际，案例生动详实。其中，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上海分中心技术专家围绕企业网络安全，强调责任落实与风险防控。干货满满的课程让不少企业代表直呼解渴。
3: 现在也是正好处在数字化的转型期，对于网络安全啊、数据合规这些领域呢，理解还是不够深入的。那特别是现在数字化时代，关于社区网络侵权的实务指导，我觉得是非常的解渴。
4: 这次培训不仅帮我们理清了法律的边界，也为我们后续的合规建设提供了非常具体的实操指南。
0: 据悉，亮剑互网一心为民网络法治服务日活动是上海市委网信办联合区级网信办推出的优化营商网络环境的有力举措，旨在将政策指导、政务服务、网络普法融入网信部门管网治网全过程，为企业提供定制化合规问诊，增强互联网企业对法律合规风险的主动防范能力。近年来，在市委网信办的指导下，嘉定聚焦企业急难筹判， 推出一网通办网信服务专窗，启动网络安全护企赋能行动，联合公检法机关建立涉企侵权信息协同处置机制，努力以精准法治服务赋能企业安心发展，让企业专心创业，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1: 倾家之土，安定之地，嘉定这一承载着美好希冀的地名，迄今已经有800多年历史。即日起，嘉定虚荣媒体中心与嘉定区档案局联合推出“美丽嘉定，美名深”系列短视频，从各类古籍资料当中寻找嘉定地名缘起由来，通过地名演变，看地区发展和文化传承，将嘉定的历史记忆与视听表达有机结合，展示嘉定地名背后的文化基因与城市文脉。第一期节目，一起来了解嘉定的由来。

0: 南宋嘉定十年十二月初九日，西两浙西路平江府昆山县东境的临江、平乐、安平、醋塘、春申五乡至嘉定县，以年号为名。清嘉之土，安定之地，嘉定这一承载着美好希冀的地名，迄今已有八百多年历史。建县次年，县治落于练旗河与横沥河交汇处，与外围护城河共同形成十字加环的城镇格局。宣统元年至今，护城河内这片核心区域几经更名。2000年，基于核心老城区部分，设立嘉定镇街道。嘉定镇人文底蕴深厚，2008年获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镇中心法华塔被视为县之文笔，学之玄武，见证了嘉定的文脉兴盛。吴中第一、甲冠江南的孔庙，成为嘉定教化和礼乐的源头。江南园林惠龙潭秋霞圃亦久负盛名，更有外交家吴宗濂、顾维钧、魏京大王吴运初等名人从嘉定走向世界舞台。明清至民国时期，西大街依托练旗河水运发展为市集，商贾云集，棉业、粮食业、手工业、商贸业兴盛繁荣。如今西门历史文化街区正秉持修旧如故、以存其真的理念推进改造，保留弹阁路等原生风貌，重现前街后河格局。西大街先行启动区汇聚非遗体验、文创零售等多元商户，促进古韵新生，为市民打造新时代文化家园。
1: 近日，山河壮丽路演哨书画专题展在路演哨艺术院开幕，展览以丹青点染万里河山，献上一份专属书画艺术的红色礼赞。
2: 在路演哨的笔下，山河具有双重深意，一重山河是自然天地的雄奇画卷，另一重山河是时代奋进的崭新图景。
3: 我6月呢，刚刚去了那个长江三峡，就看了那个三峡大坝，就很震撼的。那么今天呢，正好看到这个路演哨老师的山河壮丽的展，那就感觉在当时看的那个景，他这个作品体现出来的波澜壮阔，非常的自信和豪迈。
2: 回溯路演哨艺术蜕变的关键期，抗战期间避难入蜀的经历催生了他独步画坛的峡江山水技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满怀热忱拥抱新时代，将工厂、汽车、梯田等现代元素融入山水。在沸腾的上海工业区等作品中，山川不再是避世隐逸的桃源，而是全民建设热火朝天的时代现场。
4: 我们看到它的笔墨表现是以传统的一个白描技法来体现，那么现在大家看到一些工业建筑，比如说厂房啊、轮船啊，这些在墨色变化上主要以烟雾留白的方式来表现它的虚实变化，这样一来就显得这个画面更加的清秀灵动。
2: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还推

0: 推出智能语音导览，观众用手机扫描作品标签上的二维码，就能收听专业解说，轻松读懂陆衍绍画作及背后的故事。
1: 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么我们也是有一个品牌项目叫小小讲解员，那么也针对这次展览同步推出了一个红色主题的一个导览活动，学生们经过

0: 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1: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0: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0: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早晨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上午转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可达31度左右，南到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相对湿度95%到75%，体感潮湿闷热。双休日，嘉定处在梅雨带的边缘，以多云到阴为主，午后局部地区会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出没，最高气温进一步上升至32度，最低气温则维持在25度左右，闷热体感升级。下周初，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降水减弱，偶有短时阵雨，气温继续攀升，最高气温可达34度左右。好在吹4到5级的偏南风，体感不算太闷热。提醒大家多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出行。

0: 在尔滨出圈之前，淄博文旅也是可圈可点的呀，打造了大量出圈的项目，还把文旅资源全部高标准 VR 数字化，陆续在网上发布，这就是对不便出门的游客最大的宠爱。我觉得呢，时代在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维度和热爱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要想发展旅游业，就必须站在游客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1: 这个世界不仅有眼前的工作，还有诗和远方。于我而言，各地的美食就是对我的最佳宠爱。烤肉和馕，虾和蟹，火锅和麻辣烫，榴莲酥和虾饺皇，赶紧炫到我嘴里，
2: 真的很好吃。
3: 关于旅行，我认为的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哪里，其实跟我们的信念和出发的勇气，然后还有一些对心灵上的一些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旅行中其实不应该只关注于风景，更应该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2024年对生活的热爱一如既往，也希望在走遍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每个城市的热情和特色。
1: 文旅各种卷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之一，真心希望各地文旅的卷不仅仅是景区宣传，而是能快速解决游客投诉的问题。
5: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海楼市半年报，二手房成交超14.7万套，创5年新高，中高端改善房源成交占比提升。
6: 读与书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治理艺术。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新京报评论，泰山铁网围山，基层治理不能只读不书。
5: 东方网消息，上海楼市半年报出炉，6月上海二手房市场韧性延续往前成

0: 交套数站稳2.5万套，上半年累计成交14.7万套，创下近5年同期高位。新房市场在6月实现翘尾收官，中高端改善房源成交占比进一步提升。上海房产交易中心官网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6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件量达到25158套，同比增长21%。剔除端午假期影响，当月其余6个周末单日网件量均突破1000套。拉长时间线看啊，今年3月份以来，上海二手房的月度成交量已经连续4个月突破2.5万套。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件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5年同期高位。6月份市场好于预期并不意外。五八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指出，从五八安居客线上数据来看，上海线上客源咨询热度领先线下网签约1个月。5月上海二手房主动微聊对数同比上涨4.9%，发起咨询用户同比增4%。线上看房咨询需求充足，支撑6月上海二手房淡季成交站稳2.5万套。从成交结构来看，置换改善客户关注度持续走高。安居客数据显示，二手房两居室为流通核心，挂牌占比44.8%，流量占比43.17%，是平台用户咨询最多的户型。三居室挂牌30.31%，流量35.28%，流量占比高于房源供给。从一线经纪人体感而言，多名从业者认为，今年市场整体韧性远超往年。上海中原地产虹口区域店董张小林对澎湃新闻表示，今年楼市淡旺季特征明显淡化，去年市场呈现 U 型走势，今年看来春节过后直到6月行情持续再现，5月门店所在板块更是迎来一轮明显成交爆发。
1: 据介绍，当前门店整体周度带看量稳定在40到50组，客户看房意愿依旧活跃。对比成交数据，门店5月完成9单二手房买卖成交，6月录得6单买卖成交。成交量虽有所回落，但并非需求降温，核心原因是前期优质笋盘快速去化，现阶段高性价比、户型优质、楼层佳的可售房源明显短缺。从成交结构看，6月门店所在板块二手房成交高度集中在500万至1000万元刚需改善总阶段。现在买家心态仍相对理性，市场价格稳定之后，看到合适房源敢于快速下定，不再像之前那样观望。但业主端的心态明显抬升，看到成交量回暖，普遍产生惜售看涨情绪，让利意愿大幅降低。同时，板块内部分小区价格也有所修复。以中信和平家园两房户型房源为例，市场低谷期成交价曾回落至750万至790万元，当前主流成交价已稳定在830万元至850万元。上海中原地产森蓝板块营业董事宋沪雄则直言，6月板块市场热度超出预期，往年6月基本是传统淡季，今年行情不一样，是意想不到的回暖。宋沪雄表示，从一线带看成交数据来看，随着置换链条上传，改善置换需求逐步释放，带动整个片区行情走强。据介绍，以板块内小区金地未来为例，往年该小区月均成交仅3至5套，而今年6月小区单月成交已超过11套。
0: 今年上半年门店整体成交量超过去年同期，虽然成交套数增幅直观感受不算夸张，但是成交总价、房源品质明显提升。截至6月中旬，我们团队业绩已经达到今年1到5月平均水平的1.5倍。宋沪雄表示，伴随着成交放量，房价也底部企稳，小区主力89平方米高层户型此前主流成交价维持在495万到500万元区间，6月成交房源价格普遍站稳506万元以上。一套挂牌超2年的房源近期也顺利成交。据介绍，该房源此前业主报价与客户预期有一定的差价，随着市场回稳，买卖双方预期得以成功匹配。在张波看来，上海二手房市场上半年成交量上涨，价格呈现止跌微涨的趋势，在刚需打底、改善启动、库存去化的情况下，价格筑底企稳较为扎实。新房市场而言，6月市场成交呈波动走势，上半年行情平稳收官。

0: 据上海中原地产数据，当月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52.9万平方米，环比减少5.3%。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指出，六月交易节奏遵循常规走势，月初成交基数偏低，后续一路走高，依托月末翘尾效应，最后一周成交冲高至17万平方米，创下今年第二高的单周成交记录。从成交前十榜来看，中高端改善房源占比提升，单价10万加项目增至4个，较上月新增2个。上海链家北外滩新房客发总监罗金波指出，六月上海中心城区改善型新房市场热度保持平稳，虹口杨浦高端改善楼盘成交活跃度较去年同期出现明显回升。
1: 罗金波提到，六月新房成交保持规模主要得益于区域内多个新盘集中加推，板块内热销项目如建发海辰、保利外滩药、中海云底九章等表现比较突出。具体介绍，今年上半年多个去年四季度出让的地块项目集中入市，带动板块整体成交放量。当前虹口杨浦1000万元以上新房成交量较去年同期上涨约30%。据上海中原监测，六月上海新房新增供应45.7万平方米，环比仅下滑0.7%，供应体量基本持平。六月共计39个项目入市，单价10万元以上豪宅项目占比接近一半。世博、云起、滨江等热门红盘陆续上新，中海徐汇滨江帝王项目也迎来入市，均价每平方米20.6万元，刷新区域房价上限。陆文熙认为，新房整体盘面运行平稳，且市场已经出现多重积极信号。本轮土拍热度明显升温，诞生一宗溢价率40%的地块，反映房企看好下半年楼市走向。境外投行对上海、深圳楼市给出乐观预判，进一步提振购房者置业信心。刚需刚改房源成交行情回暖，改善型买家入市趋势愈发清晰，新房市场在下半年触底企稳的概率进一步加大。张波指出，六月线上数据层面客户转化质量依旧坚挺，一分钟阅读及时回复率保持平稳，上海微聊留电率环比提升16.7%，意向客户精准度没有下滑，只是新增看房需求阶段性减少。结合历年季节性走势判断，七八月市场会进入常规淡季，等到9月、10月传统置业窗口到来，叠加政策及年末置换集中释放，金九银十行情大概率重回回暖通道。
0: 在其看来，多重积极因素将支撑金九银十回暖。一是城市更新持续落地，持续激活卖旧买新置换链条；二是信贷、限购等稳市政策环境持续友好；三是下半年新房高品质房源供应增多，叠加房企优惠促销增多，也会带动更多需求释放。
1: 东方网消息，进入七月，上海开启了蒸笼模式，但高温挡不住市民出门寻开心、找美味的热情。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随着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的到来，不少民生消费新玩法正在街头巷尾悄然走红。一张电影票根能换清凉饮品，一份现炒的辣椒炒肉让老饕们甘愿排队2小时，而年轻父母们则在忙着为宝宝挑选更科学的营养方案。这些看似细碎的生活小事，正汇聚成深城夏日里最有温度的烟火气。一张票根的跨界之旅，解锁了文旅消费闭环新业态。在上海，电影不仅是银幕上的光影，正成为连接街区烟火气的入场券。近日，百联易客与上海大光明院线联合发起的文旅票根经济项目正式上线，率先为上海之夏贡献了文商旅融合的新样板。记者获悉，此次联动的首轮切入口选在了刚刚上映的公路片《北回归线以北》。电影讲述了三组家庭分别从上海、重庆、北海出发，寻找自我的故事。其出发与暂住的主题与易客便利店作为城市驿站的品牌定位精准契合。消费者在影院观影后，凭专属纪念票根即可走进分布在全市的200多家易客门店，免费兑换一杯限制饮品。这种一张票根连接影院与城市的模式，并非简单的促销，而是一次资源整合的深度整合。 大光明院。

0: 建平界深厚的历史底蕴提供了广阔的线下流量入口，而易客则发挥其超300万小程序会员的数字化底盘优势，实现了高效的核销与转化。业内人士分析称，这种零售加院线加影视 IP 的联动，打破了文化消费与日常生活的边界，让电影票根不再是散场后的废纸，而成了开启城市生活惊喜的钥匙。未来双方还计划打通更多消费场景，让票根经济成为深城文旅消费的常态。
1: 如果说文旅跨界是创新的骑兵，那么餐饮行业的持续火爆则是上海消费市场的基本盘。近日随着浦东超大型套的综合体新家中心正式开业，湘菜领军品牌费大厨辣椒炒肉也迎来了入户5年的第31家门店。记者在开业现场看到，尽管商场内汇集了数百个国内外知名品牌，但费大厨门前依然一号难求。自2021年进入上海以来，费大厨凭借全直营、不加盟、只堂食、不外卖的差异化竞争策略，在竞争极其激烈的上海市场站稳了脚跟。为了确保每一道菜都有锅气，费大厨坚持由专业大厨现场掌勺。即便在数字化外卖盛行的今天，费大厨仍坚持拒绝外卖，以换取消费者对堂食新鲜品质的极致认可。不仅如此，费大厨还精准洞察了上海消费者对健康生活的追求，品牌不仅将招牌辣椒炒肉的食材升级为黑猪肉，还同步推出了有机食材系列菜品，以及低糖谷物版、蒸粗粮等健康选项。这种对好吃新鲜健康的苛刻要求，使其成为各大商圈的排队王。随着上海之夏的深入，费大厨正以其特有的烟火气，成为透视上海品质消费韧性的一个鲜活窗口。
0: 在这个消费季，上海展现出的不仅有商业的热度，更有科技的高度。高品质的健康消费正成为深城上海之夏中极具含金量的一环。在近日举行的第58届欧洲儿科胃肠病学、肝病学和营养学学会年会上，总部位于上海的达能纽迪西亚向全球展示了其深耕中国市场的科研厚度。其中聚焦中国宝宝肠道特征的青鸾研究首次亮相，为系统解析中国婴幼儿肠道微生态发育规律提供了权威的科学实证。研究数据显示，通过特定的益生元组合与双短歧杆菌 M16V 的协同作用，能使宝宝肠道内的好菌数量提升超过6倍，从而有效抑制有害菌生长。值得关注的是，双短歧杆菌 M16V 是国内唯一获批纳入婴幼儿食品名单的双短歧杆菌菌株。此外，达能纽迪西亚还展示了持续10年的凤凰研究最新成果，揭示了中国母乳成分的动态演变规律。
1: 今年恰逢达能纽西亚成立130周年，这种从成分结构到功能机制的多维度发力，不仅推动了前沿科研成果在上海转化，更直接赋能了母婴健康消费市场的能级提升。这种以科研创新驱动的健康消费，正是上海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中高质量供给的最佳体现。第3届 ART 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日前举办，本届艺博会以经典与未来对话为主线，汇聚海内外数十家画廊与艺术机构，展出1000余件涵盖油画、雕塑、摄影、数字艺术等门类的作品，呈现有温度、有深度、有惊喜的艺术现场。记者看到画廊单元集结近30家国内外具有学术影响力与市场前瞻性的机构，以多元视野、价值共生为策展理念，既强调参展画廊在地域文化与美学取向上的差异化表达，也关注展位间学术层面的隐性对话。作品从现代经典延伸至当代前沿，媒介横跨绘画、综合材料与数字艺术，勾勒出从20世纪大师到当下青年创作者的完整代际图景。特别策划的艺术家个展单元以创作谱系与观念演进为方法论，邀请艺术家以独立空间展开个案式研究。区别于画廊单元的群展生态，个展单元侧重对艺术家创作脉络的历史性梳理与共识性呈现。多组个展涵盖绘画、装置影像等领域，或叩问图像生成机制与视觉感知边界，或调动材料物性与空间叙事潜能，或在复合媒介中探索个体经验与时代语境的交织，呈现差异化的学术取向。此外，博览会同期举办5场高水准学术对谈，策展与批评维度策展合围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王春成主持，携手策展人张宇卓、评论家朱伟及收藏 家杜杰、孙亮探讨策展行为如何重塑艺术批评与收藏的价值坐标。影像叙事的地缘与维度由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艺术总监郑文主持，影像策展人张宏伟携艺术家段月恒、曾汉、陈建飞、肖格追问影像叙事与地域经验的复杂缠绕。中国样式和摄影自觉邀请李强、刘同、盖少华从本土视觉语法出反思摄影语言的文化主体性。
0: 市场与创作关系层面如何让艺术家走向市场，由策展人周宁主持，对话画廊主郭庆、陈晨、王峰及艺术家周宇、金宇仁，直面创作与商业逻辑之间的张力。呼吸着远古水墨，中西交织，由约翰·摩根主持，艺术家邵岩、董力宝参与，探讨水墨媒介在东西方美学双向关照中的当代转化。五场对谈以开放的学术姿态，在艺博会交易场域中开辟出思想交锋的公共空间，为从业者与公众提供知识生产的鲜活现场。本届博览会还推出特别项目《神的遗迹》系列摄影作品分享会，该系列由音乐剧演员刘令飞与摄影师赵潇首次联袂创作，在舞台内外的跨界凝视中完成一次独特的影像实验，为博览会增添别样维度。张园东区首开区6月30号正式亮相，首开区百米长廊里有什么好玩好打卡的快闪店，赶紧来收藏一下这份详细版打卡游玩攻略。
2: 一场雨揭开了大家期待已久的张园东区首开区的面纱，从西区 W12 中央广场穿过，一条百米长廊串联起了历史风貌保留建筑，还为张园注入了时尚新活力。
3: 芭比这个品牌是首次跟张园合作，想要把芭比它作为一个时尚 icon 文化体验带到给到消费者，限定的礼制品都是这只有在这个张园的快闪店限定的款式，
2: 又或者在东区的体验空间里来一杯花花世界限定特调，为石库门的夏日漫游添一抹清凉。
4: 张园这次有比较多的花草的这个造型，为了搭配张园的造型主题，所以我们做了这两款限定的产品，然后这两款产品呢只有在张园可以喝到。
5: 我们呢连通了东区和西区，是通过一个93米的长廊，今年我们是希望能够把南面的这条通道再打通，这样的话我们东西南北其实都能够到达我们张园，它7年的年底能够全面的把地面的历史街区全部呈现出来，那么我想到时候应该会给大家有更多的惊喜吧。
6: 那我们本次修缮，我们秉着那个修旧如故的一个理念，我们还是根据历史资料把它恢复到它建筑原来应该有的那个样子，因为在这么长时间的使用过程当中，其实花砖大部分都已经被破坏掉了，我们是在现场谨慎地保留了几个花砖，我们去全国遍访目前能够制作这些花砖的厂家，然后通过我们原有的这些花砖的工艺对这些花砖进行一个复原。
2: 走到这儿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遇之门，它是由陆一浩同款艺术团队打造，以石库门门楼等经典造型为灵感，又融入了大胆前卫的艺术造型，快来留下你的打卡照吧。这是哈哈镜，
7: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1: 近日，泰山景区外围绵延135公里的刀片铁丝隔离网引发持续热议。近日，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发布至广大网友的一封信，回应称，网友反映的滚筒式刀片隔离铁丝网主要分布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危险地段等区域，与正常的游览路线不交叉、不重叠，兼顾防护安全、游客安全、生态安全保障。自2020年起，分期进行了该隔离网建设，预留了消防救援通道、农事林业生产通道和健身休闲免费开放区域。这封信虽然回应了网友的很多质疑，但是舆论仍不买账，认为其解释有余，诚意不足。其实抛开这些争议来看，一道寒光闪闪的铁丝网更是抛出了那个关乎安全管控与公共权益边界的永恒命题。面对风险与诉求的双重压力，治理究竟 该赌还是输，不同的选择照见的是治理理念的分野，考验的是基层管理人员的治理能力与为民初心。
0: 不可否认，泰山作为重要林区和风景名胜区，承担着森林防火、游客安全等多重任务。森林防火责任重如泰山，屡有违规穿越未开发区域、违规野外用火，历来是景区管理的顽疾。在安全生产一票否决的考核压力下，拉起物理围挡，把风险源挡在管控之外，成了最直接、最见效的手段。不止泰山，从此前壶口瀑布沿线修建围挡阻断公路观景视角，到青海湖环湖布设隔离网阻隔公众亲近湖岸，近年来不少地方在生态保护安全管理中都不约而同走上了一围了之的路径。这种一味靠赌的治理方式确实能在短期内快速压降风险，理清责任边界，但其弊端同样显而易见。冰冷的围挡隔开的不只是安全隐患，还有群众对公共资源的亲近感。简单的封堵封住的不只是违规行为，还有治理创新的可能性。当治理决策只算安全账不算民心账，只讲管控效率不讲公共效益，最终只会陷入越堵矛盾越多、越管争议越大的治理怪圈。堵思维大行其道，表面是管理手段的选择问题，根子上是治理理念的偏差问题。一些基层管理人员习惯于管控型治理的路径依赖，面对复杂矛盾，首先想到把人管住、把事挡住，而非把服务做优、把共识聚齐。说到底，这是惰性思维在作祟。修网建墙是看得见的工程投入，责任清晰，见效快。宣传引导、群众动员、精细巡查是慢工出细活的软功夫，投入大难量化。在不出事就是政绩的惯性思维下，重硬件建设轻机制打磨，重末端管控轻源头治理，成了不少基层的优先选项。但基层治理从来不是简单的防与守，而是人心的凝聚与共识的构建。如果动辄用物理隔离替代群众工作，用简单禁令替代精准施策，看似守住了安全底线，实则丢掉了群众路线这个治理的根本。
1: 真正的高水平治理不是一堵了之，而是堵疏结合，以疏为主。同样是名山防火管控、黄山风景区，建立未开发区域登记报备制度，配套专业向导与救援力量。杭州西湖景区用红外热成像、无人机巡航等数字化手段，构建空中加地面的立体防控网络，用智慧治理代替物理围挡。实践证明，只有把公众的合理需求放在治理的中心，变对抗式管控为协同式治理，把治理对象转化为治理伙伴，才能从根源上化解矛盾，实现治理效能与社会认同的双向提升。赌与输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治理艺术。必要的赌是守住底线的基础保障，但不能把赌当成治理的全部，更不能把一赌了之当成万能药方。
8: 重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1: 百姓观点近来提供上门洗头服务，悄然成为青年就业创业的新风口。据九派新闻报道，一批年轻从业者携带洗护工具、折叠洗头床上门服务。医院术后患者、卧床老人、产后宝妈是主要服务对象。不少人月收入稳定可达20000元，有人将其作为灵活增收渠道，也有人深耕居家护理赛道，规划打造标准化便民护理品牌。对于此事你怎么看？你有哪些建议？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而关于这个上门服务啊，也是越来越多了。除了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啊，上门洗头，还有之前这个上门养宠、喂宠、上门遛狗等等等等啊。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是怎么说的。整体来看啊，大多数网友都是非常支持的。比如有一位叫做姚山峰，他呢就说啊，条条大路皆通罗马，像这样的工作利人利己，何乐不为呢？
1: 还有小小的我，他说到无所谓体面不体面，只要能够正经挣钱。早年有北大陆步轩卖猪肉，现有清华美院柳姨做美甲。这位朋友说到了我们职业的贵贱，有人认为啊，我们找一个公务员的工作啊，在办公室内非常的体

0: 体面，但是其他的像灵活就业、快递员、外卖员，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上门服务，这都是非常体面的职业啊，他们是靠自己的努力去挣钱啊，非常的平凡啊，可以我们理解他啊。
1: 对，说到这个体面，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啊，社会也存在一个固化的一个择业评判标准，比如像这个写字楼的白领啊，稳定的编制、大厂的岗位才是公认的体面工作，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上门服务、手工实操类的民生行业，常常就被扣上了低人一等这样的标签。但是说到体面，我们很多网友啊也是有一个这个可以说是反感这样的一种形容，比如有的网友就说啊，踏踏实实啊，脚踏实地，这样的工作它就是一种体面啊。
0: 还有朋友说到，哎，哪里可以找到啊？感觉非常的需要呢，特别是住院不方便的病人啊。他提到了我们在医院里面有可能长期住院啊，他真的头需要洗了，包括身体的清洗都可以找这些专门的服务。还有朋友说到，哎，我哪里可以找到呢？说明这项服务啊是刚刚啊被归为新兴就业形态啊，还没有推及到很多的城市。希望未来这个机构能够更加多啊，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家庭情况有更多的选择。
1: 其实从这个新闻报道上可以了解到，上门洗头行业走红的最开始，类似的这个关于像体面方面的质疑也不绝于耳。比如有的人就说啊，年纪轻轻为什么不找一份光鲜稳定的工作，反倒上门为别人洗头？但是现实需求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啊，比如像这个术后行动不便的病人，无法外出理发，坐月子的产妇不宜吹风受凉啊，独居高龄老人腿脚不便，难以出门打理头发，上门洗护满足的正是这些特殊群体维持生活尊严的刚需。从业者把控水温，严格一刻一消毒，耐心梳理干枯打结的长发，耗费一两个小时的精细服务，凭借实打实的手艺和服务换取收入，每一份酬劳都来得坦荡踏实，这份工作他就自有光彩啊，这些年轻人也为自己给足了体面。
0: 实际上，当下各类新业态持续涌现，人社部也不断地扩充了新职业目录，居家上门服务、便民护理等轻资产赛道，为深陷传统赛道内卷的年轻人开辟全新出路。时间自由、多劳多得，线上接单平台大幅降低创业门槛，一套工具、一部手机就能开启自己的小事业，上门洗头吸引了不少年轻从业者。我们说到我们的新就业形态，除了我们今天说到的上门洗头，前段时间我也看到一篇新闻报道，就是说全部由女性打造的家电维修，因为很多女性独居人士啊，她有些不方便去找男性群体来上门维修各种家电啊，但是由全女性打造出来，真的满足了各种独居女性的需求，我觉得是非常精准的，越来越多的啊，体现了治理的智慧的思路啊。而且一些人不再满足零散接单，主动组建小型服务团队，统一工装，规范服务流程，通过短视频宣传拓展客源，一步步走向专业化、品牌化居家护理服务的转型。
1: 而这些年轻人也不畏惧小众行业啊，善于挖掘民生细微需求，敢闯敢试，主动创新，也是彰显了新时代青年灵活务实的这个奋斗特质。相较于我们父辈追求的一份工作干终身，当代年轻人也更加看重职业自主权、个人获得感和成长空间，他们不再盲从单一的成功模板，更拒绝被传统体面论绑架，已然形成了更加包容务实的职业认知。我们说360行，行行出状元，行行也都能出彩，社会更应当同步更新观念，放下职业分3、6、9等的陈旧思维，正视每一份合法合规服务群众的劳动。当然，上门洗头作为新兴行业，其长远发展也仍然需要配套规范保驾护航，比如统一卫生标准、透明定价机制、完善服务保障等等。从业者也要持续精进专业技能，以标准化服务筑牢行业口碑，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路。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播出的民生热线将邀请空间设计师一起来探讨如何打造儿童适宜的居家设计。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5: 干杯！
6: 新年快乐，
7: 万事如意，
8: 心想事成。
0: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9: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9: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0: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1: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

0: 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孤儿院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5: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7: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5: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9: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8: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9: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5: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9: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5: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查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10: 各位好，我是唐猛，这里是调频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欢迎您的收听。

0: 最近啊，我们上海嘉定的公众号上面发了一条推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叫做这个爸爸手搓了一个游乐场。在嘉定呢，有这样一对父母就把对孩子的爱手搓成了一个家庭的游乐场。这个游乐场是搭在家里面的，没有电视的背景墙，也没有大理石的地砖，而取而代之的是秋千、攀岩墙和爬杆等等，还有这个一高一低的两个篮球框，大概是180平方米的一个复合式的复式空间，就像是一个玩具总动员的片场一样。而夫妻俩呢都是设计师，这套精装修的复式房本来是可以直接入住的，但是呢为了给孩子一个比较好的成长空间，所以他们彻底打翻了样板间的这样一个套路，从设计图纸到完工花了大概3-4个月的时间。所以呢你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看到高低的篮球架，还有这个攀岩墙、秋千等等。所以很多人在看到这条微信推送的时候都在想，哇，这好像完全和我们普通意义当中大家想象的家好像不太一样。我们想象的家可能最多就给孩子们搭一个这个小型的这个积木的区域，或者是这个适合他们奔跑玩耍的区域，也就仅此而已。他们会把整个家里面的一些空间都为孩子们来进行着想，做很多的一些改动，这好像是在我们很多家庭里面比较少出现的。所以呢大家也很好奇，为什么当初会下这样的决心去改造这样一片在家里面生长出来的游乐空间，在打造这个区域的时候又怎么去兼顾玩乐的乐趣，怎么去帮助孩子们更好的成长。这期节目呢我们也将邀请这个事件的主人公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空间设计师，打造居家儿童游乐区的二孩妈妈叶银卫，也是两个孩子必游和必来的妈妈。欢迎必游妈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其实很多朋友在看到这个我们那条推送的时候，我和大家其实也一样，就很震惊，这个东西竟然是出现在你们家里的，看上去好像真的像是在一个游乐场里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们这个我们所谓的游乐场的这个构成吧。
1: 其实就是它是一个复式房子，那它有一层二层，也有一个就是复式房子一般都有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地下室、它是一个层高比较高的空间。那就是在这个空间我们进行了一些改造。那为什么进行这些改造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当时做出了一个决定，是要在郊区找一个更大的房子。
0: 但是让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和初衷的这个想法是为什么会要换到郊区来？以前住什么地方？住多大的房子？
1: 以前住在稍微可能中心一点，然后但是房子可能更小一点，
0: 比较小，
1: 对，就是那种所谓刚需房，然后大概就是3室2厅，然后100方这样子一个空间，那其实就是那种高层，就是一个单层的一个房间。然后呢我们在那里住的时候，就是因为两个需求。第一个需求是因为我们是重度露营爱好者，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装备，那每天就是每次露营回来，这个装备就遇到就往哪放这个问题，它要需要收纳，那需要收纳又要兼顾美观好用，这个流线合理，它就其实这个动线一直都不是很好去控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了孩子之后，伴随着孩子长大，就
0: 他们也有很多东西需要放，
1: 对，
0: 需要堆。
1: 就虽然他们人很小，但是他们需要的空间非常的大，就是他们总是很占地方。他们占地方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玩具，那不仅是这个玩具，而是这个玩具所需要的空间很大，就是他们会比方说你有一个轨道，你肯定要铺出来。那你玩了一半，你不可能说收掉它。那当他发现这个轨道可以跟家里的椅子或者桌子或者是床垫结合的时候，他会把它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整个家里在不设限的情况下面，他们会创造出很多很多的场景，然后这个场景压缩了我们自己的一个生活空间，就是你回到家你得跳着走，不然你就踩到他们的东西。
0: 其实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家庭就 做出了和你们完全不同的抉择。第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很多露营装备，很多人现在会去选择，你看有一些这个小型的仓库，对吧，就是它可以出租给我们普通的市民，大概就一年也是几千块钱，对吧，它就是有这样一个小小空间，然后在整个它这个经营的场所当中有无数的这样的格子，就是给每个家庭去租用的，有的人会选择这个方法。然后呢，对于孩子您说的这个问题，可能很多家长就会觉得，那你就缩小你活动的空间呗，就是你我们家就那么大，你活动的空间多了之后那怎么下脚，你就把你的空间压缩一下。大家很难去，你看这两个方法其实是相对来说比换房子去搬迁更加省力的，可能大多数市民会去这么做，但你们还是会选择去，因为你要想你要换一个房子，换一个居住环境，你周边的生活设施你都得重新熟悉，孩子的居住的这个舒适度还有你们的这个舒适度其实得重新进行匹配，而且找房子搬家其实本来就很难，但是你们还是会做出我刚才说的那个决定的相反的一个方向去换，就推动你们做这一步的这个冲动是什么？
1: 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对于体验的需要吧，就是可能搬个家它是一件大工程，
0: 对，
1: 是你要想很久，
0: 想着很头疼，
1: 然后真的很头疼，要理很多东西，要重新规制，是很大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它即使大，它可能也是一件可能几天或者一两个月可以搞定的事情，但是它影响的生活体验可能是几年的一个生活体验，就是、
0: 这个角度还是很新颖的。因为我们想到搬家，我们通常都觉得好麻烦，你得打包，你得收拾，你得找房子，还得看契不契合自己，还得和中介沟通，还得和房东沟通，一系列的事情搞下来之后大家就说不搬了，还是将就着住、
1: 就是、
0: 但是你们不喜欢将就。
1: 就我们不喜欢将就，我觉得长痛不如短痛，就是立刻做这件事情。因为他真就是当我面对这个事，就我觉得你可以对自己可能会觉得有时候忍一忍就过去了，因为大人需要的生活空间真的不大，你可以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有一个就是开始进行自己的一个生活，但小孩的需要空间它真的很大，就我不想妥协，就可能不想将就，所以那就做出一些改变。那并且上海郊区确实有一些更大的房子的选择嘛，所以我们就租在了就是上海的郊区，然后选择了一个相对更大的房子，然后也给这个生命阶段留下更多的一些可能性。
0: 对，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说这个房子其实本来也是一个精装的这个复式房可以直接入住的，但是你们做了一个改动，我觉得这又是一个很难的抉择。因为你看换到一个大房子，大家都想很快的去居住，而且想改造成我们所谓的家的感觉，但是你们完全是颠覆了我们传统对家的想象的一个认知，这一步的决策你们俩又是怎么去想的，又是怎么决策的？
1: 因为回到初衷嘛，就是我们搬家的这个初衷就是需要更大的一个
0: 空间，
1: 所以那就意味着我们想要去重新设计我们生活的动线。所以当我们有这个空间的时候，我肯定第一步就是跟房东去沟通我能不能做这件事情。当然其实这个改动也不是说非常非常大哈，只是说我可能就会做一些就对它的本身的精装房的这些装饰啊什么做一些调整。那我也跟房东进行了沟通，那这个房子它是一个精装交付的房子，但它曾经也被住过，就是它也租出去过，所以就是房东跟我达成了共识，是我会租比较久的时间。那如果他有一天想要拿回来自己住的话，其实他也要重新装修，因为已经被住过了嘛，他也不能作为新房入住了，所以他就把这个可能性留给了我，就我非常感激我的房东，他给了我这个可能让我去改造他。
0: 对，但是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兴趣点，就是你们会把它作为一个我们所谓的游乐场。你看里面我看有攀岩，有秋千等等，这些我觉得好像很难在家里面去实现的一些功能，是因为你们夫妻俩都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设计专业相关的，所以你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我觉得普通家庭好像大家很难去做到这样的一些，有这个想法就已经很难了，你还要去实施，我觉得99%的家庭都很不可能去完成这样一个思路的改变。
1: 对，就是可能很多就是我小孩包括我小朋友的一些同学来我们家玩的时候都会觉得它像个游乐场。
0: 对，而且其实你看你们家附近我相信肯定也会有类似的，有些攀岩馆，因为现在很多嘛，运动场地，其实你说你过去好像玩玩也可以，你为什么会想到在家里面去做这样一个空间？我们想象的家可能就是比较传统一些，可能就是一个电视一个沙发，然后可能有一些这个生活方面匹配的更多一点，就适合居住的，因为这些游乐的空间可能也不会每天 都泡在里面，但是你们会花很多时间精力甚至空间去打造那么大的一个场所。
1: 一个是我就是这个就是孩子的需要了、
0: 嗯、
1: 就是他回到家之后，因为如果你去可能是室外一些攀岩馆啊，或者是你肯定是有个周期性的，它是一种消费主义的状态嘛，就是我可能一周去一次，或者说、就几周去一次，那其实他没办法融入生活。
0: 对对的，嗯，
1: 然后当我们在家里放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可以自然进入放电状态，他回家就开始放电、
0: 啊、
1: 他当他在学校里脑力进行了思考，就可能学了很多东西之后，那他的身体还可以放电，所以他回到家他就可以自然进入这种放电状态。当他进入放电状态的时候，他给我留下了时间，就是他们在玩，他们在放电，他们就有时候就不需要我了，我就反而会有自己的个人空间存在、
0: 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1: 对，
0: 因为你想到现在可能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当中，孩子也觉得很无聊，他需要父母的陪伴，这个时候其实解放了父母的一些时间。
1: 对，他解放了父母的时间、
0: 啊、
1: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空间的时候，其实他可能就呈现出来是个游乐场，但是我们在思考的时候，其实思考是他对空间的需要，跟空间跟空间之间的连接、那第一个就是小朋友他需要的空间尺度可能跟大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些比较小的空间，比方说他们需要更大的一个地面空间，就是我们发现的他可能地面上需要搭建啊，需要干嘛、
0: 嗯、
1: 那当然其实这个房子刚才提到说是180个平方嘛，但是他

0: 的120个平方是地上的一层二层的平方，然后呢还有60方是地下室。那这个120方其实它也相当于是个刚需户型，也是并不是说很大的一个，就是有很大很大一个可以就自由活动的地方。所以我们其实是比方说让他比方说我们要睡觉的地方，他睡到了一个大，就是一个把他床给架高，留下了地面的空间，这样子他们反而会觉得他们睡在一个更安全的地方，然后地面的空间又解放出来，他可以玩。那这样子在别人到我们家感觉是哇，他床怎么在天上，他床那么高，之后我就放了一个小小的滑滑梯嘛，他就可以下来，这样他就觉得哦，这也是个游乐设施。其实是因为对于体验的需要，最后他变成了一个游乐场，而不是说我上来就觉得我一定要让他变成个游乐场。
1: 变成啊，我知道这个意思。哎，你这么说我想起我前段时间在这个某红书平台上面刷到一个视频，好像是重庆的，也是有一个家庭，他可能更夸张，他们做了飞拉达，就是他们有一个户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然后也是一个独栋的那个别墅，他们就做了那个飞拉达，就是套上之后戴上头盔，然后穿梭回家，也会，然后他在外面还做了一个像树那个树
0: 屋、
1: 树屋，对的，就是飞拉达最后的终点是树屋，孩子可以在那个地方有那个懒人沙发，躺着看书，躺着玩。哎呀，当时全网巨多的点赞，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这是我看到的您这一家和那一家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0: 其实我们在那个走上，
1: 说不定你们还可以开一个小账号，
0: 对，
1: 每天直播一下，我觉得真的还是很受欢迎。就是我觉得最受欢迎的一个兴趣点是什么呢？包括您的家，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个家，大家可能会觉得家是要精致的，对吧？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奶油风啊、欧式风啊、什么中式风啊、宋式风啊等等，就是大家会觉得精致感其实是会让人，事实上有的时候也是你回到家里面你是一个放松的状态。比如说我们现在很考验灯光，你不会装这种白炽灯，你会把家里面装得比较暖黄呢，因为晚上回去之后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场所，大家可以就是充电的那个场所，要追求精致感。你看有的时候还要挂名画，挂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装饰等等，让家营造这个精致和温馨的氛围感。但是你们是完全相反的一种状态。哎，有的朋友就会想，哎，就会不会回家之后你们脑子一直都还是兴奋的，晚上能够睡得着觉吗？
0: 其实我们空间上也是有很多留白的，就有些墙面我是不放东西的，就是有些墙面我会放东西。然后这个其实我们是把我们自己的审美融入在了这个生活的细节当中。像他们就是，
1: 那你们对像那种大家所谓的家要精致感这样的概念，其实我觉得好像和我目前看到这些图片是完全相反的。那您是怎么去理解家要有精致感，或者家一定要有精致感？
0: 我觉得就是这个精致这件事情的定义是就是不一定是一样的。我觉得定义就是精致它不是一种风格，就不是说我今天变成了奶油风，或者我今天是中古风，或者我今天是就是中式，它就精致了。精致是流淌在每个细节当中的，就是当我去认真生活的时候，我慢慢把这个空间成长成我要的样子的时候，这就是我对于生活的精致的就是那种定义。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我们家有一个很小的空间，是一个小木板平台，是在地下室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空间？它其实是这个空间，它地下室有4.5米的层高，但在这个空间它有管道，上面有管道，所以它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很高的层高，它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但是呢，我不想浪费那个地方。这个最开始当它就有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它干嘛，大概就是小朋友有时候躲在里面的地方。但是有一天我们家孩子他越来越迷上乐高之后，我们家里就到处会有乐高小积木，然后你踩到上面就很痛。
2: 对，
1: 指压板的那种，
0: 对对，跳着走。然后我就发现他有很多的作品，他没有很多这个搭建的需要，而且他搭建没有办法在一天之内完成，他是个持续的状态，他需要一个更好的空间。我就把他所有乐高的东西全部安置进了这个小空间里面去。然后为了这个小空间，我可能定制了整个乐高板的墙面，就是有一面墙全是乐高板，他就可以把作品放上去。然后我订了很多的小抽屉，跟他一起把他的乐高散件，就是各种情况下收集起来乐高散件，把它归类放进这些小抽屉里面去。然后他就可以在那搭积木的时候，就是一边就是他的小积木，一边就是他的那个展示墙，然后有一个小桌子，一个很小的桌子，他可以在这里一个进行搭建，就不管外面多么嘈杂，就是

0: 或大家在滑滑梯啊什么的，它在这个又开放又密闭的空间当中，是它的尺度造成了它的这个空间感，在这它可以得到一个专注力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的一个释放。
1: 嗯，
0: 对。
1: 哎，你看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就是你们是为了孩子去改变空间，包括搬家，

0: 去适应这个空间，我们家就那么大，这个地方就这么点儿，你能玩就玩，你玩不了就不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你们现在是去你们去适应孩子，而大多的家长都是孩子去适应我们，或者孩子去适应整个空间。
1: 对，就有很多家庭可能他不仅还在适应空间，自己也在适应这个空间。
0: 对，
1: 就是我是觉得，可能在我的教育观念里面有一个关键，就是我觉得小孩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灿烂的，一个我很敬畏的一个个体。就是我自己是那个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忠实粉丝。然后就是在我没有生小孩之前，就是我记得 MJ 的一句话，就是他觉得小朋友就是晒灵感的来源。他觉得这个儿童真的很美好。然后我小时候看那个就毕加索展览的时候，上面就是有说毕加索说我很小的时候就能画得像一个就是画得很好很好很精致，画得跟真的一样，但是我画了一辈子的时间才画得跟小孩一样。然后我当时就不明白这句话，我以为他说的画得跟孩子一样只是技法，不是他技法跟他创造力的这种输出是他整合在一起的输出。那这个输出它其实是一种我觉得就是那种小朋友原生的那种创造力，那种原生的表达的欲望。而这件事情当你长大之后它会消失。
0: 对，
1: 就是我
0: 因为你有很多的一些限制，很多的枷锁会让你限制住你的一些成长空间。
1: 对，然后我就觉得当他们就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展现出来他们给我创造了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发现虽然我自己是学设计的，我也会做一些创作，但是我做的都是命题作文，就是我没有那么强烈的一种原生的创造力。我觉得就这让我很敬佩他们，也很就是很欣赏他们。那这件事情我就是我对他无比的就是推崇吧，以至于
0: 就有的时候他们的一些灵感是自然流淌出来的，而我们可能是要去弄很多的一些条条框框、一些规则定义，完了之后才做的和他们有点像。
1: 对，
0: 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
1: 就设计里面说拙这件事情，然后就是我就觉得，如果这件事情它会消失，那有没有可能性我不让它消失？就我就想保护住这件东西，就是因为这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我不希望这种我看到的美好的东西在我手上，因为我自己带小孩嘛，在我手上没有了，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所以那我就需要给他们空间保护住这些东西。那作为一个空间设计师，我就觉得你希望一件事情发生，它就必须要有发生的场所、发生的场景，所以反推这个空间我们需要给他创造这样的机会。
0: 所以你们给孩子们提供了无限的，我觉得好像是没有边界的一个成长空间，让他们有更多的一些想法可以去释放，可以去实现。但这个地方又有一个问题会出现，就是什么时候才能到你们有没有设定到的一些红线、一些触碰的底线或者边界？因为也不可能无限的放大，对吧？因为孩子们毕竟是他们的判断能力没有成年人那么成熟，他们有些想法可能有些天马行空。但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是他会有一定的边界，会有一定的条框，不能无限的让他们去充沛。那你们是怎么去考虑这个边界的属性的？
1: 就是我觉得两个边界，一个边界是家里的空间的边界，一个是我们的这个一些社会规则的一些边界。那空间边界就是说，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其实我会跟他说这个是你的玩乐的区域，但沙发这块空间是我们大家的，我们需要保持这个空间的整洁。但是你在你玩耍的区域，那你可能你的整洁的需要是我们需要清扫嘛，那可能定期你不能说每天都摊在那里，就是我们玩个几天我们就要把它整理掉，一起整理掉，学习怎么整理。但是我这个沙发前面这个空间，可能比方寒暑假我允许你们出来一下，但出来要更快的回去，因为这个地方我要坐在那儿休息的，或者就是这是我们家庭的空间，我们需要保证家庭空间的整洁。
0: 那么您会就是先会去约定这样的空间的一些属性，
1: 对对对，
0: 让他们明白这个概念的边界，就是空间的概念的边界，他们能够遵守吗？
1: 有时候会越界，但是我把它推回去。就是人，我觉得
0: 我觉得划分边界其实蛮重要的。我觉得很多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市民朋友也可以学的这一点，就是虽然家里面可能不是那么大的房子，但是一个一个空间的边界，我觉得是可以设定的。这个区域就是你玩的，但是超过这个区域，可能就是大家公共的空间，你不能把这个东西摊过来。
1: 对，你可能偶尔摊过来是基于某些原因，但是要更快的收回去。然后这个时候，它其实。

0: 是一个反复反复反复的教育的过程，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他就是你反复的引导他，让他明白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共同去找到一个好的方案。
1: 那么如果把这一点空间边界搭好之后，我觉得您刚才说的第二点社会边界，其实他们也是有点类似融合的，他们也是有点相辅相成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在教育他们对社会边界的一些理念的时候，可能就更加顺理成章。
0: 对，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虽然我是个家长哈，我一般我跟他强调两件事情。第一，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平等是很重要的。即使他是我的孩子，我跟他依旧是平等的，我没有办法去控制他，我只觉得我不能控制你。首先我们是平等的。那第二点来说，就是我们其实是，我作为一个家长，那我作为一个可能更社会一点的一个社会人，我有一些我知道的一些社会规则，我需要慢慢的告诉你，让你去理解，让你去懂，但是这是我的责任，我必须要，但是你不是说一下来就能懂的，因为你的任何想法都是对的，就从你角度来都是对的，只是我要慢慢慢慢慢慢把你某些想法给，就是通过我的努力把它纠正到一个社会的一个就是要求下面去。
1: 因为道德的一些基础等等，
0: 对对对对对，
1: 比如说你上下楼梯或者是那个乘坐地铁的时候你要靠边，或者 你要怎么样，这些基础的社会规则其实是要教会他们的。
0: 对，就是我们只是在说创造力这个角度上面，在它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面，那你是可以尽可能的去释放你自己的，但是一旦你侵犯到了别人的边界或者社会的边界，那当然我们是要去控制的。然后他其实也会慢慢慢慢慢明白这个事情。
1: 所以在这样空间成长下来的孩子，我觉得他们的想法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思路会更加打开一些，就是你们给他提供了很好的一个载体和容器，他们在这个空间当中成长的时候，我觉得就可以更加的天马行空一点。
0: 对，我觉得就是规则就是只是社会规则，那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控制你，就只是因为说这个东西好像它触犯到了一些规则，所以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就我不会说是因为为了我方便或者说为了我省力，我就就是规定你必须要这个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会退一步的地方。
1: 非常好。好，来我们那个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和比欧妈妈一起来聊。
2: 在曾经的北管村，你看到的是贫穷，如今的北管村早已是旧貌换新颜，不经意间你可能还会遇到带领群众实现乡村振兴的领头人，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
3: 30多年前，我们北管村是养精文明的劳务力地带穷村，常常拖欠电费，卫生室再连基本药费都进不来，穷得叮当响。
2: 沈彪上任村里一把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帮村民脱贫。他挨家挨户拜访在外发展的不错的北管籍村民，一时间介绍项目的介绍项目，开模具的开模具，首批村办企业就这样办了起来。十几年来，村民收入翻了几番，全村固定资产达到1亿元，但流动人口多、无序出租多等新矛盾也日益凸显。沈彪的工作重心也从治穷转为治乱。根据群众提出的民生问题，北管村实行了道路黑化、小作坊整治、治安防控等实施工程，极大改善了村容村貌和村民居住环境。
3: 事情不怕难，就怕自己感到烦；事情不怕杂，就怕每天不去扎；事情不怕多，就怕自己常常堵。
2: 正是这三不怕精神和守土尽责的担当意识，沈彪30年如一日，带领北管村破解了一个又一个社会治理难题。关于北管村的未来，沈彪说，村里要继续实施好4个百元规划。
3: 我是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扎根北管30多年，我将坚持初心，努力为百姓设好土、看好房、管好人、富好户。
2: 称为流动党员心理签风筝的人，他就是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委书记、滨海饭店总经理赵宪珍。流动党员分布面广，流动性大，不便开展活动。2009年，赵宪珍担任南翔镇商业流动党支部书记，积极为流动党员参加支部活动创造良好环境，将支部变成了宣传团结非公企业员工和企业主的一线阵地。2015年，赵宪珍担任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总支书记，职位高了，任务却更重了。
4: 我的家人都在默默地支持着我，他们曾开玩笑地说，你把党务工作这个副业干成了主业，而经营饭店这个原本的主业它就成为副业。
2: 在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赵宪珍服务着两新组织党员及个体劳动者党员近450名，他们犹如450只风筝，散布在不同的角落。赵宪珍开启了学堂党员互通共融的新模式，真正让放风筝的人情有所寄，追风筝的人归有所盼，赛风筝的人心有所依。一切跟党走，知恩莫忘报。在创业致富路上，她还是福利院老人的好闺女，寒门学子的好妈妈，员工心里的好亲人，公益事业的热心人。
4: 我是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委书记赵宪珍。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唱歌不是唱得有多好，而在于是会用感情去唱。我每次都会用100分的感情去服务好每一位党员。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欢迎您的收听。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评论啊。杨子这位朋友说，哇，真的太赞了。还有这个嘉定童子这位朋友说，动手能力特别强，不管是自己做的还是装修师傅做的，我说全是他俩设计的。还有胡元林说，他说看过这个新闻，他们俩都是设计师啊。他说那个自己设计自己装确实非常牛。哎，我觉得这是大家看到之后都是很大的反差。哎，有你们的朋友或者同学或者是家人过来的时候会觉得，哇，你们家竟然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应该10个里面有10个人进来都是这种感觉吧。
0: 对，就是有会说啊，这个只是在就只能在社媒上看到的房子。
1: 啊、对。
0: 然后也有小孩会说，哎，不太一样，哎，怎么会有房子是这个样子的？
1: 会不会有的小朋友来了之后就觉得，哎呀，我这家咋不能整成这样说？说、就是，哎，我老想去比我妈妈家里
0: 面。就最有趣的是，有个小孩他上来问我，这个滑梯多少钱？然后我就、当时我挨了一下，我就卡住了，我说啊。干嘛问我这个？后来他问我这杆子多少钱，然后我想，这杆子我有点忘了，因为它是一根不锈钢杆子嘛。然后后来他问了我一句，这房子多少钱？我觉得，然后我突然反应过来，他回家是要跟他妈妈说，帮我把这房子买下来。
1: 哎呀，我觉得这孩子问到很好的一个点了，也是我们好多的朋友都想问的一个点，就是你看这孩子挺聪明的，就是你这些东西做。他肯定是需要钱的，对吧？他一方面需要钱，一方面需要时间。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那么多钱的人，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去陪孩子的家庭，他们如果也需要这样的一些空间，好像就很难去实现。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你们这样的一些可以实现的一些可能性啊，你看比如说孩子，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这是建立在有时间和有钱的基础之上，所以才能够给孩子搭建那么多的一些无限的空间。但是如果这两者有的缺失，或者缺失其中一样，也许好像没有办法去实现给孩子更多的一些成长的可能性。
0: 一个就是那技能点上来说，就是确实我自己就是学这个空间啊这种设计的，所以我对这个空间尺度这方面确实是比较的，自己也比较热爱嘛，
1: 也就是专业擅长范围，
0: 对，是我的擅长范围，就是我觉得每个家长可能他都在自己的就是擅长范围内会给小朋友更多的一些引导啊这样的，所以这刚好是我擅长的，所以那这个有个基础。第二个，如果是从金钱上来说，其实大家装修 就都会花很多钱的，其实
1: 对
0: 对, 对，这个钱，
1: 而且我觉得这真的是无底洞、
0: 啊、
1: 你本来准备的是20万，哎，后来觉得这个加一点那个加一点好了40万了，完了之后你又这个东西要好一点那个东西好一点，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是、比方说你这个哪怕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今

0: 今天要把一个瓷砖从小换成大瓷砖，那这个可能就大家会说这样比较高级，那这个也要加很多的钱。
1: 对，
0: 那相对来说，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房子，因为毕竟它是租的嘛，它也我也没有说在上面投入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硬装的成本，那很多是一些很基础的材料，只是因为我通过这个材料构建了空间，达到了这种体验，那这个跟别的装修比起来，我觉得它并不算成本特别高，只是说有一些可能自己的一些想法在里面。
1: 哎，我会想，就是对于你们这样的一些空间设计师来说的话，会不会也像我们普通家庭装房子的时候也想，哎呀，这个板材得买好一点，因为孩子得用。哎，那个我觉得，哎呀，你看这钱都花了，再添个几千块钱，再添个小一万的，你把那个弄好点，或许咱能够用得长一点。你们会有这样的一些纠结想法吗？
0: 会啊，会啊，会啊。就像我自己是实木的偏好，这个就是我会觉得，但是我们家有一块板，
1: 你不能接受复合板什么之类的。
0: 有一些成品家具它是复合板，它有它的优势的。那确实，我会买一些，就比方说，图片上我也买了那个无印良品的那个组装柜嘛，那它也是复合板。那有些情况下，我也是就是接受这些东西，但是，在某些我如果有些可以选的方面，包括我定制一些地方，我会用木板。而且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可以复用的。然后比方说，在我之前那个房子里，我定了一个很长的桌板。那这个桌板，是我跟我就是先生办公的地方。然后呢，当我搬到这个房子之后，我把那个桌板移到了地下室，就是把它给带过来了。它就是块木板，那上面有使用的痕迹，有小朋友画的一些痕迹。然后当时装的时候，那个师傅还跟我说，你要不要反过来装，因为这上面有点脏。我说不用，这就是生活的痕迹。其实
1: 啊，
0: 然后而且我做了一个改造，就是因为它本来这个木板的这个深度大概就是55左右的深度，但是我们地下室尺度比较大嘛，我需要个更深的桌子，那怎么办？我在后面加了一块网格铁板，就是这样子。网格铁板起到的作用是，它前面会形成一个比这个木板要低一点点的一个高度，它就形成了这个桌面上的一个纵深空间，它可以上面放一些杂物在上面，这个杂物不会移位，它就会整洁。然后它因为是网格的，它就可以把这些电线啊什么穿上来，所以就通过一些改造，把它从一个50深度的桌板变成了个74深度的深板桌板，这样子它就有个更大的桌面空间，同时它也有了物品存放的地方。那
1: 然而这其实没有花多少钱，
0: 这个网格铁板很便宜的，
1: 对
0: 对，相当便宜。
1: 哦，所以我在想，可能钱也许是一方面，但是你真的去会动脑子是更重要的一方面。
0: 对，
1: 就是有这样的想法和这样的思路，我觉得可能比花钱更加重要。
0: 对，我们有很多东西是复用的，包括我们会想着说以后它也要复用，就可能我愿意说一笔花一个，我买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但是它用一辈子，它以后可以搬家，可以带着走。
1: 长期主义，
0: 对对对对。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钱，那时间这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好像您现在就是基本上有些时间是在带孩子，相当于是全职妈妈。基本上来说，
0: 就半职吧，就是
1: 因为可能对于很多家庭来说，爸爸妈妈双方都得上班，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去陪孩子。那刚才你看大家说这个家里面打造那么好，一方面可能是钱，另一方面可能是时间，因为有时间陪伴。那您觉得陪伴这个时间是不是也很重要？像有些可能普通的很多的市民朋友，双方都得上班，没有时间去陪孩子，可能更多的是双方父母去带。那您觉得这个时间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0: 我觉得是在幼儿园之前确实他都是我自己花了很多时间带的，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一个几乎是全职的一个状态，就是一直自己带小孩。这个是因为我自己对于儿童心理学这方面有一些研究，所以我想这件事情与其交给别人做，不如我自己做。当然每个家庭可以有他自己的一些不同的选择吧，但是当小孩上了幼儿园之后，其实事情发生了一些转变。就是小朋友他其实很早就去学校了嘛，然后放学回来之后，他更多陪伴时间其实是在家长下班之后
1: 晚上
0: 跟周末这个时间，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就看家庭的选择，在这个时间你做什么事情。
1: 所以很多家长都是说，怎么又放暑假了，怎么又放寒假了。
0: 对，暑假是个大问题。
1: 对，这因为你需要大块的时间来陪伴孩子。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您觉得平时利用到这个下班时候的时间和周末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可能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只有这个时间能够给孩子一些成长空间。但是说到这个时间问题，我觉得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我们都说一个字叫做卷，对吧？就是你看，我就不相信你周围肯定有很多的家长，他要去让孩子上补习班，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上兴趣班， 你想周末

0: 你说你要陪孩子出去玩，但是你看着孩子的成绩一点点掉下来，或者看着周边的朋友还有这个邻居家的孩子都在上课，上这个课那个课，那个时候你们不会觉得有点心慌，或者觉得有些想法吗？两个孩子现在会上一些兴趣班之类的吗？
1: 我们家孩子没有兴趣班，
0: 一个都没有。
1: 对，目前来说是没有，就只有可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碧游是六岁是吧？
1: 碧游是五岁半
0: 五岁半，
1: 就是他现在是中班，即将进大班。
0: 嗯，
1: 然后我们家哥哥是快七岁，所以他就是即将要上小学。
0: 嗯，
1: 对。
0: 您是怎么看待孩子上补习班和兴趣班这个问题的？你会给他们报吗？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年龄阶段会有不同的思考？
1: 我有报一个就是戏剧，有一个兴趣班，就是幼儿园课后他有一个班，是一个戏剧课。然后那个戏剧课是他老师很好，就是老师本来就是
0: 专业院校的，
1: 是开心麻花的一个，就他孩子刚好也在幼儿园，所以说就刚好提供了这么一个课程内容。然后我就觉得像这种有自己的一些职业背景跟专业背景的人的引导，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启蒙。所以其实我并不是反对所有的兴趣班，就像我觉得一些我不会的，比方说音乐类的、戏剧类的这种，这种可以让他更多的去感知这个世界维度的一种启蒙类型的东西，我其实是推崇的，只是说在时间的选择上面或者跟内容选择上面有些可能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比方说我也想要他尝试音乐啊，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进行。那包括以后我肯定会尝试一些运动类的，因为不可能就他在家可以练篮球技巧，但是还是要团队的嘛，
0: 还是而且要专业的训练啊，
1: 对对对对
0: 等等。
1: 对，但是我确实也是不喜欢那些学科类的那种兴趣班，确实是我自己不太喜欢的。如果我在路上遇到别人问我说你小朋友要不要上个思维课，我就说不要。
0: 你们的心态为什么能够我们所谓的那么稳呢？就是你知道人是有社会属性的，就周边的人如果都在这样干这个事情，你可能也会怀疑，会去想是不是我也应该干这个事情。你看比如说现在还没上小学哈，上了小学之后你不会去关注对成绩的这个上升下降的一些焦虑吗？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大家都需要面对的情况，因为你毕竟你最后你得参加考试，还是得以分数说话。
1: 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我现在还是个幼儿园家长，所以我可能真的还没有经历到现在真正的小学这个阶段，
0: 还没开始。
1: 但是呢，确实从我个人的观点上来说，我会觉得有一些终将学会的东西，他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早的就学会呢？就比方说认字，就如果正常读过书的人，不管语文成绩多好哈，你不可能说还不认字，对吧？所以对我来说，小学它就是一个基础学习阶段。那这个小学的成绩的这个好坏，毕竟小学考初中是不用考试的嘛。所以这个小学成绩的好坏，它就是一个打基础的过程。就算如果比方说我有时候我的小孩又遇到别的小孩，他会跟他说：“哎，我认识3000个字。”然后我家小孩确实没有认识那么多字，
0: 然后说我会背好多唐诗。
1: 对，然后我就会，那我小孩可能最开始他也会疑惑一下，然后我就会看他说，因为我们还没有学啊，就是肯定有些东西你接触的早你就早会了嘛，你接触晚就晚会，那我没学我不会，这是很正常的。
0: 因为有的家长他会觉得，哎呀，给孩子灌输的理念就是时时早事事早，什么事情你都得稍微抢先一步，你抢先一步你后面的机会就更多，你后面机会多了之后你的人生发展就会更好，他感觉是一环一环的，这样逼的其实你也不能说家长很焦虑，因为现实就是这样的，但是他会把这样的情绪传递给孩子，可能孩子无形当中他也会觉得，哎，我是得快一点，我是得早一点。
1: 这个就是机构，
0: 就是我观察到您和孩子接触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开放，比较 open， 比较好像没有那么多的一些条条框框的，而且传递的情绪好像，当然我看到的侧面可能不多，
1: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我是不希望，就是就像我不希望别人用他的思维去影响这个孩子，因为在一定的边界里面，我希望他是自由的，就是我希望他的创造力可以自我成长，因为我觉得人脑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你不知道这东西怎么出来的，它像个黑盒子一样，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既然科学研究都没办法去真的去理解人脑的逻辑，那我为什么要用一个真实人的想法去框定它呢？就是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当年

0: 读书成绩还不错的小孩，那当年是个小孩的时候，就是我还是挺擅长学习的，但是即使是我自己，我觉得我已经很擅长学习了，我也不希望用我的思维方式去框定他，就我任何时候我给他引导的时候，我都会说妈妈是这么觉得的，但是你可以跟我有不一样的想法，就是那我既然我连我自己都不想去框定我的小孩，我怎么能让放到一个机构去让别人去框定
1: 他，
0: 就是因为幼儿园的状态跟机构学习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幼儿园他可能更多你不会那么要求他的结果啊什么的，但是当你去了培训班你一定要结果，对不对？所有家长在培训上就觉得说，哎，我要学会什么，不然培训上没有价值了，但是学会这件事情就意味着你一定把你的思路你的方式交给了他，他一定就会学习你的方法，而小朋友的记忆他是太好了，他记性非常的好，以至于他很容易用他的记性去掩盖他的思维，就是他记住了他就不用想了，我希望他想的慢一点，他慢一点他才有自己的东西生长出来，
1: 有的时候就是去背这个惯性久了之后他就不会去思考，那个脑子有时候是不动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是最可怕的，
0: 对，因为你的被动专注跟主动专注一定是不一样的事情，主动专注需要更多的一个精力的付出，我希望他能够主动的专注，这也是我每次在看到他们不管是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家里的时候他有更多自己创造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很崇拜他的原因，就是因为哇他居然能够自己想出这个，我就觉得哇好厉害。
1: 您和先生对孩子的这种教育的方式是受你们的父辈的影响吗？当时也是这么教育你们的吗？
0: 我觉得在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可能没有这么多这种观念，
1: 就是您的爸爸妈妈在有时候因为我觉得带孩子或者和孩子交流包括你们的一些决策其实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的未来的决策，他们的思考的能力和他们的判断能力，
0: 我觉得我经历是有关系的，就是我的我在我小时候我爸妈很忙，就是他忙给了我很多的空间，就是我自己就会去想怎么解决这件事情怎么解决那件事情，然后他们给了我这些机会去想，然后并且我自己做到了一些事情之后反馈是好的，所以我就发现说哦，原来你自己可以不停的去解决问题不停解决不停解决问题，这个时候比他教我一个方式更好，他可能只是启蒙我一下，但是我的方法就可以自己建立，那我也确实在学习过程中因为我自己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而获益了，我就觉得这个挺好的，
1: 就有时候如果是每天长久的陪伴可能也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时不时你得让他有自己的成长空间和自己相对独处的思考的时间他才会成长，
0: 对对 对, 对，
1: 事实上我记得我当时在看那个马斯克他的那个成长那本书的时候也提到一个观点，他说他小的时候他妈妈和他爸爸就是离婚之后他和他妈妈生长在一起，他妈妈其实很忙的，每天要去当时是做营养师什么的，就把他和弟弟就放在家里面，很多时候就是他们自己在家里面捣鼓，然后出现了这个东西不会那个东西不会他们俩就想办法去弄怎么弄，没有爸爸妈妈去干涉，因为那个时候他妈妈特别忙，根本有的时候就晚上才回家，他说好的问题都是慢慢我和弟弟两个研究出来，这个水管坏了我们怎么把那个打开怎么把它弄好，哎，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他会有现在这些科技方面的一些决策和一些想法，可能和他小时候成长的环境是有关系的，因为你遇到困难之后没有人帮你，没有人帮你你就得去解决它，怎么解决你自己想办法呗，
0: 对，
1: 因为你没有第三个人没有第二个人，但是如果是有的时候你长久的陪伴或者父母在旁边，哎呀就是哎算算算这个东西我跟你说我来给你弄，哎，无形当中他就不会，他永远都不会，永远都知道可能有一个人会帮他解决，他就没有这样的去解决问题的能力。
0: 这个就是所谓的现在教育会提个词叫代劳嘛，就是很多时候如果你代劳了，他就不思考，
1: 很容易代劳，因为我们总会觉得，哎，这个东西不用弄，那个东西爸爸妈妈弄就行了，你去搞其他的一些东西，哎，你就这样一个思维的能力，可能这个东西他就没有学会，也许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思维就是藏在解决这一个事情当中，
0: 对对对对，可能就是触类旁通的，从解决一个可能你觉得微不足道的事情，怎么打开一个东西，怎么让一个东西更好的进行，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那渐渐他就想成一个思维的习惯，
1: 对，
0: 然后
1: 我在想有的时候你看他锁在一个小房间里面，他自己在遇到一个问题，比如说这个 东西螺丝掉了，应该怎么放上去，放不上去这个板就不稳，他就会想一切的办法。我觉得小孩真的是很聪明的，他会想一切的办法把它固定住，也许最后不是拧螺丝，也许最后是绑了个什么东西，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过程他知道去解决问题。

0: 问题了，他知道我自己要去思考这个东西怎么去弄。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思考能力和这种思维能力就是在他自己独处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人帮你，你就自己去解决。
1: 对，所以其实我们家的空间哈，就是我们设计了一些空间是陪伴的空间，它不是说我陪他玩，是他在这玩的时候，比方说我在沙发上躺着，或者是 就躺着，或者是干些别的事情，他能看到我，我能看到他，但是我不参与他的过程
0: 啊。
1: 比方说他在搭乐高的时候，我可以在旁边的网上，或者我们家爸爸在网上面自己刷个手机啊什么的，他就在那，但他不参与他的过程，他只知道爸爸妈妈在，但是他自己解决他自己的事情。
0: 就是有一段距离的守护，其实我觉得是最好的成长的空间。
1: 对，他就是我在，就是我只是提供情感上一个依恋，就是我在，但是我不参与你，就不需要我做决策的决策，就是不就是退让一点。
0: 他们俩会经常一起玩，还是会邀请你们一起玩？
1: 他们有时候也会邀请爸爸妈妈一起玩，但是两个确实，他们两个也可以自己玩很久。对，
0: 就这样自己的成长空间会比较开心一点。
1: 因为我觉得小孩跟小孩之间跟大人小孩是不一样的，大人在假装是个小孩，小孩他本来就是小孩。
0: 对对，
1: 就是当我们家哥哥做了个创造的时候，我们家弟弟就会说，哇好厉害，怎么干的？哇我想学，弟哥你教我吧。就是他就是自然的，大人你就是你就在假，就是有时候我也觉得真的很厉害哈，我也是，但是和大多数大人有时候他是觉得我应该去鼓励你，对吧？所以我就说啊，你好棒啊，你好。但你其实真的好奇吗？你不一定，你真的想从他那学到什么吗？
0: 你是想去迎合他，会让他觉得好像没那么扫兴
1: 啊？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挺有意思的。事实上，我觉得刚才像您说的，其实可能您更喜欢让孩子们去参加一些情感触类旁通的，或者是一些能够感知这个世界更多方式的一些技能，比如说可能关于音乐的，或者关于这个运动的，或者是这个哪怕是书法呀、写作呀等等，就是通过其他的方式能够去表达自己情绪的，去感知这个世界的课程，可能会比较喜欢一些。
1: 就是我不太喜欢
0: 基础学科类的，
1: 因为我觉得这东西终将学会，就是它没必要占据你那么多的时间。就是这个是我从时间角度来说，我就觉得他在学校里已经占据那么长时间了，然后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他还有多少时间？他一天就可能只剩下4个小时了，那这4个小时他如果把他放去培训班，然后还有路上的时间，
0: 父母也挺苦的，
1: 他没有时间玩了。
0: 对，
1: 就是那个他大脑自己活动的时间就没有了，那不能没有。所以他
0: 现在这个阶段，您觉得怎么去找孩子们的这个兴趣点呢？就是您会和先生去主动判断，还是会问他们的意见等等，怎么去判断他们未来的一些这个类似于的走向，或者是感兴趣的方向？
1: 我觉得如果你跟孩子接触下来，其实你很容易从这个孩子的这些表现啊、特点上去判断他到底就是对什么样的东西更感兴趣。比方说他对于思考更感兴趣，对解决问题更感兴趣，还是对人际这种互动。就有些小孩他喜欢做自己的事情，有些小孩他喜欢跟人去玩，那你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感受吧。但是我
0: 你们会着重去，就是去发现这些点之后，会着重去思考未来要去如何去培养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吗？还是说你可能会再花一段时间去观察？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可能他们的一些兴趣点、爱好点一天一个样啊，或者是一年一个样，
1: 就是有一种大的一种方向上的认知，是觉得你觉得这个人他更适合探索
0: 啊。我大概明白，
1: 这个，
0: 就是归一个大类，
1: 有个大类。
0: 那你们会着重去往这个大类上去有意识的去刻意的去培养吗？比如说空间打造的时候，我有可能会以后我会把这个空间设计的更多的一些这个绘画的元素或者什么样的元素，或者我会有意识的往他们往这个方向去推。
1: 就是目前会尝试，就是目前呢在这个空间里面，比方说他喜欢画画，那我就尽量去营造一个可以用来画画的空间，或尽量营造做手工的空间。比方说我发现他们喜欢创造，然后我们家就有个 3D 打印机嘛，就是这个 3D 打印机有个空间，它放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周围它可以做手工，就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就是慢慢去因为他的喜好而就是慢慢重塑这个空间，
0: 就是家长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您觉得是需要这样有意识的去根据不同的时间节点的这个孩子的一些兴趣或者他的想法去有意识的去引导去推？
1: 我觉得是可以去引导去推的，就是因为发现自己的擅长，其实也发现自己的热爱，这个是挺好的一件事情。而且进一步的就是慢慢长大之后，

0: 如果说比方他真的喜欢创作或者喜欢创造，那我们作为大人肯定要帮他去找一下有没有这种创作的平台啊，比如参加一些什么活动的机会啊，让他去看到更大的世界嘛。
1: 嗯，对，你有问过他们俩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这个人、哦、或者你们期望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
0: 我觉得这个跟家长的这种引导是有关系的、就是、
1: 他俩有向你们说以后妈妈或者爸爸我想做啥啥啥，他们俩有说过吗？
0: 哦，有啊，就是考古学家、
1: 嗯、啊，考古学家，
0: 然后就是
1: 这是现在很火的一个专业
0: 考古家，
1: 考古专业很火的现在，
0: 对，然后研究生物吧，然后也、嗯、
1: 那他们爱探索方面的，有点爱探索方面的、
0: 啊、对对对，有一件事情很神奇、嗯、我觉得就是当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啊，就是我有时候觉得小朋友对这个事情不会那么有兴趣，但其实他有兴趣、
1: 嗯、比如说
0: 比如说我们去了不同的户外，那你可能在成年人眼中有点类似，都是有树、嗯、有山有水、嗯、然后但是他们每次在户外就会发现一些新的游戏，比方说他在这个地方他开始捡果子、
1: 嗯、
0: 在那个地方他开始捡树叶，就可能这个他觉得这个树叶不一样，有些地方他开始捡草，有些地方开始搭那种简单树屋、
1: 嗯、
0: 然后有些地方他开始发现昆虫，就是我们可能已经露营上百次，但是可能真的发现竹节虫的时候可能就只有那么三四次、
1: 嗯、
0: 但这三四次带来的喜悦远超他在绘本上看一万遍竹节虫。
1: 哦，这点太同意了，真的、
0: 嗯、
1: 就是你需要走到现实世界上中去印证或者去观察，比你在学一些概念性的东西会好很多。
0: 对，你在书上可能觉得这些虫子平等的、嗯、啊，这些虫子都有，但是你在户外就发现有些虫子很常见，有些虫子很难见到，但是这一瞬间足以让他爱上这件事情的全部。
1: 嗯，
0: 就是可能钓鱼钓上那一瞬间就是觉得啊、哦，这就是真实世界带来的体验。
1: 对，而且这个过程适合爸爸妈妈还有这个家人一起来经历的，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时间。
0: 嗯，
1: 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在大家的陪伴之下，在两位的陪伴之下能够成长得更好，也希望今天叶老师的分享能够给更多的市民朋友一些启发。
0: 谢谢。
1: 好，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就是能聊到这个地方，但是呢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4: 9:83，
15: 苏炳添领先，
14: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5: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4: 10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4: 10年，
13: 中国向
1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取得全面胜利。
1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7: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6: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7: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6: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当您面对孩子沉迷手机束手无策时，
19: 这孩子又偷偷玩手机，说都说不好，怎么办啊？
18: 看着青春期孩子紧闭的房门叹息时，
20: 儿子，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
21: 哎，现在说话都快不敢说了。
22: 算了算了，来歇会儿，你忙里忙外的这么辛苦。
18: 在家长群里被各种教育焦虑裹挟时，
23: 教改了，听说难度增加了很多的呀。
24: 还好我们超前学了点，现在也是吃老本了。
25: 我们家长都跟不上节奏了咋办？
18: 请按下暂停键，深呼吸。欢迎走进长三角教育共同体，平桥贺育儿有方。
26: 我是春晓，在这
0: 这里嘉定区安亭镇、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青浦区白鹤镇三地教育专家联合护航，每期25分钟为您提供
1: 看得懂的家庭教育心理学，学得会的亲子沟通技巧，用得到的成长问题解决方案。
0: 每周五 FM 100.3兆赫与您相约。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婷乔鹤育儿有方专栏。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嘉定区安亭小学学生成长中心主任冯银芳老师。冯老师您好，您今天啊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家庭教育故事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低年级家庭里特别常见的场景。孩子明明每天都在阅读打卡，书翻了，时间也足够了，可家长总觉得他好像并没有真正读进去。这是呀，关于二年级男孩小航的故事。小航的妈妈非常重视阅读，对于老师布置的每日半小时阅读任务，他一直积极配合。每天晚饭后，他总会提醒小航，今天的阅读任务别忘了哦。起初小航还能乖乖地坐在书桌旁翻开书，但没过几分钟就开始分心，一会儿喝水，一会儿摸橡皮，一会儿调整坐姿，还时不时看看钟，问妈妈时间到了没。妈妈一看就有点着急了，你别光翻呀，要认真看。小航听了就赶紧把书翻得哗哗响，好像这样就能证明自己在读。半小时终于到了，妈妈问，这本书讲了什么呀？小航支支吾吾 想了半天，只说就是一个小朋友后来发生了一些事，再问细一点儿，他就说不出来了。妈妈忍不住说，你坐了半小时怎么什么都记不住？小航的脸一下子垮了下来。第二天再到阅读时间，他就更不愿意坐到书桌旁了，妈妈催他就拖，妈妈盯他就翻得更快。慢慢的，阅读这件事在家里变成了一场小小的拉扯。可有意思的是，周末去书店的时候啊，小航又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他看到漫画、恐龙科普、脑筋急转弯呀，可以站在那里看很久。看到好笑的地方，他会哈哈笑。看到恐龙介绍，还会兴奋地跑过来告诉妈妈，你知道吗？这个恐龙的尾巴特别厉害。妈妈一边看见孩子眼睛发亮，一边又忍不住担心，他到底是不爱阅读，还是只爱看这些没用的书呢？如果低年级不把阅读习惯养起来，以后文字书越来越多，他会不会跟不上呢？
0: 您觉得啊，这是关于孩子成长哪方面的问题呢？在您的工作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多不多？
1: 主持人，小航这个情况呀，其实特别典型。表面上看，是孩子读书不专心，坐不住，读完讲不出来。但往深一点看，它反映的是低年级孩子阅读习惯培养中很常见的一种现象，阅读被任务化了。什么是阅读任务化呢？原来呀，阅读应该是孩子与书慢慢建立连接的过程，但在家里，却不知不觉变成了坐满半小时，翻完多少页，读完要复述，还有别忘了打卡等等硬性要求。孩子并没有真正读进书里，家长只关注孩子是否完成了规定的阅读时长，孩子感受不到阅读的快乐，反而满是又被检查了的压力。这样的情况在一二年级特别常见，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呀，正从听大人讲故事、看图画书，慢慢过渡到自己读文字书。他们的识字量还在增长，阅读时间也有限。一本书，如果字太密了，内容离生活太远了，或者我们的家长要求太硬，孩子就很容易出现小航这样的状态。书是打开了，心却没进去。人坐在桌旁，脑子想着什么时候结束呢？所以，我们不能简单说
2: 小航不爱阅读。你看，他在书店看恐龙科普、漫画、脑筋急转弯时是能投入的，也愿意说，说明孩子不是和书没有缘分，而是他更容易被自己能看得懂、感兴趣、有画面感的内容所吸引。这几年，很多阅读研究在提醒我们，孩子的阅读兴趣下降，不是个别家庭才有的事哦。要重新点燃孩子的阅读，不是把阅读变成更重的任务，而是让孩子在阅读里有一点选择，有一点好奇，有一点参与感。对低年级孩子来说，阅读习惯的核心不是拼时长、拼数量，而是拼合理、拼兴趣、拼坚持。所以小航的问题不该被理解成孩子不用心，而应该理解成我们给他的阅读方式可能还没有完全贴合他的年龄特点和兴趣入口。家长要做的呀，不是把这扇门推得更用力，而是把门推得轻一点，让孩子愿意自己走进去。

0: 这类高频出现的现象在心理学领域是否对应某些特定的理论呢？
1: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小航身上慢慢看。第一，书的难度和孩子的发展特点有时候没对上。低年级孩子还很依赖图画、情节、角色和具体的场景，图文结合的书呢，幽默的故事，带一点知识点的科普，孩子更容易抓住。可如果一上来就是大段文字，孩子要一边认字，一边理解句子，一边记住前后的情节，还要在脑子里想象画面，这对他来说负担就比较重了。所以小航喜欢漫画、恐龙科普，不是因为他只想看轻松的书，而是这些书更容易让他读懂、读进去。一个孩子先在书里尝到我看得懂的感觉，才会慢慢愿意挑战更长、更深的内容。第二，家长越催，孩子越容易把阅读当成任务。小航妈妈说，你别光翻，要认真看。这句话背后是着急，是希望孩子读好。但孩子听到的呢，可能是我又没做好。等读完后，再被问讲了什么，如果答不上来，孩子就会把阅读和失败、被批评联系在一起。时间一长，他自然不愿意靠近了。阅读呀，最怕变成检查。家长越盯着时间和结果，孩子越容易敷衍时间。看上去做了半小时，其实只是把半小时熬过去了。第三，家庭阅读氛围还没有真正活起来。家里有书，不等于有阅读氛围。真正能影响孩子的是大人自己愿不愿意读，愿不愿意和孩子聊书，能不能把书里的内容和生活联系起来。比如孩子看恐龙书，家长不是说这个没用，而是顺着问一句，你最喜欢哪一种恐龙，为什么？孩子一下子就愿意说了。研究也发现，积极的家庭阅读氛围和孩子的阅读享受、阅读频率、阅读理解都有关系。换句话说呀，孩子爱不爱读，不只看书架上有多少书，更看阅读在家里是不是一件轻松、有意思、有人回应的事。所以呀，低年级阅读习惯不是靠把孩子按在书桌前养出来的，而是在一次次读得懂、感兴趣、有人陪、能坚持的体验里长出来的。对小航来说，他缺的不是一张更严格的打卡表，而是一个更合适的阅读入口。
0: 看来咱们孩子的行为问题啊，往往是成长需求的特殊表达。那么就像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的，所有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老师啊，能否给我们听众朋友支支招啊，帮助我们家长如何正确的去接住孩子的这些需求呢？
1: 我建议啊，家长先把目标放低一点，也放近一点，不要一上来就想我要让孩子爱上阅读，读很多书。先从今天让孩子愿意和书待一会儿开始。对小航这样的孩子，可以从四个方面试试看。第一，把目标从读够时间改成读进去一点。以前小航妈妈会在意半小时有没有做得满，现在可以换一换。比如今天不追求读很多，只读一个故事，或者只读两页。读完以后不问中心思想是什么，而是问你刚才看到哪个地方觉得有意思，你能不能告诉妈妈这一页里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家长可以这样说，今天不用读满半小时，我们认真读15分钟，读完你只要告诉我一个好玩的地方就行。或者今天我们不比页数。

0: 就找一个你想推荐给我的好句子，这样孩子会觉得阅读是够得着的，不是一个很沉的任务。打卡方式也可以改一改，不要只写读了30分钟，可以写一句今天我发现了，今天我最喜欢的是，今天我想问一个问题。这样的记录呢，不是时间，而是孩子和书之间真实发生的连接。第二，让孩子参与选书。低年级选书，家长可以记住一句话，能看懂，感兴趣，愿意去翻。孩子如果喜欢恐龙，就从恐龙开始；喜欢漫画呢，就从图文故事开始；喜欢脑筋急转弯呢，也可以把它当作阅读入口。不要急着说这个没营养，可以和孩子商量，这次你先选两本自己喜欢的，妈妈再帮你搭一本稍微有点挑战的，我们一起试试看。如果家长希望孩子慢慢读文字多一点的书，也不要一下子跳得太远，比如孩子喜欢恐龙，就可以从图文科普过渡到短篇动物故事，再到章节清楚的小童话，这样孩子不是被硬拽过去，而是顺着兴趣慢慢往前走。第三，把亲子共读做成互动而不是检查。亲子共读不是家长坐在旁边监督啊，而是和孩子一起读到故事里。读之前可以先聊书名，你看这个标题啊，你猜里面会发生什么。读的时候呢，可以分角色，你来读小兔子，我来读旁白，读到一半可以停下来猜一猜，你觉得接下来他会做什么。读完后也不一定要求孩子复述整本书，可以问呀，你最喜欢谁，哪个地方最好笑，如果你是主人公你会怎么选。如果孩子讲得不完整，家长不要急着补标准答案，可以顺着他说，你刚才提到的小猪帮妈妈干活，这个地方我也记得，我们翻回去看看他到底做了什么。这样是在帮孩子回到书里，而不是考孩子。有时候孩子不是不想读，而是开头进不去，孩子可以先读一小段，把最有趣的地方读出来，再停在一个悬念处，后面发生了什么我也想知道，要不要我们一起看一页，这比催一句快点读更容易把孩子带进去。第四呀，建立固定但轻松的阅读节奏。阅读习惯最怕3天打鱼2天晒网了，也怕一开始用力过猛。家长可以把阅读放在相对稳定的时间，比如睡前15到20分钟，忙的时候短一点，也不要完全断，可以说今天就读15分钟，读完加一张小书签，也可以说这周我们不比谁读得多，就看看每天有没有和书见一面。家里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给孩子一个小小的阅读角，不需要很正式，一盏灯，几本最想看的书，一个舒服的坐垫就够了。孩子一坐到那里，就知道这是轻松读书的时间，而不是被检查的时间。如果老师布置了阅读任务，也可以放进这个家庭阅读时间里完成。比如老师让读《小猪稀里糊涂》，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读一段，再让孩子说一个他觉得有趣的情节，或者做一张小人物卡片，这样既完成了学校任务，也让阅读多了一点参与感。如果孩子要在班级里推荐一本书，家长也可以提前陪他说一遍，你就讲3个内容，这本书叫什么，最喜欢谁，为什么推荐。这样的阅读慢慢就不只是打卡，而是表达和交流的机会。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传授了我们很多的妙招啊，堪称是育儿的急救包。那就像处方药需要医嘱，您觉得啊，如果家长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我想提醒家长四点。第一，不要把阅读变成考试。很多家长一读完就问，讲了什么？中心思想是什么？孩子一听就紧张。可以换成轻松一点的问题，你最喜欢哪一段？哪个地方让你觉得好笑？如果给这

0: 我说不要看。可以说你喜欢这本，说明它有吸引你的地方。我们先读它，再一起找一本故事书搭配着读。对低年级孩子来说，愿意翻开书就是阅读习惯的起点。家长要做的是从孩子喜欢的地方搭桥，而不是一脚把桥拆掉。第三，不要频繁纠错，孩子读错字漏字是很正常的，如果每读一句就被打断，阅读节奏呢就会被影响，自信也会受影响。更好的做法是让孩子先读完一小段，再温和地提醒，刚才有一个字我们一起看看，其他地方你读得很顺哦。如果不是影响理解的小错误，可以先放一放，下一次再处理。低年级阅读首先要保护流畅度和愿意读的心。第四，不要只追时长，也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专注读15分钟远比敷衍做30分钟更有效。状态不好时少读一点也可以，关键是让每天都可以以轻松的方式参与阅读。习惯不是靠每一次很用力养成的，而是靠每一天一点点稳定舒服的重复。最后我想说，低年级阅读习惯的培养不是把孩子按在书桌前，而是帮孩子一次次体验，书里有意思，我读得懂，也有人愿意和我聊，这样阅读才会从作业慢慢变成习惯，从任务慢慢变成孩子自己的兴趣。家长不需要急着把孩子培养成马上能读厚书的小书虫，先帮他相信，我能读懂一点，我也愿意再读一点，这个起点很重要。
1: 好的，我们邀请到了嘉定区安亭小学心理镇高级教师孙文冲，给今天的家庭教育故事做精彩的点评。
2: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刚才呀，冯老师已经从低年级孩子的特点出发，讲了孩子为什么坐在那里，却没有真正的读进去，也给了很多具体的方法，我非常认同。这里呢，我想再往外延展一点。我们为什么这么在意孩子从小亲近阅读？近几年，从国家层面到学校层面，都在倡导青少年学生多读书，读好书。它不是一个口号。一个孩子读不读书，表面上看会影响语文成绩，但是往深里面看，影响的是他的理解力、表达力，还有他看世界的方式。我们在学校里面常常会看见，有的孩子呢，到了中高年级，题目里面的字都认识，但连起来呢，他也能读得通，但他意思不一定能理解。有的时候呢，心中有一些想法，但是却说不清、写不出。这背后很多时候不是孩子聪不聪明的问题，而是他的语言经验不够，阅读积累不够。所以低年级阅读最重要的是呢，不是马上读那个很厚很厚的书，也不是让他马上讲出大道理，而是要让他慢慢的形成一种感觉，我能读懂一点，我能从书中发现一点，我愿意下一次再翻开一点。这种感觉一旦有了，那么阅读才可能从老师或者家长布置的任务当中变成孩子自己的需要。家长还要特别的注意，阅读兴趣呢，不是说天天啊在孩子面前念叨啊阅读很重要就能培养出来的。孩子的兴趣常常是在一个一个很小的成功感里面慢慢培养出来的。比如他读懂了一个笑话，发现了一个知识，认识到了一个和自己有点像的人物，或者把书里面的内容讲给大人听，大人还真的非常愿意听。这些时刻会让孩子觉得啊，读书是有意义的，我在书里面是有收获的。这里面我要特别提醒家长，当孩子愿意跟你说书里面的内容，不要急着纠正，也不要马上追问细节。比如孩子兴冲冲的跑过来说，妈妈妈妈，你知道吗，书里面有一种动物特别的厉害。这个时候最好的回应不是说你讲清楚一点，

0: 有什么好看的呀？”而是先听他说完，他说的零零碎碎，结结巴巴的，也可以这么说啊，真的呀，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呢。也可以说谢谢你告诉妈妈，今天妈妈从你这里又学到了新的知识。还可以说你刚才讲的这个地方，你的眼睛都亮了，看来你真的很感兴趣。这些话很普通，但是对孩子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让他会觉得啊，我读的东西大人愿意听，我讲的东西很有价值。所以很多时候在低年级啊，一个孩子在分享当中能得到这样积极的回应，他就会更愿意读，也更愿意表达。当然了，孩子他有的时候也要需要榜样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家长也要自己看书，这样子可以让孩子知道阅读不是小孩才有的任务。
1: 非常感谢孙老师的精彩点评。欢迎家长朋友们收听《育儿呢不是孤勇者的征程》，我们三 D 联动的专业陪伴始终在线。下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感谢收听《庭桥和育儿有方》，我们会继续陪伴您左右。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3: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3: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2: 惊蛰春雷动，
13: 啪啪啪，
12: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3: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2: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14: 春雨青春，青春青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 几千年时，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5: 八百年前，发芽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4: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老早才讲看天吃饭，不仅仅是农田的种植，要依据时令、天气变化、季节转换来及时做出调整。老家庭寻常吃饭荤素菜肴，也是真正做到了看天吃饭。夏至未到，气温已经迫不及待地朝上头窜，热浪滚滚、热气蒸腾的大热天，大人小囡胃口侪减退了。光是吃素，全部浪子当头，难免营养失脱均衡，更加没胃口吃饭了。吃不落，就要做不动呀。辣辣迭个炎热的夏季，老家庭的时令荤菜，正确点讲是一道无限要尝试了。搿就是大名鼎鼎的腊月王。不管是面土还是加毛豆子，总归是浓油赤酱，只是用来淘淘饭。搿是鲜落落特别的活上开胃。小辰光，五哥阿弟买稻茶绳子穿起来腊月王，好买一大串嘞。哪能烧法嘛？每家人家的姆妈烧出来的味道侪是不一样的。五十以来访谈老家庭的话题，由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主讲。本期请听大热天的时令荤菜。
1: 唐老师，侬好。
2: 侬好，一位。
1: 上一集你也是讲吃的，是吧？
2: 哎。
1: 但是觉着上一集听下来，好像，哎，你家庭人这个热天食，好像荤啊么子没的，好像这个荤么子吃不吃的，吃吧？
2: 荤的么子是吃的，但是呢，也不是大红大绿，
1: 侪
2: 吃的呢比较稀巧。
1: 还是这个时令性的。
2: 哎，有时令性的。
1: 季节性的。
2: 第一样，譬如讲荤的么子，就是腊月王。
1: 哦，
2: 腊月王，
1: 小的一种虾，不是
2: 那
1: 是多少虾？
2: 这个腊月王呢，基本上是辣夏至啊，就节气个，就辣夏至个辰光呢，夏至个辰光呢，开始天热，开始热的，这个辰光呢，人的胃口也不大好，需要呢吃眼么子呢，就是吊眼水头，人家讲吊眼水头，嘴巴里向有眼味道，到了六七月份辰光呢，这个腊月王开始上市，是一种小的虾，这种小的虾呢，讲起来呢，这种虾呢。是处于啥个年代？搿一只两只蟹生长属于是青少年辰光，属于青少年的辰光。
1: 迭个蟹是长勿大呢，还是属于迭个品种？
2: 不是，迭个蟹呢，实质浪呢是啥个物事呢？迭个蟹呢，辣浪生长的过程当中呢，长勿大的，因为眼迭个就是当枝头的，伊啥个呢？辣浪生长发育的辰光呢，碰到了瓶颈。就人家讲起来长勿大的，
1: 长勿大的。
2: 假使侬再养下去之后呢，饲料了把投下去，但迭个蟹呢？已经长不长不多了。
1: 哦，就等于品种。
2: 种那个种草就
1: 种草的
2: 了。那么那个啥，只有成头头辰光的，提前买它。
1: 哦，这个蟹腿大清上一摘两，我觉着一定要摘开来。一摘两，这个就讲摘开地方弄眼面粉啊，搿么这个黄了啥？
2: 不要烫出来。
1: 不要烫出来。
2: 不要烫出来。
1: 搿只烫出来也勿搭界，因为塞辣一只锅子里向。
2: 但是就是啥个，侬这个放比较人家讲起来裹在一道呢，
1: 好吃，
2: 吃起来当吃口比较好一点。
1: 你这本地有两种说法啊，我屋里向一个是叫米底虾，这个米粉调眼米糊对吧？虾侬管侬，反正米糊就米粉稍微再好眼炒，有点
2: 冰，稍微低一点，还叫做米底虾。
1: 没，这个炒了啥？这个酱油啥摆了稍微咸眼，为啥咸呢？侬没叫要米面个一大碗米糊倒进去了，这个虾呢汤水大眼，因为米糊一倒，先让伊反正倒一倒。倒了基本上熟的，米糊摆进去一翻，这个米糊鲜得不得了，因为侬处于一只食材了，这个米糊里向，这个是家庭普遍的一种烧法，叫米底虾。还有一种呢，可能整个家庭
2: 比较普遍的，
1: 比较普遍的，
2: 就是烧毛豆子。
1: 老上海菜烧
2: 毛豆子，
1: 这个虾腿炒好呢，基本上用不着腿盛出来的，勺子里向毛豆再摆进去煸一煸，酱油了啥都能烧，哎呦鲜得不得了，一定要吃这个毛豆子这个烧虾。倒饭吃，
2: 大家在吃这个虾呢，这个虾经济实惠。买的辰光，侬菜场里向侬去买的辰光，要这个侪是用绳子啊，剥牢一样。这个一吹虾没几厘。
1: 倒茶。
2: 倒茶，这个一吹虾这个没几厘。
1: 我小辰光，顶早开始，我还记得是五角，一吹，后来嘛大概一块的。
2: 现在大概是十块洋钿。
1: 哎呦。
2: 盖这个虾的辰光呢，要盖这个虾就是啥，比较看上去是比较。就人家人家讲起来比较活络的，动起来比较活络的。
1: 活络的。
2: 侬假使这个看上去这个摆上去那个木削削木削削的，这个虾就是开始不大好了。
1: 哦，是的，而且顶好呢，稍微老一眼，稍微薄面眼，侬这个在烤滚上去软泼泼的就不灵。
2: 这个虾酱，虾酱侬捏下去辰光呢，要有眼弹性。虾个壳呢， 它不要蒸成太老，要稍微软一点的。
1: 哦，稍微软。
2: 哎，要稍微软一点的。哦。哎，那么侬蒸成好的这个绿油黄这个小的虾呢，伊这个肚皮啊，会得这个就是凸起来的。
1: 嗯嗯。
2: 哎，侬假使凹进去，像侬买梭子蟹一样的，这个凹进去呢，说明这个肉质呢不饱满，不大好。
1: 嗯，一斤里向一斤等于讲起来湿垮垮的，一斤不新鲜的。
2: 哎。
3: 家庭故事，真实故事。
1: 热天食除脱迭个蟹、绿油黄是吧？迭个稍微弄眼，也勿是算开油锅，要弄眼油炒一炒。
2: 稍微用眼油炒一炒。
1: 还有只油炒一炒呢，黄鳝。
2: 哎。
1: 要么是蒜丝，要么是蒜头。
2: 侬迭个讲个迭个黄鳝，本地有句闲话嘛，小时黄鳝赛人参嘛。
1: 哦，迭个辰光吃了顶好吃。
2: 哎，辣辣小时最起个辰光呢，就是吃个吃黄鳝是顶顶补个。
1: 蒜丝呢，不要搭迭个高白丝，一道烧。
2: 哎。
1: 高白多眼呢，也可以吃吃，蛮鲜个，是吧？
2: 哎哎哎。
1: 蒜头呢，还好烧汤，除了红烧的，对吧？
2: 蒜头烧汤，人家烧的汤，这个应该讲汤色就是烧出来就是蛮白的。
1: 这个鲜的不得了，蒜头烧汤可以摆个几片这个咸肉了海。
2: 嗯嗯嗯。
1: 摆老黄瓜。
2: 嗯。
1: 我曾经吃着过家庭这个外江一般这个小饭店啊，私人开饭店。
2: 哎，我也晓得个，名字的。
1: 名字
2: 不
1: 推广
2: 的。哎哎哎。
1: 就是这个黄鳝咸肉。老黄瓜汤，
2: 嗯，
1: 哎呦，鲜了不得了，
2: 鲜的不得了，
1: 嗯，这个汤真的好吃，
2: 哎，
1: 就是讲天热吃上去，这个荤腥，不觉着腻的，
2: 哎，老黄瓜呢，天热辰光，本地人呢，除了老黄瓜这个红烧烧以外，老黄瓜呢，还特一样么子倒好烧的，但这菜是我估计就是只有这个家庭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地方没的，
1: 老黄瓜烧荤的，
2: 就是老黄瓜烧荤，
1: 侬讲啥个单独烧烧没的，单独烧这个黄瓜要加大刀的。剩菜侬推红烧吧，烧不鲜的。
2: 不鲜，但是人家农村里向也烧的蛮多。
1: 要么侬推这个叫啥，弄个葱啥炒一炒，烧烧熟，
2: 是
1: 啦。
2: 哎哎哎，这个就是老黄瓜烧荤。为啥讲这个老黄瓜烧荤？是这个家庭一张名菜呢？因为这个辰光呢，这个午后啊，大量上市的。
1: 叫紫荤。
2: 这个辰光，这个午后才是紫荤。
1: 嗯。
2: 里向有这个籽的，而且是比较一扎扎荤，才比较饱满的嘛。
1: 嗯。
2: 它老黄瓜这个烧荤烧了之后呢，这个汤。就是这个烧出来一个这个芝士汤啊，是鲜的不得了的。
1: 而且这个老黄瓜好吃，吸收了这个荤的这个鲜味的。
2: 啊，对个对个，哎哎。
1: 就是天热吃这个菜呢，就是讲，既讲起来调了口味啊，鲜落落的，是吧？啊，所以这荤菜小荤了。
2: 哎。
1: 那么其他菜一种荤菜，我觉着热天食好像不开油锅蛮多哦，你蒸菜是
2: 吧？哎，侬讲起来个蒸的菜，还有就是啥个蒸的菜，有一只大菜。
1: 嗯。
2: 天热就是这样，人家本地人特别欢喜啥？大包里向，买的呢，把这个就是把小囡吃，吃的呢，这个是补的，啥个呢？是啥个蒸的冬至鸡？
1: 哦，
2: 哎，
1: 冬至鸡，
2: 冬至鸡。
1: 这个热天食补呢，不好讲这个叫啥个大鱼大肉，啊，是这个清补或者是凉补，补了海对吧？这个冬至鸡呢，就是讲力道属于不大大，但是也是个营养的。
2: 哎，这个冬至鸡呢，讲起来叫冬至鸡，侬顾名思义呢，就是啥这个鸡呢，是还是在这个生长发育当中的。
1: 绑眼毛头，还是绑眼毛头蒸蒸。
2: 侬不放毛头，侬这个葱姜多摆点，侬摆在这个摆在这个糖水盆里向，侬这个蒸也好吃的。
1: 哦，汤哈哈鲜了，
2: 对了。那么这个冬至鸡呢，一般侪是讲侪是啥个？侪是小的公鸡。
1: 哦。
2: 小公鸡，那么呢，这个雌的鸡也远的。
1: 好像少啊。
2: 也少。
1: 多数是这个小公鸡的。

0: 那就啥个正来吃的。
1: 那么弄那个童子鸡有啥？基本上啊，买童子鸡侪是活杀的。
0: 哦。
1: 哎，伊活杀个走走好，一般那个童子鸡侪是啥草鸡。
0: 嗯老早么子是好吃呀、啊！
1: 哎
0: 啊，你听说侬讲到，就是讲到鸡的，是的，童子鸡。老早买这个鸡爪，自家弄个这个糟鸡鸡爪，是吧？糟毛头。
1: 嗯。
0: 两个男同志这个天热看世界杯，电视机弄了外头看世界杯，我就被阿里爬起来去吃的吧？糟糊。
1: 糟糊，侬讲的糟糊是在糟毛头、糟鸡鸡爪，还有人家那个啥糟那个门腔。
0: 哦，
1: 猪头，
0: 对对对对，
1: 照猪头，还有嘛，那个现在人家考据人家呢，就是啥个一样到大热天，就是本地人欢喜招呼嘛，就是用着那个拼门，要招洛阳么子吧？
0: 哎，这个招肚子。
1: 哎，招洛阳么子，啥个么子呢？鸡胗骨，
0: 是
1: 吧？弄那个鸡脚爪，还有嘛毛头，还有嘛就是能讲个那个猪头门腔，还有那个后，
0: 招
1: 后啊，可以招的。
0: 这个是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再等。
1: 哎，招呼还可以招，还可以
0: 招。老早的你这个小辰光，顶多是这个鸡脚爪是了不得的，天热是吧？
1: 鸡脚爪属于荤的了，了不得。
0: 多数是招眼毛头，啥个门腔了啥少了
1: 些。后
0: 来现在讲起招肚子，老早对肚子再得过年的辰光买得着，侬热天根本弄不着。
1: 就是
0: 呀。对吧？
1: 那个就是这个是一只大菜。这个还有呢，就是天热辰光，其他好像这个五季当中就是这种荤腥的么子。好像不大多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那么热天时，侬吃了这个叫啥荤腥的啊？还吃个清爽，嘴巴里向弄个水果了它。但是老早的条件差，水果只有老三样，生梨、苹果、香蕉，对吧？
1: 侬香蕉大热天没
0: 个。没个的，侬这个杨梅嘛，老早的。
1: 这个就是
0: 爷拉娘侪舍不得拨侬吃个，
1: 这个属于小水果，这个啥？
0: 侪禁亚美就禁脱
1: 了。哎，侬这个本地这个水果了吧？就是西瓜，啊，西瓜，
0: 黄金果，
1: 黄金果，人家讲起来黄皮果，啊，那么乡下头呢，还有啥个么子呢？要么要地芦苏。
0: 哎呦，地芦苏是小辰光吃得了，吃了不要吃，便宜来些个，这个顶早大概五方地区好买的。
1: 五方地一根，那么这个地芦苏，农村浪向呢，这个地里向这种地芦苏。做下来之后呢，芦苏石头要边头扛好的。
0: 为啥？
1: 慢慢叫山浪向收割芦苏石头呢，要扎扫帚。
0: 哦。
1: 那个芦苏石头扎扫帚。乡下头这个山浪向好，这个水泥上扫扫。那么这个芦苏呢，就是才是一只一只摘好的吃。吃好了之后呢，像你老早小辰光吃了之后呢，这个芦苏呢，哎，好就是。皮撕下来之后呢，弯下来做成好像一只只灯笼的样子。
0: 这个先弄不响。
1: 哎，弄不响。
0: 弄一只不是插了这个芦苏这个上头。
1: 哎，插在芦苏上头。
0: 哎。
1: 那么有的这个夹的这个芦苏的啥个么子，这个芦苏皮还好吃着这个像人家小的动不出来了。
0: 哦，是。
1: 哎，小的这个这个掉出来些，小的动不出来了。
0: 我老早听见讲芦苏外头不是有的一层白个。
1: 白乎乎的一层。
0: 你讲这个吃了好止血了啥的。
1: 撕芦苏的人。
0: 哦。
1: 撕芦苏的。
0: 没有
1: 一层
0: 弄开。
1: 哎，那么这个白乎乎的么子上头摊一摊。还有它呢，可以这个木上止血的作用。
0: 是。反正就讲，了小囡这个记忆当中哦，热天时是肯定帮这个暑假是这个连了一
1: 道
0: 啊，放暑假，基本上像两个号头，六个点放假，到八个点要开始
1: 准备要开学了，
0: 要回校了，
1: 是吧？
0: 一看功课交关文做好。
1: 侬讲起来这个做功课嘛，像你老早小辰光，两极分化。要么就是啥个，高考放暑假辰光，
0: 先通通做光。
1: 哎，这个就是热情高涨的不得了。就是跟头几个同学，就是这个作业，不要讲通通做光嘛，总归是做脱一半。几天里向做脱了一大半。挨下来呢，一天比一天做的少。那么到外头去这个白相的呢，白相寻事呢，一天比一天重。那么到了开学快之后呢，哎呦，你要先来做作业。
0: 加班加点。
1: 加班加点做作业。
0: 蛮多这个小囡，特别白相寻事重的人，一好。开始一眼不做，都要开学快着，或者马上就要回校了。我快点是日不夜里做，
1: 日不夜里就是跟着几个同学，小班比一道就是要做作业，要补作业。根本那么大人要讲呢，根本侬这个平常辰光，放暑假这个当中的点辰光了做啥呢？特侬手手嘛，侬当中辰光要么到外头去白相，要么那个外头去，刚才前头两句讲的，就是啥个做啥事做事情，
0: 只要白相。
1: 那么侬现在了呢，到了后头来呢，现在的小人呢，到了辰光，这个辰光呢，家浪向叫姑姑不出来的，要去买叫姑姑白相。
0: 这是对吧？老早的啊，就讲。大部分侬想啥地了啥，侪自家好去，就讲弄得着啊，做得着的。唯一出钞票买个重，就是这个叫姑姑。
1: 都是叫姑姑啊。
0: 一个叫姑姑，

0: 我老不大这个辰光。
1: 叫姑姑，我老早也搞不清爽。这个叫姑姑哎，他这个黄蓉差不多了。
0: 叫姑姑，对个，伊就是北方的这个蝈蝈。
1: 老早你天热辰光，那个嘞就哎螳螂嘞。
0: 那螳螂。
1: 哎，就是爱去捉螳螂，不晓得螳螂不是比两只脚上前头有一把像宝剑那个不是的，有螳螂嘞。
0: 还有这个蛇姐嘞。
1: 蛇姐是到后头来的。
0: 三级后头嘞，其实政府就讲，就讲讲过，不允许捉，因为非但是搿头家庭就是刚浪捉啊，上海市区一批人，成群结队到乡下头，
1: 到埃个浪，
0: 地里向打了一塌糊涂，
1: 到七宝去捉三级。
0: 迭个就讲政府明令禁止过，不允许弄，那么三级弄了之后都爆出来了，就不可以了，是吧？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反正对于小头来讲呢，弄不响一只叫蝈蝈的，我记得是一只竹头小竹头细个同竹头边个小笼子。我小辰光真搞不懂，这只笼子的能小的口子嘛小了些啊？
1: 这张么子哪能放进去的？
0: 哎，像比一放里稍微小眼子，这从哪能进去的呢？
1: 我讲，搿笼那个前头也想，我估计大概从伊迭个一只迭个笼子边个辰光，大概从没完全编好，还空开了一眼空档。那么呢，迭个叫蝈蝈塞进去之后呢，再另外一个么子大概再绕过来了编好。迭个是自家抽象哦。
0: 过了窗口头就一直叫，侬人的话跑出去，侬蹲了伊旁边。侬声音再轻，伊也晓得，伊不叫个，
1: 伊不叫个。
0: 侬被吃么子不吃个？我拿根牙签凿了一粒毛头，侬压了一看，乃我那只望远镜，我里向一只白相管望远镜，压了蛮远，搿能看，哦，真个辣辣牙。过得些
1: 东西，确实动作蛮快个。
0: 过得些东西看哦，搿毛头就牙脱小边来了。
1: 你知道，小辰光有一年，我养过一只小蝈蝈。只小蝈蝈，伊牙齿侬不要讲，伊头个牙齿蛮结棍个。
0: 对
1: 个。伊头个牙齿，那只头个边个只头个。一只笼子咬坏脱，别那个收藏了，一天弄收藏那个仓鼠都可以咬坏脱。
0: 哦，噶结棍！
1: 咬的就是像人家那个牙齿咬的，一只只那个可以咬的坏脱。
0: 哦，等于被
1: 应该摆出去，
0: 等于被倒出来的，越狱了。
1: 大热天辰光，那个叫蝈蝈是家里也蛮大啊。
0: 是个。
1: 老早小辰光，一个辰光买只叫蝈蝈，一辰光最激烈。
0: 顶早出来五角买过。五角后头的一块。
1: 那个叫蝈蝈一般上市辰光，只贵了让八月份左右。八月份左右上市辰光，
0: 那么这个辰光，这小囡来讲，心里已经不大开心了，要开学快了。
1: 要开学了，那么小囡嘛要开学了，那么一点大学生呢，才是要准备好这个，就是要到外地读书啊，才要准备好行李，才要出去的。那么侬这个金陵呢，侬去看看瞧呢，到了这个八月底的辰光，金陵呢去看看瞧呢，已经这个就是啥，立秋节气也过脱了。
0: 一般性是八个七号，七号左右的，
1: 立秋节气也过脱
0: 的。这个辰光西瓜不大好吃，现在讲些料炖瓜的。
1: 对个，
0: 不大甜的西瓜。
1: 但是就是了，让这个立秋前头呢，人家讲要吃最后一趟西瓜。这个叫啃秋嘛。这个最后一趟西瓜要吃一吃，吃完之后就不好吃了。
0: 你们到了这个八月份，特别是到了这个八月底啊，还有样啥活动啊？大人要讲的。大浪是有，侬本来湖浜里向的小囡囡，这个结奔了，屋里向把门别下下来，还有
1: 把门别下下来
0: 个。这个去这个大浪是有了，湖浜里向是一个人热天晒，一个热天晒了没擦汗。讲起来一个，这个看上去个人发凉，余光上亮，黑擦擦的。
1: 特别是就是江浪向的小囡还好，农村浪的小囡晒的这个皮肤啊发凉，皮也脱脱。
0: 是个，每年这个放暑假前头，学堂里向也是这个要全体学生开会个啦，要张主任讲个啊。注意自家安全，大浪水要不要去？夜湖浜里特别就讲不要去。江浪向嘛也是有的这个游泳池了噻。那么农村里向，
1: 农村里向了，侪是到了夜湖浜里游泳的。
0: 一想游泳还出钞票了，搿是浪向向是真的不大安全。
1: 农村浪向游泳是啥个？老早游泳是啥个？木盆，木盆脚盆，湖浜里向一到嘛，几个小囡在那湖里向能做规矩，大人是不去规矩。
0: 但是侬到迭个辰光，八月份迭个辰光，大人讲差不多了，迭个水要硬了。
1: 过了立秋不好游泳。
0: 过了立秋。
1: 过了立秋就是硬的呀，不好游泳的。
0: 那么对小囡来讲，读书的囡来讲，侬要收收心了。学堂里去收骨头的。等于讲起来，侬夜着迭能一个多号头，要两个号头的，侬读书没心想的。
1: 搿是呀。那么这个辰光呢，每家人家就是啥个呢？基本上像这个天热困个鞋子的啥呢？还要稍微用一用。为啥呢？这个毕竟呢，就是日里向天也比较热，到了夜里向呢，属于是刚一风凉呢，还不大风凉了。
0: 还有个秋老虎。
1: 还有个秋老虎，这怕就是啥个？到了这个就是八月底的辰光，九月头上有的秋老虎，天热还要有眼热个了。
0: 我鞋子不好收脱了，照样困这个密室，顶多侬稍微盖得稍微厚眼。夜里乘风凉不好蹲了外头露天的。
1: 有露水的哟。
0: 侬要慢慢就要进去的。 就是讲老早的这个。

0: 这个社会啊，你这个家庭啊，是一个熟人社会，那觉着乡下头也好，街上侪认得个大家。
1: 因为这个是老早是这个啥人口流动比较少嘛。
0: 哎，比较单一的，交关这种生活习惯也好，或者是搿种对这种时令节气的一种感觉，一种生活方式也好，是老的一代一代都能讲，或者是影响，或者带辣海个。
1: 嗯。
0: 帮个地块的老的讲，侬这个叫啥个，勿好用金丝冲的。
1: 啊。
0: 外头顺风量呢，就是讲侬硬辣海啊。特别是这个小女扎上帽子的，
1: 到区里向的，
0: 区里向，
1: 到了区里向的，弄那个夹喇叭不好露到外头的。
0: 哎，侬不要看这个太阳还是比较辣花花，中朗向照样毕竟阴的。
1: 搿是呀，
0: 嗯，
1: 毕竟这个是个在气当下呢，要马上要进入这个一眼眼进入躯体。
0: 对对对。每年公历的八月七号左右，沙田朗向已经是立秋了，而气温。仍旧是三十出头，跟同一天好像没啥区别嘛。就是早夜的日头不大辣花花了，半夜把个自然风吹了，觉着有点阴了。搿种变化当然勿是一记头来的，而是逐眼逐眼一年一年发生的。偏远两个小青年正是火热打打滚的年纪，每一天忙出忙进，为了生活头昏头脑。哪能会体会到搿种变化呢？陈就辣辣老家的井台旁边调阴凉的井水上来，从头顶心哗啦一记头冲到脚后跟。看惯了四季变化、岁月轮回的老长辈们，看到迭能一幕场景啊，并勿老要摇头出失误了。已经到秋里了，勿着心太阴哦，要伤身体了。小青年听见嘛，有点想不牢。阿是年纪大了，没火气呀。明明热得一天时间，为啥不好太阴呢？为啥呢？搿正要等伊老了，才会明白。

快到立秋的辰光，屋里向的大人会得拿一个大热天收起来接下来所干的西瓜籽，到铁锅子上炒炒熟。夜到晨风凉辰光，就多了一道香喷喷的零食了。除脱西瓜，本地产的黄金瓜、白莲瓜之类的甜瓜，比西瓜要便宜得多。因为就了本地种植，主要是运输费比较便宜，也是人们可以选择的品种。晨风凉辰光，最普遍的是吹牛山。小囡顶欢喜听大人讲故事。一种大人明明是《聊斋》当中看得来的故事，偏偏要吓小囡讲是鬼故事，吓得小囡不敢单独到房间里去困觉。而大人们只要等到夜深人静，凉风习习，吃了身上有点瘾了，才算歇过。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有人家买得来九英寸黑白电视机，从此之后，伊拉屋里向就不太太平了。夜饭没吃好，就邻座隔壁的小囡拿了小凳子，眼巴巴的到伊拉屋里门口头，忙了要看电视。还有大人跟得来凑数，不到当日天的电视节目全部结束，出现再见两个字，大家是不会得自动删脱的。辣辣当时，这人家不仅是不厌其烦，反倒觉得是有点自豪的。一个辰光，弄堂里老家上几乎没啥个汽车，不要讲啥个手动车、摩托车了，脚踏车还是比较少的。在个路浪向，脚踏车轻轻哐哐地踏过去，引得旁边乘风凉的人，侪要从上家沿伸长只头巾骨，特回去看一看，啥人家弄出介大的身影，哪能介爱转来？整个一条街、一条路，侪是乘风凉的人。沙堤桥蜻蜓飞，花开野草落。搿种消化的方式是落实的，不消耗任何能源，不会带来任何的污染，只会留下叮叮晨泡、叮叮欢乐而美好的回忆。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袁伟，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孔庙的鸟鸣，是听得见的文化风景；练习河的清波，是流动着的江南风情。打开调频，倾听100.3，嘉定最美的声音。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雅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We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

0: 好多了。
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4: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5: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4: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5: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以法为尺，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6: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庆杰，欢迎您的收听收看。理发啊，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普遍的消费了，但很多人呢，遇到这个发型剪坏，都是自认倒霉，觉得啊，只是审美的差异，没有办法去具体的维权。那近期呢，黑龙江一起长发被误剪的案件是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当事人精心养护了多年的长发，再三叮嘱理发师保证头发能够扎起来，结果呢，头发被大幅的剪短了，完全达不到他想要的这个效果。那当事人起诉索赔了2.5万元，法院会如何来判决呢？口头约定的服务要求是否具备法律效力？理发翻车了可以主张哪些赔偿？没有书面合同的服务消费，消费者应该如何来维权呢？今天啊，我们请到了上海斯迈尔律师事务所的英昭良英律师以案说法。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观点想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底下留言即可。当然可以加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
7: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8: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6: 好，非常欢迎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来到我的直播间的还有我的搭档小齐啊，非常欢迎两位。那首先我们来说说今天这个事儿吧。我看到这个案件的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头发没剪好还能维权？不知道小齐是不是有
9: 相同的感受？对，我也是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在去理发的时候啊，可能效果不如预期，我们就想避雷，再也不去这家店了，就没有想到要维护自己的权益。我觉得应该向今天我们这个案例的这个女士学习啊，她。保障自己的权益，
6: 确实是。你看，我们是这个法律以外的人士啊，非专业人士，哎，这是我们的感受。那英律师，您看到时候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10: 实际上呢，这个是在实践中非常常见的，叫消费维权。
6: 嗯，
10: 就是说消费维权呢，一般来讲都是这个事情本身比较小。
6: 嗯，
10: 比如说我买个假货，哎呀，7块钱我就不要了。
6: 对，
10: 啊，理发也是这样。
6: 嗯，
10: 享受的是消费服务。
6: 嗯
10: 啊，消费服务的过程中，我服务的不好，能不能维权呢？
6: 嗯，
10: 当然可以。啊，这个案例就是一个消费维权的一个案例。
6: 哎，所以其实只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维权意识还是比较薄弱的，对，
10: 比较较真儿。
6: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起案件哈。这起案件呢是发生在2025年9月，齐齐哈尔的于女士留了30年的长发啊，前往这个理发店进行修剪。她也明确的告知理发师了哈，就是修剪一下碎发，然后头发呢保留长度要能够正常的扎起来。理发师确认长度之后啊，

0: 却大幅的去剪短了长发，导致头发无法扎起，也违背了顾客的核心需求。双方协商无果之后，女士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赔偿长发财产损失这是5000元，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共计是2.5万元。店家认为啊，只是沟通失误，不存在主观的过错，所以就拒绝了高额的赔偿。法院审理后认定，理发师作为专业人员，有义务二次确认顾客的需求，店家存在过错，所以呢，最后是判决赔偿了财产损失是1000元，驳回全部精神损害赔偿的诉求。我们就先来聊一聊他们之间的关系吧，哈，这个顾客和理发师理发店之间，它到底是属于什么关系？那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案件当中，哈，它属于是合同违约，还是属于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人身的一种侵权呢？它到底是属于哪一方面的呢？英律师，
1: 双方之间呢，其实存在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叫消费服务的关系，这就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是一个合同关系。但是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如果我服务质量不好，我可以通过维权的这个路径。那维权路径有两个，第一，它同时是一个合同，我服务的不好啊，我可以打一个合同纠纷，我要求你承担合同的违约责任，因为没把我头发剪好啊，你合同就是违约了，我可以通过违约来主张权利，但同时呢，也可以通过侵权来进行主张权利。这就像什么呢？在我们实践中有很多，比如说我打个出租车，出租车这个司机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他没有把我安全按时的送达，它是违约的，我可以起诉出租车公司。同时呢，交通事故又是一个典型的侵权，这个时候呢，作为受害者来讲，他也可以起诉出租公司，也可以起诉侵权第三方。也就是说，实践之中，像这种消费维权往往是同时存在着合同违约以及人身侵权。当然这个案例中，我们通过他起诉的要求主张人身损害赔偿、精神损失赔偿，那么很明显他走的是一个侵权维权的道路啊，这个呢也是比较符合他的心理预期，因为他觉得最受伤的啊是他的心理啊，所以呢走心理为这个精神损害赔偿的话，那么就要走侵权了，那么合同违约中就没有办法主张精神损失。
0: 那这两种关系它的这个维权方式是一样的吗？
1: 有区别。首先一个呢，就是走合同违约和人身侵权，它是二选一不是可以
0: 不能同时进行。
1: 对，就是说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作为受害者，我有权利来进行选择，但是一旦选择了，只要我选择了，那对不起，选了一就不能有二，所以是两个，是选择一个。你不能说我打完了侵权，我想想不服气，我又来打一个合同违约，那就不可以了，
0: 那不行了。
1: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二选一。第二个呢，它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不一样啊，它适用的法律规定也是不一样啊，就是说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如果你走合同侵权和走合同违约，那么它更多的从合同的履行、你的实际损害结果这方面来做考虑。如果走人身侵权的话，那么民法典中有很多直接性的规定，包括精神损害往往是在侵权中出现的，所以它的维权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不一样啊，而且它的举证责任是不一样啊，在侵权过程中还要去认定很多的主观状态，是故意啊，是重大过失啊，是一般过失啊，在合同违约的过程中可能就不去考虑这么多，所以呢，在法律的界定上，它的维权方式上，它的后果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往往我们在进行维权之前，要两者要进行比较，这个路不一样，最后得出的结果有可能是不一样。
0: 叶律师，说实话，就是我看了这个案子之后，我的第一反应，这是合同违约呀、因为他们之间应该是个合同关系，虽然没有具体去签，但是确实他就是消费纠纷嘛，对吧？
1: 对，
0: 觉得是合同关系，哎，但是他却打了一个人身侵权的这样的一个沟通，
1: 这很常见，这非常常见。比如说我们医疗事故，医疗事故实际上呢，比如说我到医院去这个看病，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消费维权。我坐出租车也是，我购买一个物品也是，比如我买个热水器，它就是很典型的买卖。结果这个热水器质量不好，我要退货，我可以选择合同。但是如果这个热水器爆炸了，它把人给炸伤了， 那往往我就不会再选择合同违约，
0: 因为那个损失完全覆盖不了，
1: 对，因为完全覆盖不了啊，啊，我肯定会选人身侵权，因为我是人身受到损害，所以这个案例中，这个当事人呢，他选择了侵权，这是正确的，
0: 是他是一个选择哈。那很多网友可能会说了，他说你说这个顾客呢，可能很多的时候都是口头表示，比如说我们都去过理发店，都会跟他说，哎，我可能要一个什么样的发型，然后或者说是我翻了一个图片，哎，我能不能剪这样的发型？然后对方说，哎，可以，但是可能会有点区别，哎，大多数我们都是这么交流的。但是交流的过程呢，就是首先啊，两个人对于这个剪成这样或者是剪成什么样，他其实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但是判断不一定是一样的。
1: 对，
0: 所以最后出来的这个效果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完全靠一种口头的描述，难道就可以确定吗？所以本案当中如果过错都让店家来承担的话，难道消费者就没有注意义务吗？尹律师，
1: 应该说，像类似于理发这样的消费服务的过程中，实际上它是带有一定的专业性的，就理发是有一定专业性的，所以呢，往往我们从我们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就是客户顾客他会提出一个心理的预期，往往是事先会有一个交流，然后呢，作为这个剪头发的这个理发师，他作为专业人士，他是有专业人士有专业要求，他必须要明确无误的要和顾客进行交流并且确定，那如果顾客一个说法，理发师是一个说法，往往法院呢会更倾向于认为顾客他所主张的往往会比较真实，那如果理发师认为说，哎，对不起，虽然剪得这么丑，但是这就是顾客要求的，那违背了一般的常理，那往往这个时候就要什么呢？要理发师你来举证，因为你是专业人士啊，这一刀剪下去究竟成什么样，顾客其实心里没有底，顾客说给我剪，他说给我剪，但是我要漂亮，那这个时候理发师就要把这个两句矛盾的话，他要给他一个方案，说，哎，这一刀剪下去可能就不漂亮了，我要给你对顾客的要求进行优化，
0: 这也是要求这个服务行业的人要有底线，
1: 当然了，
0: 对不对？
1: 服务行业他有专业要求，所以说你不能说啊，所有的都是顾客要求，如果顾客的要求不正确，他的指示存在问题的话，那么作为理发师你要进行合理判断，你判断完毕了以后你再下这一刀，当然到最后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案例中，实际上呢，顾客和理发师之间呢，对于这个标准啊，他是有个误解的，可能顾客认为说，哎，我能把头发扎起来就行，其实这是个主观判断，他到底是多少厘米呢？实际上是不具体的。而理发师呢，他按照他自己认为说，哎，我这一刀下去应该是可以扎起来，但事实上这一刀下去最后顾客不满意，其实这里面的标准啊一直没有统一过，所以为什么最后法院呢在进行最后结果处理的时候并没有完全的支持顾客的要求，但是呢也同时认定就是理发店它是有一定错误有一定的过失的，但这个过失到底算不算重大过失呢不好说，首先一个肯定不是故意啊，所以说它不一定是重大过失，你比如说像我们以前就碰到过理发的时候把眉毛给刮了，这就很明显啊，这是重大过失，
0: 你不该剪到这个地方，
1: 对，或者在理发的时候一下把人家一块给剪秃了，那这就是明显的重大过失，对吧？但是呢，像这个头发剪得长了一点还是短了一 点、这个是卷了一点还是直了一点，实际上它是很难判定的，所以呢，往往这种就是可左可右，这个标准比较模糊的时候，往往法律上是不好判定理发师一定有重大过错，最多最多它算一般过失，甚至有的时候是指示不明，过失都未必算得上，所以这里边呢，就是像这种口头的简易的这种消费的过程中，其实指示往往是不太明确的，只能从常理推断。
0: 确实是这样的哈，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你看当事人索赔的是25,000，但最后其实只支持了1,000块钱，对吧？那这个赔偿金额的判定标准是什么？哪些开销可以进行依法的索赔呢？
1: 是这样啊。就是这个案件中顾客呢走的是这个侵权，他走的是侵权，按照的呢是这个民法典的1183条，民法典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其实在民法典之前也有规定啊，这个规定是一样的，就是说针对这个侵权过程中这个顾客他可以主张两方面的损失赔偿，第一个呢是财产性损失，就是我的头发也是财产，头发也是有财产价值的，他 这个他留了三十几年的头发，这个头发肯定很长啊，
0: 嗯，
1: 对吧？这一刀剪下去，说实话，这个头发也很值钱啊。啊，首先一个财产上是有损失的，
0: 嗯，
1: 就是如果你理发师对于这个长度啊，对于这个把握不了，你就不能剪，
0: 嗯，
1: 这一刀下去了，这个头发就接不上去了。所以这个财产损失是一定存在的，所以为什么法院支持了1000块钱的财产损失啊？其实他赔的是什么？赔的是这个头发被剪掉了直接性的财产损失。第二个部分呢，这个法条中还规定了，对于一些特定物，这个就是有纪念意义的，有精神寄

0: 寄托意义的一些特定的物品，
1: 嗯，
0: 如果损害了，你不但要赔这个财产损失，同时还要附加赔这上面的精神损失。
1: 嗯，
0: 比如说，就像，这个在实践中很多的，比如说他的父母留给他的一个遗物，
1: 哦、
0: 一块玉，这个玉呢可能价值是10000块，
1: 嗯，
0: 结果被别人给砸坏了。那么首先这个玉本身有10000块钱，你要赔给我。
1: 嗯，
0: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这个玉是不可替代的，
1: 对，
0: 是他父母留的一个遗物，
1: 嗯，
0: 他再也不可以这个重新再造了。
1: 嗯，
0: 所以这里面是寄托了他对父母的哀思。
1: 嗯，
0: 现在这个物没有了，
1: 嗯，
0: 那么特定物不可以再生了，
1: 嗯，
0: 所以他有精神损害。
1: 嗯，
0: 所以因此他针对这种有特定意义的有精神寄托作用的特定物，法律上可以赋予他，还可以主张精神损害。
1: 哦，
0: 所以为什么这个案件中这个顾客啊，他提了25000块的精神损害，他依据的就是民法典的1183条的这个规定。
1: 嗯，
0: 但
1: 是
0: 最后法院没有支持啊，
1: 对，
0: 因为没有支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种特定物的精神损害，一个是要锁定它是一个特定物。
1: 嗯，
0: 当然我认为啊，这个头发留了30多年。应该算特定物了，
2: 我也觉得，
0: 而且他有精神寄托的，
1: 对
0: 啊，他不是说像我们说留了一个月，哎呦，剪短了一点无所谓，
1: 对对对，
0: 这个有精神寄托，我觉得这是特定物，
1: 但是确实没有赔，
0: 对，我觉得这符合特定物，
1: 嗯，
0: 但是呢，特定物损害除了赔直接经济损失以外，你要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还得有一个条件，
1: 嗯，
0: 就是一定是侵权方存在着故意或重大过失。
1: 哦，
0: 所以呢，这个案件中之所以法院最后没有支持他，并不是说这个头发不重要，
1: 不是否定它的价值，
0: 对，头发是重要的，这个是有特定物精神寄托的，
1: 嗯，
0: 但是我估计应该是证据不足以证实这个理发师，
1: 嗯，
0: 他有故意或重大过
1: 失。
0: 刚刚不是说吗？就是说听下来的话，充其量算个一般过失。
1: 嗯，
0: 那一般过失的话，
1: 就是没商量好嘛。
0: 对，精神损害原则上呢就不赔了。
1: 嗯，所以这个精神损害最后是没有支持。
0: 对，要支持精神损害呢，我们国家法律呢是有比较严格的规定的。
1: 嗯，
0: 啊，就像举个例子，比如说在交通事故过程中，如果人身受到伤害，
1: 嗯，
0: 啊，这是很典型的人身伤害。比如说他的胳膊断了，
1: 嗯，
0: 啊，最后评到了一个残疾，那么这个胳膊断了以后，对他的生活啊、工作就有影响，然后评定伤残。那么最后法院会根据鉴定机构定的伤残级别，比如实际伤残，那他会赔偿他的直接性的叫伤残赔偿金，
1: 嗯，
0: 这就叫直接性的财产损失。
1: 嗯，
0: 同时因为这个精神很痛苦，他胳膊断了，然后又要打石膏啊，
1: 嗯，
0: 又要打钢板啊，要做手术啊，那精神很煎熬。
1: 嗯，
0: 那么法律上认为说，哟，这种情况不仅仅是这个骨头要给他治好，人也要赔偿，所以他有精神赔偿。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精神赔偿在实践中也不高。
1: 嗯，
0: 啊，比如说实际伤残啊，就断了个一根肋骨啊，两根肋骨这种实际伤残，可能法律上能够支持到的，也就大概在5000块钱左右。
1: 嗯，
0: 所以呢，他这一个头发，他主张了25000。那说实话就过高。
1: 我印象中好像之前我们聊到的就是精神损害赔偿金，确实是你听起来
0: 原则上不超过50000元，
1: 哎，都是挺少，
0: 比较偏低，
1: 对
0: 啊，就是我们国家法律呢目前来讲还是一个叫保基本，
1: 嗯
0: 啊，就是过去很早以前没有精神损害赔偿，后来我们认为说这个应该有，然后呢逐步的是提出了，
1: 嗯，
0: 但是现在目前来讲，原则上限定50000块钱以下，
1: 嗯，
0: 当然在实践中也有判到10万的也有，但是比较少，
1: 嗯
0: 啊，比较少，
1: 确实是哈，所以我觉得你看每一个案子还是要把它抽丝剥茧啊，具体去讲明白的。你像我们刚才其实提到这个没有支持精神损害的时候，一般会想，哎，这个可能是构不成，但是其实我们发现，其实并不一定是这个特定的物它算不算是特定物，而是因为它背后构成精神损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对吧？一方面是你这个物品的性质，另一方面就是导致这个后果的直接原因到底是什么，是主观故意、重大过失，还是不小心、没沟通好，对吧？它可能也是判断是否能这个争取到精神损害赔偿的非常关键的要素哈。
0: 对的，
1: 哎，那你看，如果理发师他是恶意剪发，甚至是私自为了去售卖这个长发。
0: 啊，刚刚我们说的很清楚，
1: 嗯，
0: 啊，如果是他故意的，甚至恶意售卖的，那就属于故意了，
1: 对，
0: 啊，就是如果说人家这个顾客讲了好几遍，然后呢，理发师置之不理，那重大过失了。啊，这个肯定都是要赔的。
1: 嗯，对，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哎，那这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作为消费者可能要争取到的这个权利 还是有点不一样。

0: 是不是和我们本案当中？
1: 对，嗯，是的，
0: 嗯，他会除了这个这个相关
1: 会有精神损害赔偿，
0: 还有精神，
1: 但是呢，精神损害赔偿是不是有20000呢？我觉得应该没有啊，
0: 可能也没有那么多，
1: 因为刚刚说的就是实际伤残可能对应的是5000块钱的精神赔偿，那么他应该会在5000块钱以下去做一个选择。
0: 嗯，那这个时候对于理发师来讲，他只有民事赔偿吗？

0: 就是正常情况下来讲，他承担的是民事责任。
1: 嗯，
0: 如果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主观上是有恶意，
1: 嗯，
0: 他为了获取别人身上的一个财产，
1: 嗯，
0: 对吧？看到他头发非常漂亮，
1: 嗯，
0: 对吧？
1: 长，
0: 我拿把剪刀咔嚓一下一刀就剪掉，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不仅仅是民事赔偿了，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应该是触犯到了治安处罚了。
1: 嗯
0: 啊，要可以对他进行治安处罚，嗯，因为他是在干什么？他是在损害别人的人格。
1: 嗯
0: 啊，你想想看，嗯，这个顾客留了三年头发这么漂亮，
1: 嗯，
0: 他咔嚓一刀，不经过别人同意，
1: 嗯，
0: 我咔嚓一刀就给弄掉了，对吧？那这对人身是有伤害的。其实这跟打一拳，嗯，踢一脚道理是一样的，
1: 哎，
0: 对人格上是有一种损害的。
1: 而且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是恶意去剪掉这个头发，为了变卖，可能还不只是这一起。如果说他要是恶意剪掉头发变卖，甚至把它作为一个产业链或者牟利手段的话，那可能又出了
0: 那公安就要介入了，
1: 对吧？
0: 啊，当然，这里边呢，我们回到这个案例中，嗯，实际上呢，就是双方之间应该是对于头发可以扎起来大概等于多少个厘米
1: 判断
0: 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数学题没做好。
1: 对，确实是这样，
0: 应该是这个无心之举。
1: 嗯，确实是哈，小琪，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听完这个案子，
2: 就是，我们再去理发店啊，包括一些美容场所，遇到一些纠纷的时候，
1: 嗯，
2: 还是应该留存一些证据啊，
1: 嗯。
2: 你要有证据证明这个理发师，包括美容工作人员，
1: 嗯，
2: 他是不是恶意的，
1: 嗯？
2: 如果是恶意的啊，一定要维护好自己的权益。如果就是，我觉得提前还是要协商比较方便一点啊，不要就是说协商还没有经过这个流程，我们就要去诉讼了。我觉得时间成本也是非常多的啊，
1: 嗯，
2: 浪费自己的时间。
1: 哎，还是要好好沟通哈，啊，在事前，
0: 所以为什么在理发店这个剪头发的时候，你的前面一定会有面镜子啊？也就是说，这个理发师在拿剪刀比划的时候，
1: 对，你也要看着，
0: 你自个儿也得看呀，
1: 哎，
0: 啊，自个儿得看。换一句话就是，事后维权往往不如事先维权。
1: 嗯，
0: 你事先在这一刀还没下去之前，你可以提示，你可以要求啊，不要等到一刀下去了，然后你再来提要求，晚了。
1: 嗯，确实是这样。我们看啊，还有一起广州的同类案件，其实也是有这个参考价值的哈。是唐女士为了筹备婚礼预留了长发，和理发师的约定仅做细微调整，结果头发被剪短了，打乱了整体婚礼造型。她起诉要求退还会员卡余额、赔偿修复费用、误工费以及精神损失费。法院呢，最终是退还了这个900元的处置余额，然后赔偿500元的造型损失，其余的诉求不予支持。你看，这是两起案件，其实类型比较接近哈，都是没有沟通好。其实是那赔偿的金额，但是有差别。这个判断的依据主要是什么？然后就像我们一直提到的，这个储值卡一经充值不予退换，应该是我们常说的霸王条款吧？应该是，
0: 嗯，是这样。就是这个案例中呢，说到这个储值卡的退还的问题啊，
1: 嗯，
0: 我估计应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因为消费者在你这个地方的消费，原本我对你是很放心的，所以我存了钱在你这里，
1: 嗯，
0: 预存，
1: 对。
0: 但是呢，因为这个事件，我对你的信任感完全破坏了。换一句话，我还有900块钱在你这个地方，
1: 嗯，
0: 我但是就是哪怕你不要钱，我也不到你这里捡了，
1: 嗯，
0: 我压根就不信任你，我以后也不会在你这里消费，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法院最终可能是判定，哦，确实双方之间的这种信任关系已经被彻底破坏了，
1: 嗯，
0: 因为储值嘛，它是一个预付费，
1: 嗯，
0: 预付费后面是要提供服务去消卡的，
1: 嗯
0: 啊，但是顾客对于这个理发店，他完全是没有信任感了。所以你如果一定要逼着他一定要在这个店里面消费，这对于这个顾客来讲是不公平的，所以法院是支持了要退还，我觉得这个也是有道理 啊。然后第二个呢，就这个案子跟上一个案子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呢，就是什么，同样是头发，但是他的损害的点是不一样的。就是前面这个案子，这个他损害的点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顾客他是留了30几年的头发，
1: 嗯，
0: 这个头发本身对于他来讲很重要，所以他的对了，当然更重要啊，对吧，啊？所以呢，他伤害的是什么？是这个顾客他的内心对头发的这种执念，
1: 嗯，
0: 他伤害的是这个，
1: 嗯。
0: 而刚刚你讲的第二个案例，
1: 嗯，
0: 就是广州的这个案例，
1: 嗯，
0: 其实他伤害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留长头发的目的是为了婚礼，就是为了在婚礼上变得很漂亮。但是呢，最后他给他做了一些剪短，那影响到的是什么呢？影响到的是他婚礼上的不完美， 就是顾客认为我头发留的稍微长一点，我在婚礼上会非常的美，
1: 嗯
0: 啊，然后他破坏的是婚礼上的这个美，
1: 嗯，
0: 但是呢，这一刀下去的结果和前面这个案例的结果是不一样啊，他可能长两个月就长出来了，
1: 嗯
0: 啊，所以为什么法院呢最后在处理的时候给他的赔偿额度也比前面一个要小，
1: 要少，
0: 他只赔了500块钱的精神损失，
1: 嗯，
0: 但这500块钱损失其实不是头发本身的损失，
1: 嗯，
0: 就这个头发会影响。

0: 想到他的婚礼的不完美，
1: 嗯嗯，
0: 所以法院也是做了一个综合考虑，
1: 哎，酌情的这么一个，
0: 啊，对，所以头发呢，对于女性来讲，
1: 嗯，
0: 它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场合它是有不同的含义的。
1: 嗯，你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其实可以延展一下到我们的美业当中的各类纠纷，除了剪头发之外啊，因为你说如果说这个头发是剪得不满意，那修复其实还是有概率的，但是如果是剪得短了，就是长短的这个区别的话，剪得短了你想让它回去就很难了，就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案例当中啊，最后只能是通过这个法律的途径来解决问题了。那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烫染的过程当中，哎，这个我觉得烫的不是很好，那可能有的人就会说，哎，你给我烫的不好，你帮我修复一下，哎，可能主张赔偿的这个概率不大啊，就生活当中，但是你说让他帮我修复一下，或者说我对这个卷不满意，你帮我再拉直，或者是就是哎，你给我烫的就我觉得损害了我的这个发质了，你帮我修复，就是或者说做护理什么的，哎，大多数都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维权的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哈。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这个染烫的时候，造成了这个头皮过敏，哎，或者说是这个发质断裂导致无法修复的这种情况下，哎，那我们消费者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去维权呢？可以吗，尹律师？
0: 当然可以啊，但是呢，就是像理发的过程中，特别是烫染的过程中，它还是有一个特殊性，就是什么呢？当然了，如果他用的这个染发剂本身就是假冒伪劣产品，那毫无疑问，这个承担的责任也很大，对吧？就说，但是呢，这种染发产品呢，它有一个极个别的人员，他会有一些因为个体的差异存在，别人都不过敏，就他过敏，啊，并不是产品质量本身有问题。啊，这种情况，这种概率虽然很小，但实践中确实也有。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也就是说理发店本身它没有过错，
1: 嗯，
0: 它用的产品都是好的，理发师的过程也没问题，但是就是因为他的个人体质，他可能就过敏了，他可能就不适应了，他的发质就不行了，这个东西是有差异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往往我们会认为什么呢？就是虽然你这个理发店在整个过程中可能不一定有多大的过错，但是说必要的修复，我觉得这是对的啊，这是对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小概率的事件啊，这个作为理发店来讲，他也是要考虑的，他也是要考虑的。
1: 确实是，就像我比如说去一个店里吃东西过敏了，然后或者说我提前告知他我可能对什么过敏，然后你又给我上了这个东西了，那肯定是要也要负相应责任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比如说这个基本的，比如头皮过敏了，基本的这个医药费我觉得可能要赔偿，
0: 要的，
1: 对吧？然后再比如说你把我头发给我弄的就是毛毛躁躁了，
0: 啊，
1: 对对，
0: 就是说就刚刚说的治疗，修复，
1: 对对，
0: 这些都是，当然一般也不会太严重，
1: 对，
0: 还不存在说什么误工费啊，什么护理费啊，
1: 对对对，
0: 这个一般都还到不了那个程度，
1: 对对，
0: 但是呢最起码的治疗费用，修复费用啊，包括了就刚刚所讲的说，哎，我可能要打车，我有交通费用，啊，这个，但总体来讲这种费用不会很大，
1: 应该不是大额的哈。那如果我在这个理发过程当中遇到了强制推销啊，包括中途额外的收费，那我们的消费者可以拒绝付费吗？
0: 这个情况呢，一种呢是诱导性，就是换一句话，你在洗头的过程中，你在染发的过程中，不停地给你推销，其实这个时候你非常简单，你只用不用踩它就好了，你不要被人家给诱导了，对吧？如果你自己诱导了，你自个儿把字给签了，你把钱付了，然后出了店门以后就
1: 后
0: 悔
1: 了，
0: 这种案例很多，但实际上这种东西往往就比较难，你要维权就比较难了。
1: 因为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要帮我们消费者说句话，有的时候消费者在理发的时候
0: 冲动消费，
1: 一方面是冲动消费，另一方面就觉得，哎，你要是不去做这个项目，他可能后续不好好给你服务了，就因为你做一半儿，你想，然后他突然说要给你加一个什么项目，你说我不要，然后你就担心他后面的这一半不给你好好做了，对吧？然后还有的就是觉得，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经常接触了，觉得抹不开面子，这也是又是另外一种，对不对？然后还有一种就像您说的冲动消费，不管是处于哪一种，其实到最后都是没有很难再主张权利的。
2: 而且还有一种情况是我遇到的，就是我每次去理发店做一些烫染的项目的时候，他给我好几个价位嘛，我说我要好一些的，然后他就说那你就用这个吧，然后我就付钱嘛，付钱他给我染发的时候，我觉得理发店做的应该更进一步，就是说你把这个产品给我看看，我觉得哦，我就是用了这个我符合价格的产品，但是他都是暗箱操作，在进一个小屋操作，然后放到这个盘里的一些烫染的试剂啊，我都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万一我付费了一个很高的价格，他用的是很低的价格
1: 的
2: 产品呢，就有点不透明。
0: 其实这些情况呢在实际上都有，法律呢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呢它只能做一个大致的

0: 一个判断和选择，
1: 嗯，
0: 往往会认为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在消费的过程中，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无论你是基于哎呀面子抹不开啊，
1: 嗯，
0: 还是说你自个儿这个就是马大哈，
1: 嗯，
0: 啊，这个心眼比较大一点，
1: 嗯，
0: 啊，多个零点你也没看，嗯，就是我以为付的是一千，其实付的是一万，
1: 嗯，
0: 这种人都有啊，但是法律上。对于这个东西，他是没有办法来逐一的来判断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默认一个成年人对于你自己的行为，你是会负责的。
1: 嗯
0: 啊，如果你当时抹不开面子，为什么事后你要有来维权？啊，就是这种情况，基本上原则上就是我们会认为，成年人你同意了，你也签字了，你也付费了，那么代表你的认可。你出门以后，你回过头来说，哎呀，我冲动消费了，对不起，没有。法律不允许反悔，
1: 嗯，所以其实我们作为消费者哈，就是不用顾虑的太多。
0: 对，
1: 就是如果说我这个项目我确实不想做，然后你非要跟我做，那这种情况下我是可以明确拒绝的。
0: 你是完全可以拒绝，
1: 对，我可以拒绝的。如果你后续给我提供的消费服务，
0: 你如果服务
1: 的
0: 不好，我照样可以维权。
1: 对，我照样可以维权。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最起码让理发店知道，哎，我不能去这样拿捏消费者。
0: 碰到了较真的消费者，嗯，其实商家他也不会不至于说打击报复，
1: 哎，
0: 他也不敢，因为毕竟还有法律在这里。
1: 对，
0: 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但是呢，刚刚讲到的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什么以示充好，
1: 嗯，就是，
0: 啊，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啊，就是我愿意花一个比较大的价钱，比如我买个套餐，但最后呢你跟我用非常差的产品去给我做，
1: 嗯，
0: 这个就叫以示充好，这就叫欺诈了，
1: 嗯，
0: 啊，如果你发现了这种情况欺诈的话是可以退一赔三的，
1: 嗯，
0: 啊，这种情况那么就应该要这个坚决的维权，
1: 嗯
0: 啊，这个不是抹不开面子的问题，
1: 嗯
0: 啊，这就明摆着是在宰顾客了。
1: 哎，确实。
0: 还有呢，就比这个更恶劣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之前也有讨论过，也出现过，就是去欺骗这些大学生，
1: 嗯，
0: 就是刚刚就是超过了18岁，但是心智并不健全的，一个头发理了1万块，然后强迫消费，
1: 嗯，
0: 啊，迷糊迷糊的就让人家各种套餐给签掉。
1: 嗯，还有老年人，
0: 对，这种情况，那么。后来就是有一段时间屡屡出现，后来公安出手，再按照什么呢？按照强迫交易，
1: 嗯，
0: 啊，有强迫交易，就是说你不给钱，不给你出不去，啊，几个彪形大汉把门一拦，对吧？这个或者说就针对这些老年人，
1: 嗯，
0: 利用这些老年人，像包括很多这个办健身卡，
1: 嗯，
0: 给人家老年人办了一个99年的健身卡，
1: 嗯，
0: 啊，我们都碰到过，
1: 嗯，
0: 还有呢，碰到过那个就是有智力残疾的，
1: 嗯，
0: 也给他办那个几万块钱的这个健身卡，
1: 嗯，
0: 啊，消费卡、体检卡等等等等，我们都碰到过。
1: 他这个就不是常规的消费了。
0: 对，这种情况就是很明显啊，就是这种情况是会比较恶劣，他就会涉嫌到诈骗，
1: 嗯，
0: 或者说强迫交易这种情况。
1: 嗯，
0: 当然，我们今天讨论的案例。远远没有达到，
1: 对
0: 啊，我们只是一般的服务过程中商家的一些推销啊，一些诱导啊，
1: 嗯，
0: 就但针对这种诱导性的，那么你该拒绝就拒绝，
1: 嗯
0: 啊，碰到强迫性的你也别怕，
1: 嗯
0: 啊，这个都是光天化日，
1: 110，
0: 啊，对，110打电话没有问题的，
1: 嗯，
0: 而且到处都是监控，
1: 嗯，
0: 啊，不用担心，不像过去以前的时候维权难度比较大，
1: 嗯，
0: 现在消费维权总体来讲这个法律保护机制还是比较健全。
1: 殷律师，我也想问一下，有些消费者呢，他可能比如说碰到您这种您说的刚才说的这种威胁类的消费的，他可能会选择我先把钱给了对方，然后马上去报警，哎，这个应该也是有用
0: 的，
1: 好汉不吃眼前亏嘛，
0: 可以的，
1: 对吧？
0: 啊，这是可以的，
1: 嗯，
0: 没问题。
1: 嗯
0: 啊，而且呢，现在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录音录像设备都很方便，
1: 嗯
0: 啊，你要善于使用。当然了，最好是你在消费之前啊，多观察一下，留个心眼，
1: 嗯，对
0: 啊，留个心眼。
1: 这样的店别进也是最好的，
0: 不要进黑店。
1: 对，确实是哈。你看，刚才我们其实很多网友啊，他们也发表了一些观点。有的网友他就在说了，他说以前还碰到过这种关门倒闭、经营者跑路的。他说，尤其是充了卡的这个情况，他说就感觉维权好像就很难了。因为
0: 是的，
1: 嗯，
0: 这个后来呢，甚至这个在美容美发啊、健身啊、游泳卡啊，
1: 嗯，
0: 包括洗车店等等，屡屡就保健品市场。屡屡出现在前些年非常的猖獗，
1: 嗯，
0: 所以后来呢国家也出台了很多的政策，甚至呢就是出现了针对出现的叫职业闭店人，
1: 嗯，
0: 他专门就是用来跑路的，
1: 嗯
0: 啊，后来也把他们给抓了，这个给他们判了刑，
1: 嗯
0: 啊，就这种情况之下就很明显是诈骗，
1: 嗯
0: 啊，就说现在这种情况跟以前比起来已经得到了极大的遏制，
1: 嗯，
0: 但是呢这种现象现在还在啊，所以呢，因此我一再的奉劝，就是预付型的消费卡啊，这种就是目前来讲还是消费维权的一个难点，就是别充太多钱 啊，这个东西还是要特别注意，从源头上啊，不要去贪图别人说的什么医者。

0: 二折，然后一口气买个五年八年的啊，这个特别危险，特别危险。
1: 嗯，确实是。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一些留言哈。有网友他说，先看剪掉的长发有没有市场价值，然后如果说有市场价值啊，他是针对我们刚才聊的那个案件啊，说有市场价值的话大概率是会赔的。然后当然也有网友说，他说哎呀，我真的没有反过来怪过托尼老师，他说有的时候可能觉得自己不太好看吧，何必让自己再过难看呢。你看很多消费者其实对于这方面的这个维权意识基本上
0: 是
1: 没有，
0: 还
1: 是
0: 比较宽容的。
1: 对，大家还是很宽容的。
0: 老师也不容易啊，他们也里边也有非常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也会有经验不太丰富的
1: 年轻人，
0: 甚至有学徒工。实际上呢，就太过苛责，也不好。但是呢，就是我们消费者自己要把自己的诉求要明确，别含含糊糊。
1: 确实是。还有网友他说，当事人口头约定，没有第三证人。没有第三者当证人，或者是书面的记录，这个手机聊天记录证明等等。他说，如果要是确实不承认，你看就很难去最终的就是破解。
0: 对的，比较难。很多消费维权都是这个问题，就缺乏证据。
1: 确实是
0: 缺乏证据。
1: 嗯，
0: 但是呢，就是一旦这种纠纷这个进入了法律诉讼程序的话，往往法律呢会综合各种情况，用常理去进行推定。就是哪一种可能性大。就是我们法律中经常讲的叫概能性。所谓的概能性什么概念呢？就是顾客说的话不一定百分之百是正确的，但是呢，我们从常理判断，根据综合情况觉得，他说的这个话可能70%是可信的。OK， 甚至60%，
1: 让对方给我剪丑一点，
0: 甚至60%，我们都觉得这是符合概能性的。但是呢，在实践之中，也有一些不良者利用这个，就是法律对于消费者的信任，他就恶意的退单，这种情况，这个前一段时间也出现了很多，就是专门的恶意去下单，下了单以后呢，就是货他留下，然后呢就通过平台退单，然后不停的就是薅这个商家的羊毛，
1: 确实，
0: 他钻的空子就是我们法律上的，一般来讲，我们法律上会认为消费者总体来讲是善良的，就说就像刚刚这个案例，其实这种案例真的就像刚刚这个我们听友所讲的，都是口头的，没有证据，
1: 对，
0: 谁也不会去录音，也不大家也不会去签个协议说，哎，我的头发剪到多少个厘米，都不会，
1: 确实是，
0: 但是法律上会有一个大致判断，
1: 好，还有网友他说赔估计得赔，但是这事儿谁说得清呢？个人理解不同，除非数据化标准，顶多也就是这个两边各半的责任。他说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赔个2倍3倍差不多了，哎，大家其实是还是根据他的这个损失来进行一个衡量的，
0: 对
1: 吧，就是到底你剪短了这个头发之后你的损失到底有多大，
0: 是，
1: 但是往往这个损失好像也很难来，
0: 他损失是很难界定的，就像刚刚说的，这一把头发留在头上对于这个顾客来讲它是无价之宝，
1: 对，
0: 但是一旦剪下来了，
1: 它就是只能是一个就按商品来衡量的。
0: 你说这个头发它有价值，当然有价值，
1: 对，
0: 但是这个价值对于这个顾客本人来讲，它的价值已经极大的贬损了，
1: 哎，
0: 而且它的损失是没有办法来弥补的。
1: 确实是啊，接又接不起来。然后还有网友他说，起诉啥呀？这个精力啊、诉讼费啊都很贵的。他说，别这个狮子开口理赔个上万什么的，协商搞一个少一点的钱，可能大概率也就赔给你了。或者是要这个烫染啊、护理啊什么的这种来抵扣，可能也是可以的。哎，他提到了一个
0: 协商
1: 的
0: 赔偿，一般的协商呢，相对来讲呢，就是概率大。但是我是能够理解这个顾客，因为这个头发留了30多年，对于他来讲是难以割舍的，所以他的内心啊、心理的打击其实确实是比较大的。而且呢，我觉得在消费维权的过程中，我们也是鼓励消费者应该较真的时候是可以较真的，而且打官司的话呢，这个自己耗费一定的精力，但事实上呢，耗费的精力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大。该较真的时候是可以较真的。
1: 的确是这样的哈。而且我是觉得这1000块钱哈，有可能这个理发店也是不会赔的。如果就算是我当时主张的这1000，哎，你想想看，我剪个头发才多少钱啊，对吧？然后你要主张1000块钱赔偿，那凭什么呢？而且其实我们从实践当中哈，就无论是身边人还是我们刚才网友的这些留言，都能够感受到，对于剪坏头发这件事儿，大部分人是不会去主张就是实物性的、实际类型的赔偿
0: 的。
1: 对，总体来讲是宽容的，除非你说把头发烫得很丑或者很乱，或者我最近正好有急事儿，那你这个时候你要帮我修复。哎，我觉得这个是更多的大家主张的一种赔偿的形式，而不是说我就要你赔我多少钱这种形式哈。相对来说，其实还是比较少的。你看，还有网友，他说我去剪头发的时候，人家。

0: 理发师问我需要剪掉多少，或者自己比划一下大概的长度，一般不会瞎剪的，感觉每次都是不舍得剪，一点一点剪。他说我有时候还嫌理发师太磨叽了，但是我是觉得这样是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1: 对的，对的。
0: 因为说实话，如果你觉得长，那我觉得是小问题，再剪短一点。但如果你觉得短，这个时候想要接回来，那就无计可施了。
1: 所以有经验的理发师呢，他就像刚刚讲，他会一点一点的给你剪。
0: 对，确实是这样的。你看，还有网友提到，他说你看。赔偿也就1000块，果然精神损失是赔不到的。确实是比较难哈，
1: 比较难，
0: 但是并不是完全赔不到，因为确实法律它也要去进行一个平衡的，你不能说所有的人去主张这个精神赔偿就都赔给，那有些人确实他有精神赔偿，也确实对方有这个重大过失和主观故意的时候，那就要对他进行惩罚。
1: 对的。
0: 但倘若对方没有，那这个时候你要去硬要赔的话，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公平。
1: 对，就刚刚我讲到，就法律呢，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0: 嗯。
1: 所以法律呢，它是要处理所有的十几亿人的问题，所以因此呢，它相对来讲是偏保守的，而且呢，相对来讲是保基本，它不能过于激进。
0: 对。
1: 因为过于激进，对于这个受害方来讲，他是很开心的，但是对于那一个有可能是挺无辜的侵权者啊，他可能过错并不大，但是呢，你精神损害赔偿如果动辄几十万的，这个对于这个哪怕他承担50%的责任，30%的责任，他也扛不住啊。就是说，过于苛责的法律责任会导致某些行业或者某些人就不敢做。
0: 嗯，
1: 啊，
0: 确实是。
1: 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剪个头发，可能就30块钱一个头发，50块钱一个头发。
0: 对。
1: 但是我稍微错了一点点，我可能就赔个18000的。
0: 那谁受得了啊？
1: 那这个行业他就不干了呀。
0: 嗯，是的。
1: 对吧？所以呢，就是不能过于苛责。所以为什么法律有时候总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总认为说为什么赔我这么少？
0: 嗯，
1: 啊，但事实上，法律它确实是做了一个综合考量，
0: 要兼顾的。
1: 对，他宁愿保守一点。
0: 嗯，确实是。有网友他说，我感觉对于一个问题的理解不同，越长的头发剪的时候双方都要谨慎，基本达成一致了然后才可以开始。
1: 对
0: 对，因为概念都不一样，
1: 至少得拿手比划一下呀。
0: 对啊，然后他们两个说的概念都不一样，谁都没理解谁说的就开始剪了，确实是有一点太过鲁莽了，
1: 有点草率了啊。
0: 对对对。然后还有网友他说，剪头发嘛分两种情况，理发师熟悉啊，一种是不熟悉，熟悉的自然就放心一点，彼此呢可能也能够理解彼此的意思，那初次合作嘛，可能就要更多的谨慎一点啊，多少盯着点，及时纠错，那往自己想要的方向去发展，即使如此也难免可能会有一些小的纠纷，就是到最后呢，可能就哎感觉这个不欢而散了，就有点生气了，然后甚至是走到了起诉的这个阶段。所以他说很多时候啊，还是要就是谨慎，谨慎可能就能够就是很多问题可能也就避免掉了。但是还有网友在说，他说审美这玩意儿能用语言来描述？就是其实我觉得哈，如果说我们刚才聊的那个主要的案件当中，这个当事人他是说你给我剪得不好看，那我觉得反而可能会是争取不到任何赔偿的。
1: 对的，
0: 他是因为这个长度和这个头发的对于他来讲的这个意义，最终是争取到了这样的一个赔偿，并不是因为他是审美方面的一个差异，
1: 就是因为他这个是一个留了30多年头发。
0: 对，
1: 我们反过来讲，如果就是一个普通的，他说哎呀我这个头发剪得不漂亮，
0: 嗯，
1: 说实话没有主观，没有客观标准，
0: 是的，
1: 或者说他说我认为就是短了，
0: 嗯，
1: 那理发师觉得说我认为这个长度正好合适，那这个时候往往法律呢他也不会去做这个评判的。
0: 哎，其实是，啊，确实是这样的，他是因为是实在是确实是剪得很短很短，然后而且也没有办法补救了。
1: 对，
0: 但凡他有办法补救，那可能也不会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是的。
0: 所以也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我们在理发店里遇到的这种困扰都可以通过这种法律途径来解决的。
1: 对，一般大家当然默认头发嘛，长两个月就出来了，
0: 对啊，
1: 就是损害也就是这两个月的事情。
0: 是的，
1: 啊，一般来讲呢，因为本来理发就是个非标嘛，
0: 嗯，
1: 它不是一个标准的，
0: 对，
1: 它并不是一个很客观的标准，是一些主观的标准，好看不好看，长了短了，这个直了弯直了这个卷了，
0: 嗯，
1: 其实法律上是不可能会干涉到那么细的。
0: 确实是这样。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种美业的纠纷哈延伸到更多的场景，哎，比如说这个纹眉。 纹绣这类的项目，这种项目相对于这个理发来说哈，它的这个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1: 嗯，那就不一样了。
0: 理发我可能两个月就长出来，但是如果他给我纹了个眉，可能现在还有这种叫半永久啊，可能会好一点，可能一年多它就自己代谢掉了。但是倘若是像以前的那种，这个纹了之后可能要一辈子都掉洗不掉的这种眉，那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哎，这个区别就比较大了哈。这一下子可能就是从想。

0: 美容变成毁容了。
1: 对于这一块啊，就是关于刚刚主持人所讲的纹眉等等，我不是非常熟悉啊。但是呢，就是很多所谓的这个美容行业中，它有一个叫医美，还有一个叫非医美。医美的话，说实话，这个就是现在很多外面的商家呀，做广告也做得很多，其实那个是很就是很严重的。
0: 嗯
1: 啊，就是医美的话一定要去找正规的医院或者医美机构，千万千万不要迷信那些躲在犄角旮旯里开一个小店铺的啊，他说他也可以去做一些所谓的医美啊，这个要特别注意。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微整形。
0: 嗯，
1: 其实有一些所谓的微整形也是需要有医疗机构的资质的，并不是商家自己嘴巴里讲的。就刚刚说的纹眉啊等等，这个我不是非常熟悉啊，但是我还是建议一定要谨慎，特别是刚刚说的这些永久的等等等等，一旦做下去了啊，一旦做下去了，你可能就救不回来了。
0: 嗯
1: 啊，而且从业人员，你认为他把衣服一穿，哎，口罩一戴，你认为他就是专业人员？其实可能昨天他还在大街上卖衣服，昨天他还是个无业人员。他们有一些商家真的是不经培训就敢上手。啊，这个还是要谨慎，特别的注意啊，就是别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0: 哎，确实是，这还是要特别注意的哈。那你看，还有一种这个婚纱摄影。写真啊，前期沟通好的拍摄风格和修图标准，成片达不到要求，影楼呢就说这个艺术创作是具有主观性的啊，拒绝这个重拍或者是退款，这样做合法吗？嗯，小琴有没有就是拍照的时候觉得很满意的这种经历？
2: 有的，就是他把照片拍好之后，他会先 P 一版图，P 完图之后你觉得他 P 的有点过有点假，但是你会跟他沟通协调，他一般还会给你再修的，就是不会走到诉讼啊这个地步的。还是沟通的重要性嘛。
0: 其实我很多年前拍这个婚纱照的时候就是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就是当时他说好的是这个样子的，结果出来之后我觉得完全跟我想的不一样，不一样之后呢，我就说你要帮我调整，然后你再发现他后面这个调整的过程就非常的就是敷衍，甚至不给你好好调整，就是让你自己都觉得烦了，
2: 因为你已经把钱交了，你不交钱和交钱是不一样的待遇，
0: 确实是这种感受。所以就是大多数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有些不了了之，不是因为说我满意了，而是因为我都觉得烦了，算了，就这样吧。很多时候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如果说这个叫什么影楼啊，或者是拍摄机构啊，他说，哎，你这个就是达不到你的要求，那不代表达不到我们的标准，对吧？哎，那这种情况下出现这个不合了，该怎么办？
1: 这种就叫做非标准的服务过程中，确实就会存在这种差异。就是消费者心中所想象的服务标准和最后商家提供出来的标准存在差异，那么这就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消费者自己期望值过高。第二种可能性呢是商家吹得太厉害，前面吹得很好啊，然后把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期望值给提高了，实际上他水平达不到。或者说什么呢？他在做的过程水平他是有的，但在做的过程中就敷衍了事。还有一种，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确实双方之间对于同一个什么叫美。大家的定义是不太一样啊，
0: 有这个可能性。
1: 所以因此呢，像这种东西啊，非标准的服务啊，其实是很难评定的，确实很难评定的。只能说，如果拍出来的婚纱照或者等等出现了很重大的问题，法律会认为说，哎，他这个做的不好。如果不是非常重大的问题，这种只是美不美的争议，其实是有差异的。
0: 是
1: 有差异的，这个很难判定。因为消费者眼中的照片和这个摄影师眼中的照片和一个一般人眼中的照片，这三个人是看同一张照片，他得出的结论有可能是不一样啊。
0: 确实是这样。
1: 所以呢，法律只能通过什么呢？叫做一般标准。一般标准。当然，如果商家自己吹牛吹得很厉害，前面他吹过牛的，他给过样稿的，
0: 留下记录
1: 等等，哎 ，OK， 这个你可以比照的来，就是我就是高端的，我就是做得好。那如果什么都没有，就是只是嘴巴一讲说最后拿出照片来，消费者觉得不美，摄影师觉得还可以，我们看看觉得还过眼啊，这个东西他就没有办法判断。所以对于非标准的各类服务，包括影楼的这种拍摄服务，它确实是带有主观性的，这个大家要注意。
0: 确实是哈，而且我觉得可以找一些比较靠谱的专业机构去拍摄，这是避坑的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其实就是你要去看看身边是不是很多人在这里拍过，或者是有没有人哎有过这个经验，然后你最起码去了解
1: 口碑商誉，而且来看看他以前成片的
0: 实际的对
1: 以前的成片的情况，
0: 真实的这个效果。
1: 对，包括他拍完了以后的这个当时的那个场景布置啊等等，哎，你都可以大概能够看到他拍了几张，你的过程中你可以稍微看一看。
0: 对，确实。
1: 如果你觉得这个风格不对，或者说这个角度不对，你可以立即指出，你说我不喜欢这样的。
0: 哎，对，
1: 对吧？
0: 这个
1: 都可以大家良性互动。
0: 嗯，
1: 啊，你不能说等到摄影师啪啦啪啦什么都拍完了，你说哎呦这个角度不太好，你为什么总是要把我拍得这么高？对吧？人家自己说我把你拍得修长一点不好吗？他说我不喜欢。这个时候就没
0: 有
1: 办法。
0: 对对 对,
1: 对，
0: 要先商量好，沟通好。然后如果就是有些人觉得我拍一张这个婚纱照，或者是拍一拍这个艺术写真，需要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你让我重新拍我都不乐意。
1: 是，
0: 那我觉得倒不如是在提前就沟通好。然后另外呢，就是其实同一家摄影机构里的摄影师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
1: 参差不齐，
0: 对吧？所以你这个时候最好能先选定好你满意的这个摄影风格的摄影师，那这个时候可能出现这种矛盾的概率又会降低了。
1: 对
0: 对
1: 吧？而且呢，在拍的过程中，比如说有人陪同，有人在旁边看着，然后过程中自己也看一看，虽然他没有修，但你看看这种风格大致就大差不差了。
0: 确实是这样的哈。你看其实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定制的这种产品，比如说服装，我其实就在网上看到过很多定制的这个服装，它其实是定制服装是概不退换的，这个我觉得作为消费者其实心里也是有数的。但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定制的服装拿到手里之后和它本身展示那个图片啊，觉得还是区别蛮大的。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商家说这是手工误差呀，那我们作为消费者难道只能吃哑巴亏了吗？永律师，
1: 这个要看，就是并不是说定制品一律就我不管质量，定制品不代表质量不合格啊，这是两个概念。但是呢，在实践中消费者最吃亏最大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定制要求从来都不明确。因为你消费者不了解啊，因为你不了解，就说我就要一件衣服 ，OK， 人家说定制一个什么衣服就 OK 了。但是到底是定制一个什么衣服，其实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不了解的情况下，应该要跟商家多沟通，然后让他把里边的一些定做的要求要明确掉。你不能说哎，我不管了，都交给你们吧。你们来帮我来做主吧。OK， 那么商家帮你做完了主以后，你说这个不对，这个不好，那不行。就是说定制事先就一定要把所有的定制标准要定好。
0: 比如说布料，
1: 对呀，
0: 对吧？
1: 你得定好啊。你定好了以后，那么基本上这些标准定好了，那出来的效果应该是大差不差的。至于商家解释说手工误差呀等等，这是有可能有的，但是不至于差得很大。其实更多的实践中更多的纠纷就是事先没有把标准讲清楚。就是说的时候非常简单，好，反正我就2000块钱嘛，我就给你吧，反正你看着办吧。结果人家就看着办了。最后产生纠纷了，其实这个时候就法律上就没有办法来维护你了。
0: 千万不能觉得这个钱到位了，东西就一定是好的，
1: 是不一定的。
0: 所以还是要提前沟通的，尤其是在这个布料啊、选材啊、对方的这个实际的手工的能力啊。
1: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时候他要先给你一个稿，就是包括你搞装修也先给你一个效果图，是一个道理。
0: 对，大概
1: 他先要打个样给你。
0: 确实是哈，我们今天分享了很多啊，除了这个美容美发之外，还延展到了其他定制类的服务。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口头方面的约定，没有书面上的约定。但是是不是口头方面的约定就一定不能作为呈堂证供，一定就不能去维权呢？并不是如此哈。很多情况下我们有保留证据的意识，另一方面法律其实也是会进行一个综合的权衡，更加客观公正的去判断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的消费者遇到问题之后，其实第一反应不应该是说哎算了吧，不了了之吧。第一反应其实应该是哎，我这个事儿到底能不能维权，到底是我们之间判断的一个差异，还是他故意而为之，或者说这个问题到底是如何补救才能够更好的维护到我的合法权益，这都是我们的消费者可以去思考的一些问题哈。
1: 对的。
0: 那最后英律师再给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啊，给大家一些好的建议吧。
1: 还是做几个提醒吧。一个呢，还是要理性消费。这个包括预充值啊等等，金额别太大，时间别太长。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很多的消费服务我们也要有一定的包容和理解。因为非标准的服务它往往标准不一定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好，就不要期望值过高。第三个呢，保留好证据，口头的、微信的、书面的、语音的、录音的 我觉得都可以、
0: 嗯、
1: 啊，保留好证据，这样的话呢，更好的维权
0: 也便于后续的维权啊。
1: 对，
0: 最后小七有什么、
2: 嗯？今天我也学到了很多啊，沟通的重要性，能够省去之后的很多麻烦。
0: 嗯、
2: 再有就是你要选择你信赖的，包括理发店，包括医美机构，一定要信赖有正规资质的，
0: 嗯、
2: 也是有自己很有帮助的，对自己的维权等等。
0: 嗯，嗯确实是哈、啊，生活当中其实大家肯定会遇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有关于口头的这样一些协议哈、啊，它可能没有落实在纸面上，但并不代表说口头

0: 的它就没有法律效力。在合适的情况下，在这个自己能够做到的这种前提下吧，就是保留相应的证据，其实也是为了后续的维权能够更加的有保证。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哈，不管是美发啊、定制拍摄啊，还是各类生活服务类的消费，多一句确认，留好沟通的凭证，就能大大减少不必要的矛盾。那真正遇到纠纷的时候啊，也不要太过于着急哈，还是建议大家先进行沟通啊，因为毕竟是你们两个之间的矛盾，就是如果你们两个能够进行很好的沟通的话，很多问题可能就很容易就解决掉了哈，不用后续的那些过程。但如果真的协商不成怎么办，也不要紧，我们可以通过消费者保护委员会，然后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然后进行具体的维权，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明明白白消费。好的，再次感谢律师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再见。
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了。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当您面对孩子沉迷手机束手无策时，
5: 这孩子又偷偷玩手机，说都说不好，怎么办啊？
4: 看着青春期孩子紧闭的房门叹息时，
6: 儿子，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
7: 哎，现在说话都快不敢说了。
8: 算了算了，来歇会儿，你忙里忙外的这么辛苦。
4: 在家长群里被各种教育焦虑裹挟时，
9: 教改了，听说难度增加了很多的呀。
10: 还好我们超前学了点，现在也是吃老本了。
11: 我们家长都跟不上节奏了咋办？
4: 请按下暂停键，深呼吸。欢迎走进长三角教育共同体，平桥贺育儿有方。
12: 我是春晓，在这里嘉定区安亭镇、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青浦区白鹤镇三地教育专家联合护航，每期25分钟为您提供
13: 看得懂的家庭教育心理学，学得会的亲子沟通技巧，用得到的成长问题解决方案。
12: 每周五 FM 100.3兆赫与您相约。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婷乔鹤育儿有方专栏。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嘉定区安亭小学学生成长中心主任冯银芳老师。冯老师您好，您今天啊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家庭教育故事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低年级家庭里特别常见的场景。孩子明明每天都在阅读打卡，书翻了，时间也做够了，可家长总觉得他好像并没有真正读进去。这是呀，关于二年级男孩小航的故事。小航的妈妈非常重视阅读，对于老师布置的每日半小时阅读任务，他一直积极配合。每天晚饭后，他总会提醒小航，今天的阅读任务别忘了哦。起初小航还能乖乖地坐在书桌旁翻开书，但没过几分钟就开始分心，一会儿喝水，一会儿摸橡皮，一会儿调整坐姿，还时不时看看钟，问妈妈时间到了没。妈妈一看就有点着急了，你别光翻呀，要认真看。小航听了就赶紧把书翻得哗哗响，好像这样就能证明自己在读。半小时终于到了，妈妈问，这本书讲了什么呀？小航支支吾吾 想了半天，只说就是一个小朋友后来发生了一些事，再问细一点他就说不出来了。妈妈忍不住说，你坐了半小时怎么什么都记不住？小航的脸一下子垮了下来。第二天再到阅读时间，他就更不愿意坐到书桌旁了，妈妈催他就拖，妈妈盯他就翻得更快。慢慢的，阅读这件事在家里变成了一场小小的拉扯。可有意思的是，周末去书店的时候啊，小航又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他看到漫画、恐龙科普、脑筋急转弯呀，可以站在那里看很久。看到好笑的地方，他会哈哈笑。看到恐龙介绍，还会兴奋地跑过来告诉妈妈，你知道吗？这个恐龙的尾巴特别厉害。妈妈一边看见孩子眼睛发亮，一边又忍不住担心，他到底是不爱阅读，还是只爱看这些没用的书呢？如果低年级不把阅读习惯养起来，以后文字书越来越多，他会不会跟不上呢？
0: 您觉得啊，这是关于孩子成长哪方面的问题呢？在您的工作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多不多？
1: 主持人，小航这个情况呀，其实特别典型。表面上看，是孩子读书不专心，坐不住，读完讲不出来。但往深一点看，它反映的是低年级孩子阅读习惯培养中很常见的一种现象，阅读被任务化了。什么是阅读任务化呢？原来呀，阅读应该是孩子与书慢慢建立连接的过程，但在家里却不知不觉变成了坐满半小时，翻完多少页，读完要复述，还有别忘了打卡等等硬性要求。孩子并没有真正读进书里，家长只关注孩子是否完成了规定的阅读时长，孩子感受不到阅读的快乐，反而满是又被检查了的压力。这样的情况在一二年级特别常见，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呀，正从听大人讲故事、看图画书慢慢过渡到自己读文字书，他们的识字量还在增长，阅读时间也有限。一本书如果字太密了，内容离生活太远了，或者我们的家长要求太硬，孩子就很容易出现小航这样的状态，书是打开了，心却没进去，人坐在桌旁，脑子想着什么时候结束呢？所以，我们不能简单说
2: 小航不爱阅读。你看，他在书店看恐龙科普、漫画、脑筋急转弯时是能投入的，也愿意说，说明孩子不是和书没有缘分，而是他更容易被自己能看得懂、感兴趣、有画面感的内容所吸引。这几年，很多阅读研究在提醒我们，孩子的阅读兴趣下降，不是个别家庭才有的事哦。要重新点燃孩子的阅读，不是把阅读变成更重的任务，而是让孩子在阅读里有一点选择，有一点好奇，有一点参与感。对低年级孩子来说，阅读习惯的核心不是拼时长、拼数量，而是拼合理、拼兴趣、拼坚持。所以小航的问题不该被理解成孩子不用心，而应该理解成我们给他的阅读方式可能还没有完全贴合他的年龄特点和兴趣入口。家长要做的呀，不是把这扇门推得更用力，而是把门推得轻一点，让孩子愿意自己走进去。
0: 这类高频出现的现象在心理学领域是否对应某些特定的理论呢？
1: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小航身上慢慢看。第一，书的难度和孩子的发展特点有时候没对上。低年级孩子还很依赖图画、情节、角色和具体的场景，图文结合的书呢，幽默的故事，带一点知识点的科普，孩子更容易抓住。可如果一上来就是大段文字，孩子要一边认字，一边理解句子，一边记住前后的情节，还要在脑子里想象画面，这对他来说负担就比较重了。所以小航喜欢漫画、恐龙科普，不是因为他只想看轻松的书，而是这些书更容易让他读懂、读进去。一个孩子先在书里尝到我看得懂的感觉，才会慢慢愿意挑战更长、更深的内容。第二，

0: 家长越催，孩子越容易把阅读当成任务。小航妈妈说，你别光翻，要认真看。这句话背后是着急，是希望孩子读好。但孩子听到的呢，可能是我又没做好。等读完后，再被问讲了什么，如果答不上来，孩子就会把阅读和失败被批评联系在一起，时间一长，他自然不愿意靠近了。阅读呀，最怕变成检查，家长越盯着时间和结果，孩子越容易敷衍时间，看上去做了半小时，其实只是把半小时熬过去了。第三，家庭阅读氛围还没有真正火起来，家里有书不等于有阅读氛围，真正能影响孩子的是大人自己愿不愿意读，愿不愿意和孩子聊书，能不能把书里的内容和生活联系起来。比如孩子看恐龙书，家长不是说这个没用，而是顺着问一句，你最喜欢哪一种恐龙，为什么？孩子一下子就愿意说了。研究也发现，积极的家庭阅读氛围和孩子的阅读享受、阅读频率、阅读理解都有关系。换句话说呀，孩子爱不爱读，不只看书架上有多少书，更看阅读在家里是不是一件轻松、有意思、有人回应的事。所以呀，低年级阅读习惯不是靠把孩子按在书桌前养出来的，而是在一次次读得懂、感兴趣、有人陪、能坚持的体验里长出来的。对小航来说，他缺的不是一张更严格的打卡表，而是一个更合适的阅读入口。
1: 看来咱们孩子的行为问题啊，往往是成长需求的特殊表达。那么就像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的，所有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老师啊，能否给我们听众朋友支支招啊，帮助我们家长如何正确的去接住孩子的这些需求呢？
0: 我建议啊，家长先把目标放低一点，也放近一点，不要一上来就想我要让孩子爱上阅读，读很多书。先从今天让孩子愿意和书待一会儿开始。对小航这样的孩子，可以从四个方面试试看。第一，把目标从读够时间改成读进去一点。以前小航妈妈会在意半小时有没有做得满，现在可以换一换。比如今天不追求读很多，只读一个故事，或者只读两页，读完以后不问中心思想是什么，而是问你刚才看到哪个地方觉得有意思，你能不能告诉妈妈这一夜里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家长可以这样说，今天不用读满半小时，我们认真读15分钟，读完你只要告诉我一个好玩的地方就行。或者今天我们不比页数，就找一个你想推荐给我的好句子，这样孩子会觉得阅读是够得着的，不是一个很沉的任务。打卡方式也可以改一改，不要只写读了30分钟，可以写一句，今天我发现了，今天我最喜欢的是，今天我想问一个问题。这样的记录呢，不是时间，而是孩子和书之间真实发生的连接。第二，让孩子参与选书。低年级选书，家长可以记住一句话，能看懂，感兴趣，愿意去翻。孩子如果喜欢恐龙，就从恐龙开始；喜欢漫画呢，就从图文故事开始；喜欢脑筋急转弯呢，也可以把它当作阅读入口。不要急着说这个没营养，可以和孩子商量，这次你先选两本自己喜欢的，妈妈再帮你搭一本稍微有点挑战的，我们一起试试看。如果家长希望孩子慢慢读文字多一点的书，也不要一下子跳得太远。比如孩子喜欢恐龙， 就可以从图文科普过渡到短篇动物故事，再到章节清楚的小童话，这样孩子不是被硬拽过去，而是顺着兴趣慢慢往前走。第三，把亲子共读做成互动而不是检查。亲子共读不是家长坐在旁边监督啊，而是和孩子一起读到故事里。读之前可以先聊书名，你看这个标题啊，你猜里面会发生什么。读的时候呢，可以分角色，你来读小兔子，我来读旁白。读到一半可以停下来猜一猜，你觉得接下来他会做什么。读完后也不一定要求孩子复述整本书，可以问呀，你最喜欢谁，哪个地方最好笑，如果你是主人公你会怎么选。如果孩子讲得不完整，家长不要急着补标准答案，可以顺着他说，你刚才提到的小猪帮妈妈干活，这个地方我也记得，我们翻回去看看他到底做了什么。这样是在帮孩子回到书里，而不是考孩子。有时候孩子不是不想读，而是开头进不去，孩子可以先读一小段，把最有趣的地方读出来，再停在一个悬念处，后面发生了什么我也想知道，要不要我们一起看一页，这比催一句快点读更容易把孩子带进去。第四呀，建立固定但轻松的阅读节奏。阅读习惯最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也怕一开始用力过猛。家长可以把阅读放在相对稳定的时间，比如睡前15到20分钟，忙的时候短一点，也不要完全断，可以说今天就读15分钟，读完加一张小书签，也可以说这周我们不比谁读得多，就看看每天有没有和书见一面。家里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给孩子一个小小的阅读角，不需要很正式，一盏灯，几本最想看的书，一个舒服的坐垫就够了，孩子一坐到那里就知道这是轻松读书的时间，而不是被检查的时间。如果老师布置了阅读任务，也可以放进这个家庭阅读时间里完成。比如老师让读小猪稀里糊涂，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读一段，再让孩子说一个他觉得有趣的情节，或者做一张小人物卡片，这样既完成了学校任务，也让阅读多了一点参与感。如果孩子要在班级里推荐一本书，家长也可以提前陪他说一遍，你就讲三个内容，这本书叫什么，最喜欢谁，为什么推荐。这样的阅读慢慢就不只是打卡，而是表达和交流的机会。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传授了我们很多的妙招啊，堪称是育儿的急救包。那就像处方药需要医嘱，您觉得啊，如果家长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0: 我想提醒家长四点。第一，不要把阅读变成考试，很多家长一读完就问，讲了什么？中心思想是什么？孩子一听就紧张。可以换成轻松一点的问题，你最喜欢哪一段？哪个地方让你觉得好笑？如果给这本书打分，你会给几分？我们不是不关注理解，而是把理解放在聊天里，而不是放在考试里。第二，不要轻易否定孩子喜欢的书啊，不要说漫画没营养，这种书不要看，可以说你喜欢这本，说明它有吸引你的地方，我们先读它，在一起找一本故事书搭配着读。对低年级孩子来说，愿意翻开书就是阅读习惯的起点。家长要做的是从孩子喜欢的地方搭桥，而不是一脚把桥拆掉。第三，不要频繁纠错，孩子读错字漏字是很正常的，如果每读一句就被打断，阅读节奏呢，就会被

影响，自信也会受影响。更好的做法是让孩子先读完一小段，再温和地提醒，刚才有一个字，我们一起看看，其他地方你读得很顺哦。如果不是影响理解的小错误，可以先放一放，下一次再处理。

0: 考时少读一点也可以，关键是让每天都可以以轻松的方式参与阅读。习惯不是靠每一次很用力养成的，而是靠每一天一点点稳定舒服的重复。最后我想说，低年级阅读习惯的培养，不是把孩子按在书桌前，而是帮孩子一次次体验，书里有意思，我读得懂，也有人愿意和我聊，这样阅读才会从作业慢慢变成习惯，从任务慢慢变成孩子自己的兴趣。家长不需要急着把孩子培养成马上能读厚书的小书虫，先帮他相信，我能读懂一点，我也愿意再读一点，这个起点很重要。
1: 好的，我们邀请到了嘉定区安亭小学心理镇高级教师孙文冲，给今天的家庭教育故事做精彩的点评。
2: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刚才呀，冯老师已经从低年级孩子的特点出发，讲了孩子为什么坐在那里，却没有真正的读进去，也给了很多具体的方法，我非常认同。这里呢，我想再往外延展一点，我们为什么这么在意孩子从小亲近阅读？近几年，从国家层面到学校层面，都在倡导青少年学生多读书，读好书。它不是一个口号。一个孩子读不读书，表面上看会影响语文成绩，但是往深里面看，影响的是他的理解力、表达力，还有他看世界的方式。我们在学校里面常常会看见，有的孩子呢，到了中高年级，题目里面的字都认识，但连起来呢，他也能读得通，但他意思不一定能理解。有的时候呢，心中有一些想法，但是却说不清、写不出。这背后很多时候不是孩子聪不聪明的问题，而是他的语言经验不够，阅读积累不够。所以低年级阅读最重要的是呢，不是马上读那个很厚很厚的书，也不是让他马上讲出大道理，而是要让他慢慢的形成一种感觉，我能读懂一点，我能从书中发现一点，我愿意下一次再翻开一点。这种感觉一旦有了，那么阅读才可能从老师或者家长布置的任务当中变成孩子自己的需要。家长还要特别的注意，阅读兴趣呢，不是说天天啊在孩子面前念叨啊阅读很重要就能培养出来的。孩子的兴趣常常是在一个一个很小的成功感里面慢慢培养出来的。比如他读懂了一个笑话，发现了一个知识，认识到了一个和自己有点像的人物，或者把书里面的内容讲给大人听，大人还真的非常愿意听。这些时刻会让孩子觉得啊，读书是有意义的，我在书里面是有收获的。这里面我要特别提醒家长，当孩子愿意跟你说书里面的内容，不要急着纠正，也不要马上追问细节。比如孩子兴冲冲地跑过来说，妈妈妈妈，你知道吗，书里面有一种动物特别的厉害。这个时候最好的回应不是说你讲清楚一点，有什么好看的呀，而是先听他说完，他说的零零碎碎结结巴巴的，也可以这么说啊，真的呀，这个我还真不知道的。也可以说谢谢你告诉妈妈，今天妈妈从你这里又学到了新的知识。还可以说你刚才讲的这个地方你的眼睛都亮了，看来你真的很感兴趣。这些话很普通，但是对孩子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让他会觉得啊，我读的东西大人愿意听，我讲的东西很有价值。所以很多时候在低年级啊，一个孩子在分享当中能得到这样积极的回应，他就会更愿意读，也更愿意表达。当然了，孩子他有的时候也要需要榜样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家长也要自己看书，这样子可以让孩子知道阅读不是小孩才有的任务。
1: 非常感谢孙老师的精彩点评。欢迎家长朋友们收听育儿呢不是孤勇者的征程，我们三 D 联动的专业陪伴始终在线，下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感谢收听庭桥和育儿有方，我们会继续陪伴您左右。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6: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6: 本次服务已完成。
7: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8: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7: 啊，不用不用，再见。
9: 您有新的派单。
10: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8: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0: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6: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1: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2: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13: 加油，城市超人。
1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5: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5: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4: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

0: 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3: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2: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3: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5: 爸爸年纪，发我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4: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老早侪讲看天吃饭，不仅仅是农田的种植，要依据时令、天气变化、季节转换来及时做出调整。老家庭寻常吃饭的荤素菜肴，也是真正做到了看天吃饭。夏至未到，气温已经迫不及待地从上头窜，热浪滚滚、热气蒸腾的大热天，大人小囡胃口侪减退了，光是吃素，全部浪子当头，难免营养失脱均衡，更加没胃口吃饭了。吃不落，侪要做不动呀。辣辣迭个炎热的夏季，老家庭的时令荤菜，正确地讲是一道福气要尝试了。搿就是大名鼎鼎的腊月王，不管是面土还是加毛豆子，总归是浓油赤酱，只是用来淘淘饭。搿是鲜辣辣特别的活上开胃。小辰光，五哥阿弟买稻茶绳子串起来腊月王，好买一大串唻。哪能烧法嘛？每家人家的姆妈烧出来的味道侪是不一样的。五岁以来放台。老家庭的夏天，由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主讲。本期请听大热天的时令荤菜。
1: 山径已苍苍，眼泪在心中。
0: 唐老师，侬好。
2: 侬好，一位。
0: 上一集你也是讲吃的，是吧？
2: 哎。
0: 人觉得上一集听下来，好像，哎，你家庭人这个热天是好像荤啊么子没的。好像这个荤么子吃不吃的？吃吧。
2: 荤的么子是吃的，但是呢，也不是大鱼大肉，
0: 侪
2: 吃的呢比较稀巧。
0: 还是这个时令性的。
2: 有时令性的。
0: 季节性的。
2: 第一样，譬如讲荤的么子，就是腊月王。
0: 哦。
2: 腊月王。
0: 小的一种虾，不是不是大闸蟹。
2: 这个腊月王呢，基本上是辣夏至啊，就节气啊，就是辣夏至的辰光呢，夏至的辰光呢，开始天热，开始热了。这个辰光呢。人的胃口也不大好，需要呢吃眼么子呢，就是吊眼水头，人家讲要吊眼水头，嘴巴里向有眼味道。到了六七月份辰光呢，这个腊月王开始上市，是一种小的蟹。这种小的蟹呢，讲起来呢，这种蟹呢，是处于啥个呢？这个两只蟹生长属于是青少年辰光，属于青少年的辰光。
0: 这个蟹是长不大呢，还是属于这个品种？
2: 不是，这个蟹呢，实质上呢是啥个么子呢？这个蟹呢，让生长的过程当中呢，长不大的。因为这个就是打折头的，有啥个呢？辣辣生长发育的辰光呢，达到了瓶颈。
0: 哦，
2: 人家讲起来长不大的，
0: 长不大的。
2: 假使侬再养下去之后呢，饲料了把投下去，但这个虾呢，已经长不大的。
0: 哦，就等于品种。
2: 那个种草就
0: 长了。种草
2: 等于。那么那个啥，只有成头的辰光呢，提前买它。
0: 哦，这个虾它大清上一摘两，我觉着一定要摘开来。一摘凉，这个就讲摘开地方弄眼面粉，那么这个黄了啥？
2: 不要烫出来，
0: 不要烫出来，
2: 不要烫出来。
0: 可是烫出来还不得噶，因为塞了一只锅子里向。
2: 但是就是啥个，侬这个放比较，人家讲起来裹在一道。

0: 呢，
1: 好吃，
0: 吃起来当吃口比较好一点。哎，
1: 你这本地两种说法啊，我屋里向，一个是叫米底虾，
0: 嗯。
1: 这个米粉调眼米糊对吧？哈，侬管侬反正米糊，晓得米粉稍微再好眼炒，有点。
0: 侬讲稍微低一点，还叫做米底哈。
1: 没，这个炒了啥？这个酱油啥摆了稍微咸眼，为啥咸呢？侬没叫要米米个一大碗米糊倒进去了。这个哈呢，汤水大眼，因为米糊一倒，先让伊反正倒一倒。倒了基本上熟的，米糊摆进去一翻，这个米糊鲜得不得了，因为侬处于只食材了这个米糊里向。这个是家庭薄片的一种烧法，叫米底虾。还有一种呢，可能整个家庭。
0: 比较普遍的，
1: 比较普遍的，
0: 就是烧毛豆子。
1: 老上海菜烧的，
0: 烧
1: 毛
0: 豆子。
1: 这个虾它一炒好呢，基本上用不着太盛出来的，勺子里向毛豆再把进去煸一煸。酱油了啥都能烧，哎呦鲜了不得了。我们定要吃这个毛豆子，这个烧虾倒饭吃。
0: 大家在吃这个虾呢，这个虾经济实惠。买的辰光，侬菜场里向侬去买的辰光，因为这个侪是用绳子啊，剥老的。这个一吹虾没几厘。
1: 倒茶。
0: 哎，倒茶，这个一吹虾这个没几厘。
1: 我小辰光顶早开始，我好像记得是五角一吹，后来嘛大概一块
0: 的。现在大概是十块样的。
1: 哦哟。
0: 改这个虾的辰光呢，要改这个虾就是啥，比较看上去是比较。就人家讲起来比较活络的，动起来比较活络的。
1: 活络的。
0: 哎，侬假使这个看上去那个摆上去那个木削削木削削的，这个虾就是开始不大好了。
1: 嗯，是的。而且顶好呢，稍微老一眼，对吧？稍微保密眼，侬这个得靠滚上去软泼泼的就不灵。
0: 这个虾夹，虾夹侬捏下去辰光呢，要有眼弹性。虾个壳呢，哪不要真正脱老，要稍微软一眼的。
1: 哦，稍微软。
0: 哎，要稍微软一眼的。哎，那么侬真正好的这个绿油黄这个小的虾呢，伊这个肚皮啊，会得这个就是凸起来的。侬假使凹进去，像侬买梭子虾一样的，这个凹进去呢，说明这个肉质呢不保密，不大好。
1: 已经像已经等于讲起来湿垮垮的，已经不新鲜的，是吧？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热天食除脱这个虾、绿油黄是吧？这个稍微弄点，也不是算开油锅，要弄点油炒一炒。
0: 稍微用点油炒一炒。
1: 还有只鱼炒一炒呢，黄鳝。
0: 哎。
1: 要么是鳝丝，要么是鳝段。
0: 侬这个讲的这个黄鳝，本地有句闲话嘛，小时黄鳝赛人参嘛。
1: 哦，这个辰光吃了顶好吃。
0: 哎，那小时最小的辰光呢，就是这个吃黄鳝是顶顶补的。
1: 鳝丝呢，不要搭这个高白丝，一道烧。
0: 哎。
1: 高白多点呢，也可以吃吃，蛮鲜的，是吧？
0: 哎。
1: 鳝头呢，还好烧汤，除了红烧的，对吧？
0: 鳝头烧汤，人家烧的汤，这个应该讲汤色就是烧出来就是美白的。
1: 这个鲜的不得了，鳝头烧汤可以摆个几片这个咸肉了海。摆老黄瓜。我曾经吃着过家庭这个外江一般这个小饭店啊，私人开饭店。
0: 哎，我也晓得，名字的，
1: 名字不太讲
0: 的。
1: 就是这个黄鳝咸肉。老黄瓜汤，哎呦，鲜得不得了，
0: 鲜得不得了，
1: 这个汤真的好吃，
0: 哎，
1: 就是讲天热吃上去，这个荤腥，不觉着腻的，
0: 哎，老黄瓜呢，天热辰光，本地人呢，除了老黄瓜这个红烧烧以外，老黄瓜呢，还特一样么子倒好烧的，但这菜是我估计就是只有这个家庭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地方没的，
1: 老黄瓜烧荤的，
0: 就是老黄瓜烧荤，
1: 侬讲啥个单独烧烧没的，单独烧这个黄瓜要加大刀的。剩菜侬推红烧吧，烧不鲜的。
0: 不鲜，但是人家农村浪向也烧的蛮多的。
1: 要么你推这个叫啥，弄个葱啥炒一炒，烧烧熟，
0: 哎哎哎，这个就是老黄瓜烧后。为啥讲这个老黄瓜烧后是这个家庭一桩名菜呢？因为这个辰光呢，这个午后啊，大量上市的。
1: 叫紫后。
0: 这个辰光，这个午后侪是紫后。
1: 嗯。
0: 里向有这个籽的，而且是比较一扎扎后，才比较饱满的嘛。
1: 嗯嗯。
0: 它老黄瓜这个烧后烧了之后呢，这个汤。就是这个烧出来一个这个芝士汤啊，是鲜的不得了的。
1: 而且这个老黄瓜好吃，吸收了这个荤的这个鲜味的。
0: 啊，对个对个，哎哎。
1: 就天热吃这个菜呢，就是讲，既讲起来调了口味啊，鲜落落的，是吧？啊，所以这荤菜小荤了。
0: 哎。
1: 那么其他菜一种荤菜，我觉着热天食好像没开油锅蛮多哦，你蒸菜。
0: 哎，侬讲起来个蒸的菜，还有就是啥个蒸的菜，有一只大菜。
1: 嗯。
0: 天热就是这样，人家本地人特别欢喜啥？大包里向，买的呢，把这个就是把小囡吃，吃的呢，这个是补的，啥个呢？是啥个蒸的冻子鸡？
1: 哦，
0: 哎，
1: 冻子鸡，
0: 冻子鸡。
1: 这个热天食补呢，不好讲这个叫啥个大鱼大肉，啊，是这个轻补或者是凉补，补了海对吧？这个冻子鸡呢，就是讲力道属于不大大，但是也是个营养的。
0: 哎，这个冻子鸡呢，讲起来叫冻子鸡，侬顾名思义呢，就是啥这个鸡呢，是还是让这个生长发育当中的。
1: 绑眼毛头，还是绑眼毛头蒸。
0: 侬勿帮毛头，侬迭个葱姜多摆点，侬摆辣迭个摆辣迭个糖水盆里向，侬迭个蒸也好吃个。
1: 哦，汤哈哈鲜
0: 的。那么迭个童子鸡呢，一般侪是讲侪是啥个？侪是小个公鸡。
1: 哦。
0: 小公鸡，那么呢，迭个雌个鸡也也远个。
1: 好像少哦。
0: 也少。
1: 多数是迭个小公鸡，迭个叫啥个蒸来吃个。
0: 那么侬迭个童子鸡有啥？基本上啊，买童子鸡侪是活杀个。
1: 哦。
0: 伊活杀个走走好，一般迭个童子鸡侪是啥？草鸡。
1: 嗯老早么子是好吃呀！啊，你听说侬讲到，既然讲到鸡肉，是的，童子鸡老早买这个脚爪，自家弄个这个糟鸡脚爪，是吧？糟毛头。
0: 嗯。
1: 两个男同志这个天热看世界杯，电视机弄了外头看世界杯，我在冰箱里爬起来就吃的吧，糟糊。
0: 糟糊，侬讲的糟糊是只糟毛头、糟鸡脚爪，还有人家那个啥，糟这个门腔。猪舌头，
1: 对对对对，
0: 照猪舌头，还有嘛，那个现在人家考据人家呢，就是啥个一样，到大热天，就是本地人欢喜招呼嘛，就是用着那个拼门，要招六样么子吧？
1: 哎，这个招肚子。
0: 哎，招六样么子，啥个么子呢？鸡胗骨，
1: 嗯嗯，
0: 是吧？弄那个鸡脚爪，
1: 嗯，
0: 还有嘛毛头，
1: 嗯，
0: 还有嘛就是侬讲个那个猪舌头门腔，
1: 嗯，
0: 还有那个后，
1: 嗯，
0: 招后啊，可以招的。
1: 这个是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
0: 再的。哎，做好也可以做，可以
1: 老早的你这个小辰光，顶多是这个鸡脚爪是了不得的，天热是吧？
0: 鸡脚爪属于荤的，了
1: 多数是做个毛头，啥个门腔了啥少了
0: 些。后
1: 来现在讲起做肚子，老早的肚子只有得过年的辰光买得着，侬热天根本弄不着，对吧？
0: 那个就是哎，这个是一只大菜。这个还有呢，就是天热辰光，其他好像这个五鸡当中就是这种荤腥的么子。好像是不大多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那么热天时，侬吃了这个叫啥荤腥的啊？还吃个清爽，嘴巴里向弄个水果了它，但是老早的条件差，水果只有老三样，生的苹果、香蕉，对吧？
0: 那香蕉大热天没
1: 个。没个的，侬这个杨梅么？老早的。
0: 这个就是
1: 爷拉娘侪舍不得拨侬吃
0: 个，这个属于小水果，这个是。
1: 侪禁杨梅就禁脱了。
0: 哎，侬这个本地这个水果了吧？就是西瓜，啊，西瓜，
1: 黄金
0: 果，黄金果，
1: 白梨果，
0: 黄皮果，啊，那么乡下头呢，还有啥个么子呢？要么要地芦笋。
1: 哎呦，地芦笋是小辰光吃得了，吃了不要吃，便宜来些个是。这个顶早大概五方地就好买着。
0: 对，五方地一根。那么这个地芦笋，农村老乡呢，这个地里向这种地芦笋。做下来之后呢，芦笋石头要边头扛好的。
1: 为啥？
0: 慢慢叫上浪向收割芦笋石头呢，要扎扫帚。
1: 哦。
0: 那个芦笋石头扎扫帚。
1: 嗯嗯。
0: 乡下头这个上浪向好，这个水泥上浪扫扫。
1: 嗯嗯。
0: 那么这个芦笋呢，就是才是一只一只摘好的吃。
1: 嗯。
0: 吃好了之后呢，像你老早小辰光吃了之后呢，这个芦笋呢，哎，好就是。皮撕下来之后呢，弯下来做的人好像一只只灯笼的样子。
1: 这个先弄不响。
0: 哎，弄不响。
1: 弄一只不是插了这个芦笋这个上头。
0: 哎，插在芦笋上头。
1: 哎。
0: 那么有的这个夹个这个芦笋的啥个么子，这个芦笋皮还好扎扎这个像人家小的动不出来了。
1: 哦，是是。
0: 小的这个这个掉出来，这小的动不出来了。
1: 我老早听见讲芦笋外头不是有的一层白
0: 个。白乎乎的一层。
1: 你讲这个吃了好止血了啥的。
0: 撕芦笋的人。
1: 哦。
0: 撕芦笋的。
1: 没容易生龙开。
0: 哎，那么这个白乎乎的么子上头摊一摊。还有它呢，可以这个木上止血的作用。
1: 嗯，是是。反正就讲，了小囡这个记忆当中哦，热天时是肯定帮这个暑假是这个连了一
0: 道
1: 啊，放暑假，基本上像两个号头，六个点么放假，到八个点要开始
0: 准备要开学了，
1: 要回学了，是吧？一看功课交关文做好。
0: 侬讲起来这个做功课嘛，像你老早小辰光，两极分化。啊，要么就是啥个，刚刚放暑假辰光，
1: 先通通做光。
0: 哎，这个就是热情高涨的不得了。
1: 嗯。
0: 啊，就是隔头几个同学，就是个作业，不要讲通通做光嘛，总归是做脱一遍。几天里向做脱了一大遍。
1: 嗯。
0: 挨下来呢，一天比一天做的少。那么到外头去这个白相的呢，白相心思呢，一天比一天重。那么到了开学快之后呢，哎呦，要先来做作业。
1: 加班加点。
0: 加班加点做作业。
1: 蛮多这个小囡，特别白相心思重的人，一好。开始一眼不做，都要开学快着，或者马上就要回校着。我快点是日不夜里做，
0: 日不夜里就是隔头几个同学，小把比一道就是要做作业，要补作业。 根本那么多人要讲的，根本侬这个平常辰光，放暑假这个当中的第一辰光在做啥呢？啊，特侬手手嘛，侬当中辰光，要么到外头去白相，啊，要么那个外头去，刚才前头两就讲的，就是啥个做啥的做事情，啊，
1: 这主要白相。
0: 哎，那么侬现在嘞呢？到了后十来年，现在的小人呢，到了辰光，这个辰光呢，刚啷想叫姑姑不出来的，啊，要去嘛叫姑姑白相。
1: 这是对吧？老早点啊，就讲。大部分侬想啥地了啥，侪自家好去，就讲弄得着啊，做得着个。唯一出钞票买个钟，就是这个叫姑姑。
0: 都是叫姑姑哎。
1: 一个叫姑姑，侬弄不得着个辰光。
0: 叫姑姑，我老早也搞不清爽。这个叫姑姑哎，他这个黄钟抽不多。
1: 叫姑姑。对个，伊就是北方的这个蝈蝈。
0: 哎，老早你天热辰光，那个嘞就哎螳螂嘞。
1: 那螳螂。
0: 哎，就是去捉螳螂比较，螳螂不是比两只脚在前头有一把像宝剑那个不是的，有螳螂嘞。
1: 哎，这个残疾嘞。
0: 残疾是到后头来的，残疾到后头来的。
1: 残疾后头来，其实政府就讲，就讲讲过，不允许做，因为非但是这个家庭就是刚啷做啊，上海市区一批人，成群结队到乡下头，
0: 到埃个啷，
1: 地
0: 里
1: 向地里向打了一塌糊涂。
0: 到七宝去做残疾。
1: 这个就讲政府明令禁止过，不允许弄。那么残疾弄了之后，都爆出来了，就不可以了，是吧？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反正对于讲小头来讲呢，弄不响，一只脚骨骨的，我记得是一只竹头的小竹头，细个同竹头边个小笼子。我小辰光真搞不懂，这只笼子的能小，这口子嘛小了些啊。
0: 这张么是哪能放进去的？
1: 哎，像边一放，你稍微小眼只眼子，这从哪能进去的呢？
0: 我讲，搿笼那个前头也想，我估计大概从伊这个一只这个笼子边的辰光，大概从没完全编好，还空开了，应该空档。那么呢，这个脚骨骨塞进去之后呢，再另外一个么子，大概腿绕过来的编好。这个是自家抽象啊。
1: 过了窗口头就一直叫，侬人的话跑出去，侬蹲了伊旁边，侬声音再轻，伊
0: 不叫
1: 的，伊不叫的。
0: 哎，伊不叫的。
1: 侬被吃么子不吃的，我那个牙签着了一粒毛头。侬压了一口，恁那只毛有劲，屋里向一只白相管毛有劲。压了边鱼，搿能看，哦，真个辣辣牙。
0: 嗯。
1: 过头些
0: 东西，确实动作蛮快个。
1: 哎，过头些东西看哦，搿毛头就牙脱小边来了。
0: 哎，你知道这小辰光，有一年我养过一只小姑姑。
1: 嗯。
0: 这小姑姑，伊牙齿侬不要讲，伊头个牙齿蛮结棍哦。
1: 对
0: 个。伊头个牙齿，那只头个边个只头个一只笼子咬坏脱。
1: 嗯。
0: 别头个收藏了，伊头侬收藏了个仓鼠都可以咬坏脱。
1: 哦，搿结棍。
0: 哎，牙头就是像你讲那个那个牙齿咬的一只只那个那个可以咬得坏脱。
1: 哦，等于被
0: 应该摆出去。
1: 等于被倒出来的。
0: 哎哎哎。大热天辰光，那个叫姑姑是家里也蛮大啊。
1: 嗯，是
0: 个。我老早小辰光，一个辰光买只叫姑姑，一个辰光最几钿？
1: 顶早出来五角买过。
0: 啊，
1: 五角后头的一块。
0: 哎，那个叫姑姑一般上市辰光，只贵了让八月份左右。
1: 哎。
0: 八月份左右上市辰光。
1: 那么，这个辰光，实在小囡来讲，心里已经不大开心了，要开学快了。
0: 要开学的。
1: 哎。
0: 那么小囡嘛要开学的，那么一点大学生呢，才是要准备好这个，就是要到外地读书啊，才要准备好行李，才要出去的。那么侬这个吉林呢，侬去口口叫呢，到了这个八月底的辰光，吉林呢去口口叫呢，已经那个就是啥，立秋节气也过脱了。
1: 一般性是八个七号，七号左右的，
0: 立秋节气也过脱的。
1: 这个辰光西瓜不大好吃，现在讲些料炖瓜的。
0: 哎，对个对个，
1: 不大甜的西瓜。
0: 但是就是了，让这个立秋前头呢，人家讲要吃走一趟西瓜。这个叫恳秋嘛。这个走一趟西瓜要吃一吃，吃
1: 完
0: 之后就不好吃了。
1: 你们到了这个八月份，特别是到了这个八月底啊，还有样啥活动啊？大人要讲的。大浪是要，侬本来湖帮里向的小囡囡，这个结婚了，屋里向排门别下下来，
0: 哎呦，排门别下下来
1: 个。这个去这个大浪是要了，湖帮里向是一个人热天晒，一个热天晒了没擦哈。讲起来一个，这个看上去个人发亮啊，余光上亮，黑擦擦的。
0: 特别是就是刚浪向的小囡还还好，农村浪的小囡晒的这个皮肤啊发亮，皮也脱脱。
1: 是个，每年这个放暑假前头，学堂里向也是这个要全体学生开会的啦，要张主任讲的啊。注意自家安全，大浪水要不要去？夜湖帮里特别就讲不要去。刚浪向嘛也是有的这个游泳池了噻。那么农村里向，
0: 农村里向谁是到夜湖帮里游泳的？
1: 一想游泳还出钞票了，搿浪向想是真的不大安全。
0: 农村浪向游泳是啥个？老早游泳是啥个？木盆，木盆夹盆，湖帮里向一到嘛，几个小囡蹲在湖里向，侬只会游，大人是勿去管伊的。
1: 但是侬到迭个辰光，八月份迭个辰光，大人讲差不多了，迭个水要硬了。
0: 过了立秋勿好游泳。
1: 过了立秋。
0: 过了立秋就是硬的呀，勿好游泳的。
1: 那么对小囡来讲，读书的囡来讲，侬要收收心的。
0: 学
1: 堂里去收骨头的。 等伊讲起来，侬夜着迭能一个多号头，要两个号头的，侬读书没心想的。
0: 搿是呀。那么这个辰光呢，每家人家就是啥个呢？基本上像这个天热困个鞋子的啥呢？
1: 嗯，
0: 还要稍微用一用。
1: 嗯，
0: 为啥呢？这个毕竟呢，就是日里向，
1: 嗯，
0: 天也比较热。到了夜里向呢，属于是刚一风凉呢，还不大风凉了。
1: 还有个秋老虎。
0: 还有秋老虎，这怕就是啥个？到了这个就是八月底的辰光，九月头上有的秋老虎，天热还要有点热个了。
1: 我鞋子不好收脱了，照样困这个没事，顶多侬稍微盖的稍微厚点。

0: 哎，夜里乘风凉，不好蹲了外头露天的。
1: 嗯，有露水的。
0: 哎，侬要好慢慢就要侬要进去的。
1: 哎哎哎哎。
0: 就是讲老早的这个一个社会啊，你这个家庭啊，是一个熟人社会。
1: 嗯。
0: 那觉着乡下头也好，街上侪认得的大家。
1: 因为这个是老早是这个啥人口流动比较少嘛。
0: 哎哎哎，比较单一的，交关这种生活习惯也好，或者是各种对这种时令节气的一种感觉，一种生活方式也好，是老的一代一代都能讲，或者是印象，或者带了海的。
1: 嗯。
0: 帮个地块的老的讲，侬这个叫啥个，不好用劲是冲的。
1: 啊。
0: 啊，外头乘风凉呢，就是讲侬硬了海啊。特别是这个小女扎啥么子的，
1: 到区里向的，
0: 区里向，
1: 到了区里向了，弄那个加拿大不好露到外头的。
0: 哎，侬不要看这个太阳还是比较辣花花，中朗向照样毕竟阴的。
1: 搿是呀，
0: 嗯，
1: 毕竟这个最起浪向呢，要马上要进入这个一眼眼进入躯体。
0: 对对对。
2: 每年公历的八月七号左右，沙地浪向已经是立秋了，而气温。仍旧是30出头，跟大热天好像没啥区别嘛。侪是早夜的日头，不大辣花花了。半夜把个自然风吹了，觉着有点阴了。搿种变化当然勿是一记头来的，而是逐眼逐眼，一年一年发生的。贪凉的小青年，正是火热大大滚的年纪，每一天忙出忙进，为了生活头五头六。哪能会体会到搿种变化呢？仍旧辣辣老家的井台旁边调阴凉的井水上来，从头顶心哗啦一记头冲到脚后跟。看惯了四季变化、岁月轮回的老长辈们，看到迭能一幕场景啊，并勿老要摇头出失误了。已经到秋里了，勿着心太硬哦，要伤身体了。小青年听见么，有点想不牢。阿是年纪大了，没火气呀。明明热得一天时间，为啥不好太硬呢？为啥呢？搿正要等伊老了，才会明白。

到立秋的辰光，屋里向的大人会得拿一个大热天收起来接下来所干的西瓜籽，到铁锅子上炒炒熟。夜到晨风凉辰光，就多了一道香喷喷的零食了。除脱西瓜，本地产的黄金瓜、白莲瓜之类的甜瓜，比西瓜要便宜得多。因为受了本地种植，主要是运输费比较便宜，也是人们可以选择的品种。晨风凉辰光，最普遍的是吃牛山。小囡顶欢喜听大人讲故事。有种大人明明是《聊斋》当中看得来的故事，偏偏要吓小囡讲是鬼故事，吓得小囡不敢单独到房间里去困觉。而大人们只要等到夜深人静，凉风习习，吃了身上有点瘾了，才算歇过。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有人家买得来九英寸黑白电视机，从此之后，伊拉屋里向就不太太平了。夜饭没吃好，就邻座隔壁的小囡拿了小凳子，眼巴巴的到伊拉屋里门口头，忙了要看电视。还有大人跟得来凑数，不到当日天的电视节目全部结束，出现再见两个字，大家是不会得自动散脱的。了了当时，这人家不仅是物以其烦，反倒觉得是有点自豪的。一个辰光，弄堂里老家上几乎没啥个汽车，不要讲啥个手动车、摩托车了，脚踏车还是比较少的。在个路浪向，脚踏车轻轻哐哐地踏过去，引得旁边乘风凉的人，侪要从上家沿伸长只头巾骨，搭回去看一看，啥人家弄出介大的身影，哪能介爱转来？整个一条街、一条路，侪是乘风凉的人。乍见桥，蜻蜓飞，花开野草绿。搿种消化的方式是落实的，不消耗任何能源，不会带来任何的污染，只会留下点点晨泡，点点欢乐而美好的回忆。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

孔庙的鸟鸣，是听得见的文化风景；练旗河的清波，是流动着的江南风情。打开调频，倾听100.3，嘉定最美的声音。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 努力 Avoid。
10: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2: 爸爸，你晒黑了。
13: 悠着点，别着急啊。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5: 我庄严宣誓，自觉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演绎生活点滴，
1: 品味人生故事，
3: 小说联播。

0: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在刑部大堂上，伊万与林满江唇枪舌剑。事情追查到最后，追查到白哲是由三郎在纪元昌南纸店买的。这时证人就成了关键。杨献基逼问三郎说，还有证人吗？证人？三郎低下了头。你那故事编的倒是不错，可证人在哪儿？谁能证明你刚才讲的是实话？伊万的口吻中带着明显的嘲弄。三郎渴望地看着站在衙役当中的刘一鸣，刘一鸣目不斜视，显得无动于衷。三郎的眼泪泉水般的涌出。
2: 大人，我说的全是实话呀。
1: 可你得有证人呢。杨献基的语调缓和下来。杨献基凭经验判断，这个三郎很可能是受冤枉的。伊万认为三郎一直是在水中。杨献基站起来，三郎，你这是干什么？本官一贯秉公办案，是你的事你赖不掉，不是你的事也不会硬栽在你头上。现在这个案子已经很清楚了，只要你能证明这几箱白折是从纪元昌南纸店买的，那么本官就可以判定这件事是出于误会而不是欺诈。你再仔细想想，还有谁能为你作证？事已至此，证人是个关键，要不然保不齐就得出人命了。刘一鸣权衡了一下，毅然出列，跪倒在杨献基面前，
3: 小的能为他作证。
1: 杨献基颇感意外，你认识他？
3: 三郎是我的同乡，这主意还是我给他出的。三郎去纪元昌南纸店买白折时，我就在他身边，我就能证明这白折不是松竹斋的。
1: 伊万哪里肯相信，他耸耸肩，真有意思，又出来个证人，恐怕是串通好了的吧。伊万先生，要查明这个很容易。杨献基说着走到三郎面前，指着刘一鸣问，你认识他吗？三郎点点头。他叫什么名字？
4: 刘一鸣，是同年到衙门里当差的，平日在大狱里看管犯人，这几天临时借出来帮着捕快缉拿凶犯。
1: 杨献基打断了三郎，够了。他转向伊万，这可就不是编的了。刘一鸣在我手下当差，我就能为他作证。伊万先生，这个案子可以了结了，对于贵银行受到的损失，本官深表遗憾，但是爱莫能助啊。伊万气

0: 一急败坏，甩手而去。三郎连连给杨宪基磕头，
1: 多谢大人救命之恩，多谢大人救命之恩。
0: 好了，走吧，你们家大人不还等着白哲吗？东边战事吃紧，别耽误了事儿。杨宪基又转过身对林满江说，你这个德子回去要多加管教。伊万对松竹斋的追溯到此结束，他的金融生涯也告一段落。回到银行后，伊万引咎辞职了。黑三儿和柴火从烟铺子里出来，远远地看见秋月坐着敞篷马车从街上走过。黑三儿站住了，
2: 哎，那不是左爷桥上的那小娘们吗？
0: 柴火顺着黑三儿手指的方向望过去，
3: 没错，就是他。你瞧那张小脸长得，我就纳了闷了，人家是怎么长的？哎，世上竟有这种标致的娘们，甭说别的，咱瞧上一眼这骨头就酥了半边。要是
0: 柴火正要张开想象的翅膀，黑三儿打断他，
2: 嘿，他拐进那条小巷了。柴火，我记性不好，你记着点，那小娘们住在那条小巷里。
0: 柴火睁大了眼睛，
2: 哼，放心吧兄弟，我别的事儿记不住，唯独记娘们的事儿过目不忘。
0: 黑三儿心里琢磨着，这不是无巧不成书吗？左大爷张开大网可是北京城的兜，都没寻着这小娘们的下落，今儿个愣是给碰上了，这回又能拿到赏钱了。秋月进了家门，拿出顺路买来的豆角放在桌子上，张幼林和他一起摘豆角，心思却没在豆角上。张幼林看着秋月，秋月姐，有句话我不知该不该问。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我怎么会跑到秦淮河那种地方去，是不是？秋月一点也不回避。张幼林心想，秋月姐真是聪明，总能猜出我在想什么。张幼林斟酌着词句，我是想，姐姐也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金枝玉叶的身份，若不是家里遭了难，断不会流落到秦淮河那种烟花之地去。秋月把摘好的豆角放进一个瓷碗里，这不奇怪，自古以来官宦人家就是这样，得意的时候良田美妾，锦衣玉食，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也许就是家破人亡。皇恩浩荡，你懂吗？成也是他，败也是他，都在皇上一句话。
1: 令尊大人也是当大官的吗？
0: 秋月点点头，家父的官职比祖父高，生前是河东河道总督，掌管大清国东部河流的疏浚堤防事务，是正二品。他为人正直，最恨贪污，平时得罪了不少想借朝廷疏浚河道之机自己发财的下属。那年长江发大水，洪峰超过了堤坝的防御能力，损失惨重，恨他的人趁机上奏皇上弹劾我父亲，诬陷他贪污了铸堤款，皇上震怒，下旨满门抄斩。我被奶妈偷着带出来，算是捡了一条命。奶妈不久就过世了，我被人卖到了秦淮河。往事并没有激起秋月心中的波澜，对着如梦般的世事变迁，秋月仿佛已经看得很淡很淡。张幼林叹息着，哎，伴君如伴虎， 官场如沙

0: 做官好没意思。那后来呢？
1: 后来呀，我认识了杨大人，我们很谈得来，他倾其所有为我赎了身，我才到了京师。秋月看了看张幼林，接着说，后来又认了你这个弟弟。
0: 那杨大人为什么不娶你？
1: 这句问话使秋月的心灵被触动了，秋月不禁黯然伤神。杨大人有他的难处，他夫人很厉害，不允许他纳妾，否则就寻死觅活的。而杨大人也不愿意委屈我，他说他那个家就像个大泥塘，无论谁进去都会弄得浑身污泥。其实我倒是觉得现在也挺好，至少不用受别人的气。
0: 那个洋人伊万好像也很喜欢你，他愿意娶你吗？
1: 愿意。伊万在俄国有妻子，他说可以离婚，但我不同意。一缕阳光照射在秋月的脸上，明暗变化之中，美丽的秋月更加显得风情万种。张幼林凝视着秋月，蠕动的嘴唇欲言又止。秋月有些奇怪，
2: 幼林，你要说什么？
1: 秋月姐，你不要答应别人了，以后
0: 我娶你。
1: 张幼林终于把压抑在心底的话吐露出来。秋月愣了一下，马上哈哈大笑。
2: 幼林呐，你人小，鬼主意可不少，居然想娶姐姐。
1: 张幼林红着脸，
0: 我说的是真的。
1: 秋月严肃起来，不行，你太小，别胡思乱想。秋月转了话题，
2: 幼林，我觉得你该回家去看看，你妈不知道你的下落，还不得急死啊。
1: 张幼林连连摇头，
0: 哎，万万不可，除非带上柳玉图，可是霍大叔的事儿还在进行中，到哪儿去找熟当的银子？
1: 张幼林转念一想，即便霍大叔出来，恐怕也帮不上忙。霍大叔的货都被官府扣了，一时半会儿拿不出银子来。再说了，也不能告诉霍大叔柳玉图的事儿啊。霍大叔知道了，心里会不舒服，觉得欠了我的人情，我可不想让他心里别扭，到底怎么办呢？张幼林伤神地想着，终于长叹一声，唉。张幼林站起身，扔下豆角走了出去。
3: 宝钗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龙宝斋》。
1: 伊万虽说不再追究了，可德子的去留成了问题。林曼江左想右想，觉得怎么说都有道理，于是就问庄虎臣：“掌柜的，你说这德子干的是好事呢，还是坏事？
4: 这得分怎么说。”
1: 林满江试探着：“那咱还用他吗？”庄虎臣想了想：“
4: 农村孩子出来学徒不容易，再看看吧。”
1: 就这样，德子被荣宝斋继续留用了。在庄虎臣看来，德子的去留是小问题，铺子开张半年来，这账上

老是勉勉强强持平，这才是大问题。庄虎臣的内心其实很烦躁，又不便跟林满江讲的太多，于是庄虎臣又去了宝运阁。宝运阁里，周明仁正坐在太师椅上听伙计报账，见庄虎臣进来，周明仁站起身：“哟，虎臣，这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大哥，小弟这阵子竟顾着忙活铺子里的事儿了，没得空来看看您。”周明仁请庄虎臣坐下，倒上茶：“忙好啊，不忙哪来的银子啊？”“哎，能像大哥您忙活出银子来也算没白忙，可我这一天到晚，哎，都是瞎忙。”庄虎臣愁眉不展，端起的茶碗又放下了。“你这么想就不对了，新开张的铺子不赔些日子就想赚呐？”啊，周明仁说着宽慰的话。“这不都快半年了，还没什么起色。”庄虎臣指指自己嘴角上的溃疡：“您瞧，我这都急出泡来了。”“虎臣，你这性子不能太急呀，心急吃不了热饽饽。”“大哥，话是这么说，可不急也得行啊。荣宝斋要是弄不出点彩儿来，那不让人家笑话吗？”周明仁一脸的不屑：“切，你说的是那茂源斋的陈掌柜吧？甭搭理他。听说你走了以后，茂源斋的生意是一落千丈，陈掌柜天天坐在铺子里骂街，这管什么用？有能耐你干，自己没能耐你怨谁呀？”“哎，我琢磨得想个什么主意，这荣宝斋得有自己的独家买卖，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客人想要的东西只能到荣宝斋来。”周明仁思忖着：“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想法倒是不赖，不过可得瞄准了做什么。琉璃厂的铺子可是一家挨着一家，要说这南纸店嘛，开的也不算少，你得琢磨透了，做那别人想不到的。我这些日子想来想去，就是琢磨不透。庄虎臣苦着脸，甭提多沮丧了。

0: 庄虎臣得到意外的启示，是由于总理衙门张京、王宇轩落在荣宝斋里的一本过了时的近身。那天上午，王宇轩来铺子里买文房用品，临走的时候把带来的一本册子忘在了柜台上。庄虎臣发现后立即差德子去追赶，德子气喘吁吁地追上了，王宇轩却歉意地对他笑了笑，说这是本过了时的近身，他不打算要了，麻烦德子给处理掉。德子觉得这册子扔了可惜了，还可以当草纸用，于是就拿了回来。庄虎臣见德子拿着册子又回来了，疑惑地问，没追上？
1: 追是追上了，可王大人说这册子过了时了，他不要了。
0: 什么册子？还有过时这一说？庄虎臣从德子手里拿过来，饶有兴味地翻看起来。天色渐晚，铺子里已经没有了客人，庄虎臣还在一门心思地琢磨那本册子。德子凑过来，

0: 这里面名堂大辣。德子嘟囔着，人家王大人都不要了，还能有啥名堂？王大人不要是因为他对王大人没用了，可对咱们就不一样了。怎么跟你说吧，弄好了，荣宝斋的转机就在这本进身上了。庄虎臣说的意味深长，德子听得将信将疑。就这本旧不拉几的册子，这叫近身。近身懂吗？德子摇摇头，掌柜的不懂，这印的也不咋地呀。甭管印的怎么样，可这书里的东西对做官的人简直太重要了。庄虎臣如数家珍，这上面有朝廷各府院六部衙门七品以上的大小官吏名录，从官职姓名到原籍都记得一清二楚，还有官员的官阶品级顶服俸禄钦定会典相见礼加急记录，东西多着呢。可咱拿它有什么用啊？嘿，平头百姓是拿它没用，可做官的却是需要这个，你好好想想。庄虎臣启发着德子，德子想了想，眨巴眨巴眼睛，掌柜的，我还是不明白。庄虎臣不耐烦了，你可真是个榆木脑袋，那就明儿再说吧。说完，庄虎臣站起身，拿着近身走了。
1: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0: 红彤彤的太阳刚从东方冉冉升起，德子就带着张幼林忙活上了，卸窗板、扫地、收拾柜台、摆放文房用品。不一会儿，张幼林就满身大汗了。德子怕把少东家累出个好歹来，就说：“师弟，你歇会儿，掌柜的马上要过来了，我到后面提壶开水，先把茶沏上。”师哥，我去吧。张幼林抹了一把脸上的汗，德子连连摆手：“行了行了，这一早晨就够瞧的了，你毕竟是少爷嘛。”张幼林板起脸来：“师哥，你又来了，咱不是说好了吗？你就是我师哥，我就是你师弟，这儿只有伙计，没有少东家。”“哎，好好好，听你的，反正我总觉得别扭。”德子正往后门走，张幼林无意之中向外看了一眼，突然浑身一震：“不好了，我叔来了，师哥，我到后面躲会儿，你把他支走。”说着一个箭步窜出了后门。片刻，张山林拎着两个鸟笼子走进来，德子迎上去：“东家，您来了。”张山林四处看了看：“德子，庄掌柜呢？”“
2: 还没过来呢，您有事儿吗？”
0: 张山林坐下：“哎，也没什么事儿，我是路过这儿。锦云轩茶馆现在成了黄鸟座了，好家伙，四九城养黄鸟的主都去了。昨儿个有位爷弄了只脏口的百灵跑那儿起哄，结果让古月斋掌柜的一怒之下给摔死了。”“
2: 这就不对了，掌柜凭什么摔人家鸟？”“
3: 得，这下子那位爷还不跟他急了？”
0: 德子拿起抹布擦了擦椅子上的灰尘：“他敢，

0: 是黄鸟座，你带只百灵来就是坏了规矩，况且还是只脏了口的百灵，那不是找不自在吗？摔了他的鸟那是轻的，惹怒了大伙，连他鸟笼子一块砸。张山林越说越上瘾，看样子是没有要走的意思。德子就提醒他，东家，您不是去茶馆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1: 嗨，我不是来打个招呼吗？你给我看着点时辰，一会儿黄鸟座散了，我过来接着喝茶。你估摸着我快过来了，就先把茶沏上。
0: 德子很是诧异，东家，您去的不就是茶馆吗？到那儿还不够喝呀，怎么还得回来喝？
1: 哎，这刚恼到哪儿啊？跟你这么说吧，喝茶跟浇花一样，你不把水浇透了，那花就得蔫。喝茶也是如此，这喝茶没喝透，一天都没精神。
0: 张山林掏出怀表看了看，
1: 德子啊，记住了，两个时辰以后沏茶，明前的碧螺春还有吧？就其他。
0: 张山林提起鸟笼子走了，德子站在那儿犯起愣来。张幼林探头探脑地回到前厅，
2: 师哥，我叔走了。
3: 走了，
2: 不过他说了一会儿还回来喝茶。
0: 张幼林一阵起急，
2: 还回来？他还没完了。
3: 你叔讲话，喝茶跟浇花一样，得喝透了。
0: 德子思忖着，
3: 我说师弟，你叔拿这当茶馆了，这两天你得躲躲。
0: 张幼林叹了口气，
2: 哎，这不是没眼的事儿吗？
3: 师哥，你跟师父说说，让他想个法子把我叔支走，不然我老得躲着。
0: 张幼林沮丧地回到了秋月家，没多久杨献基也来了。这是张幼林第一次见到杨献基，张幼林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
4: 杨大人，我早就想见您了，能和您单独谈谈吗？
0: 秋月颇为意外，
5: 幼林，你要和杨大人谈什么？怎么没跟我提过？
4: 那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儿，我当然不会和你提。
0: 张幼林神情庄重，杨献基觉得有些可笑，他上下打量着张幼林，
1: 你有十六七岁了吧，算个男人了，好吧，咱们谈谈。
0: 俩人向客厅走去，秋月站在原地。
1: 幼林，你人小主意不小，你要和杨大人谈话居然也不让我在一边听，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姐姐吗？
0: 张幼林停下脚步，
4: 当然有，我不是说了吗，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儿，你听不合适。
0: 进了客厅，两个人相对而坐，张幼林单刀直入，
4: 杨大人，您为什么不娶我秋月姐？
0: 杨献基一愣，
1: 小兄弟，这是你该问的吗？
4: 当然，我家和秋月家是世交，秋月是我姐姐，她的父母都不在了，又没有别的兄弟，所以我姐姐有什么不好说的话，理应由我这个当弟弟的来代劳，您就把我当成秋月的娘家人吧。
0: 张幼林说得一本正经，杨献基不禁哑然失笑。
1: 好，就算你是秋月的娘家人，我呢，姑且算是想当你家女婿的人，你问，我答好了。
0: 张幼林清了清嗓子，
4: 我知道，您为我秋月姐赎了身，但好事应当做到底。您既然把她带到京师，就该娶她。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必也正名乎？”我秋月姐
6: 住在这里名不正言不顺，

0: 你应该对此负责。
1: 这番话说的杨献基尴尬起来，他面露难色。
0: 姚林，
1: 我并没有说不娶她呀，总要容我安排嘛，有些事是急不得的。
0: 杨大人的话恐怕是托词，依我看，归根结底是夫人作梗，而杨大人又有些惧内，我说的对吗？
1: 张有林毫不理会杨献基的尴尬，直接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杨献基一时语塞。
2: 这个我总要和夫人商量嘛，毕竟不是件小事儿。
0: 要是夫人不同意呢？我秋月姐就这么名不正言不顺的过一辈子？
1: 张幼林的目光直视着杨献基。
0: 杨大人是读过圣贤书的，孔子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我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术，己所不欲，无施于人是人，术者乃人道，而人者是天道。人经过努力可以达到术，但不能达到人，因为人能做到不故意把己所不欲的施于人，但也可能在无意中把己所不欲的施于人。杨大人如能像70岁的孔子那样随心所欲不逾矩，才能做到不论有意无意都不把己所不欲的施于人，关键是不逾矩，凡事都有规矩，杨大人应该遵守规矩。请问杨大人，我秋月姐此时之境地是杨大人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
1: 显然张幼林是有备而来。杨献基苦笑着摇了摇头。
2: 幼林呐，你的嘴很厉害，我还真辩不过你啊。不过我是真心倾慕秋月的，不然我也不会花掉大部分家产为他赎身。小兄弟，你说的有道理，我可能在无意中伤害了秋月。现在你告诉我，怎样做才能符合你所说的规矩？
0: 这很简单，我秋月姐也是出身大户人家，按身份该明媒正娶才是，养外室可不是正人君子所为啊。
1: 说完，张幼林的目光转向了窗外。院子里，秋月忐忑不安地站在海棠树下，不断地向这边张望。
2: 你倒真像是秋月的娘家人呐。
1: 杨献基站起身，倒背着双手在客厅里踱起步来。幼林，这件事对你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我在郑重其事地和您商量。
1: 杨献基停下脚步。如果我不同意呢？张幼林也站起身来。
0: 那太好了，如果您不想娶秋月姐，那我告诉您，我娶。杨大人，我的话是算数的。
1: 杨献基一时愣住了，他还没有回过神来，张幼林已经迈着大步离开了客厅。院子里，秋月迎着张幼林走过去。幼林，你和杨大人谈了些什么？
0: 张幼林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没什么，我和杨大人谈论圣贤书来着。姐，我出去走走。
1: 秋月摘下了粘在张幼林衣服上的一个线头。
2: 也好，只是别走远了，待会儿回来吃饭。
0: 姐，你甭管我了，我不想在这里待，有杨大人在我就成了多余的人，你们聊吧。
2: 那你去哪儿？
1: 此刻张幼林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他只是想尽快地离开这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3: 宝钗传奇，青史无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龙宝斋》。第二天早上，德子从林满江的住处出来，远远地看见张山林走过来，德子撒丫子就往铺子里跑，在门口差点和庄虎臣撞了个满怀。德子顾不上给庄虎臣道歉，冲着里面就喊上了：“师弟，快躲起来，你叔就到了。”他倒真够准时的。张幼林匆忙把宣纸塞进柜台，站起身正要开溜，庄虎臣沉下脸来：“躲什么躲？那叫学徒吗？幼林呐，要学就踏踏实实学，别瞻前顾后。你学徒的事儿，你妈早晚会知道，不如主动先说。”庄虎臣又问德子：“二掌柜怎么样了？”“
1: 我瞧着不大好，脸色蜡黄，从昨晌午到现在吃什么吐什么，连炕都起不来了。”“
0: 请大夫了吗？”德子摇了摇头：“
1: 没有。林二掌柜的说先挺挺，要是您挺过去，请大夫的银子就省了。”“
0: 这哪成啊！”庄虎臣皱起了眉头。“德子，你盯着铺子，我过去瞧瞧。”张山林摇晃着鸟笼子走过来：“虎臣，你要去哪儿啊？”“
1: 满江病了，我过去瞧瞧。”“
0: 嗯，正好，我也没什么事儿，我跟你一块儿去吧。”张山林跟着庄虎臣走了。铺子收拾妥当，还不到上人的时候，张幼林靠在柜台上喘气儿。秋月和小玉进来了，看到张幼林在铺子里，秋月提着的一颗心放下了。小玉不满地说：“幼林少爷，你也真够可以的，晚上不回来也不打个招呼，害得小姐一夜都没合眼，就为等你回来。”秋月使个眼色制止了小玉，然后疲惫地看着张幼林：“不睡觉是小事儿，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你妈交代呀？”张幼林有些不好意思：“姐，我住在铺子里了，我又不是小孩子了，能出什么事儿？”“幼林，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儿，以后无论去到哪儿，都要和我打个招呼，别让我为你担心，好吗？”“
2: 那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儿。”
0: 秋月打断了张幼林：“你先回答我的要求。”张幼林固执地摇摇头：“
2: 不行，我先说我的要求。”
0: 张幼林把秋月拉到一个角落：“
1: 我要你答应我，如果杨大人不能明媒正娶地把你娶到家里，那我来娶你。”
0: 秋月笑了，他摸摸张幼林的脑袋：“幼林，你才多大，脑子里怎么这么多稀奇古怪的念头？这我可不能答应你，我是你姐姐，姐姐怎么能嫁给弟弟呢？”“
2: 那怎么不能？穷人家养童养媳，哪个不是女的比男的大？我怎么就不能娶姐姐？”
0: 秋月嗔怒了：“
1: 胡说，我是童养媳吗？真是越说越没边了。反正我告诉你，只要你在我那儿住上一天，你就得听我的，到哪儿去都要和我打招呼。你不是叫我姐姐吗？那姐姐管你，你就得听，不然你就别叫我姐姐。”
0: 秋月转身向外走，张幼林赶紧上去：“
1: 姐，你别生气嘛，我答应你还不成？”
0: 德子端着沏好的茶从后门进来，一看屋里一个人都没有，他不觉愣在那里：“
3: 嘿，怎么都走了？”

从林满江的住处出来，张山林直奔了嫂子家。卧室里，张李氏半躺在床上，枕边放着张幼林小时候玩过的一个玩具响葫芦，这是用琉璃烧制出来的，做工精美。

0: 形状像个葫芦，衔在嘴里可以吹奏出各种的声音。张理事的额头上敷着湿毛巾，李妈在一旁递过一碗草药。听见院子里的响动，张理事把药碗放下。嫂子，您好点了吗？张山林进屋就问。
1: 还是头晕，吃不下饭，老毛病了，没事。
0: 张山林在张理事的对面坐下。幼林有消息了吗？
1: 你别提他，他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反正我没这个儿子。
0: 张理事把脸扭到了墙角。张山林拿过张理事枕边的响葫芦看了看，记起这还是当年他在厂店庙会上给侄子买的，叹了口气又放下。哎，嫂子，您这儿何苦呢？幼林就是有天大的错，他也是张家的孩子嘛，哪能说不要就不要了？您先消消气儿，好好养病，明儿我再派人去找找。李妈赶紧给张山林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别再提这事儿了，可是已经晚了，张理事的眼泪又止不住的流下来。
1: 山林呢，你别劝我，这两天我躺在床上想啊想，越想越觉得对不起咱老爷子，老爷子临终前托付给我的事儿，我没做到啊，将来我怎么有脸去见老爷子？哎，这事儿怨我呀，是我养出这么个不孝的东西，我愧对列祖列宗啊。
0: 张理事嘴上虽然这么说，可哪有当妈的不惦记着儿子的呢？自打张幼林离开家以后，张理事就没睡过一宿安稳觉。他把儿子小时候玩过的玩具放在枕边，摸着他不知掉了多少眼泪。张山林只好站起身，嫂子，您安心养病，我先走了。张理事擦了擦眼泪，山林呐，你是不是有事儿啊？有事儿就说吧。嫂子，林满江病了，刚才庄虎臣请了太医院的名医李德利来诊病，李太医号过脉，就实话实说，林满江得的是不治之症，日子不多了。
2: 欢迎继续收听小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发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5: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0: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密。
1: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2: 加强评测。
3: 是，加强评测，
4: 准备扶起侦察。
5: 三六警报。
0: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6: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0: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7: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0: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8: 你们准备好了吗？
9: 全要准备了。
0: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2: 3、2、1，
1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5: 哎，可以。
1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5: 哎，可以可以。
1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5: 没事，可以。
18: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9: 可以，
20: 可以，
21: 可以，
22: 可以，
23: 可以，
24: 可以。
18: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
2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6: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5: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7: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5: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2: 演绎生活点滴，
3: 品味人生故事，
4: 小说联播。

0: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1: 听张山林说，林满江得了不治之症，日子不多了。张理事猛地坐了起来。
2: 天哪，怎么会这样？
1: 张理事的眼泪又涌了出来，沉默了半晌，张理事平静下来。
2: 林满江跟咱们40多年了，对张家是一片忠心，如今他得了病，咱可得好好待人家。
1: 张山林皱着眉头，我正要跟您商量，林满江自己要求回到通州张家湾的老家，希望咱们能同意。我想林满江在咱们家干了一辈子，如今要走了，总不能让人家空着手走吧。可眼下荣宝斋的生意还没有转机，我这手头又不宽裕。嫂子，您看，
2: 就是砸锅卖铁，也不能让人家空着手走。这银子我出。
1: 张山林叹了口气，哎，嫂子，我知道，为了幼林的官司，您把娘家陪嫁的房产都卖了，您手头也不宽裕啊。
2: 这你就别管了，我来想办法。不管怎么样，咱们张家不能让别人戳脊梁骨，说咱们对老伙计不仁不义。
1: 张理事扯下额头上的毛巾，
2: 丽妈，把我的首饰盒拿来。
1: 在当时荣宝斋还没有转机的情况下，张理事变卖了自己的首饰，给林满江凑足了一笔银子。按照他的心愿，由德子护送他回了通州老家。最后告别的时候，林满江挣扎着从马车上坐起来给张理事作揖。林满江老泪纵横，竟然一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张理事握住林满江的手，俩人的眼泪交织着滴落在紧握的双手上，良久才分开。
2: 满江兄，好好养病吧。
1: 庄虎臣扶着林满江躺下，为他掖好了被角。马车渐渐远去了，张理事和庄虎臣目送着，直到林满江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消失。在松竹斋乃至荣宝斋的历史上，林满江都是一个不能忘却的人，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0: 回去的路上，张理事强打起精神。胡尘呐、啊，满江这一走，荣宝斋可就全靠你了。张理事的话里透着信任，也透着某种忧虑。只要您信得过，事情就好办。庄虎臣仿佛胸有成竹。虎臣，你这话怎么讲？
1: 我想了个主意，能让荣宝斋立住脚，就是得花银子。
0: 庄虎臣把自己的想法详细地跟张理事说了。张理事沉思了一会儿说，
2: 胡臣，想好了就去做吧，我信得过你。
0: 庄虎臣没想到张理事这么痛快就答应了，他显得有些激动。
1: 谢谢东家，我这就去找人帮忙联系。
0: 和张理事分手以后，庄虎臣直接去了宝运阁。周明仁抽着烟听完了庄虎臣的话，他问道，
1: 这事儿你跟东家商量过吗？
2: 荣宝斋的东家李先生是挂名的，真正的东家还是张家，我跟张家商量过。
1: 庄虎臣实话实说了，我说的，怪不得一万这小子穷追猛打，衙门里还差点闹出人命来。
2: 要不这么偷梁换柱，张家的这份祖业也得保得住啊。
0: 庄虎臣一脸的无可奈何。周明仁磕了磕烟袋锅子，
1: 行啊，虎臣，大哥没看错你。
0: 庄虎臣站起身要给周明仁装烟丝，周明仁摆摆手，
1: 先不抽了，你接着说。
0: 庄虎臣又坐下，
2: 张律师答应这事儿了，
1: 张家是他做主。
0: 周明仁的眼睛一亮，
1: 庄虎臣点点头，多亏了他主事，要不然恐怕什么事儿也干不成。
0: 周明仁竖起大拇指，
1: 张理事是这个呀，别看是一个女流之辈。
0: 周明仁指了指庄虎臣，又指了指自己，
1: 在琉璃厂这条街上比你我不差呀。
2: 是啊，要不然怎么他一出马请我就同意了呢？
1: 周明仁赞叹着，老弟呀，这步棋走得不赖。
0: 庄虎臣满怀希望地看着周明仁，
2: 下一步就全靠大哥您了。
1: 别急，容我跟宫里的张太监拉过拉过。
0: 庄虎臣扑通一声给周明仁跪下，
1: 大哥，我替我的东家，替荣宝斋给您磕头了，有朝一日荣宝斋发起来，兄弟我永远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
0: 周明仁连忙过去搀扶，
1: 兄弟，你这是干什么？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说这些可就见外了。
0: 盛昌杂货铺里，马掌柜正在柜台后面打算盘，张幼林走了进来，马掌柜赶紧起身迎上去，
3: 哟，幼林少爷，您坐您坐，伙计上茶。
0: 张幼林摆摆手，
1: 您别忙活，我待不住，我马上就走，我就是想问问霍大叔的案子怎么样了。
0: 马掌柜滔滔不绝，
1: 哎，多亏您送了银子来，不然霍爷这次麻烦可大了，闹不好就得判个监候斩，通匪的罪可不小啊，哎，不死也得扒层皮。您放心，银子我已经送到管事的人手里了，刑部衙门也开了堂，主审的堂官拿了咱的银子，当然得替咱霍爷说话了，再加上向文川请的几个证人说的是前言不搭后语，主审堂官当场认定这案子证据不足，要重新审理。
0: 既然证据不足，那为什么不把霍大叔给放了？
1: 哪能这么容易呀、啊？这又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得上上下下把银子都使到了才行。
2: 那霍大叔什么时候才能出来？
1: 眼瞧着离赎当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张有林心里开始着急了。马掌柜想了想，
3: 这可不好说，要是快也许就这两天，要是慢再有个俩仨月也是他。有林少爷，这事儿可是急不得。
2: 好吧，我先回去了。张有林转身向外走，马掌柜跟着送出去。
3: 您放心，霍爷一有消息我马上派人到您府上通知您。
2: 张幼林立刻停住了脚步。马掌柜，千万别到我家来找我，我最近没住在家里，要是有什么事儿，就到廊坊二条三号找我。
1: 马掌柜一愣，
2: 幼林少爷，您府上出了什么事儿了吗？怎么搬出去住了？
1: 没事，您就别问了。张幼林头也不回地走了。
4: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龙宝斋》。
1: 没过多少日子，周明仁约到了宫中的总管太监张公公和庄虎臣一起在红星楼请张公公吃饭。张公公已经六十开外了，满脸褶子，身体臃肿，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可脑子还十分清楚。张公公坐下来看着一桌子饭菜，感叹地说，
5: 这红星楼我可是老没来了，这阵子得不着空的出来。
1: 周明仁关心地问，
3: 张公公，您都忙活什么呢？
5: 嗨，甭提了，李鸿章大人在日本不是跟那马关条约上签字了吗？
1: 周明仁假装不知。
3: 是啊，
1: 庄虎臣插上一句，听说是皇上让签的。
5: 张公公瞧了一眼庄虎臣，皇上要是不发话，他李大人也得赶呢。
1: 周明仁点点头，这不结了。张公公抬起眼皮儿，
5: 结什么结了？又给割地又赔银子的，皇上心里难受啊。跟他那师父翁大人俩人在皇上屋里头那是嗡嗡的哭啊。
1: 张公公显出伤心的样子。
3: 那是两万万两银子，搁谁谁不心疼啊。
1: 周明仁给张公公倒上酒，张公公沉浸其中。
5: 我劝皇上啊，咱这大清国地方有的是，银子呢也不缺这点儿。他日本人没脸没皮的追着咱们屁股后头要，就赏他点儿。为这点事儿，皇上要是哭坏了龙体，你说是多不值当的。
3: 就是，是得劝劝皇上想开着点儿，赏谁不是赏啊？
1: 周明仁附和着。庄虎臣殷勤地挑了一块大肥肉放到张公公的碗里。
3: 嘿，您别净顾着聊天，今儿个得空出来得多吃点。
5: 得嘞，还是我自个儿来吧。
1: 张公公拿起筷子把那块肥肉夹进嘴里，细细地嚼着，瞧了一眼庄虎臣，用怀疑的口吻问周明仁，
5: 这是你弟弟？
3: 亲弟弟，最小的弟弟。
1: 周明仁回答得跟真的似的。庄虎臣把头扭向一旁偷着乐。
5: 张公公的牙缝里塞了一块碎肉，
1: 庄虎臣赶紧递过去牙签，
3: 您慢着点，别踢破了。
5: 张公公接过牙签，我这是老了，吃块肉都塞牙。
1: 不怪您牙不好，是他们炖得不够烂乎。庄虎臣招呼唐官，唐官应声而到。庄虎臣吩咐跟厨子说一声，后边的菜都炖烂着点，张公公牙口不好。
5: 好嘞，炖烂着点，到嘴就化。
1: 唐官转身刚要走，被张公公叫着，
5: 别去，太烂了就咂摸不出味儿来了。
1: 庄虎臣揣摩着，您老的意思适中就行。张公公点点头，随口夸了两句，
5: 瞧你这弟弟还挺能知道人性子的。
1: 周明仁趁机说道，那是我这弟弟脑袋瓜子可

0: 好使了，要不怎么求您帮忙捐个官，平时已能到宫里走动走动，这儿您也瞧见了，我这小弟弟怎么会来事儿？万一哪天遇见皇上开恩委以大任，这保不齐往后还是您的帮手呢。张公公专心地品着菜肴，对周明仁的话不以为然。庄虎臣有些沉不住气了，周明仁不动声色，他从大褂里掏出一对玉鸟放在张公公面前。这对玉鸟通身雪白，晶莹剔透，煞是可爱。张公公的注意力立马转移到了这对玉鸟身上，他半张着嘴看得眼睛发直。张公公看了半天才开口，
1: 我怎么好像在宫里头见过似的，周掌柜的老实说，是从哪儿弄来的？
0: 周明仁滔滔不绝起来，您大概是在宫里见好东西见多了，所以就记串了。这对玉鸟倒是宫中之物，可它不是大清国的，您瞧瞧这玉的成色，正经的和田羊脂玉，再看看这工匠的雕工，绝对是高手啊。告诉您吧，这对玉鸟是大明万历皇帝的心爱之物，后来让崇祯皇帝赏给了宁远总兵祖大寿。张公公打断了周明仁的话，
1: 祖大寿我知道，这个人后来不是归顺了大清国了吗？
0: 没错，您老好学问呐！祖大寿在松锦大战中被俘，归顺了先帝皇太极，得以善终。这对玉鸟是在祖大寿死后，他的后人手里一时缺银子，把他送到当铺救急，后来又没有能力赎当，这才流传到民间。周明仁把玉鸟往张公公面前推了推，这是孝敬您的。张公公拿起玉鸟来，在手里把玩着，
1: 好东西呀，难得你一片孝心。
0: 周明仁指了指庄虎臣，张公公，这对玉鸟不是我的，是他孝敬您的。张公公仔细瞧了瞧庄虎臣，
1: 想不到你还有这份孝心呢。
0: 庄虎臣赶紧接过话来说，哎，这还不是应当的，往后见着什么好玩意儿，只要您老喜欢，说一声就行。
1: 得嘞，有你这话就成。
0: 张公公把玉鸟收起来，周明仁盯了一句，张公公那事儿，
1: 我试着办办，你听信儿吧，要是不成你也别怨我。
0: 庄虎臣又给张公公夹起一块黄金肉，哎，哪能啊，办成办不成的我们一样领情，来，张公公您吃着。吃好了之后，周明仁和庄虎臣把张公公送到了红星楼的大门口。张公公上了轿子，又从轿子里探出头来对周明仁说，
1: 哎，往后带人来别再说是你弟弟了，这故事我都听腻了。
0: 周明仁尴尬地笑了笑，哎，好嘞，我听您的，往后咱只说办什么事不提人。轿子走远了，周明仁兴奋地照着庄虎臣的肩膀给了一拳，虎臣有门儿。

见过了张公公，庄虎臣的心不但没有轻松下来，反而沉重了。他琢磨了两天，又去找了张理事。在张家的客厅里，庄虎臣欲言又止，张理事看出了他有难言之隐，于是递过茶碗来。虎臣，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庄虎臣接过茶碗，

0: 放到了一边。东家，我大哥带着我和张太监见了面，有一样就是贵了点儿，捐个七品官啊，差不多得花500两。
1: 这么多？
0: 张理事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我也没想到，捐官的规矩

0: 做官，还必须有户部颁发的户部执照，这户部执照拿下来要花200两，然后还得孝敬张公公200两，所以差不多要500两。庄武臣一一道来，说完之后，张理事沉默了。过了半晌，庄武臣又接着说，我知道你也不容易，荣宝斋开张的时候，松竹斋的货底子只倒腾出500两，您东凑西凑，加上自己的私房钱，又拿出了1000两。这1500两银子支撑起一个新铺子，不容易啊。哎，家里的事儿我也不瞒你，现在确实是手头紧。张理事眉头紧锁，新铺子开张才半年，收支基本持平，还没怎么赚。前些日子满江生病请太医，连给满江家里头也没少花银子。我知道您这儿也难呐，东家，我翻来覆去的想过，这大主意还得您拿。说着，庄虎臣站起了身。
1: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0: 庄虎臣和周明仁见过了张公公，回来到张理事这儿，把捐官需要500两银子的事儿跟张理事说了。见张理事眉头紧锁，庄虎臣站起了身。张理事示意庄虎臣坐下。虎臣呐，容我考虑考虑。张理事低头沉思，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响着，四周一片寂静。良久，张理事抬起头来，虎臣，我想好了，你就去干吧。说着，张理事站起身，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房契交给了庄虎臣。庄虎臣接过房契吃了一惊，东家要卖房子？我出嫁的时候，娘家给了2处房产做陪嫁，前些日子为了幼林打官司卖了1处，这是最后1处了，你找找周掌柜，请他帮着换银子吧。张理事的语调很平静，庄虎臣不觉犹豫了起来，这最后1处房产了，您舍得？虎臣，只要你把事儿做起来，这些个东西早晚都能回来。张理事充满希望地注视着庄虎臣，庄虎臣的眼睛湿润了，他给张理事深深地鞠了一躬。东家，您放心，这件事儿我就是喝出命来也要把它干好，绝不会让您失望。虎臣，我信得过你。张理事的眼睛也湿润了。秋月家的院子东南角的一棵槐树上吊着一个沙袋，张幼林正在练习用脚踢沙袋，只见他一个高扫腿踢中沙袋，沙袋悠过来，张幼林灵巧地闪过，随即一个转身后摆腿狠狠地踢中沙袋，沙袋在他的打击下剧烈地摇晃起来，张幼林灵活地躲开。秋月端着一套精美的紫砂茶具走过来，幼林，歇会儿喝茶吧。秋月把茶具放在了石桌上。幼林，柳玉图的档期还有多长时间？一听这话，张幼林便沉重地坐在了石凳上，品茶的心思立刻就没了。

0: 我也为这事儿发愁呢。今天早晨我还看了看当票，离最后期限还有三天，可是现在书档的银子还没有着落。也就是说，三天之内我们如果不去赎档，柳玉图就归当户所有了。秋月用开水烫着茶壶、茶碗和蚊香杯。张幼林点点头，是啊，我看那当铺掌柜的正巴不得我没钱赎档呢，2000两银子就把柳玉图搞到手，太值了。幼林呐，我们得想想办法，要是柳玉图从此拿不回来，你妈可活不下去了，她把这两幅字画当成性命一样重要。秋月停止了摆弄茶具，张幼林长长的叹了一声，哎，该想的办法我都想了，想得我脑袋疼，2000两银子不是小数，谁会帮我？幼林，别着急，容我想想。张幼林把铁观音倒进了紫砂壶，洗茶之后冲进了开水。秋月姐，别想了，你能有什么办法？杨大人为了给你赎身差点倾家荡产，况且他那个原配夫人也不是好惹的女人，所以杨大人怕是也没什么办法。秋月沉思着，是啊，就算杨大人有银子，我也开不了这个口，已经够难为他的了，这件事儿不如不让他知道，实在不行也只好算了，大不了我这辈子不回家了。那怎么行，你妈可就你这一个儿子，他心里知道儿子远比一幅画重要。秋月站起身，幼林呐，这件事儿我来想办法，你不要再想了好吗？张幼林疑惑地望着秋月，点了点头。秋月亲昵地用手指点点张幼林的额头，你这个大男人呐，还口口声声地说要娶我呢，这一件事儿就把你难成这样，没出息的家伙。
1: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京城东郊民巷的西口有家圣彼得堡咖啡厅，老板是个俄国人。这家咖啡厅的服务对象是各国驻华使馆的外交人员和在华的商人。咖啡厅里烛光点点，彬彬有礼的侍者举着托盘，悄无声息地穿行在各个桌子之间。一个俄国小提琴手正在深情地演奏着柴可夫斯基的忧郁小夜曲。身穿晚礼服的伊万和打扮得光彩照人的秋月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子旁，伊万含情脉脉地注视着秋月。秋月小姐，今天真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你主动约我见面，真是我受宠若惊。秋月嫣然一笑，伊万先生，您太客气了，我们本来就是朋友嘛，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那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在秦淮河上的一座画舫里。秋月仿佛沉入了回忆之中，伊万接过话来，那天秋月小姐用琵琶弹奏了一首古老的中国乐曲，叫对了，叫汉宫秋月，是吧？说实话，当时真把我听呆了，很长时间都不能从乐曲的意境中解脱出来。

秋月小姐的美貌、人品和学问都是第一流的，我倒很想拜您为师，好好学学中国文化。秋月脸上的笑容没有了。伊万先生，请不要言过其实，我不过是个从良的秦淮歌妓罢了，哪来的什么人品和学问？伊万赶紧转了话题。秋月小姐，咱们说正事儿吧，今天您来找我为什么？伊万先生不愧是个银行家，谈话总是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进行。秋月随口夸了两句，伊万清了清嗓子，更正一下，我已经辞去在华俄道盛银行的职位，现在的身份是俄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原因是 B 国外交部认为我在华多年，熟悉中国的文化和风土人情，因此把我招募进外交部。哎，好了，不说这些，秋月小姐，还是说说来意吧。好，那我就直言了，伊万先生，我现在急需一笔钱，你能帮我吗？秋月的目光直视着伊万，伊万没有躲闪，需要多少，还有要用多长时间，用途是什么？2000两，大约2个月的时间，至于用途，您就不必问了，您只需要告诉我，借还是不借。秋月的话很干脆，伊万有些惊讶，2000两，数目不小啊。当然，这不是问题，关键在于秋月小姐是否有抵押物品。秋月指了指自己，有，抵押物品就是我自己。伊万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此话怎讲？难道您不明白？也就是说，一旦我还不上这笔钱，我这个人就是您的了。现在我需要您对我进行一下估价，我究竟值不值2000两银子？伊万笑了，这我马上就可以告诉您，您的身价远远不止2000两银子。哦，那我把自己的价格开得低了？伊万先生，我们可以成交吗？可以，今天签字画押，1个星期以后您就可以拿到银票。伊万答应得很痛快。7天以后？秋月摇摇头，不行，太晚了，2天，我必须在2天之内拿到银子，否则这场交易便没有任何意义了。伊万耸了耸肩膀，哦，天哪，您大概把我当成上帝了，2000两银子2天之内就要拿到，对不起，我恐怕……秋月站了起来，好吧，那就算咱们什么也没有谈，再见吧，伊万先生。等一等，那好吧，我来试试。秋月又坐下，伊万先生，不是试试，是必须做到，我说过，否则这场交易便没有任何意义。

拿到银票之后，秋月和张幼林直接去了恒泰当铺。刚一迈进当铺的大门，站在高大柜台后面的掌柜孙伯年一眼就认出了张幼林，他装作不认识。两位来了，今天当点什么？张幼林走进高柜台。掌柜的，你不认识我了？孙伯年装傻。

0: 啊，对不住这位小爷儿，我上了岁数，记性不大好，况且铺子里每天人来人往的，我哪能都记得。
1: 记不住人没关系，这张当票总还记得吧，我是来赎当的，银票我带来了。
0: 张幼林把当票拍在了柜台上，孙伯年拿起当票仔细地看着，张幼林等得不耐烦，
1: 快点，这张当票是您亲笔写的，总不能也不认识了吧。
0: 孙伯年把当票推了出来，对不住您呢，这张当票过期了，您来晚了。
1: 什么意思？过期了？今天是五月初五，是我赎当的最后一天，当票上写的明明白白。
0: 张幼林把赎当的日期指给孙伯年看，孙伯年瞥了张幼林一眼，没错，今天是五月初五，可您再仔细看看这当票，这是两个月前，也就是三月初五那天中午十一点开的当票，看见没有，这儿写着终点呢，您再瞧瞧，现在是几点了？都快一点了，也就是说，赎当期已经过去两个钟点了，您的当物现在归 B 典当行所有了。
1: 张幼林的脸立刻就涨红了，不对，当时你并没有向我讲明，必须是在11点之前赎当。
0: 哎，这位小爷儿，我怎么会没说呢？这是我们这行的规矩呀，嘴上说清楚还不算，当票上也要白纸黑字的写清楚。这么说吧，该说的我说了，该写的我也写了，您若是再有什么不满意，那咱只好到衙门里去说理了。
1: 孙伯年的这番话激怒了张幼林，张幼林大吼起来，你是个骗子，我看出来了，你就是想吞了我的柳玉图。今天你老老实实把话给我拿出来，咱们万事皆休，不然的话，我砸了你个狗屁蛋窟。
0: 孙伯年的脸色骤变，您要这么说，可就是不讲理了，要砸铺子你随便，我去报官就是了。跟你这么说吧，有这白纸黑字的当票，这场官司打到哪儿，我都奉陪到底。秋月赶紧走上前来，掌柜的，您消消气儿，我弟弟年轻不懂事，我替他向您赔个不是，您别跟他一般见识。还是这位小姐明事理，有话可以好好说嘛，该讲理咱讲理，可你不能张嘴就骂人呢，我这铺子也是开了几十年了，哎，生意人咱讲究的是诚信二字，街坊四邻的也是有口皆碑，好吗？这位小爷张嘴就说我是骗子，有这么说话的吗？孙伯年避开了正题。
1: 秋月看出来了，孙伯年是不打算拿出柳玉图了。
0: 秋月想再试一试，就诚恳地说，掌柜的，这副柳玉图是我们家的传家之物，对我们很重要，要是从我们手里流出，真是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您看这件事咱们是不是再商量一下。
1: 小姐，不是我驳您的面子，这事儿真的没商量，这是行里的规矩，我就是想帮您也没辙。
0: 孙伯年做出爱莫能助的样子，张幼林气急了，他回身抄起一把太师椅，高高的举起，朝柜台冲过去，
1: 我砸了你这蒙人的当铺。
0: 秋月一把抱住他，
1: 幼林你别。
0: 张幼林猛地一甩，将秋月摔了出去，他举着椅子正要砸柜台，秋月在地上挣扎着撑起身子，
1: 幼林我的腿，快来扶我。
0: 张幼林猛然醒悟，他扔掉椅子，俯身扶起秋月，
1: 秋月姐，你的腿怎么了？
0: 秋月的脸上显出痛苦的表情，
1: 很疼，可能是扭伤了。秋月姐，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幼林，

扶着我，咱们走。秋月忍着疼站了起来，张幼林犹豫着，可是柳玉图还没有要回来，先回去再从长计议，你这样闹解决不了问题。张幼林回过身来，指着孙伯年，你等着，这件事没完。说完，张幼林扶着秋月一瘸一拐地走出了当铺。

0: 左爷和他手下的一帮喽啰正在红星楼大吃大喝，黑三夹了一大块肘子放进左爷的碗里，一个劲儿的张罗：“左爷，您吃，您吃。”红星楼的掌柜毕恭毕敬地站在边上，哈着腰问：“左爷，您觉着还成吧？”左爷眯缝着眼睛，爱搭不理的：“哼，凑合吧。您慢慢吃，回头再给您加几个菜。”红星楼的掌柜显得特别的殷勤，柴火不耐烦了：“哎，别啰嗦了，赶紧把好菜都端上来啊！”“哎，是，您稍后。”红星楼的掌柜退了下去。柴禾凑近了左爷：“左爷，这些日子我们哥俩就没闲着，已经把这事儿打听得一清二楚了。那小娘们叫秋月，是从南边来的，听说以前是歌妓，被一个当官的赎了身，搬到了京城。这当官的惧内，不敢把秋月往家里娶，只好弄个外宅，也不能常来。这件事儿他在官场上不敢声张。我琢磨着，您要是这插一杠子，事情恐怕闹不大。”左爷问：“这当官的是个什么人？”“听说是刑部的一个什么侍郎啊，对，左侍郎，叫杨献基。”黑三儿也凑过来：“这咱就得问问了，杨大人，秋月是你什么人啊？是您的原配夫人还是后纳的妾呀？明媒正娶了没有？要都不是，那就对不起了，我们左爷想娶这娘们儿，这不犯法吧？”“就是，秋月又没嫁人，左爷想娶她，这谁管得着啊？咱们左爷想娶哪个娘们儿，那是给那个娘们儿脸。”柴禾和黑三儿砍得正热闹，左爷摆摆手：“哎，打住，刑部的官儿咱别惹，回头要真的叫起劲来，怪不值得呢。别为了一个小娘们坏了咱们兄弟们的正事儿。”说着，左爷扫视了一下在座的各位：“兄弟们，收银子的事儿怎么着了？小五啊，上个月你是怎么收的？”那个叫小五的喽啰站起来：“左爷，琉璃厂有几家新开张的铺子，他们一是不知道左爷的名号，二是说铺子刚开张还没赚到银子，所以我……”左爷瞪起了眼睛：“怎么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你去琉璃厂走一圈，没哪家铺子不说自己没难处的，这些生意人哪个有实话？再者说了，他赚没赚银子关我个屁事儿，总不能让兄弟们去喝西北风吧？”黑三儿附和着：“叫欧师，这些买卖人我知道，一问都说生意不景气，赔了本。”“哎，你可得这么想，既然赔了本，你干嘛不把铺子关了啊？你有毛病是怎么着？”“这话说的没错，他铺子既然开在那儿，就肯定只赚不赔，不然早关张了。兄弟们，对付这样的店家可不能手软，你可怜他，咱们吃什么？小吴啊，这几家新开张的铺子都是些什么字号？
1: 锦云楼茶馆、姬翠轩古玩店，还有荣宝斋南纸店。”“
0: 行了。”左爷示意小五坐下：“兄弟们，吃饱喝足了，待会儿跟我走一趟。”
2: 欢迎继续收听。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1: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0: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1: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2: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3: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1: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4: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0: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5: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刷会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啊，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5: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7: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5: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8: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5: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9: 小李呀，你在哪里？

0: 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妈，
5: 闺女啊，
4: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出去收快递啊。
5: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4: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5: 哦，我是想说你啊，
4: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5: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4: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5: 好好，哎
4: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5: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7: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7: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知。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9: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0: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演绎生活点滴，
15: 品味人生故事，
14: 小说联播。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

0: 徐平。
1: 霍震西带着两个随从在盛昌杂货铺门口下了马车，马掌柜兴奋地迎了上来：“
2: 霍爷，我们是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把您盼回来了，里面请，里面请。”
1: 霍震西拍拍马掌柜的肩膀：“
3: 老马，这次多亏了你上下打点，不然我老霍的脑袋怕是要搬家了，哈哈，我真得好好谢谢你。”
1: 马掌柜摇着头：“
3: 霍爷，这个我可不敢当，跟您这么说吧，这次要不是有人帮了大忙，光凭我的能耐恐怕救不出您来。”
1: 霍震西颇感意外：“
3: 怎么着，还有人帮忙，是哪位啊？”“
2: 哎，一言难尽，进屋慢慢说。”
1: 两个人进了盛昌杂货铺，霍震西急着问：“
3: 老马，你就别卖关子了，说吧，是谁帮了我？”
1: 马掌柜给霍震西沏上茶：“
3: 霍爷，我还以为您能猜出来呢，是您自己的路子啊。
1: 张幼林不是您在牢里交下的朋友吗？”“
3: 是他。”
1: 霍震西一愣，转念一想：“不对呀，张幼林不过是个孩子，他哪来的那么多银子呢？”于是又问：“
3: 老马，这次为我的事儿花了多少银子？”“
2: 2000两，都是张少爷垫付的。”听到这话，霍震西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3: 这么多，霍某这个人情可欠大了。”“
2: 哎，事儿不都是凑巧赶到这儿了吗？张少爷告诉我您在牢里时，别说是我手头上没银子，就是甘肃宁夏那几位回族首领手头都紧，一时谁也拿不出这么多银子。”
1: 霍震西疑惑地看了看马掌柜：“
3: 不对呀，照理说2000两他们还是能拿出来的，总不至于怕我出来还不上吧？”
1: 马掌柜凑过来轻声说道：“
2: 2000两银子当然算不上什么，可那几位首领不是倾家荡产把银子都拿出来买军械了吗？我粗算了一下，只要到时候一旗一举，至少30万人参加举事，咱们手头现有的兵器远远不够。”
3: 霍震西点点头：“哦，明白了。我坐牢这几个月大伙都没闲着，已经干成这么多事儿了。所以说
2: 幸亏张少爷拿出2000两银子，不然我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没辙。不过现在好了，您那批货前几天总算让我给出手了。”
1: 马掌柜从大褂里掏出银票递给霍震西：“
2: 这个您拿好，我估计您出来以后使银子的地方多，怕赶不上您用，所以我没跟买家讨价还价，多了少了霍爷您多包涵就是。”“
3: 老马，你这是说到哪儿去了？这件事办得好，我得赶紧把银子还给张幼林。”
1: 霍震西叹了口气：“
3: 哎，为了凑这笔银子，这孩子不知做了多大的难呐。”“
2: 哦，对了，张少爷说不要去他家找他。”
1: 马掌柜到账柜里拿出纸条递给霍震西：“
2: 他现在在廊房二条住，这是地址。”
1: 霍震西接过纸条站起来：“
3: 我这就去找他。”
1: 庄虎臣送走了两位买毛笔的客人后，荣宝斋里清静下来。庄虎臣拿出刚刚领到的官服在柜台上展开，他摸摸前襟上绣花图案，又抻抻领口，怎么看也看不够。德子在一旁鼓动着：“
4: 掌柜的，您穿上试试。”“
3: 在这儿试？”
1: 庄虎臣摆摆手：“
3: 不行不行，就在这儿试。”“
1: 怎么了？咱也让琉璃厂一条街的人瞧瞧。”“

0: 咱荣宝斋也有做官的，我还明着告诉他们，荣宝斋掌柜的可不是平头百姓，那是朝廷命官。庄虎臣犹豫着，这人来人往的，让人瞧见怪不合适的。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以后您穿着这身官服还别出门了，来，我帮您换上。
0: 说着德子就把官服拿起来，提溜着领子等着庄虎臣的胳膊伸进两只袖筒，又赶紧把带着铃子的顶带扣到了庄虎臣的脑袋上。一个熟人从门口经过，见庄虎臣穿着一身朝服，就停住叫：
2: 哟，庄掌柜的，您这是？
0: 庄虎臣走到门口，嗨，托人捐了个官，这不是办事方便吗？熟人瞧了瞧朝服前襟上的补子，文飞禽武走兽，您这补子上是西赤，嘿，七品文官，庄掌柜的，您行啊。小官不好意思。熟人走了，庄虎臣回到了前厅里，他得意地甩了甩马蹄袖，踱着四方步，体会着大清国的京城朝官走路的派头。
2: 够派，掌柜的，真够派。
0: 德子赞叹着，他转念一想，哎，掌柜的，您这要是进了宫，被皇上瞧上了怎么办？皇上一发话，得嘞，您呢也别出去了，就留在宫里做官吧，这不崴您了，到时候咱这铺子谁管呀？庄虎臣停住脚步，哼，告诉你，没有的事儿。我到宫里不是为了见皇上。
1: 不见皇上，您到宫里干嘛呀？
0: 德子疑惑不解。这时候茂元斋的陈掌柜从门口经过，不屑地向里瞟了一眼。庄虎臣收住了话头，赶明你就知道了。他转身向后院走去。到了秋月家门口，张幼林搀扶着秋月从马车上下来，他突然看见霍振熙端端正正的盘腿坐在台阶上，正在闭目养神。张幼林兴奋地扑上去：
3: 霍大叔，您出来了。
0: 霍振熙睁开眼睛，冷冷地看着他：
4: 幼林呐，告诉我，这2000两银子是从哪里搞来的？
3: 大叔，您就别问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重要的是，这些银子派上了用场，您出来了。
0: 霍振熙站起身：
4: 不行，你得跟我说清楚，这笔银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我和你说过，做人要有规矩，不管有多大的难处，伤天害理的事儿也不能干。
0: 张幼林拉着霍振熙的胳膊：
3: 大叔，您放心，一会儿我跟您详细说，行不？
0: 霍振熙看了秋月一眼：
4: 这位小姐是？
3: 这是我秋月姐，我们两家是世交，现在我暂住在秋月姐这儿。
0: 秋月向霍振熙行礼：
3: 霍大叔，常听我幼林弟弟提起您，谢谢您在牢里照顾他。
4: 哎，哪里是我照顾他，明明是他照顾我呀。如果不是幼林帮忙，我怕是到现在还在大牢里的。
3: 大叔，咱们进屋说吧。
0: 张幼林搀扶着秋月，三个人走进了院子。
5: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在庄虎臣到后院收起朝服这阵功夫，左爷和黑三儿他们就到了。这几个家伙闯进荣宝斋的前厅，摸摸这儿，又碰碰那儿。德子一看来者不善，赶紧去叫庄虎臣。庄虎臣从后门进来，他先是一愣，紧接着强堆起笑脸迎上去：
4: 几位爷，需要点什么？
0: 左爷手里揉着一对哐啷作响的铁球，他斜着眼睛一翻，话是横着蹦出来的。
1: 怎么着，不要什么还不许看看了？
0: 旁边站着的黑三儿伸出大拇指，手向左爷一撇。
1: 掌柜的，知道这位爷是谁吗？我给您引荐一下，这是我们左爷。
0: 庄虎臣在琉璃厂混了大半辈子，怎么会不知道左爷呢？他点头哈腰的，
3: 哟，左爷，我早该去拜访您，倒让您先来了，快请坐，请坐。
0: 说着又吩咐德德，快去把那明前的龙井拿来给这几位爷上茶。德子惊恐地看了左爷一眼，低下头出去沏茶了。左爷大大咧咧地坐下，把手里的铁球当的一声扣到桌子上，几个家伙开始不安分地翻弄货架子上的文房用品，铺子里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几位客人要进来买东西，一瞧这阵势，赶紧缩身走了。左爷摆弄着右手食指上戴着的翡翠扳指，并不理睬庄虎臣。庄虎臣没话找话，
3: 左爷，这大扳指可是真够气派的。
0: 左爷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没接庄虎臣的茬儿。德子端着茶盘进来，他心里害怕，颤颤巍巍的脚底下拌蒜，一个趔趄差点把茶盘摔出去。庄虎臣一把拽住他，接过茶盘，满脸堆笑着把茶敬给左爷。
3: 左爷，您请，您请。
0: 左爷摆弄够了扳指，斜着眼睛瞧了瞧庄虎臣，皮笑肉不笑地说，
6: 庄掌柜的，你这买卖开得不错呀。
3: 哎，这不刚开张吗？得，借左爷的吉言，往后我这儿要是发了，头一个孝敬您左爷。
0: 左爷眼睛一瞪，话从牙缝里挤出来，
6: 庄掌柜的，你不跟左爷说实话吧？嗯，
0: 庄虎臣连忙站起来，
3: 哎，不敢不敢，就算我庄虎臣长着十个脑袋，也不敢跟左爷不说实话呀。
0: 左爷点点头，
3: 嗯，那就好。
0: 柴禾接上话来，哎，你这铺子开得这么踏实，全仗着左爷给你撑着地盘呢，你打算怎么孝敬左爷呀？
3: 庄虎臣心领神会，哎，左爷，您先歇会儿，我去去就来。说着向后门走去。
0: 庄虎臣进了院子，德子从东屋里迎出来，低声说，
7: 掌柜的，那几位爷可是来者不善呢，我看咱还是出去报官吧。
0: 庄虎臣摆摆手，
3: 万万不可，官府要是管，左爷也不敢这样，你去办你的事儿，这儿有我呢。
0: 德子走到后院的大门口，又停下脚步，
7: 掌柜的，您可千万小心。你放心，忙你的去吧。
0: 庄虎臣进了北屋。在秋月家的小院里，三个人坐在葡萄架下，听完了张幼林的叙述，霍振熙啪的一掌拍在了石桌上。
4: 他奶奶的，简直欺人太甚，这家当铺在哪儿？现在就带老子找他去。奶奶的，我就不信了，他敢打柳玉图的主意，老子就要他的命。
0: 秋月向霍振熙递过一张银票，
8: 我替弟弟谢谢大叔了，这是熟当的银子，您请收好。
0: 霍振熙没接，
4: 这是干什么？银子我有，银票就带在身上，你们能替我做这么多事儿，霍某已经感激不尽了。说实在的，我这次坐牢坐得值啊，我认识了幼林，就冲这个，这牢没白坐。幼林别看岁数小，可人仗义，将来准是条敢作敢为、有担当的汉子。都说，我带着斧子去，他要是耍赖不给，咱就砸了他的当铺。
0: 张幼林站起身要去找斧子，被霍振熙扯住。
4: 傻小子，你砸他的铺子，
0: 他难道

0: 要不会报官，一报官倒霉的还是你。哼，这件事儿不能硬干，得想点办法。秋月沉思了片刻，大叔，您刚从牢里出来，可千万别为了这件事儿再惹出什么麻烦。若是这样，我和幼林宁可不要这幅画了。一股暖流涌上了霍振熙的心头，他站起来，
1: 你放心吧，秋月小姐，我自有办法。
0: 离开秋月的家，霍振熙和张幼林直奔恒泰典当铺。快到了的时候，霍振熙吩咐张幼林，
1: 到了那儿你不用说话，我来跟他讲理。
0: 德子在马路对面看见他们，急忙跑过来，
2: 哎呦，是幼林少爷。
0: 张幼林站住了，
1: 师哥，你不在铺子里盯着，跑这儿来干什么？
2: 庄掌柜的打发我上街买点东西。
0: 德子把张幼林拉到一旁，
2: 少东家，我有事儿跟你说。
1: 我没工夫，你没瞧见我正忙着吗？
0: 张幼林急死白脸的。德子凑到张幼林的耳朵边上小声说，
1: 少东家，铺子里都出事了。

0: 左爷对茶还是在行的，庄虎臣奉上的明前狮峰山龙井并不是在哪儿都能喝得到的，况且又刚在红星楼大鱼大肉的吃完，肚子里正在叫渴，所以他就一碗接一碗地喝起来。庄虎臣估摸着左爷喝得差不多了，就掏出从北屋里取来的银票，恭恭敬敬地递到左爷面前。左爷，也不知道您平时都喜欢点什么，您就自个儿看着买吧，改日我专程去拜访您。左爷打开银票一看，脸立刻就变了，打发要饭的怎么着，说着就把银票拽在了地上。庄虎臣弯腰捡起银票，陪着笑脸，左爷您瞧，这铺子开张的日子不长，还欠着人家的账呢，您得多包啊。哗啦一声，左爷将茶杯狠狠地摔在地上。妈的，给脸不要脸，庄虎臣，今天你要是不拿出这个数来，左爷伸出了三个指头，我就砸了你的铺子。庄虎臣的脑袋立刻快速转动起来，给还是不给？不给，眼下这场面怎么应付？可要是给了，这往后还有完吗？庄虎臣还没拿定主意，左爷已经不耐烦了，他使了个眼色，黑三猛地将一个条案掀翻，上面的文房用具撒了一地。妈的，敬酒不吃吃罚酒，大爷我今天……黑三嘴里叨咕着，还要再接着把货架子推倒，突然柴禾伸手拉住了他。只见霍振熙和张幼林出现在大门口，霍振熙铁塔似的身子将大门堵了个严严实实。霍振熙扫了一眼铺子里的几个人，冷笑了一声，
1: 谁这么大脾气啊，把东西给我捡起来。
0: 左爷坐着没动，他用眼角的余光打量着霍振熙，慢条斯理地问，你是谁呀？
1: 你爷爷。
0: 霍振熙的回答把黑三激怒了，他嚷嚷着走进霍振熙，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找不自在怎么着，张开你的狗眼看清楚了，这是我们左爷。什么狗屁左爷，老子不认识，不过你这小子嘴是有点欠，老子要教教你怎么做人。说着霍振熙把手掌放在黑三的头顶按了一下，黑三惨叫一声，捂着脑袋倒在地上，疼得打起滚来。
0: 柴禾和小五拉开架势向霍振熙逼近，霍振熙觉得十分可笑，他看了一眼张幼林，
1: 幼林啊，让师傅看看你的腿功练得怎么样了。
0: 话音未落，张幼林突然出腿，一个高摆腿踢中了小五的下巴，小五被踢出七八尺远，狠狠地摔倒在地上。张幼林身形一变，又是一个转身后摆腿，将柴火

0: 就是力道还差点。练武之人最要紧的是拳脚上的功力，没有功力就等于给人家挠痒痒，有了功力一脚上去让他骨断筋折。
1: 是大叔，我记住了。
0: 张幼林毕恭毕敬地回答着。庄虎臣战战兢兢地走过来，幼林啊，算了，咱买卖人讲的是和气生财，这位左爷。张幼林打断庄虎臣的话说，师父，这种人只能靠拳脚伺候，要打就打断他的狗腿，省得他以后再来找麻烦。左爷镇定下来，他向霍振西拱了拱手，这位爷怎么称呼？你也配知道我的名字？告诉你，爷爷我是无名之辈，专打你这种不长眼的东西。霍振西傲慢地回敬着，既然是这样，兄弟我也只好奉陪到底了，改日我发帖子，咱们摆个场子，兄弟我要领教一下老兄的功夫，今天恕不奉陪了。左爷说罢想溜走，霍振西挡住了他的去路。
2: 想溜？门也没有。赶明儿我走了，你们接着来祸害，还是接着做个了断，省得以后我再费事。
0: 左爷勃然变色，今天你想怎么样？
3: 穿越滚滚历史烽烟，呼之欲出的是真善美的人性，是浴血更生的中华文明。听众朋友，请收听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演播徐平。
0: 左爷见势不好，想拔腿就走，被霍振西挡住了去路。
2: 要走门也没有，明儿我走了，你们接着来祸害，还是今天做个了断，省得我以后费事儿。
0: 左爷勃然变色，怎么着？你今儿要怎么样？霍振西突然手里亮出了一把锋利的短刀，这把短刀瞬间就稳稳地架在了左爷的脖子上。
2: 你敢动，动就要了你的命。
1: 你要杀了我？
0: 左爷强作镇静。霍振西冷笑着，
2: 有这个意思，老子这辈子杀的人多了，不在乎再添你一个。说吧，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0: 霍振西的短刀慢慢地切进左爷的皮肉，一缕鲜红的像小溪似的血流淌下来。左爷终于吃不住劲儿了，他哀求着，
1: 大爷，您是我大爷，我想活。
2: 想活可以，今天的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了，你说吧，怎么办？
1: 这位大爷，改日我在红星楼摆几桌给您赔不是，
2: 谁稀罕吃你那一顿饭？你那点银子你还是自己留着吧。听着，今天你替老子办件事，我就饶你一命。
0: 左爷斜着眼睛看了看架在脖子上的短刀，连声答应说，
1: 您说。
0: 霍振西收起短刀，
2: 幼林呐，在后院摆两把椅子，我要和左爷单独谈谈，叫其余的人都出去。
0: 张家客厅的北墙供着一尊铜佛像，佛前香烟缭绕，张理事正跪在佛前双手合十，嘴里不停地念诵着金刚经。张山林拎着两个鸟笼子闯进来，
1: 嫂子，嫂子。
0: 张理事继续念经，没有回应。张山林自觉地住了口，坐在椅子上等候。张理事诵完了经，站起来。

0: 山林呢？有事儿吗？
1: 嫂子，有林有消息了。
0: 什么？他在哪儿？张李氏激动起来，张山林却沉着脸答道：
2: 刚才庄虎臣派伙计来说，说幼林带着一个大汉到了铺子里，正好赶上左爷在铺子里敲诈，幼林他们把左爷打了，然后带着左爷走了。
0: 天哪，幼林带人把左爷打了？
3: 张李氏大惊失色，
0: 他是吃了豹子胆了？山林呐，这个左爷是不是琉璃厂的一霸呀？
3: 张山林点点头，
2: 就是，这个人手下养着一帮打手，琉璃厂的店家每月都要给他送银子，不然做不成生意，闹不好还要把人家的铺子给砸了。此人在琉璃厂混了20多年了，以前松珠斋也没少给他送银子。
3: 张李氏急得哭了起来，
0: 幼林这孩子真是疯了，他怎么敢去惹左爷呀？这种人是好惹的吗？山林呢，咱们怎么办呢？
2: 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
3: 张山林也无可奈何，他想了想，
2: 先等等看吧，要是以后左爷再来找麻烦，大不了再花银子赔礼呗。
0: 不行，我得去找幼林，我要让他回家。
3: 张李氏说着就要往外走，张山林拦住了他。您去哪儿找他？
2: 伙计说，幼林他们把左爷带走了，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3: 张李氏泪如泉涌，
0: 他输了，你就费费心帮我找找幼林，让他回家来吧。我一个妇道人家，一遇到大事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是幼林唯一的叔叔，幼林的事儿你得管呢。
2: 嫂子，我哪能不管呢？
3: 张山林有些为难，
0: 只是孩子是您给轰出门的，我见了他该怎么说呀？你就说，幼林呐，只要你能回家，那幅画咱不提了，以后咱好好念书，好好过日子。
3: 听到张李氏这话，张山林不干了，他连忙打断他，
2: 哎，别介，刘玉图可不能不提，那是咱爸留给咱张家子孙的，大家都有份儿。幼林就算给卖了，也得把银子拿回来分分，不能私吞了吧？
3: 这是张山林的心里话，恳节上可不能不说。但张李氏仿佛没听见，仍旧自顾自地叨唠着，
0: 对了，你跟他说，就说你妈想你，自打你离家以后，你妈就没睡过一个安生觉。
3: 张山林奇怪了，他诧异地看着张李氏，
2: 嫂子，您今儿怎么了？
0: 这可不像是您呐，在我眼里，您向来是一个说一不二的女中豪杰。哎，别的不说，就说那天把幼林轰出家门那个狠劲儿，我都不相信那是您亲生儿子，谁都劝不了。
2: 我那不是硬撑着吗？儿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谁还会比我更心疼？幼林从小就没了爸，我不管教，谁管教？
3: 张李氏擦着眼泪，张山林提起鸟笼子，
2: 嫂子，您放心，我马上打发人去找幼林，就是绑，我也得把这小子绑回来。
3: 说完，张山林就离开了。张幼林带着霍振熙和左爷来到了恒泰当铺，三个人在当铺的门口下了马车。霍振熙把当票拍在左爷手里说，
4: 该说什么都记住了。
3: 左爷一脸的谄媚，
0: 霍爷您放心，这对我来说是件小事，咱就是干这个的，别说咱有当票，熟当是名正言顺，就算是没当票，咱想要什么他也不敢不给，您就瞧好吧。
3: 霍振熙又嘱咐张幼林，
4: 幼林

0: 进去以后咱别说话，让左爷开口。他不是号称琉璃厂一霸吗？要连这点事儿都办不好，咱还留着他干什么？干脆一刀宰了他。
1: 霍爷，您可千万别提什么琉璃厂一霸，哎，这不碰上您这西北刀客，兄弟我是一点辙也没有，乖乖听您调遣。左爷满是讨好的意思。霍振西不耐烦了，
0: 别他妈废话，给老子进去。
1: 左爷在前面，霍振西、张幼林走在后面，进了恒泰当铺。高大的柜台后面，孙伯年一眼就发现了左爷，他赶紧迎出来。哎呦，这不是左爷吗？您老可是有日子没来了，您请坐，您请坐。
2: 伙计，给左爷上茶。
1: 左爷从袖子里掏出当票，拍在柜台上。
0: 哪儿他妈那么多废话，赶紧给我办正事儿。大爷，我要数档，仔细看看这是不是你开的票。
1: 孙伯年拿起当票仔细看看，讨好地说，
3: 左爷，这没错，是我开的。可
1: 左爷瞪起了眼睛打断他，是你开的当票就赶紧办，大爷我没工夫跟你扯淡。
3: 左爷您别生气，您听我说，这当票已经过期了，所以呢，按照规矩，这当票他不能赎当了。
1: 左爷二话不说，左右开弓，扇了孙伯年两个耳光。
0: 妈的，我看你是活腻歪了，左爷的当票难道还有过期这一说？别说这还是在当天，就是过十年，只要我左爷赎当，你他妈也得给左爷办。
1: 孙伯年虽说挨了打，可还是点头哈腰的。
3: 哎，左爷您别生气，您教训的对，照理说这当票要是您的，就是过一百年来再来赎当，我也不敢说半个不字。
1: 琉璃厂的规矩是您定的，您自然不在规矩之列，可这当票它不是您的，对别人恐怕也得按规矩走。
0: 你别管当票上写的是谁的名字，我拿着当票来赎当，它就是我的。孙伯年，你说句痛快话，办还是不办？
1: 左爷一只脚踏在了太师椅上。
3: 左爷，不是我驳您的面子，这事儿还真不好办。
1: 孙伯年死扛着。左爷飞起一脚将桌子踢翻，茶壶茶碗都被摔得粉碎。
0: 左爷又抄起了椅子。
1: 这下孙伯年改口了，
3: 哎，别别，左爷左爷，您是我亲大爷，咱有事好商量，您千万别动气儿。
1: 左爷高举着椅子，
0: 别废话，我问你，这当铺还想不想开了？你给句痛快话。
3: 孙伯年苦着脸，左爷左爷，您别砸了，我照您说的办还成不成？
1: 左爷放下椅子，回头看看霍振西和张幼林，俩人正若无其事地坐在另一张桌子旁喝茶，随即恶狠狠地催促着，
0: 那你就快点，你小子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孙伯年麻利地从后面取出了柳玉图，轻轻打开，请左爷霍振西等人过目。
3: 几位爷，当票我收起来了，画在这儿，请看好，我可是把它完整的交给你们了。诸位一走出我这铺子的门，再有什么问题，我可是概不负责了。
1: 张幼林仔细地检查着柳玉图，左爷贪婪地伸过脑袋来，
0: 好家伙，
2: 就这么一幅画，愣值2000两银子。
3: 那是，您也不看看这是谁的画，宋徽宗的手迹，那是闹着玩的吗？
1: 孙伯年的话里有着一种酸溜溜的味儿。没问题，张幼林抬起头来，霍振西拍着他的肩膀，
0: 行了，咱们走。
1: 三个人从当铺里出来，左爷问道，
3: 霍爷，没我的事儿了吧？
1: 霍振西想了想，

0: 天的事儿就算过去了，可以后说不定我还得找你。
1: 看您说的，有事儿您就开口，远了不敢说，琉璃厂这一带咱说句话还管用。左爷在套着近乎，霍振熙眼睛一瞪，
0: 姓左的，你别跟我打马虎眼。这么说吧，你最好别让我再找你，我们西北刀客练嘴练不过你们京城的人，咱就喜欢玩刀子。你听着，从今往后你哪儿都去的，就是不许去荣宝斋。我要是听说你踏进荣宝斋半步，老子就扒了你的皮，听见没有？
1: 左爷赶紧答应着，哎，得嘞，有霍爷这句话，荣宝斋咱是再也不去了。霍振熙不耐烦地挥挥手，
0: 滚吧。
1: 左爷终于可以脱身了，他仿佛不经意间瞄了霍振熙一眼，然后仓皇离去。
2: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1: 傍晚，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张山林走了差不多有一个时辰了，还没有消息。张理事在卧室里坐立不安，佣人李妈轻轻地走进来，太太，有客人来了。是谁呀？张理事心不在焉，张理事这时候哪有心思见客人呢？李妈摇摇头，没见过，姓霍，他说有要紧的事儿要见太太。一听说有要紧的事儿，张理事差点晕过去，李妈赶紧上前扶住了他。张理事缓了口气，吩咐李妈，请他到客厅里等一下，我这就到。张理事一迈进客厅的门槛，霍振熙立刻迎上去，
0: 大嫂，您是张幼林的母亲。
1: 张理事打量着霍振熙，张幼林是我儿子，请问您是？霍振熙跪下身子，纳头便拜，
0: 大嫂在上，请受小弟一拜。
1: 张理事大惊，哎呀，快快请起，我一个妇道人家担不起您的大礼，您请坐，有话慢慢说。霍振熙站起身来，
0: 感谢您生了个好儿子，张幼林是我的救命恩人。
1: 张理事越听越离谱，我说兄弟，您还没告诉我您是谁呢？
0: 哦，恕我冒昧，我叫霍振熙，西北人，按岁数我该称张幼林的父亲为大哥，称您为大嫂。前些日子我受人诬陷入狱，在大牢里认识了您的儿子张幼林，我们结成忘年交，幼林他救了我的命。
1: 看着眼前这个铁塔一般的陌生汉子，张理事对他的话可以说是基本上不相信。他反问一道，幼林一个孩子能救您的命？
0: 嗨，一言难尽，大嫂啊，您容我慢慢跟您说。
1: 就在霍振熙跟张理事详谈细说的时候，张幼林手里拿着柳玉图，在自家的大门外忐忑不安地徘徊着，他不时地向院子里探头张望。李妈端着一杯茶从院子里走出来，少爷，您先喝口茶，您那位朋友正和太太说话呢。
3: 李妈，我离家以后我妈没事吧？
1: 张幼林关切地问道。这一问算是把李妈的话匣子打开了，他絮絮叨叨地说，
3: 你还不知道她，太太一辈子好强，心里就是有天大的事儿，这表面上也装得跟没事人似的，其实我看得出来，太太一直是惦记着你，一到了晚上就睡不着觉，长吁

0: 乱探的。可也是啊，太太就你这么一个儿子，自个儿身上掉下来的肉，就是再生气，儿子还是儿子。我哥还好吧？张幼林打断了他。晋林少爷昨个还来了呢，找太太商量，说是要报考新式学堂。哎，少爷，啥叫新式学堂啊？还没等张幼林回答李妈的问题，霍振熙从院子里走出来。幼林，你妈让你进去的。张幼林一步窜上去，大叔，你和我妈谈得怎么样？她还生我的气吗？霍振熙拍拍张幼林的肩膀，幼林啊，你不了解你妈呀，她可是个极明事理的人，我把你的事儿一说，你妈的眼泪就下来了，说是错怪了自己的儿子。李妈眉开眼笑，哎呀，这可太好了，幼林少爷，快进去见见你妈吧，你可不知道这些日子她是怎么过来的。张幼林跟在霍振熙身后走进了客厅，张幼林先把柳玉图放在桌子上，接着就给母亲跪下了，低声说道，妈，儿子回来了。张理事端坐在椅子上，语调平和，嗯，回来就好，你起来吧。张幼林坚持跪着，妈，儿子不孝，惹您生气了，您该打就打，该罚就罚。为什么要罚？你做错了吗？妈，我错了。张幼林低下了头。幼林呐，我看你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好坏不分了。这件事儿你没有做错，佛家常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明明是在做善事，怎么能说自己错了呢？
1: 不管是什么原因，我让您生气了，这就是不孝，就是错了。
0: 这话说到张理事的心坎上了，他的脸上不禁有了笑容。嗯，这话说到点子上了，你要救朋友的命，这是好事儿，可你为什么不和妈说？妈是信佛之人，还能拦着你做善事吗？这分明是信不过你妈呀，你错就错在这儿，懂吗？张幼林点点头，
1: 妈，儿子记住了。
0: 起来吧，待会儿把柳玉图放回柜子里去，记住，这是咱家的传家宝，以后就是有天大的事儿。张理事还没说完，张幼林就接上了话茬，
1: 妈，您别生气，这我可能做不到。
0: 张理事很惊讶，为什么？
1: 您说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比起人命关天的大事，一幅画又何足挂齿啊。以后若是再赶上这种事儿，儿子不敢保证不打这幅画的主意。
0: 张幼林说的一本正经，张理事一时语塞，过了片刻才反应过来，嘿，这小子拿我说过的话来堵我。嗯，
1: 幼林，怎么跟你妈说话呢？以后再有什么事儿，也得先和你妈商量商量，岂能自作主张呢？
0: 霍振熙呵斥道。对霍振熙，张幼林是言听计从，他赶紧回答，
1: 是。
0: 说完站起身来，垂手退到一边。张理事也站起来，他望着张幼林轻声说，儿子，你过来。张幼林上前几步，妈。张理事突然热泪纵横，猛地抱住儿子放声大哭，儿子，你不在的日子妈想死。张幼林 也动情地抱着母亲：“妈，儿子不是回来了吗？”张幼霖的眼睛里没有泪水，只依稀流露出在这个年纪的少年里少有的一种平静。
2: 听众朋友，都良的长篇历史小说《荣宝斋》播送完了。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仁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0: 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2: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2: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4: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2: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5: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6: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7: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8: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9: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8: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 小爱同学，
10: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11: 在呢。
1: 嘿 Siri，
1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1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7: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8: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9: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20: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21: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22: 一，点火，
23: 点火。
16: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24: 两次
0: 分，两四分。
3: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1: 海疆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23: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20: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24: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25: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0: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23: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26: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0: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27: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28: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29: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0: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9: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3: 是什么？
29: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34: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
3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
0: 下班了，
4: 下班，
0: 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
4: 去哪儿？
0: 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
4: 一键更新。
0: 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
4: 你的晚高峰。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节目，我是主持人袁博。首先还是来关注天气。嘉定今天午后是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达到31度左右，相对湿度是95%到75%，体感非常的潮湿闷热。那相信这一天大家呢也都感受到了。到了双休日，嘉定是处在梅雨带的边缘啊，天气会有所转好，以多云到阴为主。午后局部地区会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出没。最高气温进一步上升至32度，最低气温则维持在25度左右，闷热体感会再次升级。到了下周初，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降水减弱，偶有短时阵雨，气温会继续攀升，最高气温可达34度左右。好在啊，是吹4到5级的偏南风，体感不算特别的闷热。也提醒大家多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

昨天，2026年上海文旅会客厅首场媒体通气会举行。会上，市文旅局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上海文旅市场核心运行数据和7月份重点文旅活动，为市民游客的夏日文旅出行提供权威指引。今年以来，上海文旅市场持续释放活力。在客流方面，今年1至6月，上海接待游客总量达到3.13亿人次，同比增长17.6%。1至5月，上海累计接待入境游客438.36万人次，同比增长29.06%。其中，5月单月接待入境游客103.74万人次，同比增长31.05%。而在消费方面，上半年全市文旅消费总额达到5433.26亿元，累计消费笔数11.99亿笔。市场主体方面，1至5月全市新增文旅相关企业6151家，文旅市场主体规模持续扩容，行业投资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文博艺术供给方面，上半年全市美术馆举办展览470个，接待人次370万，举办公共教育活动超4700个，参与人次22.5万。全市博物馆举办常设展览390个，临展151个，接待观众总人次超过1499.81万人次，举办社会教育活动超过34647场次，社会教育活动参与人次超过179.72万人次。今年上海旅游节将继续深化一节两季的长周期办节模式，活动时间为7月8号至10月6号，其中7月8号至8月31号为暑期旅游季，9月1号至10月6号为经典活动季，两季91天，贯穿了暑期、中秋、国庆三大消费黄金周期。其中暑期旅游季围绕海上盟主、文博遗韵、烟火生活、异彩深城、乡野牧歌、探趣魔都六大主题依次展开，推出170项高品质的文旅产品，为广大市民游客提供丰富多元的暑期出游选择。总体来看，本届暑期旅游季可以用4个关键词来概括：大展筑基、一票畅游、全域精彩、百业共创。首先是大展筑基，本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以上海博物馆、世界数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和上海美术馆、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两大世界级文物艺术大展为坚实基底，构筑起了全城文旅的文化锚点。从今天开始，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在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正式开展。本次大展是马王堆50多年考古研究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次湖南省外展出，展现汉代生活的极致风雅，重现千金之家的盛世风华。展览通过场景复原、光影叙事、互动体验等视觉化和当代化的表达路径，将考古证物转化为美学现场，对传统文化叙事进行艺术重构，以纹样之眼、器用之序、天人之思三大篇章，为观众呈现2000年前西汉社会的精致日常与文化魅力，实现从读懂文物到共情历史的体验升级。第二个关键词，一票畅游。本届旅游节创新推出了一城精彩文明奇遇2026上海旅游节文旅联票，携手全市20多家头部文博场馆与文旅地标，打造文博加文旅加商圈加科技加互动五位一体的全城文化体验。联票将于7月8号在沪小游小程序正式发售。第三个关键词是全域精彩。暑期季六大主题周的活动布局覆盖全市16个区，形成全域联动的暑期文旅热力地图。黄浦江畔上海城市草坪音乐会《夏之魅》连演7场，演艺大世界天天有戏演艺市集将在南京东路6河路集中呈现。苏州河上，苏河乘风凉夏季主题航班推出萌宠游船、星空晚宴，还有音乐现场、
雅韵茶旅四大特色航线。梧桐深处南京路步行街胡闹派对联动葫芦兄弟 IP 打造艺术装置与快闪体验，龙华会打造日咖夜酒加非遗夜市夜间消费场景，远郊乡野嘉北郊野公园推出去野一下夏日户外探索季，崇明长兴岛郊野公园打造盛夏扶阳夜热血足球季。第四个关键词是百业共创，暑期旅游季深度践行文旅家的融合理念。文旅加商业方面，大玉园片区联动 B 站国创 IP 打造集国创动画互动、非遗体验、夜间消费于一体的夏日奇幻夜活动。文旅加体育方面，上海玛雅海滩水公园夏浪戏水节以海洋奇遇记为主题，日场亲子欢聚，夜场潮流休闲。文旅加科技方面，机器人国际联创中心推出脑机接口意念赛车、黑神话悟空 IP 联动等体验项目。文旅加金融方面，通过打造文旅特色银行网点，发放暑期档消费立减金，发行上海旅游节主题权益信用卡等全场景多层次的金融惠民举措，切实降低市民游客的出行门槛。2026中国时尚产业盛典也将于7月9号至10号在上海举办，这是这一全国性时尚盛事连续第二年花落上海。本次盛典主要设置时尚中国之夜、投资峰会等内容，通过策划具有文化深度与视觉冲击力的主题活动，以中华美学为内容驱动，以全感官体验为互动核心，以文化破圈为宣传目标，打造一场视觉高质感、内容潮互动、情感强共鸣、文化广传播的全感官盛宴。此外，还将发布2026中国时尚消费发展报告。作为连续举办的第二届盛会，本次活动也是亮点纷呈，首次推出明星与人气博主视频打卡上海时尚文旅地标活动，覆盖苏河湾万象天地、董家渡轻纺面料市场、浦东美术馆等特色点位，依托时尚产业盛典的影响力，为上海特色文旅提升热度，有效拉动文商旅体展联动消费。同时推出2025至2026年度上海十大时尚事件荣誉推选，为持续打造时尚产业盛典活动品牌、传承传播中华美学内涵、赋能产业提质增效。在文博展览方面，从今天开始，上海将会陆续呈现193场文博美术大展。除了前面介绍的两个大展之外，上海博物馆东馆的绍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正在热展，该展汇集了14家考古文博机构的510件文物，展期将持续到9月7号。上海世博会博物馆将于7月7号推出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其中近90%为首次出京展出，超30%首次公开展出。闵行博物馆于今天开始推出清运康雍乾时期文物特展，展出120多件套官窑、书画、玉器等文物，聚焦三代帝王的历史风貌。上海天文馆将推出天地星宇中国诗文里的天文展览，分为日月星三大篇章，设有独立 MR 沉浸式体验空间。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将推出从元代水闸到外白渡桥苏州河历史文化展，深入挖掘苏州河历史文化内涵。此外，一年一度的暑期博物馆奇妙夜系列品牌活动也将于近日拉开帷幕，市文旅局组织50多家本市各类博物馆参与其中，参与博物馆数量创下了历年之最。各馆将会立足自身特色，特别是结合青少年的需要和特点，延长开放时间，推出文创市集、夜间导览、研学讲座、演艺演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在演出方面，上海7至8月暑期档演出内容非常的丰富，供给非常的充足，共为观众准备了26场演唱会，包含王源演唱会3场、周华健演唱会5场，以及林宥嘉、周兴哲等著名歌手的演出。在大鱼海棠10周年重逢之夜专场中，周深将登台献唱。
备受瞩目的时代少年团今年暑期也将会继续与歌迷见面，在8月2号、3号、5号、6号在上海体育场连演四场。在这个暑期，专业剧场的演出也将超过250场，上海交响音乐厅将上演15场高品质音乐会，演出品类涵盖钢琴独奏、室内弦乐、现代舞剧场、影视交响等多元形式。上海大剧院佳作云集，陈佩斯自编自导、父子同台的口碑话剧《惊梦》亮相，芭蕾舞剧《纽约明星芭蕾之夜》由纽约城市芭蕾舞团史上首位华人首席陈振威携8位国际首席舞者登台演出。上海文化广场上演《基督山伯爵》《粉丝来信》《大壮王》热门音乐剧。前滩31演艺中心奉上朗朗钢琴独奏音乐会与致敬迈克尔·杰克逊主题演出。上海音乐厅则持续上演国风音乐精品《海上生民乐》。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以开拓者和音乐一同向前为主题，于7月5号至26号掀起城市夏日音乐风暴。33场主体演出汇聚全球顶尖艺术家和表演团体，其中7场在上海城市草坪音乐广场露天举行。此外还有18场线上直播辐射全球乐迷，13场全程交响音乐会赋能商圈，6场 Mesa Talk 展现音乐节人文精神，还有4场工作坊实现跨界体验，以及沉浸式的 VR 体验、亲子欢乐周等一些延展活动。在7月份，市文旅局还将集中推出26项暑期特色文旅集市，打造周周有活动、处处有场景的夏日文旅消费新体验。今年的集市以演艺加文旅、国潮加非遗、滨水加休闲为核心特色，串联大玉园、演艺大世界、外滩 BFC、 西岸滨江等核心地标。其中演艺大世界天天有戏演艺市集将于7月24号至8月2号落地南京东路6河路，联动全市头部演艺机构与多业态品牌，打造演玩购一站式沉浸体验。大玉园夏日奇幻夜系列市集贯穿整个暑期，先后推出外滩甜品集、七夕国潮庙会等特色活动。郊区旅游产品方面，市区两级文旅部门会围绕乡野奇趣主题，全新推出19条上海夏日乡村旅游精品路线，覆盖浦东、宝山、闵行等9个区域，囊括休闲运动、艺术展演、创意研学、星空露营等新潮业态。市民游客可以在这个暑期奔赴乡野，尽享缤纷夏日。

昨晚2026上海环球美食会亚洲风味季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启幕。作为年度活动 IP， 上海环球美食会的第三季时尚浦东寻味亚洲亚洲风味季将持续至9月份，活动将继续发挥美食的纽带作用，并联动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上海旅游节等城市级盛会，围绕美食家持续拓展多元消费生态，将餐饮体验升级为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域消费盛宴。现场整合了活动发布、优选套餐、 AI 智能推荐等功能的上海环球美食会美食护照微信小程序全新上线，用户还可以通过小程序打卡或者是在参与活动的餐厅消费，并上传小票积累积分兑换礼品或参与抽奖。美团平台结合本季亚洲风味主题，按照菜系推出了黑珍珠灾星、地方住户办、粤闽、港台、江浙本帮菜、川湘云贵、北方风味七条寻味打卡路线，并联合平台商户推出丰富的环球美食套餐。用户通过美团或者是大众点评搜索环球美食会，即可共赴这场亚洲美食盛宴。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最新的沪上餐饮首店。据复旦大数据实验室显示，今年1至5月份，上海累计开业餐饮首店达到105家，充分彰显了上海餐饮市场的强劲韧性与活力。值得关注的是，浦东餐饮国际化程度持续提升，环球美食门店数量与丰富度保持全市领先。亚洲风味季期间，美食加多元主题活动将会覆盖全市。浦东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区将会通过一加三加 N 活动体系及一场启幕活动、三大主题活动、 N 个商圈及特色街区活动，实现月月有主题、周周有热点。7月主题活动于启动现场另设亚洲五大区域美食展区，蜀宴赴、芽龙芽龙、月厨西贡、

0: 多家浦东亚洲风味餐厅以及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选手带来招牌菜现场展示品鉴，现场还设有亚洲香料餐具及特色食材展区，益海嘉里、嘉农、马格龙特等多家浦东企业参展。八月份以“一带一路”为主题，浦东消费新地标新家中心会引入特色餐饮，配合异域文化展演与互动体验，构建多元风味集聚的家门口环球美食体验场。同时，浦东将会依托丝路电商全球会的丰富资源，加强与各商圈的联动。九月份恰逢是中秋国庆假期，围绕中华美食主题，第一八百伴、路里等商场将会通过美食长桌宴、月饼品鉴等活动，实现文化体验与商业消费的深度融合。N 个商圈及特色街区活动同样也是精彩纷呈，依托浦东美术馆、上海博物馆东馆，还有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等同期举办的热门活动，浦东将会推动周边商圈联动推出餐饮促消费活动。此外，路里推出首届龙舌兰节，钱塘公园举办啤酒嘉年华，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东方滨江大酒店推出环亚美食自助晚餐，甄选各地地道食材与经典烹饪技艺。统计显示，全市9700多家环球美食中，浦东有1700多家，全市占比约是17%。其中，亚洲风味餐厅1300多家，覆盖中华美食八大菜系，东南亚、南亚、中西亚地区特色餐饮一应俱全，并且数量居全市首位。目前，浦东已经初步形成了正大广场、富都滨江、陆家嘴中心、陆里1885、钱滩公园巷、钱滩太古里等环球美食集聚区，不仅汇集了米其林、黑珍珠、必吃榜餐厅，还有 EKA 天物、红街等各具特色的街区。浦东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区将会联合美团推出10个重点美食地标和20个美食榜单，集成商户套餐、美食话题、探店打卡、积分兑换等功能。浦东还将会在下半年发放1000万元级别的消费券，涵盖陆家嘴、钱滩等重点商圈餐厅，叠加商户、平台、银行补贴，进一步激活夏日餐饮消费市场。据悉，浦东将会综合品类品牌集聚度、榜单评价美誉度、线下客流、客单数等因素，逐年聚焦若干商圈、街区、国别餐厅作为培育对象，扶持打造美食地标，同时推动环球美食与商圈街区文化演出、体验赛事和展览展会等场景深度融合，探索培育具有高品质、美誉度的精品市集，集聚浦东餐饮上下游及周边产品资源，全力打造国际美食消费高地。
1: 平常我就喜欢去逛逛嘉定这边的老铺子，都是那种开了好多年的，我从小就开着了，然后进去随便和老板聊聊天都会很开心的。
2: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整天抱着手机用，走在街上都没有亲切感，但一走进老铺子，一进去那股熟劲儿，立马就感觉到亲切了。
3: 有时候想想，要是还能看到以前那种人挤人的样子就好了，一走进老铺子感觉一下子就回到过去一样，那时候人和人说话很亲近的。
4: 现在每次到放假的时候啊，感觉大家好像都挺喜欢在外面逛逛的。如果我碰到那种眼熟的老铺子，我就会停下来看一看，看完了之后吧，好多小时候的事儿一下子就想起来了，然后就回忆起了当时小时候特别特别开心的童年。
5: 这老铺子啊，是旧了点儿，老了点儿，可是人家实在啊，总能给咱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开心。

0: 上海机场发布了全新服务品牌和服务理念，邀请旅客成为上海机场服务体验官。如果你在出行中遇到各种槽点，现在可以搜索爱上启航小程序，在里面进行吐槽。
1: 下热门谁懂啊，来上海飞机居然被一众男士当场承诺了。
2: 今年正好是上海机场建成105周年，机场的 boss 们在上海机场品牌日给旅客放了点大招。他们携手海关、边检、公安，还有基地航司等各服务保障部门，一同向旅客郑重承诺：来者都是客，每一程皆上乘。围绕这个服务理念，发布了互来互往上海机场服务品牌。
3: 旅客满意才是我们最大的流量。我们推出4式4意风格服务，持续深化入境便利化和无障碍服务。一次为赋能旅客体验提升，让旅客等级不再是等而是过，让抵抵不再是度过而是体验。
2: 看得出我这番话是下了决心，而且服务的好不好这次是由旅客说了算。
1: 今天开始呢，机场上线了一个会员体系，那所有的旅客都可以在这个小程序上成为上海机场服务体验官。
2: 那如果大家在坐飞机的过程中有什么好点子，或者遇到了槽点，现在都可以搜索爱上启航小程序，找到上海机场服务体验官，选择具体的机场提出你的建议，机场是真的会听会改。有事儿你们就大胆提吧。
4: 我们将依托上海机场会员体系线上平台，广开言路，虚心求教，把旅客的需求清单转化为我们的任务，把大家抵离体验为检验服务品质的试金石。
2: 爱上启航还整合了两大机场出行服务和商业资源，不仅有航班动态、登机提醒、中转引导，还有专属安检、停车、管家服务、酒店预约等等。那另外赶飞机来不及吃上饭的看官，非常推荐你们试一试浦东机场的浦乐购，线上点餐之后就可以由机场工作人员给你送到登机口，卫星厅也可以送哦。那在机场买买买还可以攒成会员积分，之后还可以兑换成商户的优惠券和单品。像最近世界杯32进16强打对折，虹桥机场的世界杯主题快闪店也打对折，昨天第一波注册会员的旅客还抽到了国际往返机票、贵宾室权益等大奖。
5: Oh, absolutely, I won. So I'm really lucky. I think it's only Shanghai Airport that Shanghai Putong doing activities like that, so that's really amazing. 我要送我的妈妈一颗拥抱，这个。I'm so happy. Thank you for just letting me to join such of the.

0: attractive things.
1: 我感觉很激动，就是太激动了，我还在考虑中能到什么国家去玩呢。
2: 刚才我也试了一下，抽到第三次抽中了一杯奶茶，这会儿去兑换了。奶茶到手，立省26块。那不赶时间的旅客还可以查一查文化演出时间表。暑运期间，浦东机场携手了市文联知名艺术家表演昆曲、江南丝竹等国家级非遗。
3: 咱们的非遗演出给老外都给看跪下了。
2: 还有非遗互动集市，可以把非遗带回家。那在虹桥机场，匆匆一瞥看上海知名剧团快闪，细细品味则看沪港双城对话艺术展。总之，这波服务发布的确实很上乘了。至于做得上不上道，欢迎大家都成为上海机场服务体验官。
4: 暑运马上到了，祝大家美好启程，样样舒心。
5: 加热。
6: 张园东区首开区在6月30号正式的亮相了。首开区百米长廊里有哪些好玩好打卡的快闪店？赶紧来收下这份详细版打卡游玩攻略。
7: 一场雨揭开了大家期待已久的张园东区首开区的面纱，从西区 W12中央广场穿过，一条百米长廊串联起了历史风貌保留建筑，还为张园注入了时尚新活力。
8: 有比较多的花草的这个造型，为了搭配张园的造型主题，所以我们做了这两款限定的产品。然后这两款产品呢，只有在张园可以喝到。
9: 我们呢，连通了东区和西区，是通过一个93米的长廊。今年我们是希望能够把南面的这条通道再打通，这样的话，我们东西南北其实都能够到达我们张园。7年的年底，能够全面的把

0: 那个修旧如故的一个图片，我们还是根据历史资料把它恢复到它建筑原来应该有的样子。因为在这么长时间的使用过程当中，其实花砖大部分都已经被破坏掉了，我们是在现场谨慎地保留了整个花砖。我们去全国遍访目前能够制作这些花砖的厂家，然后通过我们原有的这些花砖的工艺对这些花砖进行了复原。
1: 走到这儿，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今日之门。它是由路易号铜板艺术团队打造，以石库门门楼等经典造型为灵感，又融入了大胆前卫的艺术造型。快来留下你的打卡照吧！

0: 浦东最大体量商场新家中心正式的开业了，一份保姆级攻略，赶紧收好。
1: 21世纪的魔都商场内，恐龙复活了。
2: 商场秒变侏罗纪公园，浦东最大商场新家中心刚开业就火爆全网，小农的保姆级攻略来了，赶紧码住。
3: 走进商场内，就像来到一个巨型奇幻世界。最重磅的亮点要数恐龙艺术展，恐龙的文艺复兴，整整47只史前巨兽齐聚新家中心，霸王龙、虎鸟、翼龙悉数登场，四周还布置了溪流造景，仿佛真的穿越回史前时代。这三个打卡点位建议截图保存。最整活的打卡玩法还得是商场露台口吞列车，再也不用羡慕重庆人，上海也能吃到列车了。网友挖到新家中心网红机位，乞丐版口吞列车，具体位置小龙帮大家找到了，就在皮耶咖啡旁的2楼露台哦，远处就是6号线地上段。吃货们最期待的美食攻略来了，大家想要的中餐、西餐、日料、泰餐、网红 brunch 这里全都有。有些网红店为了吸引客流也是拼了，一边吃饭一边还能观赏深海龙宫水之舞。推荐 LG 的趣享集和 L6 的冷静花园，这里汇集了超多高性价比的特色餐饮。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两处溜达好去处，6楼室外冷静花园和商场另一侧曹家沟河畔的户外儿童挖沙区域。遛娃

0: 两不误。看完你准备来打卡吗？
1: 现在年轻人热衷于做一件事情，叫做 solo trip， 简单来说就是独自旅行，而他们往往会选择上海作为第一站。曾经被视为孤独的独自旅行，年轻人用它来做回自己。
0: 现在年轻人热衷于一件事情，叫做 solo trip， 简单来说就是独自旅行。一个人坐攻略，一个人坐火车，一个人住青旅，一个人漫步陌生城市的街头。为什么大家突然爱上 solo trip 呢？有一个经典的心理学观点，人的自我认知始终依附于社会身份。当一个人脱离了原有的社会关系，旧的身份标签就失效了。你不再是员工、子女、伴侣，新的自我便有了成长的空间。在 solo trip 里，路线你自己定，三餐自己选，不用迁就任何人。这种久违的掌控感，正是独旅最珍贵的精神馈赠。这中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上海通常是年轻人 solo trip 的第一站，这其实很好理解，它是一个 solo trip 新手友好城市，完善的地铁、共享单车和线上攻略，让独自外出变得零门槛。此外啊，它还有着大量的公共空间，每个人都可以找到感兴趣的地方，坐下聊聊天、歇歇脚。如今还有人专程为一场展览、一部话剧奔赴上海，甚至有人啊，到了上海哪儿都不去，就坐在老洋房的窗边坐一下午。毕竟上海还是全球咖啡馆最多的城市，不同姿态同一种态度，只做自己。当然了，安全第一，出发前把行程同步给熟人，夜里避开偏僻处，然后放心地享受这场只属于你的旅程。

41岁的 C 罗和快要41岁的莫德里奇注定有一人提前告别。今天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葡萄牙对克罗地亚的比赛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有两位40+非门将球员对决。这一历史时刻由两位传奇球员开启再合适不过。经历比赛末端的跌宕后，克罗地亚1-2告负，莫德里奇结束了自己的世界杯之旅， C 罗则将和葡萄牙队继续前行。比赛结束后， C 罗拥抱莫德里奇以示安慰。这两位曾经在俱乐部并肩作战的队友展示了球场上最动人的惺惺相惜。接受采访时， C 罗向莫德里奇表达了敬意，称莫德里奇是传奇，非常敬佩他取得的成就。8年前的2018年夏天， C 罗和莫德里奇各自迎来人生的重要时刻。先是 C 罗离开皇马转会意甲尤文图斯，其后莫德里奇率领克罗地亚队在2018世界杯上神奇般的杀入决赛，最终以2-4不敌法国队获得亚军，莫德里奇拿到那届世界杯的金球奖。那年八月，莫德里奇当选2017-2018赛季欧足联最佳球员，打破了 C 罗和梅西对该奖项连续4年的垄断。9月份，莫德里奇获得世界足球先生，打破了梅西和 C 罗对这一奖项长达10年的垄断。12月，莫德里奇获得金球奖，成为史上首位在同一年包揽世界杯金球奖、世界足球先生和金球奖三大荣誉的球员。那年的皇马留下莫德里奇将 C 罗变现，既是球队需要，也是市场考量。当时很少有人会想到他们都会踢到40岁，而且依然驰骋于世界杯赛场。莫德里奇更是直到刚刚过去的这个赛季仍活跃于欧洲足球五大联赛。20多年前 C 罗初至曼联正是青涩时，当时有个说法， C 罗特别像是街头卖艺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时他的球风花哨，华而不实。但只过了2-3年，他就成熟起来了，成为英超最好的球员之一。相比之下，莫德里奇大器晚成，23岁踢英超，27岁加盟皇马。但梅西和 C 罗的二人转时代，唯有这位中场大师能够比肩。受益于现代足球的训练方式、饮食健康、科学恢复和医疗保障，80后球员的运动生命远高于前辈们，踢到40岁以上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于是就有了一群小老头在世界杯赛场上继续追梦。这次比赛第80分钟左右，莫德里奇一脚30多米的长传，展现了大师级的写意和准确。可惜克罗地亚队在那前后的一段时间里错过了太多的机会，而在补时阶段，40岁的他仍在奔跑，一如旧日顽强。已被换下场的 C 罗内心当然是想在场上坚持到最后一刻，但到了他这个年纪，1000多场职业联赛和200多场国家队比赛的经验让他深知个人英雄主义从不是淘汰赛的最关键因素。无论留在场上还是坐在场下，两位传奇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帮助球队。莫德里奇早已功成名就，但梦想从未改变。他在职业生涯末期拒绝沙特土豪球队上亿美元的报价，坚持委身意甲联赛，正是为了梦想的延续。 C 罗同样是为了梦想而坚持，急流勇退就可以避免英雄迟暮的惋惜甚至是嘲笑，但他早已不介意这些得失。完全可以昂首离开的莫德里奇，人生诠释着顽强两

个字，一如他在今天场上的表现。莫德里奇童年时的一张照片也曾在网上广泛流传，他穿着明显偏大的旧衣服，在崎岖乱石中挥舞着树枝指挥羊群，不远处便有狼在观望。这张照片并非莫德里奇的家人所拍，而是一位野生动物摄影师在克罗地亚韦莱比特山一个狼群栖息地拍摄狼群记录时，意外捕捉到当时年仅5岁的莫德里奇在附近放羊的画面。这段视频拍摄后不久，南斯拉夫内战爆发，抚养莫德里奇度过童年的爷爷被塞族武装人员枪杀，莫德里奇一家被迫逃亡，成为难民。在难民营周围的空地，莫德里奇与小伙伴以足球为乐。2006年，莫德里奇进入克罗地亚国家队并迎来首秀，数月后就踏上德国世界杯的赛场，之后便是一次次世界杯和一次次欧洲杯的经历，当然还有在俱乐部里的卓越表现。直到上届世界杯，人们挂在嘴边谈论诸神黄昏时，他仍然率队获得世界杯的季军。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并非告别，此后4年他仍然活跃于欧洲顶级联赛和国家队，并在40岁的年纪再度踏上世界杯赛场。除了运动科学这一外力支持外，更离不开的是个人的内在动力。身体瘦弱的莫德里奇总是不遗余力地奔跑，然后以充满预判性的机敏传球串联球队。他有顶级的大脑，总能想到对手的下一步动作，同时也有最勤奋的跑动和防守，在足球史上很少有人同时兼具二者。莫德里奇从不会因为自己的天赋而有任何一丝懒散与懈怠，将全能中场这个概念推向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上届世界杯就频频被提起的诸神黄昏，实际上拖到了这一届才发生。在残酷的淘汰赛中，诸神的离开难免有先后，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昂首离去，因为他们背后的时光太过璀璨。好的，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袁博，我们下周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

0: 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

0: 几千年前，离奇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800年前，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精心讲述。

0: 老早才讲看天吃饭，不仅仅是农田的种植，要依据时令、天气变化、季节转换来及时做出调整。老家庭寻常吃饭荤素菜肴，也是真正做到了看天吃饭。夏至未到，气温已经迫不及待地朝上头窜，热浪滚滚、热气蒸腾的大热天，大人小囡胃口侪减退了。光是吃素，全部浪子当头，难免营养失脱均衡，更加没胃口吃饭了。吃不落，就要做不动呀。辣辣迭个炎热的夏季，老家庭的时令荤菜，正确地讲是一道无限要尝试了。搿就是大名鼎鼎的腊月王。不管是面土还是加毛豆子，总归是浓油赤酱，只是用来淘淘饭。搿是鲜落落特别的活上开胃。小辰光，五哥阿弟买稻茶绳子穿起来腊月王，好买一大串嘞。哪能烧法嘛？每家人家的姆妈烧出来的味道侪是不一样的。五十以来访谈老家庭的话题，由上海大学唐晓东老师主讲。本期请听大热天的时令荤菜。
1: 唐老师，侬好。
2: 侬好，有位。
1: 上一集你也是讲吃的，是吧？
2: 哎。
1: 人觉着上一集听下来，好像，哎，你家庭人这个热天食，好像荤啊么子没的，好像这个荤么子吃不吃的，吃吧？
2: 荤的么子是吃的，但是呢，也不是大红大绿，
1: 侪
2: 吃的呢比较稀巧。
1: 还是这个时令性的。
2: 哎，有时令性的。
1: 季节性的。
2: 哎哎，第一样，譬如讲荤的么子，就是腊月王。
1: 哦，
2: 腊月王，
1: 小的一种虾，不是那是多少虾？
2: 这个腊月王呢，基本上是拉夏至啊，就节气个，就拉夏至个辰光呢。夏至个辰光呢，开始天热，开始热的。这个辰光呢，人的胃口也不大好。需要呢吃眼么子呢，就是吊眼水头。人家讲要吊眼水头，嘴巴里向有眼味道。到了六七月份辰光呢，这个腊月王开始上市，是一种小的虾。这种小的虾呢，讲起来呢，这种虾呢。是处于啥个年代？搿一只两只虾生长属于是青少年辰光，属于青少年的辰光。
1: 迭个虾是长勿大呢，还是属于迭个品种？
2: 不是，迭个虾呢，实质浪呢是啥个物事呢？迭个虾呢，辣辣生长的过程当中呢，长勿大的，因为呢，迭个就是当枝头的，伊啥个呢？辣辣生长发育的辰光呢，碰到了瓶颈。就人家讲起来长不大的，
1: 长不大的。
2: 假使侬再养下去之后呢，饲料了把投下去，但迭个虾呢？已经长不长不多了。
1: 哦，就等于品种。
2: 种那个种草就
1: 种草等于。
2: 那么那个啥，只有成头头辰光呢，提前买它。
1: 哦，这个夏天大清上一摘粮，我觉着一定要摘开来。一摘粮，这个就讲摘开地方弄眼米粉啊，根本这个荒了啥。
2: 不要淌出来。
1: 不要淌出来。
2: 不要淌出来。
1: 搿只淌出来也勿得个，因为塞了一只窝子里向。
2: 但是就是啥个，侬这个放比较人家讲起来裹在一道呢，
1: 好吃，
2: 吃起来当吃口比较好一点。
1: 你这本地两种说法啊，我屋里向一个是叫米底虾，这个米粉调眼米糊对吧？虾侬管侬选择米糊，选个米粉稍微再好眼炒，有点
2: 冰。稍微低一点，还叫做米底虾。
1: 没，这个炒了啥？这个酱油啥摆了稍微咸眼，为啥咸呢？侬没叫要米米个一大碗米糊倒进去了，这个虾呢汤水大眼，因为米糊一倒，先让伊反正倒一倒。倒了基本上熟的，米糊摆进去一翻，这个米糊鲜得不得了，因为侬所有只食材了这个米糊里向，这个是家庭不偏的一种烧法，叫米底虾。还有一种呢，可能整个家庭
2: 比较普遍的，
1: 比较普遍的，
2: 就是烧毛豆子。
1: 老上海菜烧
2: 毛豆子，
1: 这个虾它炒好呢，基本上用不着它盛出来的，勺子里向毛豆再摆进去煸一煸，酱油了啥都能烧，哎呦鲜得不得了，一定要吃这个毛豆子这个烧虾。多饭吃，
2: 大家在吃这个虾呢，这个虾经济实惠。买的辰光，侬菜场里向侬去买的辰光，要这个侪是用绳子啊，剥牢一样。这个一吹虾没几厘的。
1: 稻茶。
2: 稻茶，这个一吹虾这个没几厘的。
1: 我小辰光顶早开始，我还记得是五角，一吹，后来嘛大概一块的。
2: 现在大概是十块洋钿。
1: 哎呦。
2: 盖这个虾的辰光呢，要盖这个虾就是啥，比较看上去是比较。就人家讲起来比较活络的，动起来比较活络的。
1: 活络的。
2: 侬假使这个看上去这个摆上去那个木削削木削削的，这个虾就是开始不大好了。
1: 是的，而且顶好呢，稍微老一眼，对吧？ 稍微保密点，侬讲在靠工厂去软泡泡
2: 就不灵。对，这个虾酱，虾酱侬捏下去辰光呢，要有眼弹性。虾个壳呢，也不要蒸成脱老，要稍微软一眼的。
1: 哦，稍微软。
2: 哎，要稍微软一眼的。哦。哎，那么侬蒸成好的这个绿油黄这个小的虾呢，伊这个肚皮啊，会得这个就是凸起来的。
1: 嗯嗯。
2: 哎，侬假使凹进去，像侬买。数字行业的这个凹进去呢，说明这个肉质呢不保密，不大好。
1: 嗯，一进里向，一进等于讲起来湿垮垮的，一进不新鲜的。
2: 哎，
3: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热天食除脱这个虾、绿油黄是吧？这个稍微弄点，也不是算开油锅，要弄点油炒一炒。
2: 稍微用点油炒一炒。
1: 还有只鱼炒一炒呢，黄鳝。
2: 哎。
1: 要么是水丝，要么是水团。
2: 侬这个讲的这个黄鳝，本地有句闲话嘛，小时黄鳝赛人参嘛。
1: 哦，这个辰光吃了顶好吃。
2: 哎，辣辣小时最起的辰光呢，就是吃个吃黄鳝是顶顶补的。
1: 水丝呢，不要搭这个高白丝，一道烧。
2: 哎，
1: 高白多眼呢，蛮也可以吃吃，蛮鲜的，是吧？
2: 哎哎哎。
1: 水头呢，还好烧汤，除了红烧的，对吧？
2: 水头烧汤，人家烧的汤，这个应该讲汤色就是烧出来就是蛮白的。
1: 这个鲜的不得了，水头烧汤可以摆个几片这个咸肉了海，摆老黄瓜，我曾经吃着过家庭这个外江一般这个小饭店啊，私人开饭店里向，
2: 我也晓得个，名字都
1: 名字
2: 不
1: 太讲
2: 了，
1: 就是这个黄鳝咸肉老黄瓜汤，哎呦，鲜的不得了，
2: 鲜的不得了，
1: 这个汤真的好吃，
2: 哎，
1: 就是讲天热吃上去这个荤腥，不觉着腻的，
2: 哎，老黄瓜呢，天热辰光，本地人呢，除了老黄瓜这个红烧烧以外，老黄瓜呢。还特一样么子倒好烧了，但这菜是我估计就是只有这个嘉定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地方没的。
1: 老黄瓜烧荤的，
2: 就是老黄瓜烧荤。
1: 侬讲啥个单独烧烧没的，单独烧这个黄瓜要加大刀的，剩菜侬推红烧吧，烧不鲜的。
2: 不鲜，但是人家农村里向也烧的蛮多。
1: 要么推这个叫啥，弄个葱啥炒一炒，烧烧熟，
2: 哎，这个就是老黄瓜烧荤。为啥讲这个老黄瓜烧荤是这个嘉定一张名菜呢？因为这个辰光呢，这个午后啊。大量上市的，这个
1: 紫藩，
2: 这个辰光，这个武汉才是紫藩，里向有这个紫的，而且是比较一只只藩才比较饱满的嘛。它老黄瓜这个烧藩烧了之后呢，这个汤就是这个烧出来一个这个紫薯汤啊，是鲜的不得了的。
1: 而且这个老黄瓜好吃，吸收了这个藩的这个鲜味的。
2: 啊，对个对个，哎哎。
1: 就是天热吃这个菜呢，就是讲，天热讲起来调了口味啊，鲜落落的是吧？啊，所以这荤菜小荤了。
2: 啊。
1: 那么其他菜一种荤菜，我觉着热天食好像不开油锅蛮多哦，你蒸菜
2: 是吧？哎，侬讲起来个蒸的菜，还有就是啥个蒸的菜，有一只大菜。天热就是这样，人家本地人特别欢喜啥大包里向。买的呢，把这个就是把小囡吃。吃了呢，这个是补的。啥个呢？是啥个蒸的冻子鸡。
1: 哦。
2: 哎，蒸那个冻子鸡。
1: 这个热天食补呢，不好讲这个叫啥个大红大肉。啊，是这个轻补或者是凉补，补了海对吧？这个冻子鸡呢，就是讲。力道属于不大大，但是也是个营养的。
2: 哎，这个冻子鸡呢，讲起来叫冻子鸡，侬顾名思义呢，就是啥？这个鸡呢，是还是让这个生长发育当中的。
1: 绑眼毛头，还是绑眼毛头蒸蒸？
2: 侬不绑毛头，侬这个葱姜多摆点，侬摆在这个摆在这个糖水盆里向，侬这个蒸也好吃的。
1: 哦，汤哈哈稀了，
2: 对了。那么这个冻子鸡呢，一般侪是讲侪是啥个？侪是小的公鸡。
1: 哦。
2: 小公鸡，那么呢，这个雌的鸡啊，也有的。
1: 好像少哦，
2: 也少，
1: 多数是这个小公鸡，这个叫啥个蒸来吃的。
2: 那么侬这个冻子鸡有啥？基本上啊，买冻子鸡侪是活杀的。
1: 哦。
2: 哎，伊活杀的走走好，一般这个冻子鸡侪是啥草鸡。
1: 嗯嗯。
2: 哎。
1: 老早么子是好吃呀。
2: 哎。
1: 啊，你听说侬讲到，就是讲到鸡的，除脱冻子鸡，老早买这个脚爪，自家弄个这个糟鸡脚爪，是吧？糟毛头。两个男同志，这个天热看世界杯，电视机弄了外头看世界杯，或者半夜里爬起来去吃的吧？招呼。
2: 招呼，侬讲的招呼是在招毛头、招鸡脚爪，还有人家那个啥，招那个门腔、猪头，
1: 对对对对，
2: 招猪头。还有嘛，那个现在人家考据人家呢，就是啥个一样到大热天，就是本地人欢喜招呼嘛，就是用着那个拼门，要招六样么子的。
1: 哎，这个招肚子。
2: 哎，招六样么子，啥个么子呢？鸡胗骨，是吧？弄个鸡脚爪，还有嘛毛头，还有嘛就是侬讲个这个猪头门腔，还有这个后，
1: 爪
2: 后也可以爪的。
1: 这个是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再
2: 等。爪后也可以爪，也可以爪的。
1: 老早的你这个小辰光，顶多是这个鸡脚爪是了不得的，天热是吧？
2: 鸡脚爪属于荤的，了不得。
1: 多数是爪个毛头，啥个门腔啦啥少了些。
2: 后
1: 来现在讲起爪肚子，老早的肚子只有得过年辰光买得着。 侬热天根本弄不着，
2: 搿是
1: 呀，对伐？
2: 哎哎，那个就是哎，这个是一只大菜，
1: 嗯，
2: 啊，这个还有热，就是天热辰光，其他好像这个五季当中就是这种荤腥的物事，好像是不大多的。
3: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那么热天时，侬吃了这个叫啥荤腥的啊？还吃个清爽，嘴巴里向弄个水果了它，但是老早的条件差，水果只有老三样，生梨、苹果、香蕉，对吧？
2: 啊，那香蕉大热天没
1: 个。啊，没个的，侬这个杨梅嘛，老早的。
2: 这个就是。
1: 爷拉娘侪舍不得给侬吃
2: 个。这个属于小水果，这个是。
1: 侪禁杨梅就禁脱
2: 了。哎，侬这个本地这个水果了吧？就是西瓜。啊，西瓜，
1: 黄金
2: 果，黄金果，人家讲起来黄皮果，啊，那么乡下头呢，还有啥个么子呢？要么要地芦苏。
1: 哎呦，地芦苏是小辰光吃得了，吃了不要吃，便宜来些个，这个顶早大概五方地区好买的。
2: 五方地一根，那么这个地芦苏，农村浪向呢，这个地里向这种地芦苏，摘下来之后呢，芦苏石头，要边头扛好的。
1: 为啥？
2: 慢慢叫山浪向收割，芦苏石头呢要摘少走。
1: 哦，
2: 啊，那个芦苏石头摘少走，乡下头这个山浪向好，这个市面上呢少，
1: 嗯嗯，
2: 那么这个

0: 卤素呢，就是才是一只一只摘好的吃，吃好了之后呢，像你老早小辰光吃了之后呢，这个卤素呢，哎，或就是皮撕下来之后呢，弯下来做的跟像一只只灯笼的样子。
1: 这个先弄不响，
0: 哎，弄不响，
1: 弄一只不是插了这个卤素这个上头，
0: 哎，插在卤素上头，哎，那么有的这个夹的这个卤素的啥个么子，这个卤素皮爱好爱好吃着这个像人家小的动不出来了，
1: 哦，
0: 哎，小的才这个这个这个掉出来些，小的动不出来了。
1: 我老早听见讲，卤素外头不是有得一层白
0: 的，白乎乎的一层。
1: 你讲这个吃了好止血了啥的？
0: 撕卤素的人，
1: 哦，
0: 撕卤素的
1: 手
0: 弄
1: 开
0: 了。哎，那么这个白乎乎的么子上头摊一摊，摊一摊呢，可以这个抹上止血的作用。
1: 嗯，是是。哎，反正就讲，了小囡这个记忆当中啊，热天时是肯定帮这个暑假是这个连了一
0: 道
1: 啊，放放暑假，基本上像两个号头，六个点放假。到八个点要开始，
0: 准备要开学了，
1: 要回校了，
0: 哎哎，
1: 一看功课交关文做好。
0: 侬讲起来这个做功课嘛，像你老早小辰光，两极分化啊，要么就是啥个，刚刚放暑假辰光，
1: 先通通做光。
0: 哎，这个就是热情高涨的不得了，啊，就是隔头几个同学，就是这个作业不要讲通通做光嘛，总归是做脱一半，啊，几天里向做脱了一大半，啊，后来呢？一天比一天做的少，那么到外头去那个白相的呢，白相心思呢，一天比一天重。
1: 嗯
0: 啊，那么到了开学快之后呢，哎呦，你要想想做作业，
1: 加班加点，
0: 加班加点做作业。哎，
1: 蛮多这个小囡，特别白相心思重的呢，一好开始一眼不做。
0: 哎，
1: 到要开学快了，我在马上就要回校了，我快点是日不夜里做。
0: 日不夜里就是跟着几个同学，小班比一道就是要做作业，要补作业。哎，根本那么多人要讲呢，根本侬这个平常辰光，放暑假这个当中的点辰光在做啥呢？啊，特侬手嘛，侬当中辰光，要么到外头去白相，啊，要么那个外头去，刚才前头两就讲的，就是啥个做啥事做事情，啊，
1: 那个主要白相。
0: 哎，那么侬现在了呢，到了后头来呢，现在的小人呢，到了辰光，这个辰光呢，刚啷向叫姑姑不出来的，啊，要去买叫姑姑白相。
1: 这是对吧？老早的啊，就讲。大部分侬想啥地了啥，侪自家好去，就讲弄得着啊，做得着个。唯一出钞票买个送，就是这个叫姑姑。
0: 都个叫姑姑啊！
1: 一个是叫姑姑，侬弄不着这个辰光。
0: 叫姑姑，我老早也搞不清桑。这个叫姑姑啊，它这个黄蓉差不多。
1: 叫姑姑，对个，伊就是北方的这个蝈蝈。
0: 哎，老早你天热辰光，那个嘞就哎螳螂嘞。
1: 那螳螂。
0: 哎，就是爱去捉螳螂不？晓得螳螂不是比两只脚上前头有一把像宝剑那个不？晓得有螳螂嘞。
1: 哎，这个蛇姐嘞。
0: 三级是到后头来的，三级到后头来的。
1: 三级后头来，其实政府就讲，讲过，不允许造，因为非但是个这个家庭就是刚浪造啊，上海市区一批人，省军级的到乡下头，
0: 到一个浪，
1: 地里向地里向打了一塌糊涂，
0: 哎，到七宝去造三级。
1: 这个就讲政府明令禁止过，不允许弄，那么三级弄了之后都爆出来了，就不可以了，是吧？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反正对于讲小头来讲呢，弄不响，一只叫姑姑的，我记得是一只竹头小竹头细个同竹头边个小笼子。我小辰光真搞不懂，这只笼子的能小，这口子嘛小了些啊。
0: 这张么子哪能放进去的？
1: 哎，像比一放里稍微小眼只样子，这从哪能进去的呢？
0: 我讲，搿笼那个前头也想，我估计大概从伊这个一只这个笼子边个辰光，大概从没完全编好，还空开了一眼空档。那么呢，这只叫姑姑塞进去之后呢，再另外一个么子大概再绕过来的编好，这个是自家抽象哦。哎，
1: 过了窗口头就一直叫，侬人的话跑出去，侬蹲了伊旁边，侬声音再轻，伊
0: 不叫，
1: 伊不叫个，
0: 哎，伊不叫个。
1: 侬被吃么子不吃个？我那个牙签着了一粒毛头，
0: 哎，
1: 侬压了一口，那那只毛浴巾，屋里向一只白相干毛浴巾。压了蛮远，搿能看，哦，真个辣辣牙。
0: 嗯，
1: 过头些
0: 东西确实动作蛮快的。
1: 哎，过头些东西看哦，搿毛头就牙脱小边来的。
0: 哎，你知道，这小辰光有一年，我养过一只小姑姑。
1: 嗯，
0: 这小姑姑，伊牙齿侬不要讲，伊头个牙齿蛮结棍哦。
1: 对
0: 个。伊头个牙齿那只那个边个只那个一只笼子咬坏脱。
1: 嗯。
0: 别那个收藏了，一天侬收藏那个仓鼠都可以咬坏脱。
1: 哦，介结棍。
0: 哎，我牙头就是像人家那个那个牙齿一咬的，一只只那个那个可以咬的坏脱。
1: 哦，等于被
0: 应该摆出去。
1: 等于被倒出来的。
0: 哎哎哎。大热天辰光，那个叫姑姑是家里也蛮大啊。
1: 是个。
0: 我老早小辰光，一个辰光买只叫姑姑，一辰光最激烈。
1: 顶早出来五角买过。
0: 啊。
1: 五角后头的一块。
0: 哎，那个叫姑姑一般上市的辰光，嗯，只管在让八月份左右。
1: 哎。
0: 八月份左右上市辰光。
1: 那么，这个辰光，这小囡来讲，心里已经不大开心了，要开学快了。
0: 要开学了。
1: 哎
0: 哎。那么小囡嘛要开学了，那么一点大学生呢，才是要准备好这个，就是要到外地读书啊，才要准备好行李。

0: 要侪要出去的。
1: 嗯嗯。
0: 那么侬这个金陵呢，侬去看看瞧呢，到了这个八月底的辰光，金陵呢去看看瞧呢，已经那个就是啥，立秋节气也过脱了。
1: 一般性是八个七号，七号左右，然后就
0: 立秋节气也过脱了。
1: 这个辰光西瓜不大好吃，现在讲些料炖瓜的。
0: 哎，对个对个，
1: 不大甜
0: 的
1: 西瓜。
0: 但是就是了，让这个立秋前头呢，人家讲要吃最后一趟西瓜。
1: 哎，
0: 这个叫啃秋嘛。
1: 哎，
0: 这个最后一趟西瓜要吃一吃，吃好之后就不好吃了。
1: 哎，你们到了这个八月份，特别是到了这个八月底啊，还有样啥活动啊？
0: 嗯，
1: 大人要讲的。
0: 哎。
1: 大浪是有，
0: 嗯，
1: 侬本来湖浜里向小囡囡这个结奔了，屋里向排门别下屋来，
0: 还有排门别下屋来
1: 个。这个去这个大浪是有了，湖浜里向是一个人热天晒，一个热天晒了没出汗。
0: 嗯，
1: 讲起来一个，这个看上去个人发凉啊，余光上凉，黑漆漆的。
0: 特别是就是江浪向的小囡还还好，农村浪的小囡晒的这个皮肤啊发凉，皮也脱脱。
1: 是个，每年这个放暑假前头，学堂里向也是这个要集体学生开会的了，
0: 嗯，
1: 要张主任讲的啊。注意自家安全。
0: 哎，
1: 大浪水要不要去？
0: 嗯，
1: 夜湖浜里特别喜欢不要去。江浪向嘛，也是有的这个游泳池了，是吧？
0: 哎哎哎。
1: 那么农村里向，哦哟，
0: 农村里向了，侪是到了夜湖浜里游泳的。
1: 一想游泳还出钞票了。
0: 哎，
1: 搿只浪向向是真的不大安全。
0: 农村浪向游泳是啥个？老早游泳是啥个？木盆。
1: 嗯。
0: 木盆、脚盆，湖浜里向一到嘛，几个小囡蹲在湖里向，侬总归有大人是不去管伊。
1: 啊。
0: 哎哎。
1: 但是侬到迭个辰光，八月份迭个辰光，大人讲差不多了，迭个水要硬了。
0: 过着立秋不好游泳。
1: 过了立秋。
0: 哎，过着立秋就是硬的呀，不好游泳的。
1: 那么对小囡来讲，读书的囡来讲，侬要收收心的。
0: 嗯。
1: 学堂里去收骨头的。
0: 哎。
1: 等于讲起来，侬夜着迭能一个多号头，要两个号头的，侬读书也没心想的。
0: 搿是呀。那么这个辰光呢，每家人家就是啥个呢？基本上像这个天热困个鞋子的啥呢？
1: 嗯，
0: 还要稍微用一用。
1: 嗯，
0: 为啥呢？这个毕竟呢，就是日里向，
1: 嗯，
0: 天也比较热。到了夜里向呢，属于是刚一风凉呢，还不大风凉了。
1: 还有个秋老虎。
0: 还有个秋老虎，这怕就是啥个？到了这个就是八月底的辰光，九月头上有的秋老虎，天热还要有眼热个了。
1: 我鞋子不好收脱了，照样困这个没事，顶多侬稍微盖得稍微厚眼。
0: 哎，
1: 夜里顺风凉，不好蹲了外头露天的。
0: 嗯，有露水的。
1: 哎，侬要慢慢就要侬要进去的。
0: 哎哎哎，
1: 就是讲老早的这个一个社会啊，你这个家庭啊，是一个熟人社会。
0: 嗯，
1: 那觉着乡下头也好，街上侪认得个大家。
0: 因为这个是老早是这个啥人口流动比较少嘛。
1: 哎哎哎，比较单一的，交关这种生活习惯也好，或者是各种对这种时令节气的一种感觉、一种生活方式也好，是老的一代一代都能讲，或者是印象，或者带了海的。
0: 嗯，
1: 帮个地块的老的讲，侬这个叫啥个，不好用劲是冲的。
0: 哎，
1: 外头顺风凉呢，就是讲侬硬了海啊。特别是这个小女，这啥么子？
0: 到区里向的，
1: 区里向的，
0: 到了区里向的，侬那个加了把不好露到外头的。
1: 哎，侬不要看这个太阳，还是就蜡花花中浪向，照样毕竟阴的。
0: 搿是呀，
1: 嗯，
0: 毕竟这个是个最起浪向的，要马上要进入这个一眼眼进入躯体的。
1: 对对对。
2: 每年公历的八月七号左右，沙田浪向已经是立秋了，而气温。仍旧是三十出头，跟大热天好像没啥区别嘛。侪是早夜的日头，不大辣花花了。半夜把个自然风吹了，觉着有点阴了。搿种变化当然勿是一记头来的，而是逐眼逐眼，一年一年发生的。贪玩两个小青年，正是火热打打滚的年纪，每一天忙出忙进，为了生活头昏头脑。哪能会体会到搿种变化呢？陈就辣辣老家的井台旁边调阴凉的井水上来，从头顶心哗啦一记头冲到脚后跟。看惯了四季变化、岁月轮回的老长辈们，看到迭能一幕场景啊，并勿老要摇头出实话了。已经到秋里了，勿着心太阴哦，要伤身体的。小青年听见嘛，有点想不落。阿是年纪大了，没火气呀、啊。明明热得一天时间，为啥不好太硬呢？为啥呢？搿正要等伊老了，才会明白。

快到立秋的辰光，屋里向的大人会得拿一个大热天收起来接下来晒干的西瓜籽，到铁锅子上炒炒熟。夜到晨风凉辰光，就多了一道香喷喷的零食了。除脱西瓜，本地产黄金瓜。

我把你过次来的地瓜比西瓜要便宜得多，因为新的本地种植主要是运输费比较便宜，也是人们可以选择的品种。陈风亮辰光最普遍的是吹牛山，小囡顶欢喜听大人讲故事。有种大人明明是聊斋

大人们是要等到夜深人静，凉风习习，吃了身上有点硬了，才算歇过。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有人家买得来九英寸黑白电视机。从此之后，伊拉屋里向就不太太平了。夜饭没吃好，就邻座隔壁的小囡拿了小凳子，眼巴巴的到伊拉屋里门口头，忙了要看电视。还有大人跟得来凑数，不到当日天的电视节目全部结束，出现再见两个字，大家是不会得自动删脱的。辣辣当时，这人家不仅是不厌其烦，反倒觉着是有点自豪的。一个辰光，弄堂里老家上几乎没啥个汽车，不要讲啥个手动车、摩托车了，脚踏车还是比较少的。大街路浪向，脚踏车轻轻哐哐地踏过去，引得旁边乘风凉的人，侪要从上家沿伸长只头巾骨，特回去看一看，啥人家弄出介大的身影，哪能介爱转来？整个一条街、一条路，侪是乘风凉的人。茶几叫蜻蜓飞，花开野草落，各种消化的方式是落实的，不消耗任何能源，不会带来任何的污染，只会留下点点晨泡，点点欢乐而美好的回忆。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伟，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孔庙的鸟鸣，是听得见的文化风景；练习河的清波，是流动着的江南风情。打开调频，倾听100.3，嘉定最美的声音。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发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老先生，请出。

0: 就是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

0: 被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贤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戴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5: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 纷纷走进

0: 掌管，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3: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

0: 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蔡奇。

0: 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

0: 大工程。
1: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3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5: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5: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5: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例，涉及17个州。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程慧主播。

0: 播晚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不放结果，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到7月6号，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广东西南部、广西中部和南部、海南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强降雨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点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10点30分执行中老缅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8艇顺利返回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为主的系列联合执法行动圆满结束。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3号说，保加利亚将对欧盟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表达保留意见。拉德夫于今年5月8号正式当选保加利亚总理，曾多次呼吁解除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主张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体育方面，中国田径协会今天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中国队参赛名单。新晋女子链球亚洲纪录保持者赵杰和女子标枪亚洲纪录保持者严子怡领衔。这份名单包括男女选手各36人。赵杰和严子怡之外，名单中还有世锦赛冠军女子铁饼名将冯斌、女子100米全运会冠军陈瑜杰、女子100米栏名将吴艳妮，以及包括名将谢震业、李晨阳等在内的多名全国纪录保持者。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将进行。

0: 行最后三场比赛。明天两点，澳大利亚对阵埃及；明天六点，阿根廷对阵佛得角；明天9:30，哥伦比亚对阵加纳。明天的比赛过后，本届世界杯的16强将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拉开帷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大部、云南西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欢迎收听收看新闻有观点的直播。其实啊，常在短视频平台刷直播的网友呢，想必都碰见过各种形式的娱乐团播，有那种比较闹心的，几个人呢挤在镜头前，扯着嗓子 PK 拉票，连环话术逼着观众刷礼物，靠低俗互动擦边表演博眼球，甚至故意挑起矛盾制造冲突，把直播间变成情绪擂台，一门心思榨取打赏。本该放松的娱乐内容呢，变味成了套路满满的打赏竞赛，不光观感糟糕，而暗藏着的诱导消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隐患更是不容忽视。不少 MCN 机构只顾赚流量钱，对乱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推波助澜。面对这种情况，中央网信办即日起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聚焦账号违规注册、 PK 刺激打赏、内容低俗、未成年人保护等6大突出问题，重拳整治，压实平台与 MCN 管理责任，对落实不力的主体依法严惩，公开曝光。整治团播乱象就是杀住直播领域的歪风邪气，也期待这场专项的行动能够挤掉行业里的浮躁与戾气，让娱乐直播回归本真，还给广大网友清爽健康的网络观看环境。为何在这个时间节点对团播展开专项治理？这些整治举措又将给行业的生态、普通的网友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5: 所谓团播，简单来说就是多人在同一直播间里共同进行才艺表演的一种直播形式。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2025年已经突破了150亿元，日均开播房间数超过8000个。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3重背景。
6: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就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 晴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5: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

0: 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卖腐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1: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清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使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同时呢，解决了单一主播监管无法覆盖的团体的违规行为。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0: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括表示，
1: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全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0: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示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1: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0: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1: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0: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 对团播的健康、法治、可持续的直播方式呢，这次行动呢是画出了一个明确的底线啊，就任何的擦边、违规、违反公序良俗的这些行为，都将成为呢治理的反面教材。那这次治理呢，对团播乱象呢将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终结作用啊，把这个团播全面纳入到了法治的轨道。
3: 团播作为一种新兴的直播形式，不该靠低俗擦边来赚流量。这次专项行动正是给狂奔的行业踩下刹车，画好车道。从账号注册到打赏规则，从内容底线到未成年人保护，红线画得清清楚楚。说到底，整治呢不是为了管死，而是让团播回归内容本身，让好好做直播的人有空间，让普通网民刷得安心。希望这轮治理过后呢，直播间能够多一份真诚，少一些套路。
4: 中国之声新闻优

0: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下午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作为今年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美沙克给海南带来哪些影响？当地又有哪些防台风举措？我们现在连线正在海南三亚的总台记者叶帆。叶帆，你好。
1: 好的，主持人。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地目前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了解到呢，台风美沙克它是已经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的叶林镇登陆了。那目前我所在的三亚地区也已经进入到了7级风圈内。现在在三亚湾的海边，天色已经暗下来了，现场的风很大，海浪一层叠一层，同时伴有闪电，应该是出现了雷雨天气。那降雨呢，也从今天下午就在持续进行中。我们是今天下午到达这里的，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现场的风和雨势都在逐步的加大。那下午来到这里的时候，海滩边还有一些停留的市民游客，但是伴随着台风美沙克的逐步逼近呢，景区和执法工作人员也都对市民游客进行了劝阻，大家都回到了安全地区。那台风美沙克它有着充沛的水汽，台风中心附近也有着较厚的云层，因此台风登陆后它会带来持续且大量的降水，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台风天气要远离沿海或者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主持人，
0: 那当地为了应对台风美沙克都有哪些防台风的举措？
1: 其实海南当地针对这次台风的到来，因为它也是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海南当地是出台了非常多的一些防范举措。那首先在交通方面的话，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其实当前我们了解到，就从今天下午5点开始，受它影响最大的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已经暂停了所有航班的一个起降情况。那说到港口方面呢，海口的三个港口，也就是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也已经在今天的凌晨停运了，预计停运时间将持续到7月4号的夜间。那同时呢，海南全岛的一个进出岛的列车，还有包括像它环岛的一些高铁也已经全部停运了，这也是为了保障出行方面的一些安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一些保障措施。那首先呢，从昨晚开始，海南多地的教育局就相继的发布了停课的通知。那像万宁市，还有像三亚、陵水、琼海这些地方的话，他们都相继取消了今天像幼儿园还有部分中小学他们上课的一个要求。那这个降雨呢，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它这次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降水，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预防降雨。那其实海南当地呢，也针对这次可能带来的一个比较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做了充足的应对。那我们了解到，海南其实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就已经提升台风4级预警为3级预警，防汛防风4级响应为3级响应。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从应急厅了解到呀，海南现在针对全省在一些比如说危险建筑，或者说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地带的一些人员，也已经提前做了全部的转移，转移了有7000多人，所以说大家现在应该都是处于比较安全的地区。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到了7月，整个海南也迎来了非常多的游客。那我们也了解到，像我们所在的三亚、蜈支洲岛、西岛这样的一些景区，今天也已经都暂停营业了。那我们也要提醒可能有滞留在这边的游客，大家也要在台风天气注意安全，尽量避免在沿海地区或者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来确保大家都是安全的。那我们目前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叶帆，有关台风美沙克和它带来的后续影响，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哪个城市？这几天感受到热浪了吗？这几天全国多地遭遇今年以来范围最广的一轮高温天气，在河南热浪持续蔓延，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30发布高温橙色预警，4号到5号，河南省北中部、东部大部呢将会持续高温，那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度以上，安阳、焦作、洛阳北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下面我们就跟随河南台记者刘佳、池丽君，郑州台记者方正去实地感受。
3: 近期河南北部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郑州、开封、安阳等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烈日炙烤下，各地各部门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在郑州地铁绿城广场站内的人防纳凉点，前来纳凉的市民络绎不绝，有的一

0: 起玩棋牌，有的观看杂志书籍。不少市民告诉记者，炎炎夏日有这样一处地方给大家纳凉，非常惬意。
1: 这个纳凉点真不错，夏天太热没有地方去，只有来这个地方纳纳凉，娱乐娱乐，挺好的。
2: 环境也不错，一个是凉快，这边的桌椅象棋挺开心的。
0: 郑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三级调研员陈建民介绍，今年郑州市共布设66处人防纳凉点，包含23处节建点位、43处地铁点位，较去年新增8处，广泛覆盖居民小区、大型商圈、地铁换乘站等人流密集区域。除配备桌椅、书籍、棋牌等休闲设施外，部分纳凉点还叠加雨伞租借、免费手机充电、 AED 应急救护等暖心服务，一站式满足市民休闲、应急保障等多元化需求。今年郑州市人防避暑纳凉便民服务将持续至9月中旬，地铁人防便民驿站全年常态化开放，持续为广大市民服务。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点位配置，压实安全保障，深挖人防工程的民生价值，切实为市民在炎炎夏日送上清凉的保障。
4: 从7月2号起，河北省中南部迎来持续性高温天气。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最高的气温达到36度至39度。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5点45分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持续高温之下，人们酷暑难耐，田里的庄稼同样经受着考验。土壤水分加速蒸发，作物蒸腾耗水加剧，农田伤情下降，可能促使旱情发生。那面对这样的天气，田间管理该怎么跟上？河北省邢台市南河区农业农村局技术推广研究员温春爽给出建议。
5: 玉米苗期持续3至5度的高温天气，主要对农作物的影响，第一就是生长受阻，苗弱偏小，根系吸水吸肥速度跟不上，蒸腾消耗快，酶活性下降；第二就是湿水泥微，叶片灼伤；第三它根系发育差，病害虫害加重，诱发灰飞虱蚜虫发生。苗期的管理措施呢，就是第一，小鼠侵浇避开中午，优先采用喷灌、滴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第二呢，结合浇灌、施量补肥，或者是喷施叶面生长调节剂，增强作物抗高温抗旱能力。第三呢，除草避开30度以上的正午，防止高温要害。
4: 再把目光转向山东，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3至5号，山东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将继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多地多部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下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贾林、李金玲的实地采访。
6: 这两天，菏泽市定陶区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局地最高温度达37摄氏度以上。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一线劳动者的保障工作，当地全天候免费开放智能化工会驿站，给户外作业群体提供休息纳凉、便民服务、中医义诊等暖心服务，让他们在炎炎夏日收获关爱与清凉。今天上午10点左右，菏泽市定陶区热浪翻滚，持续攀升的气温让街道小巷热气蒸腾，体感温度急剧飙升。刚结束阶段性送餐任务的外卖员邵静与同事们一起来到了商业圈附近的工会驿站纳凉休憩。该驿站作为24小时开放的驿站，户外工作者仅需刷脸就可以随时出入进站休息。菏泽市定陶区外卖员邵静：
7: 这几天温度太高了，有的时候送一趟单爬一趟楼梯衣服都湿透了，这里边有西瓜，也有解暑茶，还有纯净水，而且这里边也特别凉快，有空调，还可以给手机充电，而且我们也可以给我们自己充充电休息休息。
6: 针对户外劳动者长期在室外作业、劳动强度大的特点，当地工会驿站还联合医院开设关爱户外劳动者健康活动，现场为大家测量血压，耐心讲解高温作业防护知识，科普夏季饮食与日常养生要点，提醒大家注意身体调养，以专业服务守护一线劳动者健康。菏泽市定陶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小晨：
8: 针对户外工作者昼夜作业的特点，我们工会驿站实行24小时

0: 对外开放，免费提供空调纳凉、直饮水、应急充电、休息等基础服务，常态化储备矿泉水、消暑茶等防暑物资。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紧盯高温天气变化，动态增补防暑物资，持续开展夏送清凉关爱活动，在炎炎夏日为一线工作者撑起清凉保护伞。
1: 从7月2日开始

0: 将货箱正气水、新鲜西瓜、风油精、板蓝根等逐一发放到工人手中，保证高温天气下广大一线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在炎炎夏日给他们送来丝丝清凉。项目工地安全负责人马玉晨：
1: 为了应对高温天气，我们严格执行错分施工，上午6点到10点，下午3点到7点施工，高温时段全面停工。现场各个作业点都设置了防暑休息亭和饮水点，定期给工友发放货箱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同时每天定时开启雾泡喷淋洒水降温。我们也常态化开展送清凉活动，把降温物资送到各个施工点位，同时现场配备急救箱，一旦工人出现头晕、乏力等不适，能第一时间处置。在抓工程进度的同时，把工人的身体健康和施工安全放在第一位。
2: 不只是河南、河北、山东啊，这股热浪也席卷了西北。连日来，新疆多地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吐鲁番最高气温达48摄氏度，火焰山地表温度已达80度以上。预计本轮极端高温天气还将持续一周左右。为应对持续高温，吐鲁番市多部门联合推出了一系列防暑保障措施。景区向游客免费发放雪糕、苏打水等物资。交管部门调整执勤排班，缩短民警户外连续执勤的时长，并为每个执勤点位配备冷风机、遮阳伞，在高温的时段呢送去绿豆汤等消暑物资。当地呢还面向户外工作者开放了70个工会驿站，站内配备饮用水和降暑药品。此外，人流密集区域增设了降温设施，公交车站、十字路口等地新增遮阳伞，火车站、市区等多处人行道布设了这个喷淋降温的设施，为市民出行降温降暑。高温天气还在持续，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体温逐渐升高，就要警惕了，这可能是热射病的早期信号，严重呢会抽搐、昏迷，必须及时就医。普通中暑可以通风休息，补充电解质来缓解，但是热射病耽搁不得。有基础疾病正在服药的朋友呢，更要避免在户外待太久。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尽量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出汗了，多及时补水补电解质。屋里呢要注意通风降暑，防暑无小事，不要让高温伤了身。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关注完国内高温啊，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外。今年夏天，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地的气温呢频频冲上40摄氏度，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制冷需求瞬间就井喷了。不同于国内，吹空调早就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在欧洲国家，空调的安装率极低。面对罕见的高温，当地空调现货被抢购一空，出现一机难求的火爆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造精准填补了欧洲的制冷焦虑。广东是我国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和出口重镇，面对激增的订单，多家空调制造企业全线开启满负荷生产，再通过中欧班列争分夺秒运往欧洲，全力抓住这波海外市场的黄金窗口期。当地的空调生产能满足海外市场激增的需求吗？跟随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去车间看一看。
4: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5: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全力满足当地消费者的迫切降温需求。
4: 另外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也表示，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生产，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已经翻倍。
6: 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这款空调呢，我们今年整个的 to be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也是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
4: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 欧洲房屋

0: 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2-3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强手货。
1: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延至8月底。
0: 华创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韩星宇分析指出，这一轮国产空调特别是移动空调销量猛增并非偶然，背后是中国企业针对海外用户使用场景所做的创新设计，加上覆盖完善的渠道网络和本土化的售后服务，才让产品真正扎下了根。
2: 那么中国空调在那边卖得好呢，其实主要也得益于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创新。这种移动分体空调，它区别于传统挂机和柜机，它的这种便携式的设计，让用户不需要外部的安装工来进行安装，可以自己 DIY， 也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安装费，包括这个安装所需要的排队的时间。
0: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加班连轴转。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企业还提前备好了当地的安装资源，多措并举稳定供货，稳稳接住这波爆发式需求。熊学勤说，
3: 中欧班列它整个的时效是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整个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所以说整个的时效还是比较快的。有中欧班列给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港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0: 家电制冷行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70%。这波欧洲高温，中国企业靠实打实的原创设计，不仅卖得出量，更卖得上价，海外利润远超预期。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站在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2: 过去呢，我们看到中国家电企业出海更多是给海外的品牌做代工，但是现在的这个模式呢，逐渐的转向品牌出海。那过去呢，中国家电企业更多呢还是赚制造端的这个钱，现在呢，很多家电企业呢从用户洞察到产品设计制造，也是慢慢的实现了这个垂直一体化的布局。中国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也在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并且配合赛事等品牌的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用户心智，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家电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这个份额天花板。中国家电企业目前也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这个新的阶段。
4: 其实不只是广东啊，国内多地空调企业持续加大产能，让中国制造扬帆出海。在江苏常州，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引领者的某企业呢，针对欧洲地区不能破坏建筑外立面、安装费用高等难题，创新生产移动分体式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深受欧洲用户的喜爱。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存海外仓的这个库存呢，是被迅速的清空，电商平台呢已经售出20000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而面对海外激增的需求呢，企业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呢将有效的扩充全球的供货能力。从这些企业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制造的华丽转身，不再只是凭借成本优势的规模出海，而是带着原创设计的价值出海。说到底，热浪终将过去，但中国制造在欧洲消费者心中打下的烙印可不会跟着降温呐。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漆。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告别仪式。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出席仪式的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来自12个国家的议长以及多个国家的外交部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他还表示，来自东欧各国的官方代表团、议员及民间人士也都出席仪式。但对于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欧洲国家，伊方未邀请其参加。伊朗政府此前表示，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国葬将于7月4号到9号举行，历时6天。外界普遍关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出席相关活动。究竟如何评估国葬期间伊朗的安全形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3: 在未来几天，伊朗国内外的安全形势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前些时候，伊朗和美国进行过2轮的互相袭击，但是呢，这一次经过在多哈的间接谈判之后，伊朗和美国已经确定未来一段时期，双方虽然没有解决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呢，双方承诺目前在不袭击对方了，然后同时呢，要等国葬之后，也就是说7月9号，双方在准备开始会谈，属于谈判未来一段时期也停下来了。
2: 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下一次美伊会谈已于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举行。
1: 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呢，仍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有消息称，欧洲主要国家认为，未来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向伊朗和阿曼支付费用几乎不可避免。此外，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官员表示，阿曼近期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方案中提出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表示将强制收取费用，而美国方面一直反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霍尔木兹海峡未来有可能收费通航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各方为何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收费的问题展开交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3: 海峡没有完全打通，并且海峡现在每天通过船只的数量比6月17号之后的那几天大大的下降，它的原因就是伊朗和美国在海峡的问题上存在尖锐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周边的国家包括欧洲国家认识到，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伊朗对海峡进行收费的可能性就很高，所以最近有媒体报道说，欧洲国家可能甚至海湾国家可能觉得收费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前些时候海湾6国和美国刚刚发表过一个联合声明，就是海湾6国是坚决反对收费的。所以对于收费的问题，现在依然是坚持收费，然后阿曼的态度呢是比较模棱两可。
2: 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通航的可能性有多大？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3: 伊朗要想通过和平的手段说实现收费的目标也不是那么容易，一方面呢，因为有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伊朗要收费，它仅仅靠伊朗一家收不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它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伊朗要收费，一个办法就是伊朗要靠军事手段，就像战争期间你要从中间航道和南部航道过的时候，伊朗就用无人机和导弹来打，然后你要从靠伊朗那条北部航道过，那么就伊朗就要管理，就要收费，这是一种办法。另外一种办法就是，你要收费必须得到阿曼的配合，阿曼同意配合，同意跟伊朗合作，然后伊朗才能收费，所以伊朗要收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1: 一方面，伊朗国葬为地区局势按下暂停键， 另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之争折射出美伊核心矛盾仍未破解。未来是强制收费还是回归谈判？答案将在葬礼后的博弈当中逐渐揭晓。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出门住酒店，很多人啊都踩过12点退房的痛点。深夜抵店，匆匆入住，第二天中午就得收拾行李退房。那明明付了一整天的房费，但实际上休息的时间呢却打了折扣。早到的客人也常常要等到下午才能够办入住，拖着行李无处可去。这条酒店行业默认了几十年的行规呢，一直是让消费者无可奈何的。最近重庆的一家酒店主动打破了这个惯例，推出24小时退房制，从客人实际办理入住的时间开始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晚到了不吃亏，早到了也更从容。消息传开之后迅速引发热议，那网友是一边倒的点赞支持啊，当然也有业内声音提出质疑，退房时间碎片化会大幅抬高运营成本的，那这样的模式能走得起来吗？能走多远呢？打破行规的24小时退房制是赚眼球的营销噱头，还是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方向？它会给行业运营模式带来怎样的现实挑战和改变？又能否像评论期待的那样激发市场鲶鱼效应啊，来推动全行业走向更人性化的服务竞争呢？我们今天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深入探讨这个话题。
4: 中午12点退房是全球酒店业延续多年的通行惯例啊。那你认为是24小时退房制本质上是短期差异化营销的噱头，还是能够推动行业服务标准重构的一个长期的趋势？
5: 这个问题啊，我有一个核心判断。首先呢，它肯定不是一个短期的噱头了。但是如果要想在全行业去普及和替代，12点退房的这个规则呢，当前也是有点难的。最终吧，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成为酒店行业针对于会员分层服务的一个权益选项之一吧。行业呢也可能会因为这样的现象的出现以及未来的发展呢，会从过去一个一成不变的统一规则，走向一个针对于不同需求的弹性供给的新的服务阶段吧。首先我来分析一下啊，为什么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噱头。从这个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的报告也可以看出来啊，目前呢有超过62%的消费者对这个深夜入住半天收房费啊，收半天房费的情况是不满的。这个现象确确实实是很真实的一个行业痛点了，并不是伪需求。其实我自己个人作为商旅的消费者也经常遇到这个情况。我记得印象中吧，就给我延迟到下午2点钟就已经是很多酒店的极限了。不过现在呢也听说啊，一些头部连锁的酒店品牌在会员体系里头其实是针对于会员服务吧，它是落地了一些新的延时退房的政策的。比如说比较高级的这个会员吧，是可以延迟到下午4点啊，甚至是晚上6点的。我觉得这个已经出现了可以说24小时制的这个雏形吧，或者说基础的版本了。要想在全行业去普及呢，其实还是会遇到几个核心的瓶颈。第一个吧，一定躲不开的就是这个周转率的瓶颈。事实上现在呢，传统的规则下12点退房基本上是能够保证客房啊一天完成一轮完整的这个周转的，也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周转率的问题。如果改成24小时制的话呢，那么一定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你入住的时候就会分散啊，那么这个离店呢也会分散，这旺季的时候影响特别大，直接就把这个过去非常好看的一个翻台率啊就给下降了。那么直接带来的这个营收下滑呢，也可能会下降将近10%到15%吧。所以在这个客流量很饱和的优质区域或者季节，基本上可能没有哪家会愿意主动放弃营收。第二呢，就是运营成本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已经形成了非常固定的习惯了。如果退房的时候被碎片化了，那么这些服务人员，比如说保洁、前台，他们排班就得从这种固定班次改成弹性班了。这个一定是会带来人力成本的上涨的，这又是一个难题。而且我们都知道，现在当下，整体酒店行业的利润并不属于特别丰厚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牺牲利润去换来这种服务，我觉得很多酒店还是会难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的。第三呢，这是酒店行业的一个隐形的规则，就是财务记账。 绝大多数的这个酒店的预订系统呢，它是按日来计算的，可能我们从很久远到现在应该这个酒店系统都是按照这套规则去设定的，所以你要把它从日的收费改成分时计费，或者说按照24小时的这样一个弹性计费的话，哎，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系统来说是需要做出规则上和一些程序上的这个调整和修改的。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大多数的酒店可能除去这些头部品牌，它很多还是依托这些预订的网站，比如说 OTA 这些平台来搭建的。你想跟 OTA 平台去谈这种规则的修改几乎不可能。所以呢，针对于这个问题吧，我觉得最终还是会形成一个行业的新的格局，就是12点退房呢基本上肯定还是一个基础的规则啊，这个不太会变。那么24小时的这种新的服务呢，应该会作为这种中高端酒店或者是连锁品牌的高级会员它的增值服务存在。目前来讲它重构的应该还不是一个行业统一标准吧，应该还是一个服务标准。主持人，
4: 24小时退房制势必会带来一些麻烦啊，比如说退房时间会碎片化，客房周转的调度难度会上升，人力和系统的成本会增加。那对不同规模的酒店，这样的一个24小时退房制的引入影响会有多大？那目前行业内是否有可复制的智能化精细化的管理方案？
5: 不同体量的酒店吧，其实受到新的现象的影响的程度我觉得还是天差地别的。应该可以把它们分成三种情况啊。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常见的大型连锁酒店，门店多，对他们的影响我觉得其实反而是最小的。因为事实上呢，现在这些大型连锁酒店吧，他们本身都有非常成熟的会员体系啊。我刚才也说了，这个针对于会员服务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项，而且呢他们的这个订房系统呢很多已经是自己开发了，所以这种智能的这个订房系统它是自己更好去调整的啊，也可以对应去调整它的动态排班机制。事实上大型连锁酒店现在在整个服务里边已经在进入到这种通过服务去来抢客人的竞争阶段了，所以事实上对于他们来说，把24小时啊做成一个这个高等级的会员权益，来去筛选出这个精准的用户，本身来讲并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反而是他们现在正在做的啊。反而呢，如果筛选出这个精准用户以后，一定程度上不用去用更高的折扣啊来去贴补会员的话，那其实反而是能够把这份成本控制好的。那比如说现在这某朵某季的铂金会员吧，他们现在的这个延时权益就已经可以升级成24小时制了，本身来讲就不需要额外的改造。第二类呢，可以说已经会被他们产生一些中等影响，就是中型的单体酒店啊，这些一般是一些城市特色的这种网红酒店啊这种热门景区的这种打卡酒店，这个为主要的这个对象。他们的核心压力其实就是在于人力的这个调动啊，因为事实上他们的整个人工成本和运营成本是相对固定的。那这种固定班次呢，如果去被迫接受碎片化的这种运营带来这种退房啊订房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加班成本会明显上升啊，而这种酒店的这个人员的流失率还是相对高的，它没法在一个连锁体系内去互相流动啊，它只能流失，所以这种成本是会直接承压的。第三类影响最大啊，就是我们常见的民宿夫妻小店，就这些还没有连锁化被连锁化形成这个大品牌的这些小店吧。他们影响最大主要就是一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如果他们去做退房时间的分散，基本上本来很有限的这个运力就会完全被打乱，可能连这种常态化的运行都推行不了。所以我觉得可以说这三类酒店对他们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主持人也提到，就是是否有这种可复制的成本对冲吧。我觉得事实上还是有些经验可以借鉴的哈，就是目前现在行业内呢，在大型连锁的体系内已经出现了这种可以复制的这种方案啊，或者说对冲的方案吧，就是利用好错峰啊、智能还有定价啊，这一定是酒店行业运营的三个特别核心的就是抓手。我们先说说错峰啊。首先这个收益上呢，本身来讲对于酒店来说它就是存在淡旺季的啊，所以它就一直会存在一个错峰的机会点。那么可以在旺季和周末取消这个24小时制，只在淡季推行，这个事实上对于很多酒店来说本身就可以去直接执行啊，没有什么难度。第二呢，就是 是能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大型酒店、五星级酒店，包括这种品牌连锁，他们都已经放置了很多台自助入住机在酒店前台了。遇到这种客人集中入住的时候呢，这个自助入住机就能起很多的这个效率上的帮助了。甚至有很多自助入住机是机器人形式的，它可以追着你跑哈。我也有体验过，真的是能够去减少首先前台人力，第二呢，这个还有一部分智能化的设备呢是跟保洁相关的，那么一定程度也可以帮这个保洁人员利用智能化的设备呢去降低这种弹性服务带来的这种碎片化的成本用智能去提效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还是要从市场化的手段可以去解决就是一定是可以通过价格调整来去筛出来愿意为这部分溢价或者说愿意为这部分服务去牺牲折扣的消费者。现在目前从市场上来看吧，24小时房型的普遍比这个普通房型要贵，大概溢价10%-15%吧。事实上这部分的差价呢，差不多在连锁型的酒店的这个服务模式下是可以覆盖这种弹性发生的额外成本的。我们看到这个新闻里边也提到这套方案在重庆成都很多试点酒店验证后几乎可以做到不增加净成本这个还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最终吧，我们是可以通过利用好错峰时间智能化的设备以及针对于不同的服务来去做弹性定价是可以形成一个对冲的方案的。
4: 看到有评论期待就这个模式能不能激发出市场的鲶鱼效应，在你看来更多的酒店跟进效仿更可能带动行业整体服务品质升级，还是会引发新的无序竞争或者是服务上的内卷，是不是有必要在行业层面出台一些配套的指引来规范这类的创新服务呢？
5: 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就是长期其实还是会带动服务品质的升级的，但短期呢有可能还会出现乱象这个可能就需要行业层面无论是协会还是我们的这些大流量的平台要去加强规范指引和备案了。首先我可以先聊一聊为什么我觉得还不会内卷24小时制现在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大型连锁酒店已经在推行了，可以说推行的时间也不短这个已经不会说因为它的出现一个快速的价格战，这个很难，因为它现在是给有需求且愿意付费的用户提供的升级或者说高级会员吧，在你的权益头就带着这项服务选项，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但触发的时候是自动触发的，所以呢这个并不会说因为大家去推这个东西去抢客人甚至是去卷价格，这个不太会因为这部分本身来讲就是一个增值服务它不会是成为一个普惠服务。甚至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出现呢应该还是会倒逼酒店从拼价格反而转向拼服务了，对，拼体验甚至是去办会员卡这个是我觉得正向的品质竞争吧。为什么我说短期可能会出现一些乱象呢？因为现在确确实实也出现一些小的酒店拿24小时退房去当一个引流的噱头我们在很多这个新闻上也看到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呢，他说24小时退房呢，其实他设置了一些隐形的限制这是我们消费者最头疼的，也是平台甚至不能监管的，因为你只有到店才知道。比如这个旺季不能用特价房不能用，包括你深夜入住。它是需要达到一个评判条件才算你深夜入住的这个有些时候可能到了真正前台你才发现这些事情这些条件是前置的，那人家都很晚到这个地方了对吧，所以还是会引发一些消费纠纷争执。如果这个现象不去得到整治的话，那这种现象可能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服务项结果大家认为这是一个骗人的噱头那就没法达到我们的初衷了。其实针对于这些问题吧，我觉得首先还是需要行业层面去出台配套的指引一个是行业的这个自律组织主管单位包括我觉得跟我们消费者最直接相关的就是这些 OTA 的平台以及这些大型连锁的酒店品牌的订房系统它的网站他们是需要加强这个协助监管以及要处理一些备案信息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白名单和这个黑名单红黑榜永远都还是非常有用的手段，至少在服务业首先呢，我觉得第一还是要明确服务标准。你规定了什么房型、什么时段能够适用24小时制你是要明确标准且张贴公示的，这个你是不能去玩隐形的文字游戏的。第二呢，你要有明确一个告知的义务，就是这刚才其实也间接提到了，就是你得在预定页面醒目的去公示 限制条件啊，你不能只是醒目的位置去告诉你我有这个福利，你也得告诉人家限制条件啊。第三呢，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个纠纷处理，你得有快速处理的这种应急的预案，包括处理的赔偿的这种标准的建议，你得让消费者知道他维权有门啊。总的来说吧，我觉得先提出服务改善的酒店总是会通过这个鲶鱼效应啊来去搅动行业，带来一个大方向上的利好啊，这个是初期的必然。它也能够推动行业吧，从一个我们过去觉得供给侧，我们叫卖方啊，卖方的规则去转向一个需求侧，买方的体验。事实上，任何一个行业，包括酒店业在内，只要做好这个规范，在这种规范下做创新，都会成为这种服务行业升级的一个新的起点吧。主持人，
1: 好的，从经验来看呢，老行规啊，终究是要让位给真实的消费需求的。24小时退房制这位鲶鱼搅动的不只是一个退房的时间，更是整个行业的服务逻辑。那谁把消费者放在心上，市场就会把票投给谁。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鲶鱼带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近日，北京一磁源工厂日产能突破1.4万亿磁源，贵州一家公司的磁源工厩则宣布日调用量破100亿。磁源也就是 token， 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它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哪些资源是生产磁源的原料呢？磁源的价格又受什么影响？此外，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于近期揭牌，算力为何要上天？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闻。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联手打造数字教育标杆，科创产业高地和校地融合典范；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工业区集团与五创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同频共振，同向发力，更续红色根脉赋能基层治理主题活动举行；我家餐厅推出暑期学生饭盒，解决双职工家庭孩子午餐难题。F1 上海站开赛在即，赛道内外亮点纷呈。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今天，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工业区集团与五创集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行。嘉定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上海五创大智高新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朱桂林、总裁宋先伟出席活动。高湘代表区委区政府向五创集团和华东师范大学一直以来给予嘉定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高湘表示，嘉定始终把产业力区、科创强区、教育兴区作为发展的鲜明导向，期待双方以此次签约为起点，联手打造数字教育标杆、科创产业高地和校地融合典范，重点聚焦共同打造智慧教育嘉定样板，合力做强 AI 加特色产业集群，协同开展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等方面工作。嘉定区将全力做好优质服务保障，秉持金牌店小二和最佳合伙人的服务理念，以最大诚意、最优政策、最实举措、最好环境，全力支持五创集团在嘉定的发展。相关部门要主动跨前、主动对接、主动沟通，全程跟进、全程保障，在研发扶持、项目建设、金融服务、数据开放、人才安居等方面尽最大努力，为企业提供支撑赋能。朱桂林表示，此次签约标志着五创集团与嘉定区全方位深层次的战略合作。嘉定有良好的产业资源、科创资源和教育资源，此次合作将聚焦教育应用和产业落地，依托集团产业链布局能力和嘉定区雄厚的产业基础，带动一批创新创业团队在嘉定落地，共同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形成技术迭代、场景验证、产业放大、人才汇聚的正向循环，为嘉定的数字经济与民生事业双向赋能。据了解，五创集团成立于2021年，由武汉大学、哈工大、华东理工大学等高校发起成立，是一家以产业服务为核心、科研赋能为驱动、市场运营为支撑的高新技术集团，致力于以产业需求和逆向科研相结合，通过市场化与资本化运作模式，整合高校科研资源与产业需求，构建政产学研融五位一体的产业生态体系，成为具有投资能力的科研经济产业领军企业。现场，嘉定工业区集团与五创集团签署战略

0: 合作协议。嘉定区教育局与华东师范大学五创教育签署框架合作协议。据介绍，此次合作将更好实现双向协同发展，推动产业协同与人才培养同频共振，促进创新源头、产业载体、制度引擎有机耦合，并依托各方资源互补、优势叠加的合作基础，为嘉定主导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筑牢数字化支撑。副区长汤东英、刘家峰，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产业生态部主任傅冠峰，上海五创大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CEO 钱峰，副总裁宋阳等出席签约仪式。下热媒记者李华成、黄嘉兴报道。昨天，嘉定区区级机关菊园街道更续红色根脉赋能基层治理主题活动在菊园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举行。区委副书记吴杰出席活动并致辞。吴杰指出，近年来嘉定持续深化融合型党建体系化建设，尤其聚焦高质量机关党建赋能基层治理，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推动条块融合、位块赋能。党建赋能基层治理干在当下、功在平时，必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打赢这场赋能攻坚战。吴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党组党委要切实担负起党建工作主体责任，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中央市委决策部署和区委工作要求，确保党建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各级党组织要紧扣中心工作，找准党建切入点和着力点，坚持守正创新，注重实际实效，在深化内化转化上持续用力，以党建新成效带动工作新提升。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敢于挑重担、啃硬骨、破难题，以过硬的政治素养和责任担当走在前、做表率。活动为嘉定区区级机关菊园街道不同条线的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现场由菊园街道牵头发起，携手区级机关相关部门共同打造的一家亲党建共同体赋能项目发布，包含科技创新、人才培育、基层治理等领域十二个项目，推动机关党建赋能基层治理的常态化、长效化。活动还以案例式场景化再现了主题党日联建活动，沉浸式实操课堂再现机关党建工作实景，本土红色党史故事宣讲带观众重温红色往事，展现区级机关党员干部实干争先、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上海市市级机关工作党委委员、二级巡视员、研究室主任王昭霞，嘉定区领导冯杰、顾慧文、朱孝杰出席活动。加入媒记者席林燕、蔡晨浩报道。暑假来了，孩子中午吃什么成了不少双职工家庭的小烦恼。本月起，嘉定部分我家餐厅推出暑假学生饭盒，围绕学生群体设计营养搭配，每日轮换菜单，让社区餐厅在服务老年居民之外，进一步覆盖全年龄段人群。中午，记者在平城路我家餐厅看到，取餐窗口前排起了长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用餐。当天的学生盒饭是黑金卤肉饭套餐，热气腾腾的米饭铺满餐盒，软糯入味的卤肉色泽诱人，搭配鸡蛋、时蔬等配菜，营养均衡。
1: 鸡蛋有青菜也有肉，然后就吃起来也很方便。放假因为就是小孩一个人，就是特地为小孩做一个午饭，感觉特别麻烦，还要上班什么的会太累，一天做个晚饭就差不多了，中午的话就来食堂吃一点就比较方便。
0: 据了解，此次推出的学生盒饭实行工作日每日轮换供应，包含牛颈饭、黑金土豆泥炸鸡腿饭、沙茶牛肉果条饭等，兼顾营养搭配与孩子们的口味偏好。
2: 我们是通过我们那个学校小朋友的一些日常对口味的一些需求，然后前期进行了一些那个研发确定，然后定制了这个五个口味，然后在之后呢，我们还会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进行一些调整，那么让小朋友在暑假里面就是每一周能够吃上不同口味的盒饭。
0: 随着夏季到来，越来越多年轻消费者开始关注健康饮食和体重管理。为此，我家餐厅还推出轻食能量碗、古法绿豆汤等特色菜品，满足市民夏季饮食需求。
3: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很迎合我们减脂人士的一个需求吧，挺不错的。
0: 近年来，我家餐厅持续根据居民需求和运营情况进行菜品创新和服务升级，不断丰富供给，拓展服务对象，
2: 吸引年轻人和周边的居民更多的走进我们的社区餐厅，然后来体验，来品尝我们新颖园给大家提供的各种美味。
0: 加入媒记者秦健、傅天豪报道。2026 FE 电动方程式上海站将于7月4号至5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今天，记者提前来到上赛场，实地探访赛事亮点以及准备情况。本届 FE 上海站采用一周双赛模式，其中周六正赛还将再度引入进站快充机制。与 FE 不同， FE 采用短布局赛道，车手练习时间更短，赛道复杂度更高。我认为 FE 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竞争性最强的比赛之一吧。其实现在到了上海，已经是这个赛季的末端了，这意味着每个车队都在不断优化的过程中，并且彼此之间非常接近。此外， FE 的赛车统规程度高，厂商间车辆差距小，竞争也更加激烈。在过去的六站比赛中，夺冠的车手与车队都各不相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上赛道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周末会很好。去年我们也拿分了，今年我们也会再次尝试拿分。围场内万事俱备，正门处的车迷村也已准备就绪。在比赛间歇时段，观众除了可以在车迷商店选购各类周边商品，还可以前往日产车队与韩泰轮胎的品牌体验区，近距离感受 FE 赛事研发带来的科技成果。此外，反应力挑战区、AI 拍照机、巨型游戏竞技场等区域也等待着观众前往。
4: 通过这个赛事呢来引流，但是引流呢怎样把观众朋友们给留下来，留下来然后尽可能的让大家通过一场比赛能够更好的融入到一个地方的文化圈。所以我们把这个文商旅体展啊，通过各种的旅游的路线，通过各种的商圈的引入，通过各种的活动叠加在一起，在工作的闲暇之余啊参与进来享受生活。
0: 加入媒体者傅天豪报道。在 FE 开赛前夕，昨天部分参赛车手和工作人员来到南翔古镇，沉浸式感受江南文化，并在小龙体验馆学习制作南翔小龙，解锁别具一格的东方美食体验。青砖黛瓦藏古韵，弹个老路续时光。车手与工作人员漫步古镇，打卡地标双塔，踩着凹凸古朴的弹个路穿行街巷，细细领略江南水乡独有的温婉韵味。随后一行人来到南翔小龙体验馆，在专业小龙制作师傅的指导下，亲手体验制作小龙。揉面、摊皮、包馅儿，大家学得有模有样，但要捏出标准的18道褶子可不容易。
5: It's difficult to get the same quality as the master, but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the culture. You see a lot of the culture on the dish.
0: 全新的美食体验也让大家收获满满惊喜。
6: And yes, it's my first time having dumplings, and I really like it. The vinegar really works really well with it.
0: 带着对这份东方美味的回味，车手和工作人员从南翔古镇的烟火气中重返赛道。7月4号至5号，全球各地的顶尖赛车手将齐聚上海国际赛车场，驰骋赛道，逐风竞速。让我们共同期待速度与文化的精彩碰撞，见证 FE 电动方程式赛事的热血魅力。加入媒体者彭小岩、姚竹林报道。
7: 美丽嘉定美名篇系列短视频，今天一起来了解马路的由来。

马路位于横沥与马路塘交界处，其地名最早建载于现存最早的嘉定地方志《明正德炼川图记》。关于马路地名来源，主要有两种说法。乾隆嘉定县志中记载，昔有马路二姓居此，故名。光绪嘉定县志记载，昔有马军司路南大居此，故名。历史上的马路文风昌盛，人才辈出，其中明代嘉定四先生之一娄坚。

逐客名家马路峰氏三兄弟为人熟知，工业兴镇，实业富民。1935年，沪宜公路前身西沪公路通车后，马路的商业规模逐渐扩大，形成一定规模的集镇。上世纪80年代，马路成为上海首个亿元乡。上世纪90年代，创办嘉定首个私营经济城。1988年，中国大陆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建成通车，引领着马路以更笃定自信的步伐迈向未来。宜居新城，新治马路。如今远乡湖畔描绘诗意生活，稻田浦园开启甜蜜旅程，二加三现代化产业体系引领美好未来，马路镇产城融合的新篇章正徐徐展开。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

0: 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

0: 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1: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2: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4: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7: 本台消息，

0: 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 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 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

0: 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

0: 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天域再奏，中国不见战，永远值得一爱。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四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陈吉宁启动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诚邀全球旅客走进上海，感受上海。公正致辞，11项标杆活动做推介，8大主题服务产品及 B 系列榜单发布。
0: 马王堆国宝艺术大展启幕，1号墓、梯形帛画等国宝亮相，生动再现西汉时期生活美学和精神世界。上海博物馆美中古代文明大展开幕在即，3000件珍贵文物揭开面纱。播送记者的一组报道。
1: 第21届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今天开幕，串联逛展、观赛、消费多个场景，开启全程打卡。
0: 浦东机场南进出场路地道东线今天启用，进出机场将少绕行1.5公里。
1: 仙岛诸岛发生6.2级地震，上海部分市民有震感。专家分析原因，监测结果显示今年地震频率没有超常。
0: 中国乘用车欧洲市场份额首超日本。
1: 3部门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仍不征收车船税。
0: 教育部部署做好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严禁组织学生集体上课补课。
1: 伊朗举行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伊朗议长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
0: 美加墨世界杯，埃及点球淘汰澳大利亚晋级16强，亚洲区球队全部出局。
1: 本次节目监制何欣、于天银。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1: 我是蓝欣。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4.1度，最低气温24.8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20，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凉到轻度污染，夜间幽到凉，明天凉，后天凉到轻度污染。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30左右，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林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2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昨天启动，这是上海推动入境消费提质扩容的重要举措，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标志性品牌。诚邀全球旅客走进上海，感受上海，尽情体验中国和上海的无限魅力。 市委书记陈吉宁出席活动，并启动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致辞。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健、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出席启动活动并致辞。市领导赵佳明、卢山出席。龚正在致辞时表示，上海将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购在中国系列活动部署，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积极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着力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持续扩大入境消费和外来消费，加快打造世界级消费目的地，聚焦跨界融合，打造更高能级的活动矩阵，聚焦家庭消费，

0: 丰富更具特色的产品供给，聚焦服务质效，营造更加便利的消费环境，优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让全球旅客安心消费，舒心享受。在上海聆听世界脉动，沉浸艺术盛宴，品味环球美食，乐享夏日激情。活动现场，上海 ATP 1000网球大师赛、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 MXGP 中国上海站、上海国际光影节、2027春夏上海时装周、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上海迪士尼乐园十周年夏季庆典活动、上海之夏国际游戏动漫月、小红书第二届 Redland、 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等11项标杆活动分别做了推介。
1: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将从7月持续到10月，立足展现城市生活方式，在持续扩大入境消费的基础上，聚焦家庭消费场景，向市民游客和全球来宾发出一场属于上海的夏日邀约。请听报道。
2: 在热情活力的氛围中，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拉开帷幕。活动现场发布了本届上海之夏的11项国际化标杆活动，涵盖体育嘉年华、城市漫游、文博、探秘等多个领域。其中体育嘉年华标杆活动 MXGP 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中国上海站将于9月12号到14号登陆奉贤海湾全新赛道，中国品牌张雪机车将首次亮相赛事。上海和会体育赛事策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一豪说，今年的观众人数预计较去年提升30%，达到40,000人次左右，契合上海之夏主题。今年将为喜爱赛车运动的家庭观众推出亲子门票和景点联动套票。
3: 白天看比赛的飞驰，会有中国品牌首次参与这个比赛。晚上的话，享受音乐、美食、非遗的一些表演。我们有一个亲子票，打8折。买了这个门票以后呢，你在奉贤的景点，像碧海金沙，再有一个额外的8折优惠。
2: 接下来，2027春夏上海时装周、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等多元主题活动都将轮番登场，燃爆夏日体验，为最大限度激发标杆活动引流能力。本届上海之夏持续深化票根经济的带动作用，美团将通过线上流量与线下体验融合，聚焦美食市集、体育赛事、文化旅游、亲子宠物等主题，助力重点商圈消费活力提升。美团公共事务副总经理梁荣华说，
4: 上博美洲展我们今年是官方的票务合作伙伴，环球美食的套餐跟美洲展的这个门票捆绑，推出了美食加门票，跟亚宠展也合作，今年会有个全程联动，跟所有的宠物友好商圈以及宠物友好的商户联合推出打卡的路线。
2: 为进一步提升来沪游客，特别是入境游客的消费便利度，涵盖交通出行、住宿、餐饮、支付便利等多方资源的8大主题服务产品同步发布。百联集团推出1元消费券，连连购平台联动东航、银联集核心商圈等，让购物、观演、观赛、旅游一票畅享。90集团上海 Pass 推出小夏限定一日通票、海外版 NFC 虚拟交通卡等多款产品，为全球游客打造一站式城市文旅消费出行体验。上海都市旅游卡支付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瑶介绍，
5: 上海小夏的一日游主题产品标准卡的基础上，我们带来了一个情感陪伴的毛绒玩具的产品，叠加了更多的商圈优惠，打破了交通文旅和商圈的行业壁垒。海外版的手机虚拟交通卡，境外的游客是在 EasyGo 这个平台上免费的申领，还能在全国330个城市的公共交通刷卡使用，体现了我们上海作为入境第一站的国际化的服务水平。
2: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0: 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昨天在中华艺术宫开幕，首日便迎来不少市民游客。这是马王堆考古发掘50多年来省外展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精品大展，不仅汇聚了重磅文物， 更通过沉浸空间的打造，让人看到文物背后古人安顿生命的智慧。展览将持续到10月7号，请听报道。
6: 展览主要分为纹样之眼、器用之序、天人之思三大篇章，解锁每个篇章都要拨开一层帷幕，引人先走进汉代贵族的日常，再深入探寻他们的生命观。当被问及展览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部分，不少观众都给出了相同的答案。首批禁止出国进展览文物，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的原件。
7: 10岁，我是从苏州来的，感觉古时候条件没有我们那么好，也能画出来那么好看的画。
8: 这个帛画它真的很震撼，那个线条什么的都很有力量。
9: 清追夫人那个衣服，能够了解到古人对这种天地人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理解。
6: 这件用毛笔绘制在丝帛之上的梯形帛画，尽管距今已有2000多年，仍然色彩鲜艳，线条流畅。在古代，它相当于招魂幡。讲解员竹新玉介绍，整幅画面由上至下可分为天上、人间和地下三个部分，寄托着古人灵魂不死、肉体长存的永生愿景。
10: 天上的部分呢，形成一个日月同辉的景象。那在月亮上面可以看到有蟾蜍，还有一只玉兔。再往下面看，这里呢是天门，要上天必须要通过这道天门的。那左右两边站着两位守门神，他们正在迎接墓主人到来，轻追闪亮登场了。那我们再往下面看，会看到他的亲人正在哀痛地悼念着他。再往下呢，就到了冥界的一个位置。
6: 和这幅帛画一道把人们带到过去的，还有一段特制的音乐，空灵悠远的颂钵，清脆淋淋的七弦琴，雄浑磅礴的钟鼓齐鸣，依次弥漫在展厅中，让人从眼入脑，从耳入心，仿佛触碰到了汉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策展人、上海美术馆学术部主任向丽萍说，声音的设计思路贯穿展览始终。
11: 比如在宴乐区，它会有根据我们出土的文物的那些乐器，然后再追摹它的声音是什么样的。比如像那些编钟、鼓这些声音，里边呢有新追夫人和各位贵夫人穿的很漂亮的衣服，然后呢就是环佩叮咚的那种感觉。
6: 整场展览调动的不止眼睛耳朵，而是通过打造沉浸式空间，打开观众的五官。比如在名为千金一日的数字展厅，大家可以跟着辛追夫人体验汉代贵族女性梳妆、宴饮、赏月等生活片段，上下左右皆是屏幕，汉代人的审美意趣、美学追求从四面八方扑面而来，最终呈现出视死如是生的生命观念。向丽萍表示，展览想要表达的不只是文物本身，
11: 通过看那个马王堆，可以看到我们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智慧，然后看我们中国人是如何安顿自己的身心。它是全方位的，从日常生活的，从休闲到那个养生，然后再去到就是对宇宙、对生命的思考，在展厅里就可以就非常有代入感。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文化和生命和生活方式，其实一直在我们的文化里边延续，在流淌。
6: 以上由记者杨波雅报道。
1: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将于7月9号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展出，展期16个月。作为接棒古埃及文明大展的力作，此次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展品数量是其3倍不止，超过1000组，约3000件文物飞行14000多公里抵达上海。整座展馆更是为了这个展览腾空，量身展陈出3000年的古文明脉络。昨天，上海博物馆再次举行发布会，为这次被称为一生只有一次、一生必看一次的展览造势，请听报道。
12: 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的正门，广场中央4米高的卡拉克莫尔51号石碑已经矗立迎宾，两侧的玉米地长势喜人，也已窜到了1米多高。在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看来，玉米就是通往美洲古代文明谱系的钥匙。
13: 很多人很奇怪，市中心上海寸土寸金，你去种那个玉米干什么？玉米是理解我们美洲宇宙观的一把钥匙。除了我们的花坛，观众排队的通道两侧，我们也种上了玉米啊，让观众进入博物馆的时候就从玉米地穿过来。
12: 经过 4.5 吨重的奥尔梅克巨石头像，就能感受到神圣时空板块中玉米的分量。奥尔梅克人不仅将之驯化，更奉为神明。策展人之一、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中美洲考古学博士葛运举例说，
14: 我们现在看到右边这一件石斧上刻了一个玉米神的形象，它脑袋顶上发芽冒出了一个玉米，四个角呢也有其他的小玉米。在其他的古代文明里边，并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像中美洲是这样的把某一种食物尊奉为神，玉米神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食物神。
12: 美洲古代文明体量庞大，种类繁多，这次展览完整系统地呈现其主流发展脉络，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楚晓波说，它不仅是迄今为止展陈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厚、叙事最完整的世界古代文明展，还是全球范围内首次动用两架波音777大型货机，全程往返近3万公里，开展文物包机运输。为了迎接这些远道来出差的文物，圣博人民广场馆更是整体腾空，最终形成了近万平方米的沉浸式展陈空间，才得以让近3000年的美洲古代文明谱系一览无遗。
13: 跨越27000多公里，动用了两架大型的货机包机运输，我们也联合了墨西哥、秘鲁十几家文博机构，把将近3000件文物请到了上海。我们之前的埃及展是788件文物，我们这次可以说是翻了3倍以上。这是一场一生只有一次、一生必看一次的文明的盛典。
12: 这次展览是中国在全球考古知识体系中参与阐释世界其他文明的一次公共实践，而奇妙的是，在中华文明与美洲文明的互鉴对话中，总有一种似曾相识，建立起超越地理隔阂的深层关联。
13: 我们的观众一定会发现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共鸣，如果没有说明牌，你都不知道这件文物到底是中国的还是美洲的，因为它们非常的相似。我们希望引发一种思考，也是把我们中华文明作为一个参照系，去理解另一种同样伟大、同样深邃的文明体系。中国的策展人在世界文明领域研究当中发出一种独立的声音。
12: 以上由记者戴琳、李德正报道。
0: 今天，2026年第21届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 CCG Expo 在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启幕。为期3天的展会聚焦桌游、独立游戏专业赛道，展区面积近1万平方米，汇聚214家企业、工作室、个人设计师，以及450多款精心遴选的游戏产品。展馆外则已持续至8月底的“穿越 City” 和他一起游上海全程打卡活动，接入第2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带动上海暑期文旅消费。
15: 今年上半年，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达2112.6万人次，出入境出入港交通工具14.6万架艘次，其中入境外籍旅客达316.6万人次，同比增长22%。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超204.6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超60%，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邮轮口岸同样热闹非凡，上半年上海边检机关在邮轮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达74.4万人次。
0: 2026年长三角市场监管专题合作组工作会议昨天在沪召开，会上三省一市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发布长三角市场监管一体化，助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若干举措。长三角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药品多仓协同运营管理规范2026版3项成果，是市场监管局科信处处长靳昂介绍。依托全国市场监管数字化试验区建设，长三角市场监管数据应用平台已完成底座搭建，今年要实现数据的贯通活用。目前平台已梳理包括10大类、21小类、375项指标的数据清单，覆盖超7600万家的经营主体的信息，累计数据总量超过6亿条。
16: 比如说原来是一些企业，他如果要做跨省迁移的话，需要多地跑、两头跑、反复跑。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他只要在线上提交材料，到迁入地的这个窗口就能够方便的一次性办理。通过这个平台建设呢，

0: 就是实现我们市场准入啊、信用监管啊等等这些业务的一个跨域协同，让基金主体的跨域流动更加畅通。
1: 截至去年底，长三角区域共有各类经营主体约3828.31万户。去年，这些主体呈现出创新引领突出、协调与质量并进、活力持续释放、秩序稳中有进的良性发展格局。市市场监管局标准处处长李晶介绍，上海正牵头推进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重点前沿领域制定国际标准。
2: 今年呢，我们选取了人工智能、半导体、新材料、新能源几个方面的这个重点领域去合作，一起共同制定国际标准。长三角的人工智能产业具有独特的优势，上海呢在大模型以及标准化方面呢，我们已经有专家向国际组织提出了相应的提案，所以我们觉得需要利用好长三角丰富的场景优势，共同去制定国际标准。
1: 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3: 日前，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在北京闭幕。昨天，中东欧多国新闻发言人代表团在上海开展实地参访交流，来到上海国际短视频中心，近距离感受上海现代化发展活力。这座被称为上海树店的文创园区位于嘉定区草安公路，占地近250亩，目前拥有300多个室内场景。在近3000平方米汉唐风内景中，外宾们穿上特色中国服饰，沉浸式感受中国短剧的拍摄氛围。波兰执政联盟新左翼党媒体事务负责人皮奥特·贾基诺夫斯基为这里的软硬件服务点赞。
4: 这个地方的置景非常棒，拍电影的条件特别好， AI 技术运用也十分出色，很多波兰电影人都希望能有这样一个影棚。
3: 据了解，这里每年服务剧组超过150个，吸引了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国的剧组来拍摄。负责园区运营的上海西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洋介绍，
5: 我们现在对于旅游团、对散客都开始有不同的路线可以去看，片场一日游已经和各种旅行社去做了一个相应的定制行程，很多市民朋友可以到我们这边来去感受一下片场是什么样子的，古风拍摄是什么样子的，通过什么样子的方式用 AI 来去生成一些短剧。
3: 今年五月以来，一系列中国中东欧国家友好交流活动在中国举办。作为跨区域合作平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建立14年来，已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双边关系发展的加速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器，更是在欧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范例。以上由记者乌佳丽报道。
1: 来关心天气。今明两天，申城处在梅雨带南部边缘，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上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气温26到34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2度。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下周初申城降水有所减弱，最高气温随之上升，预计在34度附近。周中后期起，申城又将多阵雨天气，东南风增大，最高气温略有下滑。台风方面，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区域有双台风活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昨天18:20前后在海南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今天晚上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此外，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5点位于关岛塞班东偏南方向约710公里的洋面上，未来将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10号后靠近我国东部海区，我国东部海域和东部地区将有

0: 强风雨，需持续关注其发展动向。
1: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
0: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优化实施两新政策，2026年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0: 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五月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份额首次超过日本。数据显示，五月五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31个欧洲国家共售出13.84万辆汽车，同比增长65%。6家日本汽车制造商在欧洲31国的汽车销量为13.04万辆，同比下降3%。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日本企业在混合动力汽车的燃油效率方面有较高口碑，但由于电动汽车产品线有限，难以享受到欧洲各国优惠政策红利。
2: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公告，2027年1月1号起，将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据了解，纳税人已有的或新增的上述车辆类型均包含在内，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均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也就是说，百姓自用的纯电车和氢燃料电池乘用车等仍不征收车船税。业内人士表示，车船税税额不高，例如对排气量为1.5升的乘用车，北京市车船税税额为420元，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税收公平，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
0: 市发改委发布本市油价调整的通知，自今天0点起，92号汽油下调为每升7.14元，95号汽油下调为每升7.6元，0号柴油下调为每升6.8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费约38元。
2: 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昨天发布公告显示，自明天零点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下调后的具体标准是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了解，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及以下航线将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50元。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由上海广播电视台和松江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的国内首部 4K 横屏精品红色微短剧《侯少球星耀云间》将于7月6号登陆东方卫视品质东方微。

剧场，每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档播出，并同步上线全网各大新媒体平台。侯少球是一位革命烈士，也是松江第一位共产党员。1927年牺牲时年仅31岁。微短剧以他为故事原型，突破传统红色影视作

0: 其意识穿越回百年前的松江，亲身经历先辈侯少球从半报半学投身革命，到面对酷刑坚贞不屈的壮烈一生。侯少球烈士曾孙侯浩翔说，
1: 用不同的视角吧，去感受当时的舍家为国壮怀激烈，为国奉献的这样一种勇气和决心，就相当于是一种第一人称视角去参与，然后我们也是能够看到他这样的一个视角和状态。觉得微短剧的这样一个形式传播也会更加的方便和便捷，也是一个很好的创新。
0: 该剧是全国首部 4K 横屏红色微短剧，剧中融入了 G60 科创云廊、醉白池、云间第一楼等松江元素，为后续剧情地图打卡联动文商旅体展创造条件。 SMG 东方娱乐也与松江区文旅局围绕打造上海之根文化大 IP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松江区委宣传部宣传教育科科长黄银月说，
2: 侯少球呢是在我们松江的主城区出生的，包括成长的足迹然后也是在我们松江的府城，所以他可以跟我们松江的府城、昌城，然后包括车墩的一些景点、文旅的一些场景，然后进行一个深度融合，通过这个红色文化更好的赋能我们的文商旅体展农的一些工作，让大家能够在上海之根松江旅游的过程中浸润在我们的红色文化，发挥红色资源滋生育人的作用。
0: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3: 本台记者李斌昨天从上海城头了解到，由东港航运枢纽节制闸工程已完成通水，按计划在主汛期来临前发挥防汛除涝功能，为青浦松江片区的防洪减灾提供保障。由敦港航运枢纽位于松江区石湖荡镇由敦港与横辽京交汇处，是上海市“十四五”重大水利航运工程，一环实设内河高等级航道西环线核心控制性节点。目前，上海城头正有序推进节制闸收尾工作，确保在2030年全面建成。
0: 今天，浦东机场南进出场路地道东线及配套地面道路将陆续启用通车，届时车辆将减少绕行 1.5 公里。此前，这条机场南片区的主干道是一条地面道路，正好从新建 T3 航站楼施工区域横穿而过。为配合 T3 建设，道路必须改为地道通行。继今年1月出航站楼方向的西线地道先行通车后，进航站楼的东线地道也于今天开通。根据交警部门安排，今天将先行把两港大道到机场方向车辆切换到东线地道通行，后续再进行 S32 公路到机场方向车辆的切换。在道路限行拉直后，旅客由南到北进入浦东机场将减少绕行 1.5 公里车程，节省时间近5分钟，而且这条地道的照明系统也全面升级。过去这座立交主要承担 S32 申嘉湖高速两港公路与浦东机场 T1 T2 航站楼之间的连通，未来随着上海东站和 T3 航站楼的建成，它将升级为连接机场、高铁、轨交和城市快速路网的超大型综合立交。
3: 作为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的组成活动，大豫园夏日奇幻夜昨晚开启，四大国创 IP 动画集结豫园商城万物有灵游园会，吸引大批年轻粉丝冒雨打卡这座痛园，带动线下消费。场内众多联名老字号品牌和商户迎来了暑期销量开门红，请听报道。
4: 超级喜欢它，第一次来这边，我们肯定会收藏下，然后把它放得好好的，然后保存起来，保存10000年。
5: 觉得中考吗？特别符合那个风格，感觉被幸福包住了。
6: 豫园商城绿波廊外卖窗口前，20岁的小梦同学带着妹妹激动入手国创动漫联名蝴蝶酥，他们还要去打卡宁波汤圆、湖心亭。超过10家商户深度参与了这场奇幻联动，当天销量都一路走高。粉丝默默说，各种美陈也超级用心，凡人、罗小黑战记、时光代理人、 Heaven Official's Blessing 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都被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
5: 我蛮震惊的，因为其实在我心里我觉得豫园没想到如此之 fashion 啊，

0: 其实芋圆去年的这个活动搞得就蛮好，今年他就是会更加年轻一点，然后会更加听劝一点。就去年大家说哦 IP 人物少了，他今年就会上了很多新的 IP。 那边有一个剑阵，我真的推荐大家都来看一下，非常惊艳的，一共有400多把剑，就看得出芋圆非常的走心。
1: 此次大芋圆夏日奇幻夜主打日夜游园，步步皆奇遇。开幕当晚7:35，星河夜宴开幕大秀准时在华宝楼前上演，荧光棒就像一片海，时不时还有全场热烈大合唱。现场粉丝还可以手提4大国创 IP 动画定制灵灯，开启沉浸式的夜游副本，在灯光摇曳里领略老城乡别样的夜游奇境。在九曲桥等核心打卡点举起手机就能体验 AR 实境互动，专属的 IP 角色会随镜头扫过水面与飞檐，跃入现实风景之中。另外从保安保洁人员到联名商户店员都会化身 NPC 全员入戏，这一连串的设计都精准俘获了年轻粉丝的心，也是大芋圆战略结构下对年轻客群全力争取的表现。大芋圆商业发展集团首席传播官芋圆一期联席 CMO 王鹏坦言，暑期档尤为关键。
2: 在暑期客流当中，其实60%以上都是我们要的年轻人。去年其实整个的暑期的客流30%多的提升，整个的 GMV 的销售其实提升了30%多。我们自己的老庙黄金国创 IP 做了一些合作，一个手串1000几百块钱，其实消费力非常的可观，当天其实几百万的货盘就已经一售而空。
1: 王鹏表示，目前年轻客群占比已经稳定在50%以上，在接下来的52天里，大芋圆的精彩活动将不间断上演。7月11日，全阵容 IP coser 大巡游将震撼登场，紧随其后是凡人动画6周年限定活动，浪漫的七星庙会正蓄势待发。这个夏天，大芋圆将在年轻语境中用时尚潮流的形式焕发更多蓬勃生机。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昨天从大连起航，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将和探索三号一起共同实施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
4: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12:04在仙岛诸岛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部分市民反映有震感，还有人称震感明显。对此，上海市震灾风险防治中心主任周伯昌表示，
5: 从上海市地震局监测到的地面加速度数据来看，地震烈度普遍很小，基本在1度左右，所以本次地震不会对上海造成破坏性的影响，更不会引发次生灾害。截止目前呢，也没有人员伤亡、建筑物的震损的情况，市民不必担心，也不必恐慌。
4: 地震时，部分市民感到明显头晕，看到吊灯大幅摆动，也有不少市民说根本没感觉。对此，周伯昌解释说，
5: 此次地震有感人群绝大部分都身处高层建筑，造成市民体感差异的主要原因包括地震波的特性、建筑的高度啊，包括结构的类型啊，还有场地条件、人体感知敏感度等。上海呢，由于这个全域覆盖深厚软弱沉积土，软土层呢会进一步放大原场地震呢传播过来的这个低频震动，与高层建筑呢产生这个共振，导致高楼层的人震感相对更明显。
4: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3: 日前，本台独家报道，上海44岁独居男子毛先生引发社会关注，他突发疾病陷入昏迷后。其唯一的直系亲属72岁的母亲因为没有监护权，在查询儿子存款支付后续救命钱时陷入僵局，束手无策。昨天事情取得关键性进展，虹口法院开庭审理，当庭判决毛先生母亲担任其监护人。以上由记者王佐宇、向小薇报道。
4: 记者昨天获悉，为加强娱乐团播领域问题治理，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专项行动期间将重点整治六类问题，包括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团播之间或团播成员间违规 PK 刺激打赏、运用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团播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团播 MCN 机构管理失范等。
3: 今年以来，上海警方依法严厉打击涉及网络谣言、黑客攻击等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各类网络违法犯罪。截至目前，全市共侦破涉及网络犯罪案件190多起，依法清理违法有害信息142万多条，累计为1.2万多家企业提供网络安全服务保障。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4: 昨天早新闻我们曾报道过，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观复博物馆展览了一尊佛像与海南海口武功祠2000年丢失的一尊铜佛像相似，并晒出相关图片。观复博物馆就此发布通报表示，已第一时间核查并向上级主管部门如实上报，申请由上级主管部门主持勘验鉴定。昨天，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国家文物局和公安部已介入调查，而立案单位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也回应，目前正在调查相关情况，还没有调查结果。
3: 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的信息显示，海口武功祠被盗佛像铸造于宋末元初，高1.3米，重约100公斤，佛像头顶部有一个洞，右下部有少许残断。2000年4月30号凌晨，这尊铜佛像被盗。对比可见，被盗铜佛像的照片与观复博物馆展出的佛像在诸多细节上非常相似，因此网友的发帖引发了全网热议。公开资料显示，观复博物馆是新中国诞生以来第一家具有法人资格的非国有博物馆，由文物收藏家马未都创建，1997年1月18号对外开放。
4: 今年四月，国家文物局宣布将全面开展为期一年的国有馆藏文物盘库清点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逐渐清点馆藏文物，全面核实账务相符情况，推动形成常态化、规范化的馆藏文物盘库机制，集中排查整治馆藏文物安全隐患，进一步强化防范措施，确保馆藏文物安全。去年底召开的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强调，要把藏品管理始终放在博物馆工作的首要位置。此后，国家文物局深入核查处置相关舆情涉及的博物馆藏品管理问题，督促指导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和博物馆加强藏品管理基础工作，规范藏品定级、登账、建档和出入库等操作流程，严格履行捐赠藏品接收入藏程序，切实承担捐赠藏品保护利用责任。此外，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的试点工作也于今年四月同步启动。上海市刑事政策教育研究会副会长肖进表示，这也说明互联网时代公众监督已成为文物保护的重要力量之一，当下相关调查应尽快启动，给社会一个经得起检验的真相。
6: 从被盗的失踪文物到出现在正式博物馆里的展品，这种身份的切换足以激起讨论，而社交媒体又强化这种可视化的对比，让舆情加速。当然，网民关心的也不只是这到底是不是同一个文物，还在于它背后会不会牵涉出更大的疑问，文物在流失、交易、收藏、展陈这些环节中，是否还存在一些尚没有看得清楚或者没有被完全堵住的漏洞呢？现在需要回应的有几个层次，一是事实层面，这到底是不是同一个文物，要尽快由有关方面给出权威结论，同时把关键依据说清楚，让外行人看懂，并让他们信服。第二是程序层面，调查怎么做的，谁在牵头，分几步走，都可以同步的释放信息，用边调查边说明的方式把过程公开出来，这本身啊就是在稳定预期的一种方式。三是信任层面，通过普法释义把相关的逻辑讲清楚，更重要的是 尽可能缩短法理和生活常识之间距离，也缩短专业判断和公众直观判断之间的距离。
3: 近日，知名奢侈品牌路易威登与网红茶饮品牌茉莉奶白之间的商标纠纷有了新进展。因 logo 图案酷似 LV 的经典老花，茉莉奶白被法院一审判决构成商标侵权，需赔偿超过1000万元。

0: 判决书材料显示，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及吴中经济开发区东峡饮品店侵害路易威登玛丽蒂四叶花卉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茉莉奶白主体公司需赔偿经济损失100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30万元。茉莉奶白还需在其官网、官方微博等平台账号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对于判赔结果，茉莉奶白创始人回应称将提起上诉。据了解，该案于2025年5月立案，原告路易威登主张其四叶花卉图形长期用于箱包、配饰等全线产品，具有极高知名度，而被告茉莉奶白公司及苏州一家加盟店未经许可擅自使用近似图案，容易导致公众混淆。值得注意的是，路易威登和茉莉奶白的商品类别完全不同，这种情况下法院判决商标侵权的依据是什么？1030万元的赔偿额又是如何计算的？来听知识产权律师尤云婷的观点。
1: 首先，我国的商标是分类别保护的，路易威登的四叶草商标在皮具等类别上面是拥有极高知名度的。就我所知，路易威登之前已经被法院以及商标局认定过指名商标，所以他们这个标如果在其他类别被人使用的，是可以主张跨类维权的。至于说食品类和皮具类这两个类别，确实存在一些共同使用的消费者，但最终是不是构成关联，还是要由法院来认定。总体来说，如果说是驰名商标，知名度非常高的，法院认定可以跨类保护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商标的赔偿额，目前一审判决书没有公布，所以无法了解是怎么推定的。但是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差异是比较大的。路易威登认为，你这样一个奶茶店开在全国那么多地方，大规模使用我的这样一个标识，所以你的侵权恶性是比较大的。茉莉奶白方认为，我使用的这样一个标识跟我名字里的茉莉花瓣是有关联的，不是用的你的标。其次呢，在奶茶行业来说，我之所以畅销，主要还是靠的口味，跟你这个标识的关联度没那么高，即便构成侵权也不应该赔那么多。所以相信这个案件在二审的时候，对于一审的赔偿这样一个比较高的金额，双方会有比较大的博弈。基于这个案件目前的很高的公众关注度，我认为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二审法院对双方依法进行调解，通过这样一种比较友好的协商来解决这个案件。
2: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0: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昨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此前公布的日程安排，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之后，还将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送葬仪式完成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昨天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3号说，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645人死亡，12666人受伤。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

0: 有15,050人无家可归。数据显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890次余震。
1: 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叶夫根尼·巴利茨基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地区的一个市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巴利茨基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当地已调集医疗资源展开救治，伤亡人数恐进一步上升。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日前指示俄相关部门和企业制定具体措施，以稳定燃料供应形势最严峻地区的供应。塔斯社2号报道，诺瓦克表示，俄拥有充足的燃料储备，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但抢购潮导致需求增加20%至30%，个别加油站油品短缺，是炼油厂向特定油库和加油站配送物流调整所致，重新调整物流系统需要时间。他还表示，为保障国内供应，俄或将出台短期柴油出口禁令。
1: 法国公共卫生署昨天说，初步监测数据显示，6月22号到28号的热浪期间，法国通过电子死亡证明系统记录到2025例全因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29.1%。从年龄看，增加的死亡者主要来自45岁及以上人群。该群体死亡人数较前一周增加2001例，增幅为29.7%。从死亡地点看，居家死亡的增幅尤为明显，达91%，养老院死亡增加37%，医疗卫生机构死亡增加19.7%。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展开16分之1决赛的争夺，埃及迎战澳大利亚，常规时间内两队战成1-1平。加时赛中，双方均未取得进球，比赛进入点球大战。埃及四罚全中，澳大利亚则罚失2球。最终，埃及通过点球大战，以总比分5-3淘汰澳大利亚，成功晋级16强。至此，亚洲区球队全部出局。6点开始的比赛中，阿根廷凭借梅西的进球，在上半场领先佛得角。第59分钟，佛得角顽强扳平比分，目前比赛仍在进行中。今天9点30分，哥伦比亚对阵加纳，比赛结束后，本届世界杯16强将全部确定。北京时间昨天上午进行了一场比赛中，瑞士以2-0战胜阿尔及利亚，闯入16强。
1: 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窗口期的比赛昨天在辽宁体育馆进行，中国队主场以73-92不敌日本队。中国队与日本队、韩国队、中国台北队同在 B 组。本轮过后，日本队4胜1负排名第一，中国队滑落至小组第四，将于6号与同为2胜3负的中国台北队展开生死战，角逐预选赛第二阶段席位。
2: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近日，武汉地铁8号线梨园站的行李墙火了，游客将行李靠墙摆放，无人看管，无人值守，节假日单日存取超200件，全程无一遗失，相关画面被广泛传播，成为彰显城市安全感的文旅名片。光明网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近年来，我国城市治安环境持续向好，市民文明素养稳步提升，类似的暖心场景随处可见。市民善意与城市治理良性交融，勾勒出一座座城市的文明高度。文章说，行李墙也为城市治理提供了启示，既要完善顶层设计，也要紧盯群众微小痛点，顺势补位，用有温度的管理去守护，放大民间善意。这样一来，城市公共空间自会充盈着人情味儿。
1: 一名男子在九寨沟景区因人多拥挤，不慎从人行步道落入钙化池。事发后，网上评论迅速分化成2个阵营。有人质问为什么不装护栏，有人叹息装了护栏，九寨沟还是九寨沟吗？《西民晚报》评论认为，两种诉求各有。

0: 依据，但陷入美景与安全二选一的争论本身就是认知误区。本次意外的根源在于客流过载，相比纠结是否应该加装实体护栏，景区更该前置管理，依托门票预约、实时监测、热点限流等方式把控游览密度，从源头规避风险。此外，高危区域可以运用仿生生态护栏、红外电子围栏等轻量化手段，兼顾景观原貌与游览安全。此次事件是一记警钟，提醒我们在守护自然遗产和保护游客安全之间，需要一套基于精细化、人性化与科技化的系统解决方案。这考验的不仅是一个景区的管理能力，也是一个社会对自然与文明的敬畏之情。
1: 近日，本台早新闻曾报道过云南发生的一起豪车受损民事纠纷。一辆价值360万的法拉利停放在固定车位，没想到遭到了4名孩童的划损。事后有3名家长主动登门致歉赔偿，仅有1名家长拒不露面，拒绝担责。车主表示，已对3名道歉的家长做出赔偿让步，针对缺位的家长将坚决起诉维权。新京报载文指出，本次豪车受损事件中，车主依法维权也是警示家长，必须抓好孩子的品行教育，正视过失，主动担责，切勿消极逃避。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8点钟，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东经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陈吉宁启动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诚邀全球旅客走进上海，感受上海。公正致辞，11项标杆活动做推介，8大主题服务产品及 B 系列榜单发布。
1: 马王堆国宝艺术大展启幕，1号墓、梯形国画等国宝亮相，生动再现西汉时期生活美学和精神世界。上海博物馆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开幕在即，3000件珍贵文物揭开面纱。播送记者的一组报道。
0: 第21届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今天开幕，串联逛展、观赛、消费多个场景，开启全程打卡。
1: 浦东机场南进出场路地道东线今天启用，进出机场将少绕行1.5公里。
0: 仙岛、诸岛发生6.2级地震，上海部分市民有震感。专家分析原因，监测结果显示，今年地震频率没有超常。
1: 中国乘用车欧洲市场份额首超日本。
0: 3部门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仍不征收车船税。
1: 教育部部署做好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严禁组织学生集体上课补课。
0: 伊朗举行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伊朗议长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
1: 美加墨世界杯，埃及点球淘汰澳大利亚晋级16强，亚洲区球队全部出局。
0: 本次节目监制何欣、于天银。
4: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0: 我是蓝心。
1: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0: 本市今天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